0: 量之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六幺八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618来了，
6: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
4: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
4: 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6: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7: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8: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多云，16度到28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仅能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两个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链接。再点进去就能看到我们节目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能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5: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8: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源头。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6月8号凌晨，山西省运城市的这个多地的市民发帖说，空气当中出现了刺鼻的异味，不少人出现了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还有孩子呼吸困难，有人因此连夜开车离开市区避险，直到天亮之后异味才逐渐散去。6月8号晚上，运城市生态环境局通报说，已经组织专业力量对重点行业企业的生产工况、治污设施运行、废气排放情况进行。

行排查，目前暂未发现明显异常的污染源。我记得之前啊，好多年前了啊，这个抓过一些这个环境污染的案件，有一些工业生产企业就是趁着天黑偷偷的排污，排污不光是排这个污水和污染物啊，还有排这种有污染性的或者有毒有害的这种气体啊，啊，晚上排污，你到白天或者说你再去查很难查出来，但是那晚上呢，给当地的居民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啊。但是后来呢，还是明察暗访的查出来了。你像这样的事情就是这样，晚上出现了这样的异味，好多人熏得头晕恶心的，啊，你给这个相关的部门打电话，相关部门一说啊，找找找，还没找着呢，天亮了，然后那味儿散了，怎么办？继续查，继续查呢？哎呀，也不知道会不会查出一个结果来。像这样的这个生态安全，涉及到生态安全，尤其涉及到居民的这种生命健康安全，可不是小事儿。大范围空气异常，事关老百姓的身体健康和公共安全，不容拖延处置。这个事儿必须要有一个结果。你查没查到？怎么查的？当地应该是发一个通报，有一个结果。目前我看当地通报说，他当前的大气常规六项污染物数据正常，空气质量平稳，所以相关部门仍然有必要全方位无死角的联合排查，重点核查辖区里边工业企业什么废气排放、你的设备运行、污水处理等等关键环节，看有没有问题。不然的话，这个冤有头债有主是吧，那个水有源树有根的，你不能说无缘无故的空气当中飘来那么 一大团的异味是吧，污染了那么大的空气，给市民造成那么大的困扰和影响，然后呢说是没有源头。所以应该尽快查清这个源头，同时公开排查信息，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是怎么查的，采取什么措施，都查了谁了啊，及时回应老百姓的关切，消除公众的疑虑和恐慌。下一个关键词，反杀。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多地消费者投诉说，自己作为多年的这个某通信运营商的老用户，那所使用的套餐资费偏高，而高性价比的优惠套餐只向新用户或者升档的用户开放，为消费者提供平等服务是电信运营商的法定义务。对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条明确规定，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平等公开等原则。第十条也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然而多地的消费者却反映，新老用户不同权，对老用户杀熟。比如说有这个12年的老用户看到更优惠的套餐，经过多次沟通，而且威胁我要投诉，我要携号转网，那他这家通信运营商的客服才给出了满意的解决方案。有那20年的老用户想把159元的月租改成39元的套餐，电话沟通多次都改不成。其实有关电信套餐升级容易降档难的问题，此前就广受诟病。目前我看网上啊，已经衍生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就是你越是他的老用户，你越享受不到他的优惠，这叫杀熟。所以对于这个电信运营商来说，一旦被消费者反杀，不但要耗费成本应对投诉起诉，还可能面临老用户流失、业绩下滑等风险。另外，运营商的企业形象也会受到影响。当然了，那涉及到经济效益的，他们可能在意点，那涉及到企业形象的，他们才不在意。为什么？那么大的企业，谁为企业形象负责呀？谁都觉着自己不用为企业形象负责，但是每一个工作人员，他们的言行其实都影响着企业的形象。下一个，受伤的人，因为同学之间言语上的误会，就读于长春技师学院15岁的女孩彤彤，被同学堵在教学楼厕所里殴打、掌掴，持续施暴，还有同学举着手机拍摄起哄。更让彤彤家长气愤的是，事发之后学校将她女儿和施暴者一同开除。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大半年，但孩子仍然没有走出心理阴影。6月8号，华商报联系了该学院，相关负责人解释说，最初在去当地派出所的路上，双方有互殴行为。根据辖区警方的调查结果，校方做出了对双方开除的决定。该负责人说，在

拿到完整视频，重新梳理事件经过之后，学校意识到处置不当，随即撤销了开除处分，为学生恢复了学籍。时隔近九个月，双方就赔偿问题始终谈不拢，这场风波依旧悬而未决。什么意思呢？有一个女孩是吧，在学校里被好几个女孩堵在厕所里听她一顿打，然后呢这个报警了，报警去这个派出所路上，双方好像发生了这个肢体冲突，然后呢学校就说双方互殴是吧，说根据警方的调查结果对双方都开除。但是事后才发现啊，其中有一个被开除的，那是被施暴者是吧，被施暴者呢也被开除了。所以说这才发现啊，被施暴者被开除处置不当，撤销了对被施暴者的开除处分。教育的本质不是说解决问题的成本追求最小化的，而是公正的保护每一个孩子的合法的权益。教育的责任从来不是说把问题以最简单的方式来处罚，而是要解决问题，并让学生在当中学会对错，吃到教训，理解正义。我看那个被施暴者童童，他的父亲说他是受害者，他没有错，学校凭什么开除我女儿？凭什么？这是一个父亲最朴素也最有力的呐喊。他说出了每一个被害学生和受害家庭最想说的话是什么呢？请首先保护那个受伤的人。下一个，静音车厢。据大河报报道，近日有网友反映说，在12306平台购票的时候，因为这个取消订单次数过多，被限制了订票功能。这个网友解释说，他带着年幼的孩子出行，根本无法做到全程保持安静，因此他不想选择静音车厢。然而12306平台却总是把他分配到静音车厢，所以他就那个取消订单，再重新订，一订呢又给他分到静音车厢，他又取消又重新订，所以说他这还被限制了订票功能，不让他订票了。所以他就质疑12306平台，你为什么没有给我提供一个不分配到静音车厢的选项？那这个吐槽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议，许多带娃出行的家长和部分需要休息的旅客纷纷表示遇到过类似困扰，认为静音车厢的设置不应该给没有相应需求的乘客带来不便。我看这个当地这个12306给这个解释是什么，就是说其他的这个车厢的票卖没了，只剩下静音车厢的票了，所以他只能把它分配到静音车厢去。哎呀，你想想好像也是这个逻辑，但是静音车厢它的初衷是尊重安静权是吧，但是你要尊重一部分乘客的权益，你不能以牺牲另一部分乘客的权益为代价。带娃出行的家长他的出行权，孩子天性的那种正常表达权，就是这种容易闹腾的这种权利，同样需要被看见被尊重。好的服务它不是搞一刀切的，而是给不同需求的人留出不同的出路，所以不要让静音车厢变成静音牢笼。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在购票系统里边你加一个选项，说我有儿童同行请避开静音车厢，就是我不选的静音车厢，你勾一下平台就知道了，这样双方都省事儿，很容易做到的事儿，为什么不做呢？下一个，品德教育。据大河报报道，近日有那个演出服的商家说，6月1号到15号这半个月退货率是最高的，有学校团购了十几件演出服，用完之后退货。记者走访山东曹县一家演出服电商仓库，发现大量被退回的演出服有明显的穿着痕迹，污渍、汗味、破损。本该保障消费者权益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规则，被部分买家滥用为是免费租赁的工具，导致退货率极高，货品报废，人工成本飙升。多家商家反映说，近半数退回的服装是无法二次销售了，有的商家今年已经亏损了10余万。记者查阅多位商家的订货退单收货信息，发现不少这个退货订单的收货地址都是各类学校，涵盖幼儿园、中小学乃至高校。哎，为什么呢？这是马上要毕业了，毕业季之前啊，放暑假之前，不少学校有这个演出，所以说不少学校团体演出买衣服，买完衣服用完之后集中退货，还有买家更换吊牌，人为制造瑕疵申请仅退款的，

商家举证繁琐，10次向平台申诉有9次失败的，平台急速退款和 AI 审核是多偏向消费者的，商家的损失难以追回。你看平台的规则是有漏洞的。另外平台的规则漏洞是一方面，更应该关注的是大量退货订单来自于一些教育机构啊，退货的可能有老师、有家长和学生本人。那这些都说明在对学生的个人素质教育和品德教育以及诚信教育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下一个举报。近日据澎湃新闻报道，只需8块钱就能在闲鱼上买到大量少女的裸体写真，这个事儿引发了全网震怒。报道说闲鱼上有卖家公开售卖少女情色写真，并引导买家添加微信兜售其他几百少女数千计不上架的内容。当事人多次主动举报这些违规内容，都被平台以证据不足驳回。而记者只仅支付了8块钱就收到了含有大量未成年少女裸体的写真资源。针对此事，有记者联系闲鱼的官方客服，客服表示平台也是坚决抵制这种的，这种商品的话是涉及到低俗色情的话是属于平台禁售的，如果说您看到有些涉及到这一类信息，也建议您这边向咱们平台直接发起一下这个举报，平台都会去核实。你看平台的客服回应都挺正常的，但是网友呢多次按照客服的建议进行举报了，却都被平台驳回了。你这还要网友怎么做呢？平台的管理规则不能仅仅听上去好听，更需要落到实处。下一个关键词，范围。据九派新闻报道，近日上海多名市民反映蜂巢啊、云贵等快递柜强制弹出开屏广告，关闭按钮很隐蔽，跳转极其灵敏，稍不留意就自动跳转到购物软件了，简单的取件流程被商业套路层层裹挟。面对用户的质疑，蜂巢的客服仅表示会向上反馈，暂时没有关闭广告的有效方案。弹窗跳转广告早已成为互联网的常态扰民问题，渗透在各类日常的软件当中，而如今在一个快递柜里扫码取件，这一本该省时省力的小事却也变成了一件需要小心翼翼谨防误触的麻烦事。到快递柜呢取一个件，或者扫码，或者是输入那个相关的取件码，就这么简单，跳出广告来。我经历过这个，跳出广告来，不断的跳广告，稍一不慎你一点啊，它跳出别的。你要是光是这个产品或商品广告也就罢了，它跳到其他的购物页面，难道我还要在你快递柜这个界面上购物吗？真是可笑啊。我看近日工信部通报了31款 APP 还有一些软件开发工具包存在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包括就这个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信息窗口滑动乱跳转等等乱象。就他出跳出的广告之后啊，你就不能碰这屏幕了，你一碰他肯定会跳转到了广告这儿，这叫触碰啊乱跳转，也叫滑动乱跳转，你只要一碰这屏幕左滑右滑他都会跳转到广告。所以这么看来，相关部门的打击查处力度和范围啊还应该更广一点更重一点。下一个关键词，开盒。据南方日报报道，近日因为举报虐猫者而被开盒的志愿者芝麻再度遭遇人身安全威胁，对方不仅扬言能够定位他全家，还直接爆出了他母亲的姓名。此前他举报的虐猫者邱某某已经被学校开除学籍，如今芝麻一家被迫搬离上海，当地警方已经就这个威胁事件立案。说到底啊，如果每一个敢于举报罪恶的人最终都要以全家搬离、日夜提防为代价，那么未来还有谁愿意站出来呢？我们谴责虐猫的残忍，但我们更不能容忍的是对正义者的猎杀。所以法律的立案只是第一步，真正需要的是对开盒行为、对死亡威胁、对网络暴力团伙的彻底打击。别让芝麻这样的普通人在试图保护弱小时发现自己才是那个最无助的人。下一个关键词，错上加错。近日张女士说，入住浙江温州瑞安开元名都大酒店期间，在客房发现使用过的安全套，联系前台之后对方解释说大概率是保洁阿姨打扫的时候吹风机遮挡住了卫生死角，才没有清理干净。有一个姓王的酒店大堂经理主动向他们夫妇道歉啊，并拿出了处理方案，态度倒是诚恳，
双方通过短信确认，叫全额退还当晚的房费，一次性补偿3000元，并承担两人后续全套体检费用，合计赔付4000左右。万没想到，等夫妻俩体检之后联系酒店对接赔付事宜的时候，却被告知原本跟你们对接的王经理已经转岗离职了，这个事儿交由新任的张经理接手处理，并且推翻了之前的赔付方案，仅同意退还一间客房的房费，外加200元补偿。说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完全是在戏耍消费者。而那个张经理说，此前王经理承诺的赔付方案是他个人私下与消费者沟通的结果，并没有上报酒店管理层，没有获得酒店官方授权，属于个人行为，酒店不予认可。目前双方仍未就赔偿达成一致。酒店前后两副面孔，不过就是因为计算之下发现赔偿这笔钱不划算。殊不知当一家酒店学会了在责任面前玩弄这种前后不一的把戏，那他所失去的便绝不仅仅是几千块钱的赔偿。房间打扫的不干净可能是偶发的疏漏，但是对待消费者的态度反复的横跳，那就是板上钉钉的错上加错。酒店再不意识到自身管理的不足，那消费者只能用脚投票了。最后一关键词，分寸感。6月8号高考第二天，一个年轻的女演员艾米，她是今年参加高考，在河南信阳考场内被同考场的考生认出，对方考完之后对她当场索要签名和合照，而艾米说了一句抱歉不可以，简短回应之后直接离开，未做停留。而随后那个考生就在网上发帖吐槽指责艾米咖不大架子倒不小，认为她作为公众人物过于冷漠。而评论区几乎一边倒的支持艾米，认为被拒绝者缺乏分寸感，在人生大考的时候还打扰他人，还上网吐槽，是缺乏同理心和边界感的表现。多数网友强调，高考是严肃的考试场合，呼吁理性追星，尊重考场秩序。其实真正该反思的是在网上发帖子吐槽人家艾米的那个考生啊。高考期间你就认真考试呗，发现有这个明星跟你同一个考场参加高考，那无所谓啊。考试期间你该休息就休息，该调整心态调整心态，你跑去找人要签名求合照打扰别人，是吧？人家拒绝是应当应分的，你被拒绝了你觉得受委屈了，公开发文指责人家冷漠，潜意识里是什么呢？你不是希望把这个事儿闹大吗？这不仅是缺乏边界感，更是一种道德绑架乃至一种网暴的苗头。凭什么公众人物就必须随时随地的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啊？凭什么你的追星需求要凌驾于他人的人生大考之上啊？身处公共场合，分寸感是最好的修养，边界感是起码的尊重啊！人家这个公众人物参加高考，你也是参加高考，都是17、18岁的孩子，是吧？人家这个分寸感保持挺好，你这个呢，小小年纪就追星，是吧？然后呢，追星不得，就对人进行这个网络抨击、道德绑架，乃至于这个出现了网暴的苗头。公众人物不必无底线的配合粉丝的追星需求啊，普通人也该守住公共场景的行为界限。其实守住公共场景的行为界限，也体现着自己这个人能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研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这个不得不讲跟大家说的是，隔了好多年了，又看到一个类似的事儿啊，是陕西宝鸡有一位车主近日向这个华商报爆料，说自己开车不小心撞坏了几节马路中间的护栏和那个花箱啊。马路中间有护栏，然后呢隔一段呢有一个那个箱子是吧，里边弄的土装点花是吧，好看呢。然后撞坏了几节这个护栏和花箱，被索赔10840，说一个螺栓要20块钱，一箱这个矮牵牛花150，一箱土要150，一个花箱要780，一米的护栏网片啊，就那么矮矮的那个护栏网片要800块钱。然后经过一番讲价，最终让他赔了7500。管护公司的工作人员说，我们的价格都是按照政府招标定的。那更离谱的是，车主赔偿之后发现，承诺他赔了之后马上就要更换的两个花箱的这个依然破损，还在那儿放着，还用着呢。原本是1米57的护栏网片，他是撞坏了1米57的护栏网片，被强行按照2米来计价啊。为什么这个叫他就计较这个不到2米啊，差这个0.43米的这护栏网片，因为什么呀？贵呀，1米护栏网片要800块钱，是吧？0.43米，那快要400块钱了，是吧？被强行按照2米计价。而当张先生去这个交警大队开事故认定书的时候，交警让他先跟道路管护公司协商，要先赔偿护栏，才能给他开事故认定书。那时候咱就想象不到，您看这一个路上，这个一个路上啊，管这个路的部门可不少呢，是吧？好多个部门管呢。你包括马路中间的这个交通隔离护栏，包括他那个什么那个花箱，啊，那还有一个道路管护公司来管，是吧？你看，你撞坏了道路管护公司的这个财务，说那个交警那边不给你开事故认定书，你得先跟那边商量好了，是吧？赔偿定了，你赔了，然后再给你开事故认定书。这种事儿，其实我为什么说有几年没见过，又见过了啊，又见到了。隔三差五啊，隔个3-2年就会出一起这样的事儿，因为隔3-2年就这样的事儿，有人这个不小心撞坏了那个马路中间的护栏让赔，然后呢觉得心里就是咽不下这口气，觉得赔的太多，就把这事爆出来了。每次爆出来都是因为什么呢？都是因为这些护栏啊，这些设施的赔偿价格远远高出了人们的想象。我查了一下，之前就有过关于这个撞坏了马路中间的隔离护栏之后遭遇所谓的天价赔偿的案例，一个是四川宜宾的，2023年的时候看啊，2023年的时候 一个女司机晚上开车有点分心，撞坏了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五节15米，被要价10多万，大概每米7000块钱。最后负责这个护栏的这个什么这个管护的箭头集团介入，承认是下属虚报价格，最终按照成本价赔了，赔了是11950，那每米也合800块钱，就是这么长是吧？一米长的这个马路中间隔离护栏要800块钱，你能想象到吗？就各种这个铁皮啊，什么铁管啊，弄成的这种这个一个护栏要800块钱，这是一个事儿。还有这个是哪儿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啊，这个宝鸡这个事儿啊，也是雨天视线差撞坏了这个护栏和那个花箱。这个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啊，花箱啊，咱们天天见，大家可能都觉得，你说那能有多少钱，能有多贵，是吧？你看这个上头一个铁管，中间竖着有几个铁管，下边再个铁管，两头有个底座，那玩意儿能有多少钱？你都是你在这个乡镇集上，你找一个那个路边给你搞电气焊的小铺，你说你给我焊个那个一米大概多少钱？一米有个10-20差不多了吧？这还加着人工费呢。可是这家伙政府招标，说是政府部门招标招来的，一米要合700-800，这是少的，是不是？这家伙道路中间的这个隔离护栏这么贵，一米家伙这个大几百上千甚至好几千，这就完全超出人们的想象。今天这个事儿也是这样，我看报道里面说记者联系到了园林行业一家公司的绿化负责人啊，人家说这个花箱的事儿，说这个护栏和花箱的设施成本并不高，但是人家后边有个但是只要通过市政啊，通过招投标了，价格往往会高出行业价数倍。那根据张先生现场的图片和抢修清单上的价格，他说护栏材质常见的有不锈钢的，不锈钢的200块钱一米已经算很高的报价了，而市政定价就高达800。木质花箱比金属花箱成本还要低，按张先生测量的尺寸，80厘米长、40厘米宽、50厘米高，就那么小花箱，一个花箱市场价也就顶多200-300，而市政报价780，成本几毛钱的螺栓，就那个是吧？白的镀锌螺栓，他这要价20块钱，是吧？而在网上呢，这几毛钱一个。另外，记者还在多个电商平台咨询了多家店铺，那报价就更低了。那这价格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呢？面对车主的质疑，涉事的养护公司始终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拿出能支撑他们这个解释的这个相关的证据啊！一说就是政府招标定价，我们以政府招标定价为准。你说政府招标定价，你拿出政府招标定价的这个相关的证据来啊，也拿不出正规价目表，也无法提供招标文件的规格参数核算标准，反正就张嘴就那么要价。与此同时，当地环卫站、城管局互相推诿，各执一词，没有任何部门能清楚地说明定价依据来自于哪儿。更蹊跷的是，一说就是价值数百万的护栏、花箱市政资产，在政府采购平台上没有任何招投标公示的记录，理赔报价清单也缺乏材质、规格、尺寸等核心核验信息，所谓的政府定价彻底沦为无人负责、无从查证的糊涂账。啊，谁来处理这个事儿？谁张嘴要价？我个人觉得啊，现在赔偿多少反而是小事儿了。我们现在应该对一些部门的、对一些地方的一些部门的招投标的中标价格，包括招投标的规范性做一个回头看，就是为什么一些地方的相关的部门他们招投标的项目中标的价格比市场价贵那么多啊，跟市场价差那么大，我就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前这些年屡屡出现这样的事情啊，一家单位什么的采购什么电脑了啊，你按照市场价电脑也就几千块钱，哎呦，他那一台电脑要好几万啊，说什么这经过招投标采购的什么专用的，实际上就是那个相同的配置，也就是几千块钱的事儿，他为什么弄好几万啊？这里面这水怎么就这么深呢？而且按咱们常识理解，招投标采购是为什么？质高价廉者得，就质量好价格还要便宜啊，质量最好价格最便宜的是吧，我们选这样的。同等质量的情况之下，你比如说市场价只要10块钱，而招标采购价100块钱，这么大的价格差，难道这是正常的吗？肯定是不正常的。那这里边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是什么支撑这个市场价10块招 这个中标价100块啊。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相关部门能够拿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你得让人心服口服才行啊。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

0: 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那济广优品商城玩转六幺八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可以免费抽奖一次，最高抢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假，优惠不玩套路，薅羊毛就趁现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蔻驰包包的大集合啊！这个蔻驰包包618依然参加我们的折扣活动啊，根据不同款式的价位有相应的折扣，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元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元打8.8折，优惠力度拉满。之前给大家推荐那个蔻驰包包大集合的时候，好多朋友可能犹豫没有下单，那这次趁着618这个有这个福利折扣啊，您可以考虑考虑下手了。蔻驰这个牌子主打的是经典耐看，百搭不挑人，无论什么款式，每天出门随手一拎，瞬间气质拉满。这次给大家足足精选了将近30款的爆款样式啊，都是平常高那个高频的实搭的款式，比如大容量的托特包啊，温柔水桶包，轻便菜篮子包，复古马鞍包，精致小巧，适配休闲啊等等各种场景，所有的款式版型都是很经典的，耐看不落伍，也不挑年龄，不挑穿搭，从学生党到职场人都能轻松驾驭。重点是它这个性价比超高，今天商城618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全场的蔻驰包包低至599元起，而且今天下单还能参加这个商城的单笔消费满减满折活动，398元。啊，享9.2折，满618元直接享8.8折啊！比如说599的，咱们折下来只需要551.08块，756的可以打8.8折，折后只需665.28块，轻奢大牌只要亲民价，而且进入商城还能进行一次抽奖，还有可能直接抽中活动专区的6折优惠券，买得多省得多。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大容量正装，专为夏天闷热的肤质量身打造。前阵子有点缺货啊，很多朋友也在等，现在又来了一波库存。香奈儿王牌山茶花洁面乳搭配山茶神经酰胺氨基酸复配配方，做到洗卸合一，不光能给你洗面，而且还能给你卸妆，平常防晒啊通勤淡妆都不用单独卸妆水了啊，用它就行，温水起泡就能带走毛孔里边囤积的汗液油脂，空气污染残留，膏体遇水秒变云朵一般绵密的泡沫，上脸软糯不磨肌肤，高温出油的大油皮，闷汗泛红的混干皮，换季脆弱的敏感皮都能用。平常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150毫升的山茶花洁面乳要500块钱，现在济广优品商城618活动，满198元可享9.6折，150毫升正装199元折完了，到手是191.04块，买2支更优惠，你可以跟你的朋友啊、闺蜜啊两人合伙买2支啊，299元折完了到手287.04块，然后呢买到了之后一人用一支。搭配其他商品一起下单满618元还可以享受打8.8折的优惠呢啊，而且这个山茶花洁面乳男士也可以用，150毫升超大规格，1家3口都能用，1家3口一起用还能用大半年，自己用着非常的舒服，送人也体面也上档次，支持蚂蚁溯源，品质有保障。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0: 享，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1: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河南的21岁的女孩露露向当地媒体求助啊，说她要曝光自己的父母。2024年，她和男朋友订婚，男朋友给了她28.8万的彩礼，再加5金1响。这五金呢，就是5种金首饰，什么镯子、项链之类的啊。一响呢，说手机，合计是35万。但这些钱都被露露的父母和姐姐拿走了。她和男朋友相处了一段时间以后，感觉不合适，两人商量着和平分手。她的意思是把这彩礼什么的那个东西都退了，但是当找她父母要钱的时候，她父母竟然耍赖，还说她是白眼狼。记者又联系到了露露的前男友叶先生，叶先生给记者看了当初他转账的记录，总共35万。叶先生说他只是想拿回属于自己的钱财，但让他气愤是说我找他们要彩礼，他们不仅不给我，还打我。目前露露的父亲因为打人被刑事拘留了。露露的大姐在电话当中表示会还给男方40万啊，包括打伤人的5万赔偿，这两天正在凑钱呢。随后记者通过当地村干部联系上露露的母亲，露露母亲说彩礼我只收到14万多，剩下的都被露露和她男朋友花了。但是露露却否认她母亲的说法，说我妈现在就是无赖，彩礼钱我一分没拿。我们来听一下啊。
3: 你20年3月6号，我们双方父母见面，然后就订婚了。彩礼是28万8，加上5金1响，1响是手机，一共是35万合计。前男友的父母还有我前男友分别转给了我妈还有我的大姐。了解了一段时间，感觉不合适，然后就和平分手了。
4: 婚也结不成了，这彩礼本来就是为了结婚而准备的，那这彩礼理应退啊。你父母是退还是不退？
3: 就是不退。
4: 那你是啥态度呢？
3: 我当时是想退吧，但是钱不在我手里面，我父母就说我白眼狼。
5: 当时我就找他们要彩礼，他们不止不给我，还打我。
3: 我父母现在拿着人家彩礼不退，让我怎么做人呀？你别哭啊，你别哭啊，姐！我给他妈累的妈给我3万，也给我拉黑了。这件事儿想咋处理啊？彩礼钱为啥不退给人家？
6: 等你当时我现在这两天都抽钱了，慢慢把一条过路。
7: 不简单的钱。
4: 这个男孩出示了几个转款的凭证呀？是他还有他爸分别转给你大女儿的。
7: 4万9，
4: 你们收到14万9的来自男方家的转账。
7: 对。
4: 现金收了他们家多少呢？
7: 没有，俺母亲4万9，俺大女儿转5，俺交给俺闺女了，俺闺女拿着给叶某飞，咱俩拿着花了。
3: 这份彩礼钱我一分都没有转手，我一分也没有拿，我连见都没有见。
1: 现在说是当地的村干部已经介入协调了，但是女孩的父亲被刑事拘留，起码意味着。他把人家这个上门找他要钱的人打的伤情级别挺重。我说这么几点吧：第一，彩礼28.8万，还有5金1响，合计35万。这个当地的彩礼水平挺高啊，咱就不说这个5金1响了，就这28.8万的彩礼，我觉得就够劲儿了。这种水平，可是这真可以。第二呢，既然亲事不成，你得把彩礼退回去啊，对不对？那这退回去了就是了，好聚好散嘛。我觉得这个女孩倒不错，起码是个讲道理的人，她三观正。是吧？那你看，要亲事不成，我就该退回去。他们捏着钱不退，你让我怎么做人呢？人家三观挺正，但他父母不行。就像网友说的，一个歪竹子长出来一个好笋，对不对？他父母在那歪来歪去的，人家的姑娘挺好，他的父母可能就觉得钱到自己手里了，就觉得是自己的了。人家来要，还把人打伤，被刑事拘留。现在被刑事拘留了，不知道他们家怕没怕。第三，这个事儿啊，咱想也能想象出来，就算闹到法庭，彩礼也得退。之所以现在当地的村干部介入协调这个事儿，我觉着，估计他们也是觉着十里八乡的，别为这么事儿闹上法院了，是吧？把自己家名声搞臭了，把自己女儿的名声也搞臭了，甚至把村子里的名声都搞臭了。哎，哪个村出了个什么什么人，是吧？弄人家28.8万彩礼，亲事不成就是不退，怎么的？你整个把那村名声也搞臭了。你看着，高额彩礼、刑事拘留、村干部协调，这事儿怎么看怎么就那么拧吧？这正是。满眼奔着钱去，不管女儿前途，贪恋那点钱财，名声廉耻不顾。要知人生在世，活得要有风骨啊！
8: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十分钟的时间，最后十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说个稀罕事儿啊，新民晚报报道，近日江苏常州有一个这个汽车拍下来的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引发了关注。晚上有一个车主啊，开车行驶途中遭到对向车辆的远光灯直射，视线短暂受阻啊，挺黑的。这条路呢是双向两车道，路也不宽，是吧？对向正好有车过来。他说是远光灯直射啊，他说可能还远的时候远光灯，近的时候人家倒是把远光灯改成近光灯了，但因为这个路上没有遮挡，还是挺刺眼。两车会车完毕，速度都不快，会车完毕之后，这个视频车就突然发现他这个车道正中间，因为就是双向两车道中间一条这个交通隔离线嘛，是吧，就是那个行车的这个车道线，发现这个车啊，这个前面停着一辆车，在车尾那儿坐着3-4个人，摆着个小桌在那儿吃饭呢，啊，那车就停在这个路中间，因为旁边也就没地方了，旁边是那个这个车道的这个栏杆了，哎呦，这个车就停在那儿，车下几个人在那儿摆着个小桌在那儿吃呢，这个道天也黑，路灯也不亮，然后呢，这个路也黑，幸亏这个车主人家开的车速慢，发现之后及时踩刹车，然后变道逆行绕过他们了。后来人车主马上就报警处理。据当地的这个常州这个公安的公众号的消息，6月7号，当地交管部门接群众报警啊，说这个什么周边道路有人占道聚餐，经核查，当晚王某、尤某等5人在这个大坝路段随意停车，并在车旁摆放桌椅围坐就餐，逗留近1小时，没有设置安全标志。该路段这个夜间视线昏暗，过往车速较快，占道行为也严重压缩会车与避让空间，极大增加刮蹭、碰撞及人员受伤风险。然后执勤民警接报警之后，依法将人员驱离，对当事人警示教育，并对其违法占道停车、夜间违规使用灯光作出行政处罚。目前驾驶人王某、尤某已接受教育处罚。我看有网友说，在路上聚餐吃饭，这是准备吃饱了直接上路吗？还有网友说，这几个人行为真是令人难以理解，怎么这么傻，把命交到别人手里？还有网友说，你们太多管闲事了，人家在自己家客厅聚个餐影响你们了吗？我想说的是，我看了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如果这位视频车车主这么咣当一下撞上去，就把那几个人连桌子带人，就两辆车，一个车头一个车尾挤在中间，那出了这样的事儿，这个后车这个视频车要负什么责任吗？路灯啊， 昏暗，光线又不足，他们在路中间呀、啊，就是双向两车道那么窄的路，他们把这个车停在路上，在他们车尾摆这个小桌吃饭，这撞上就算谁的责任？这些人的规则意识基本为零，如果继续这么干下去，出事是早晚的。你说这些人他不知道他们的行为危险甚至违法违规吗？我觉得他们应该知道，为什么他们还敢这么干呢？除了侥幸心理，剩下的就是不把规则当回事。我觉得现在对他们这种行为应该以什么以危险方法危害这个公共安全来对他们进行处罚，不然光是这个交通法规对他们进行处罚很难让他们长记性的。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

0: 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20多年前，我会经常挑报纸中缝里的内容看，那时候没有电脑也没手机，看报纸是最时髦的，也是获得知识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报纸中缝里的文字通常比较有意思，我喜欢看。有的老人视力不好，报纸中缝上的小字他看不着，像这类同志，我就建议您该吃吃胡家老高，不用多长时间，吃3个月5个月的，视力一准儿会改善。胡家老高虽然不是眼病的专科药，它是管我们人体周身的益气滋阴固肾经，哪出问题了它就会到哪起作用。对老年慢性病，尤其是冠心病、脑中风、风湿肺气肿等顽固性疾病，用上最对症。但大家吃上之后，所有的用户都反映说眼神变好了，以前有老花眼的，有白内障的，用上老高没多长时间，从2-3个月开始看东西就变真亮了。青光眼、眼珠子疼的用老高也管事儿，眼干、眼疼、眼压高能缓解不少。所以有视力困扰的老年人，看报纸看字重影的，小字儿看不清楚的，可以放心去用胡家老高，用一段时间您就感受到它的力量了。这些年在视力方面从来没特殊保养过，也没得过啥病，我眼瞧奔90了，目前的视力比很

多60岁出头的人都强，最起码我眼前没出现过黑点儿，没有飞蚊症，而好多刚迈入老年的小老头小老太太眼前就已经出现黑点了，所以我也要感谢胡家老高，幸亏有了他，我才能保持到今天这样的状态。有一天我在报纸中缝的小字儿里看到一个标题，这个标题是个疑问句，上面写着为什么冰箱是个柜子而冰柜反倒是个箱子呢？这个问题我挺感兴趣，以前还真没在意这个事儿。但正常来说，中国人的习惯里有一个说法叫卧为箱，立为柜，箱一般是躺着放的并且从上边开门，而柜通常都是站着放，比如橱柜、衣柜、酒柜、书柜都是从侧面开门的，唯独冰箱和冰柜跟传统说法相矛盾，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冰箱这个词儿不是现代才出现的，古时候就有，清朝乾隆年间有一种器具，您到北京的博物馆去参观还能看到，叫掐丝珐琅冰箱。这种冰箱功能跟现在用的差不多，大体上是蓝色的，浅蓝色的衬底，上面有深蓝色、有红色和黄色的花纹，然后冰箱的盖在最上边，用的时候把盖掀开，到夏天的时候把瓜果梨桃塞到中间，四外圈全是冰，这就可以起到保鲜作用。过去北京城的富贵人家或者皇宫内院里都有冰窖，冬天的时候把冰块储存到冰窖里密封好，等天热的时候再搬出来，把冰敲碎敲成小块放到冰箱里，可以给食品保鲜，同时冰块撒出来的冷气还能给室内降温。所以冰箱实际上在清朝时期就有了，这种冰箱确实是上开盖的。后来从1950年往后，咱们国内就陆续有了电冰箱，当时的人们一看这种插电的电器跟我们过去的冰箱功能一致，所以为了方便，即使它本身是个柜子的形状，但依旧给它取名叫冰箱，没叫冰柜。但是没想到的是，后来又出了一种，就是现代的冰柜。冰柜比冰箱晚出来5-6年，等冰柜到中国之后，人们这才意识到之前给冰箱取错名字了，后出来的这个才是名副其实的电冰箱。但是电冰箱的名字被占了，重新改名又觉得没必要，因为人们早就习惯这么叫了，所以只能把替补的名字，把冰柜给了后来的，这就是冰箱和冰柜名字的由来。说到这儿，让我又想起来一个遗憾事。其实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的名字也有很多内容可讲。以前我们在胡家大院自己熬膏的时候，我们家祖传的这个方子就叫胡家老膏。

胡家老糕如果再往下细分，大体上可以分两个等级。最基础的是一等品，就是大家日常在用的这种，功能很全，药劲儿也很大，治疗常见病、老年慢性病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比一等品更好的叫特等品，特等品的老糕是特制的，只能手工熬，产量非常低，从来没对外销售过，所以我们平时没必要去研究它。将来有缘分的话，谁要是幸运，可以用一用，试一试。我初步的打算是，我先帮大家攒着多攒一些特级老糕，然后免费特供给用过胡家老糕的老患者。我的原则是必须是用过胡家老糕才有资格领取这个特等品，尤其是那些用药时间比较短的，病没好利索或者嫌治的慢的，您喝上这个您再试试，肯定提速见效比之前更快，作用力更强。相当于什么呢？以前我们是坐着小轿车在跑，将来再加上一点特制的老糕，让您用火箭的速度奔向健康的目标，这件事儿将来找个机会一定能实现的。这句话我就搁到这儿了，但是这样的机会注定只有少数人才能体验，我觉得让老用户先体验一下是对的。要是没有这个限制的话，免费给所有人没法弄，肯定大家都报名，我们也拿不出那么多的特级老糕给所有人，所以这事儿就按我说的定，将来特级老糕凑够一定的数量出来之后，我先给老用户发，让我们的老患者先尝到甜头，然后再说胡家老糕这个名字。我一直有这么个遗憾，就是老糕这个老字没印到药盒子上去，是我的遗憾。为这事儿，我曾经特意从北京飞到江西，去争取把胡家老糕从里到外做到天衣无缝，做到最圆满。为了加一个老字，沟通过好多回，他们的负责人姓周，周主任的办公室我去过，没十次也有八次了。我跟他反复强调，我说您一定要把老字加上去好吗？他不理解我，他说多加一个老字有什么意义呢？我说我们的老糕跟普通的糕它压根儿不是同一种东西，普通的糕一天就出糕，流水线咕咚咕咚可劲儿灌，你啥时候去参观，它随时随地都有新产品在生产出来。而我们的胡家老糕即使是流水线作业的一等品，它也必须要按照50天的生产周期生产，50天最多出一个批次的药，而一般的膏方剂型50天可以出50个批次的产品，50天熬50批和50天熬1批，效果能一样吗？他要是还一样的话，那真是活见鬼了。所以我为啥非得执着于一个老字？我们家祖上从先祖胡生夫开始，
到第二代传人胡玉，一直传到我这辈，始终都叫这个名字，没断过，没丢下过胡家老高这个老字。为啥最好要加上呢？老代表过程，老代表时间，就跟人活着是一个道理，人活的是过程吧，是不是？过程越长，人的经历越丰富。人生可不是一个出生一个死亡，一个开头一个结果，那就没意思了。重要的是中间的过程，熬高也是这个道理。一岁的孩童，能力、资历、智力、财力，能跟50岁的正值壮年的人相比吗？没配呀！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底下，所以这个药包装盒上没有老高这个老字，只剩下一个高，它就显得单薄，跟那些一抓一大把，既普通又稀松的东西都划到一个类别去了。这一个点我最开始有点接受不了。胡家老高是流传120年的老方，拿到江西去生产时，江西的药厂、江西的环境、江西的药材储备，他们企业的规模和资质，我方方面面都满意，唯独这个药品盒子上不给加老字，我很别扭。但是后来周主任跟我说，胡老，您的心情我们理解，但是您的这个请求我们还是不能批准，因为所有的高剂丸、散、膏、丹、酒、露、汤、定八大剂型，高剂就是一个高字，没有在前面后面多加字的，没先例，定死的东西改不了，就跟我前边刚才说的，现在管站着立的叫冰箱，管横着放的叫冰柜，跟过去不一样了，认可的东西就不能随便更改。胡家老高也是如此，不能因为老高的工艺特殊，熬制的时间超长，就改名叫老高。盒子上肯定不能这么写，通过不了。最后周主任是这么跟我说的，盒子是盒子，疗效是疗效，只要老高的疗效好，谁也埋没不了。我说对了，药好不好使，只有千千万万喝过老高的人说的算。这个老字虽然没写上去，但是老高在身体上绽放的风采，释放出的能量，是每一位喝老高的人能够真真切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体会到的。所以这个老字虽然没印到盒子上，但是却印到病人的心里去了。名字可以普遍，但是老高的疗效永远都是站在最上边的。所以通过这个事儿，给我带来开示的同时，我也提醒大伙，治病咱就好好治吧，不要带着遗憾生病，也不要带着遗憾治病。生活处处有遗憾，老高的包装盒也是如此，但是没必要纠结它。说到遗憾，我有一位患者，他曾经很后悔，很自责，说白了想死的心都有了，但是有啥用呢？已经发生的事谁也改变不了，况且有的事压根儿就分不出
对错了。

我这个患者姓张，叫张启平，老张跟我同岁，他有个女儿叫张月，在20年前去世了。女儿去世前已经结婚，女婿姓王，是镇上的人，开着一个烙饼铺，还会修黑白电视。村里人当初都羡慕老张，说他女儿嫁了一个好人家。当时女儿和女婿的大丫头已读小学，算是称心如意。张月没出事之前，张启平家的日子在村子里也数一数二。老两口任干，种了30几棵苹果树，还种着6亩地旱田。老两口像2只老黄牛，每天太阳还没露头就吃完饭下地里干活了。他们俩低着头，弓着腰，蹲在树底下打草除虫去老皮，或者是扛着药枪打药，苹果树伺候得很精细。等秋天下了果，女婿开着3轮车来，拉到镇上的冷库，遇到合适的价格，女婿就做主给卖了。卖的钱原封不动的都送到岳父家，那6亩多旱田就用来种小麦、玉米、谷子，或者留下一点种花生、地瓜、南瓜、豆角，自己吃点，给女儿送点。女儿嫁到王家，她自己也满意，王家对女儿也好，因为有烙饼铺，还修着电视，收入不少，锅里鱼肉不断，就不让张月到地里去干活，家里外收拾、做饭、烧水，隔马路送送上学的女儿，日子安定，就想再要一个儿子，这是张月的想法。女婿和公婆倒不计较，这些年张月也有了变化，那就是体重一下子上来了，还在上升，不足1米6，体重超160了，挺富态的。但富态归富态，身体肯定受影响。张月怀孕后去体检，血压、低压就达到了140，高压超过了200了，在220上下波动。医生说，你不能要孩子了，太胖，血压又高，对你对孩子都有危险。张月听了不做声，回来也不说，只是不再去做体检了，静等孩子出生。9个月后，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出生了，张月却出事了，产后大出血，进了重症室，在重症监护连着住了半个多月，抢救费、住院费、医药费、护理费加到一起，花钱如流水。20天不到，把两家人这些年攒下来的家底儿都掏干净了，但是钱花光了，躺在床上的张月却始终昏迷不醒。医院的主治医生也说，继续抢救的意义不大，建议放弃治疗。老张在当时没办法了，就含着眼泪，手直哆嗦的，在放弃治疗的同意书上签了字。这个字签完之后，在老张心里留下了阴影，种下了遗憾。老张的女儿回到家，不久就去世了。女儿去世后，
老张再没睡过一整觉。他每天有事没事都寻思着，后悔着。张后悔的事有两件。第一件，他想他当初就应该阻止女儿生二胎。女儿要二胎的时候已经快四十了，大龄产妇还那么胖，生孩子肯定有风险。老张说，我当时也是鬼迷心窍了，我看我姑娘在王家挺幸福，农村出来的孩子一不用挣钱养家，二不用干啥体力活，婆家人挺高看咱们孩子的，是该给人家生一个。所以张月当初打算生二胎的时候，老张心里嘀咕了一阵，但是也没拦着，这是一个后悔的事儿。第二件事，当初女儿产后大出血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该转到省城的医院去抢救。老张说，我以前以为县医院就够急了，在20年以前，老张进一趟县城不容易，村子里距离县里有100多里地，压根儿没去过市里。现在才知道，县医院的条件不行，技术跟省城的大医院没法比，所以老张就这件事也非常后悔。说当初直接去省医院，没准女儿还有救。有了这两个遗憾，老张心里的滋味就别提了。他总拿这两件事来折磨自己，最后给自己折磨生病了。女儿去世的第三年，老张也查出来有高血压，低压100多，高压最高的时候同样也达到220。到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他脑出血的概率非常高，让他把硝苯地平、依那普利、缬沙坦、利尿剂全用上，为了防止脑中风，无论如何也得把血压降下来。但是就这么吃，张启平的高压从来没低过160，低压始终100以上。最后他脑血管还没破裂，心脏先受不了。老张第一次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他是因为急性的透闭性心肌梗塞引发了心脏出血，到医院抢救完之后命保住了，但是症状没消除。透闭性心梗是最疼的，剧烈的胸疼，犯病的时候一点都不敢动，喘气都觉得是负担。这个心脏啊，谁也别跟他接触，最好把它锁起来，它才好受呢。肺子里只要一吸进去空气，一压缩胸腔，心脏都疼得厉害。如果再加上活动，再干点啥活，那就更糟了。那种疼的滋味说不上来，但是他用上老膏之后，从第三个月开始就不一样了，喘气时心脏不难受了，喘气顺了，心脏也不疼了，但是活动还是不行。只要一站起来，哪怕走两步，心脏立马就抽抽着。用胡家老膏用到5个半月以后，疼痛终于减轻了，能在室内扶着点东西走一走，一点问题没有，再也不是那种剧烈的疼法了。然后血压从4-5个月开始

0: 以前一直都是高压160往上，低压100，吃各种降压药，只要降到160之后，就像触到底儿了似的，降不下去了。后来他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血压终于降到140了，低压也降到了85到90之间。老高他一共就用了1年半，心脏透闭性心梗，连带的所有症状都缓解了，死的位置也缩小了，以前堵了85%，到后来堵了不到50%，都没做支架。从停服胡家老膏开始算，一会儿这都过去15、16年了，老张头张启平现在还活着，他就比我小2岁，现在心脏一点问题没有，身体可结实了，也快90了，还能伺候果树，还能种地呢。以前他有句话总挂在嘴边，说我得高血压得心梗都是活该。他说他自己心眼不好，把他姑娘耽误了。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身体好了之后，他就不这么说话了。以前遇事总想不开，有心结，现在不说相信科学吧，但他相信好药确实有好疗效。通过胡家老膏，他实打实的受益了。我知道有些人因为过去发生的一些事，他会后悔一辈子，但是后悔归后悔，每个人都会有不顺心的时候，都有遗憾，但是不要把这些东西当成负面情绪去伤害你的身体。我们人活着是来享受过程的，过程非常重要，好事坏事都是过程，享受悲欢离合，享受艰难险阻，享受大起大落，享受委屈，享受悲伤，享受挨打。你现在回想一下，小时候挨你父亲的打，你会难受吗？你应该感怀念才对。好多人老父亲都不在了，他能打你是你的幸运，现在你想挨打连资格都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的心态，活这一生还有什么不快乐的？不快乐的人都是自寻烦恼，最后思来想去，终究有一天你会领悟的，你会明白，过去的想法没有必要，活着就享受过程，珍惜眼前，锻炼身体，这样你的思路一改变，你的人生立马就改观。好了，说了这么多，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教授哈。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太好了，胡教授。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我也你们的老用户了呀。
0: 啊啊啊。

0: 嘿，胡教授，你讲的特别好，我也喜欢听你的课呀。
1: 是吧？
0: 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的非常好。哎，所以我也用上胡家老高了。
1: 哦。
0: 嘿，我用了现在5个月左右了呀。
1: 啊啊啊！
0: 哎，现在自己感觉呀，身体状况啊特别好。虽然我今年才50，但是我毛病还是挺多的。
1: 哦。
0: 哎，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
1: 啊。
0: 首先，我那个肩周炎。
1: 嗯
0: 啊、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吧就开始有了
1: 啊，
0: 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
1: 嗯，
0: 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
1: 啊，
0: 甚至有时候洗脸啊、就感觉有费劲儿，梳头都费劲儿了。
1: 嗯嗯，
0: 一点都抬不起来，有时候做饭你炒菜拿个勺子，哎，都感觉费劲了，像拿不动一样啊。
1: 哎，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那个肩膀都是疼的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那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
1: 对对对对，
0: 冷痛冷痛的。
1: 嗯。
0: 还有呢，我睡眠也不好，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
1: 哦。
0: 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呀、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2-3个小时睡那么几个小时，就是感觉睡不好。嗯，后来严重了嘛，就吃了一个安定，
1: 安定
0: 吃上了要好一点。
1: 嗯，
0: 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1: 没错，嗯。
0: 啊，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了。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啊昏沉沉的，啥事都提不起兴趣了。感觉也是很烦人呐、再加上我肝也不好，有乙肝，就是吃点荤的啥的它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它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
1: 啊。
0: 不过我现在用了胡椒老膏之后，我这些毛病呢都改善了很多了。
1: 嗯嗯。
0: 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肩膀啊就是抬起来抬高抬过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你看个变化多大，太好了。
0: 对呀、现在端个盆儿也没有问题了，提个10来斤重的东西也能提起来了。
1: 太好了。这个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感觉灵活多了。
1: 好极了啊！
0: 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儿的那种感觉，暖烘烘的，很舒服。还有那个肝那块了。也舒服了、就没有那么闷胀闷胀的感觉没有了。
1: 肝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脏器啊、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啊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对对，现在吃饭也香了啊、消化也好了。
1: 我
0: 的鸡蛋呢、吃荤菜呀、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所以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入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1: 啊，没看着多好啊！
0: 中间也不醒过来了，也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

0: 也不惊醒了。一晚上吧，能睡个，现在能睡个六七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了。
1: 那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所以您这精神必然好了啊。睡眠好了，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啊，是不是啊，老
0: 对呀，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介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我朋友吧，就是上2个月呀，突然得了一个心肌梗塞呀，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加了2个支架呀，这堵得很严重了。上了2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哎呀，我说您干脆也用用，胡椒老膏嘛。他现在用了也快2个月了，用的还是挺好的了。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
1: 您
0: 多了
1: 看
0: 吧。
1: 看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心脏的问
0: 哎，
1: 题
0: 对
1: 是
0: 呀。
1: 比较难治疗的，咱们用了咱们胡椒老膏以后，它会很好的来解决它这些问题，太好了啊！
0: 哎，是，所以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一下那情况。哎呀，
1: 好的，
0: 很感谢胡教授你啊，
1: 好的，我
0: 所
1: 说
0: 以
1: 一
0: 我
1: 说
0: 用
1: 吧，
0: 到
1: 老
0: 那么
1: 朋
0: 好
1: 友
0: 的产品
1: 啊，咱们说经常提到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如果
0: 对。
1: 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我们源头找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您的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冠心病啊，很严重啊，上了2个支架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随时出现问题。咱们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这个心脏的毛病也解决了啊。所以您两
0: 我
1: 位。
0: 们都要继续用了，让身体越来越好。
1: 不管您来什么病，我都会能解决啊。因为胡椒老膏它是治多种病的啊，有好多病人好多种病，什么消化、呼吸、心脑的问题都有，但是用了以后都能够一一解决了。为什么？就是源于我刚才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老朋友？啊，
0: 理解了，
1: 我
0: 就是
1: 先
0: 因
1: 问
0: 为
1: 您，
0: 理解了，
1: 您的病
0: 才用
1: 好
0: 的。
1: 了，都为您高兴吧？是
0: 高
1: 不是
0: 兴
1: 啊？
0: 了，
1: 我也同时为您高兴啊。好，坚
0: 好
1: 持
0: 的。
1: 用咱们的胡椒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好吧？
0: 好的，再见，好。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您是胡老师吧？
1: 是的
3: 哎呀，跟你通话这真不容易呀！每天我都有2、3次听你的节目，听你的节目啊，用了你的胡老膏啊，对我 帮助非常大。首先呢、啊，首先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这个永远长寿，好为我们老人呢、啊，这个保驾护航。
1: 好的，谢谢您。
3: 现在呀、啊，我写了一首打油诗。
1: 嗯。
3: 我念给你听。
1: 哎，好的。
3: 胡老讲的真实在，易学界里是高才。用了您的胡老膏，慢性疾病全跑掉。只要跟着胡老走，长命百岁不用愁。这个我通过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我买了胡老膏。
1: 嗯。
3: 我这个胡了一个星期呀、啊，什么反应也没有。
1: 嗯嗯嗯。
3: 因为过去呀、啊，我走了很多的弯路啊。花了不少钱，这个口服液，那个口服液，这个那个的。我想，我这一下，哎呀，这玩意儿活了一个星期了，这玩意儿又上当了。可是呢、
1: 嗯嗯，
3: 我买了，我不能扔了呗。
1: 是的，是的。
3: 我说我还继续吃下去吧。
1: 啊。
3: 当服用到一个月的时候，
1: 嗯，
3: 奇迹出现了。原先呢，我是高血压，
1: 嗯、
3: 高压呀是170，低压呀是95。这个每天呢、啊、昏昏迷迷的走路啊都是踩棉花似的，也没有精神。
1: 嗯，
3: 通过吃这个您这老膏啊，哎呀给我高兴坏了。
1: 啊、
3: 这个现在呀高压呀是135。
1: 嗯，
3: 低压呀是85。
1: 啊
3: 对呀，
1: 正常了血压。
3: 哎，正常了，我80多岁了，这个血压还不挺好啊。
1: 嗯，
3: 哎，另外呀以前呢、啊我有萎缩性胃炎，
1: 嗯，
3: 吃凉的不中，过热的不中，吃多了一点也不中，少了它还卧，
1: 嗯嗯嗯。
3: 通过吃您这个老膏啊，
1: 啊，
3: 我这个萎缩性胃炎好了，也不怕凉了，
1: 啊、
3: 也不怕热了，
1: 啊、
3: 多吃点也中，少吃点也净，你说把我高兴坏了。
1: 嗯嗯嗯，
3: 原先呢身体消瘦，现在呀、啊、身体呀、啊。不然还长胖了，增加好几斤了体重。
1: 那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原先呢、啊，我吃路我都直不起腰来。
1: 嗯。
3: 有这个腰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啊，这个大腿跟着都疼。
1: 嗯嗯嗯。
3: 这个呀，怎么得的呢？我都是那年头啊，出工啊，跟着海河修海河呀，修八山工程、各种工程累的。
1: 嗯 嗯。
3: 所以说呀，走路啊，嗯，就反正比落锅的强点。通过吃您这个老膏啊，我早晨喝您那个金膏那个那一杯多点，晚上再喝那普通的膏，现在是腰膀挺直挺胸阔步，另外呀面色也红润了
1: 啊。
3: 另外还有点啥的呢，我后面我原先的都是白头发，我后面的白头发变黑了。
1: 呵，太好了。
3: 这个一到岁数，这个前列腺呢也挺尿急、尿频、尿等待。
1: 嗯。
3: 这个用尿尿回尿啊，这憋的难受，他也尿不出去。这回，
1: 嗯嗯
3: 哎呀，就是小流水是高兴苦了。这个特别好
1: 了，是吧？
3: 哎，原先呢，这个我说、我们这上那个公园那边遛弯去呀、啊，那有这个碰见了，他老大爷多大岁数？我说你看我像多大的？嗯，他说呀。你这60、70岁吧，我说你说错了，我80都有余了。他说你真年轻啊，我说保养的好啊，我吃人家霍老高吃的，你看我这脸色红润，这纹都没了，多好啊，精神饱满，哎，显得这也特别年轻了。
1: 嗯。
3: 另外呀、啊，原先这个睡眠也不太好
1: 啊，
3: 这个入睡难，醒来睡不着，现在呀、啊、一天能保证7个小时，睡得香，睡得美。这个起来以后精神十足，哈哈，这个特别的好，睡得特别香。
1: 嗯，
3: 哎，所以说呀，我感谢这个胡老。现在呀，我们两口子都用这个老膏呢，吃的我老爸啊，那个腰疼也有好转，特别好。说实在的，就跟着胡老走啊，我看长命能百寿。
1: 您应当感谢的是胡家老膏，而不是我呀。
3: 哎呀，没有你哪来的胡家老膏啊？这你不是根源吗？说这根上了吧，是不是？哎，所以说呀，我一定跟着胡老走下去。哎，这个在收音旁听收音机的，你们有些什么慢性病啊？您赶紧买这胡老膏啊，还要还便宜，还治病，又能保健，忒好了。
1: 嗯，确实是这样。
3: 哎，
1: 啊，您的过程很不容易，
3: 啊、
1: 但是得的结果。

0: 好啊，是吧？
1: 小刺不拉忒好了，
0: 嗯嗯嗯嗯，
1: 哎，真好，嗯，
0: 哈。服用胡家老膏以后，您这些个难治的老年病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太好了啊！咱们继续用吧。既然有效，咱们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彻底给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对对，
0: 太好了啊！坚持用吧，您会
1: 好，
0: 更健康更快乐。
1: 好，谢谢谢谢，哎，好了，
0: 好，再会，
1: 哎，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3: 我已经跟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0: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
3: 了。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0: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啊，遇到你是遇到了救星啊。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胡老。
0: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3: 是，
0: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很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呀，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这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一天一天的见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的，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萎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先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0: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用了胡家老膏八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3: 对，你说的
0: 是。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3: 是
0: 啊，
3: 是是。
0: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3: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0: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
3: 好，你说的对、
0: 啊、
3: 我一定继续用、嗯、等我用的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
3: 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人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3: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0: 啊、
3: 哎
0: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3: 是，好的。
0: 好，再会。
3: 祝福老健康。
0: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3: 哎，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3: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会，老朋友。哎。
3: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6: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7: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8: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6: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

0: 到新阳线路。那么我们万州新阳线路总共是13公里的路程。首先说到我们分水潭村的是作为一个红色教育基地。
1: 每年浙江省义乌城西街道分水塘村的陈望道故居都会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真理足迹，感悟红色初心。而在义乌北苑街道，一条望道路横贯城区，承载着这座城市的红色底蕴，诉说着独特的前世今生。望道路是义乌城区核心主干道，道路2001年动工，2003年建成，原名为城中西路。2006年4月，为纪念义乌籍先贤陈望道，道路正式更名为望道路。道路全长5.3千米，串联多条城市主干路网，沿线政务、教育、便民配套齐全，是串联城市生活、畅通城区发展的重要纽带。路名致敬的陈望道是近代著名革命家、教育家，也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译者。1920年，他在分水塘村的柴屋中坚持完成经典译作，为中国革命播下思想火种。同时，他还积极参与建党筹备工作。他一生深耕教育治学，执教复旦大学半世纪，为教育事业奉献毕生力量。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义乌打造出省级精品望道信仰线，融合红色文旅、生态风光与特色产业，成为乡村共富的示范线路。如今的望道路既是便民通达的民生大道，更是义乌传承真理信仰、更续红色血脉、奔赴共同富裕的新时代精神大道。
2: 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条道路以一位真理先驱命名，一张身份证把跨越百年的信仰与当代的默默坚守连在了一起。在浙江义乌 5.3公里的望道路，因《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翻译者陈望道而得名。而家住望道路的新义乌人，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医生王亚茹，因为身份证住址栏里那3个字“望道路”，与百年前那位在柴屋里蘸墨吃粽子的真理播活者结下了一段特殊的精神连结。请听由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金华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追光的人》。
1: 清晨6:30，义乌望道路，路灯还亮着，早高峰的车流已经涌动起来。王亚茹推门而出，汇入这座城市的日常脉动。他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望道路”3个字，对别人来说只是一条路的名字，对他却是每天提醒自己的一个坐标。从辽宁陵园到浙江义乌，从北方小城到南方商都，一条以陈望道命名的路，让这位检验科医生的每一天都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5: 以前了解的陈望道先生的话，就是通过书本或者是电视，现在我也住在望道路上面，身份证上面有着望道路3个字，感觉和陈望道先生的联系更加紧密，这让我的生活和工作更加的有动力。
1: 2018年，王亚茹研究生毕业，从辽宁远赴义乌走进检验科。这个岗位在医疗系统里常被称为临床诊疗的侦查岗，一台显微镜、一排试剂、一摞报告，白大褂一穿，就是与数据、细胞、标本打交道的日常。每一份标本背后是一个正在等待答案的病人，每一组数据偏差都可能指向一个被忽略的病情。理论与实操之间的距离，课本上一目了然的图谱与镜下千姿百态的细胞之间，横亘着一道需要日积月累才能跨越的门槛。
5: 工作的时候，你要自己去独当一面，每个标本，然后每个数据处理好，把问题沟通清楚，这个是很难的。
1: 面对这道门槛，王亚茹只有一个选择，扎进去。显微镜前一坐就是半天，对着教科书一幅一幅图谱对照，对着前辈一句一句请教。细胞不会说谎，但细胞也不会迁就新手。他把每一次检测都当成考试，把每一份报告都看作对一个人的承诺。检验科的灯常常亮到很晚，同事下班了，他还在镜前调焦；周末休息了，他抱着图谱一

0: 辨辨墨迹那些临界值异常态。他在实验室里给自己加了一场漫长的闭卷考试。
1: 在镜下我们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细胞，教科书上只是给个特点，就要给它辨认出来。对每一个数据很严谨，每发出的一份报告会影响到患者。
0: 考验来得比想象中更快。一个深夜，他独自值夜班，检验科的电话突然响成一片，急诊室、ICU 病房三方几乎是同一时间打进来。有位车祸重伤员正在手术台上抢救，失血性休克，需要紧急输血。电话那头是催促，是焦急，是牵挂，电话这头只有他一个人。盘库存、配血型、核对交叉配血结果，每一个动作都不能错，也没有时间错。检验科的走廊里只有他的脚步声和仪器运转的低鸣。那一夜他把血袋送到临床护士手上的时候，手术室的灯还亮着。
2: 你越是紧急的情况下，你越要保持最清醒的一个状态，手上的动作你是不能停的。平常的话两三分钟的事情，当下的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是所有的动作都像开了倍速一样。本身就是一个人值夜班，时间又很紧凑，只能是咬着牙坚持着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血发给临床。
0: 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副主任宋阿芬说起王亚茹，语气里有实实在在的认可。遇到患者晕血突发不适，王亚茹总是第一个起身。遇到加急标本、节假日加班，他放下家里的事就往医院赶。同事们都叫他老王。在检验科，老王两个字既是亲切的称呼，也是一句不动声色的认可。
3: 王亚茹呢比较随和，同事问题请教他，或者是节假日换个班，他也是任劳任怨，相当于他跟老黄牛差不多吧。
4: 你看这个
5: 是什么？
0: 在年轻同事检验科医生张林眼里，这位老王更像一个随处可问的老师。标本上出了难题，他凑到镜前和你一起看，操作上有了疑问，他拿出图谱逐条跟你讲。
6: 王亚茹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对待病人，细心又很贴心的，她总是就是很耐心又很热情，她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标杆。
0: 工作台在医院的检验科，王亚茹的脚步却延伸到更远的地方。作为一名党员，他把休息时间填进了另一份值班表，党员志愿岗、社区义诊、上门测血糖、量血压。稠城街道胜利社区的居民罗芳英对这些白大褂上门的场景再熟悉不过。
7: 上门服务对我们的这种服务态度很好的啊，我们也省得到医院里面去，我真的很周到的，每次来服务我们呢，身体哦感觉得很舒服的。
0: 2023年，王亚茹和丈夫在望道路安了家。从只身一人到三口之家，义乌不再只是工作的城市，它成了他扎下根的地方。而望道路的尽头连着一个他想去看看的地方。
8: 柴屋呢是陈望老家的主屋，因为故居是这边啊。故居
0: 义乌城西分水塘村，王亚茹不止一次来到这里。100多年前，一个年轻人在这间柴屋里就着一盏煤油灯，蘸着墨汁吃粽子，把共产党宣言一字一句译成中文。母亲在门外问他粽子甜不甜，他头也没抬说了句甜，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王亚茹站在陈望道伏案翻译的那张旧桌前，看着斑驳的墙面，想着百年前那个只有信仰为伴的夜晚。他知道，从这间柴屋出发，那条名叫望道的路，穿过义乌城的繁华，一直延伸到了他自己每天上下班的日常里。
1: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秉承着专心致志、废寝忘食的态度，作为一名检验科工作人员，也要有着严谨、专一、专心致志的一种精神。每发出去的一份报告单，它后面都承载着一个患者、一个家庭的责任。
0: 走出柴屋，王亚茹坐上车开回义乌城。窗外望道路的路牌一晃而过。
1: 我从辽宁来到了义乌，离真理更近了。因为信仰，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一名检验科的党员医生，其实我们要做到的就是精益求精，以平凡的坚守践行真理的味道，望道的精神。
0: 陈望道把名字留在了义乌的一条路上，王亚茹把这条路的名字每天带在身边， 就在那张身份证上。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9: 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5: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9: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5: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9: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5: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9: 热线永远在线，
5: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9: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新修订的仲裁法已经在今年的3月1号正式的施行，这不仅是法律界的大事儿，更是和我们每一位市场主体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在“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的关键时期，河北仲裁工作将如何发力？面对高科技企业层出不穷的技术争议，仲裁又将展现怎样的独特优势？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聚焦河北仲裁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为您带来权威的解读。今天节目我们重点关注的是河北省政府新办公室刚刚举行的河北仲裁工作发展情况新发布会。那仲裁呢，作为营商环境的一个重要的标尺，如何在新兴领域化解技术争议，服务好高科技企业呢？这需要制度的创新和公信力的提升。接下来呢，让我们首先听到的是河北省司法厅一级巡视员梁红杰，我们请梁厅长为我们深入解读一下河北仲裁发展报告1995到2025年的主要内容，以及我省在“十五五”时期的发展谋划。
1: 仲裁啊，是一种国际通行的商事纠纷解决方式，实行啊一裁终极制度，裁决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不履行的，另一方可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相比诉讼，仲裁啊具有这个效率更高、专业性更强、保密性更好、当事人自主性更强、裁决便于域外执行等优势，尤其适合国际商事纠纷它的解决。2025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实施30周年，河北省司法厅与河北省仲裁协会联合编撰了《河北省仲裁发展报告1995至2025年》，这是我省仲裁事业发展史上第一部全面、系统、权威的综合性发展报告。下面我从三个方面做简要介绍。一、报告的编撰背景与核心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自1995年实行，标志着我国现代商事仲裁制度正式确立。30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河北仲裁事业从无到有，由弱趋强，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奋斗历程。本次报告的编撰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30年发展需要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目前全省11个社区市全部设立了仲裁委员会，在册仲裁员5243人，2025年受理仲裁案件10.6万件，标的额达到336亿元，仲裁已深度融入河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但长期以来缺乏一份系统、权威、可供社会各界全面了解河北仲裁发展全貌的综合性文献。第二，社会对仲裁的认知仍需进一步提升，部分企业和群众对仲裁了解不够，存在将商事仲裁与劳动仲裁混淆，不熟悉仲裁条款约定方式，对仲裁公正性存有疑虑等情况。编撰本报告旨在向社会公众清晰说明仲裁是什么，能干什么，干得怎么样，推动仲裁制度更加可及、可信、可用。报告以时间为经，以事业为纬，共设序论6章正文和结语，全景式呈现河北仲裁30年的发展历程。第1章至第3章按时间顺序记录1995年至2020年3个时期的发展，即10年奠基、体系构建、改革创新。第4章集中展示“十四五”时期的成就。第5章分析机遇与挑战， 第六章提出15时期的发展蓝图，报告还收录了大量历史图片和统计图表，兼具啊史料价值与实用价值。第二方面是河北仲裁事业的发展成效，仲裁工作关联市场主体、法治环境与国家战略三个维度，是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中的几组核心数据能够直观反映河北仲裁的发展成效。截至2025年底，全省在册仲裁员是5243人，专职仲裁秘书是177人，2025年受理案件10.6万件，标的额是336亿元，同比增长40.7%。十四五时期，累计啊受理案件17.76万件，较135增长了111%，翻了一番以上。争议标的额累计是1208亿元，增长了年均增长21.2%。知识产权案件5年增长42%，调解和解率达到42%。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撤销或不予执行的比例始终低于0.0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数据表明，河北仲裁已基本实现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转变。尤其是十四五时期，河北仲裁发展成效可以概括为四个显著提升。第一个显著提升是服务大局能力显著提升。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省仲裁协会与京津冀仲裁机构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建立了常态化协作机制，三地定期会商，资源共享。石家庄、廊坊、保定等地的仲裁机构也在积极探索区域协同实践。在服务雄安新区建设方面，省司法厅专门出台了10条支持措施，组建了雄安新区仲裁服务团，5年来累计为雄安新区210余个重大项目提供专项法律服务，审查合同文本950余份，出具风险提示函420份，有效防范了合同履约风险。在服务自贸试验区建设方面，在正定、曹妃甸、大兴机场三个片区都设立了仲裁平台，累计处理案件超过500件，标的额超20亿元。其中石家庄正定片区仲裁中心的经验入选了河北自贸试验区第6批制度创新案例。在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方面，5年来全省仲裁工作者累计为5200余家企业提供法制体检，助力企业挽回经济损失166亿元。针对中小微企业推出费用减免政策，累计减免仲裁费用超过1000万元，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第二个显著提升呢，是案件执效显著提升。从规模看，十四五期间累计受理案件17.76万件，争议标的额是1208亿元，年均增长21.27%。2025年当年受理了10.6万件，标的额达到336亿元。从效率上看，简易程序适用率从81%提升至97%，简易案件平均审理周期控制在37天以内，普通案件从过去的 146天压缩到75天，效率啊提升近一半。从质量上看，调解和解率达到42%，位居啊全国前列。裁决被法院撤销或不予执行的比例低于0.01%，远低于啊全国平均水平。其中，秦皇岛仲裁委员会自2009年成立以来，连续16年保持零撤裁、零不予执行。第三个显著提升呢，是专业化、智慧化水平显著提升。在专业建设方面，全省设立了金融、知识产权、建设工程、数据资源等14个专业仲裁平台。知识产权案件5年增长了420%，数字经济相关案件从无到有。保定设立了全省首家数据资源仲裁院，廊坊设立了北方地区首家涉台仲裁服务中心。在智慧仲裁方面，全流程在线办案系统已经在9家机构部署运用。2025年在线办理占比啊超过65%，当事人足不出户，可在网上完成立案、交费、提交证据、参与庭审等全部程序。同时啊，引入人工智能辅助办案 ，AI 生成裁决文书的时间平均缩短40%，智能合约审查准确率啊达到92%。第四个显著提升啊，是人才队伍与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全省仲裁员啊，从“十三五”末的3000余人，增长至目前的是5243人，增幅达到73.8%。其中，硕士以上学历占比从35%提升至52%，外籍及港澳台仲裁员覆盖22个国家和地区，专职仲裁秘书是177人，增长超过37%。2025年企业问卷调查显示，市场主体对仲裁的认知度达到81.5%，比5年前啊提高了26.7%。在商事合同选择仲裁条款的意愿比例啊，是49.8%，比5年前啊提高了22.3%。说越来越多的企业啊开始了解仲裁、信任仲裁、选择仲裁。三，15时期的发展谋划。当前啊，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仲裁作为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必须跟得上，靠得牢，做得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提出1、2、3、4、5战略体系，作为啊15、15时期河北仲裁发展的总体蓝图。一就是锚定一个目标，到2030年。将河北建设成为啊服务高效、公信力卓越、特色鲜明、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全国一流区域性仲裁高地。二就是坚持双轮驱动，一手抓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一手抓创新赋能，推动仲裁服务模式与科技应用迭代升级。三呢，就是明确3条路径，深入融合产业链，服务全省现代化产业体制建设，对接国际高标准，提升涉外仲裁能力，融入基层治理网，发挥仲裁在多元解分中的重要作用。四呢，就是实现4大核心工程，公信力提升工程、人才强基工程、智慧仲裁工程、国际化拓展工程。 五呢，就是落实五年规划，就是一年一个台阶，五年实现仲裁事业大变样。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落实。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将这一蓝图啊逐步变为现实，为家国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仲裁力量。
0: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听众朋友，下面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精气神都不一样。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关注河北省政府新办公室刚刚举行的河北仲裁工作发展情况的新发布会。那么继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仲裁呢在新兴领域化解技术争议服务高科技企业方面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又开展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我们来听到的是省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处长张毅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1: 服务心智生产力是河北工作，特别是当前河北仲裁工作服务大局的重要着力点。与传统纠纷不同，技术类争议具有专业性强、保密要求高、时效要求紧三个最为突出的特点。仲裁恰恰在这三个方面具备天然的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以专业对专业，仲裁员队伍不仅包括法律专家，还广泛吸纳经济贸易、科学技术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并且仲裁允许当事人自主选择精通特定技术领域的专家担任仲裁员，实现内行断内行。第二个优势是以保密保核心，仲裁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案件信息、裁决结果均严格保密，为企业搭建了一道牢固的信息防火墙，能够有效保护企业的核心技术秘密和商业声誉。第三个优势是以高效抢时间，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的纠纷市场窗口期极短，仲裁一裁终局，周期更短，更契合技术迭代的速度需求。这三个优势使仲裁成为服务高科技企业理想的纠纷解决方式。近年来我们紧紧围绕全省产业布局，在专业平台、专业人才、便捷高效、主动服务四个方面持续探索，积极构建与新智生产力发展相匹配的仲裁服务体系。第一个方面，在专业平台建设上，我们按照产业发展到哪里，仲裁服务就延伸到哪里的思路，在全省设立了金融、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等14个专业仲裁平台。2025年3月，保定市设立了京津冀地区首家数据资源仲裁院，专门化解数据权属、交易合规等新型纠纷。石家庄、唐山、廊坊、沧州等仲裁机构分别设立了知识产权仲裁平台，全省知识产权仲裁案件5年来增长了420%。这说明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开始选择仲裁、青睐仲裁。第二个方面，在便捷高效服务上，我们认真落实国务院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要求，联合省市场监管局、省数政局出台河北省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工作方案，系统优化知识产权仲裁办理流程，编制服务指南，开发线上平台，全面提升服务能力，努力实现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最简办、最快办、最优办的服务集成，让企业维权更加便捷高效。第三个方面，在专业人才培养上，我们建立了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等专业领域的仲裁专家库，吸纳了一批兼具理工科与法律背景的复合型人才。保定仲裁委专门举办了人工智能时代的纠纷解决创新主题研讨，深入探索 AI 技术应用中合规 与解分路径。第四个方面，在主动对接服务上，我们要求各仲裁机构主动走出去，对接高新技术企业。例如石家庄仲裁委去年专程赴鹿泉经济开发区与中电科、科大讯飞等20余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座谈，推动仲裁服务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坦率地讲，虽然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做了一些探索，但与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需求相比，专业服务供给仍有不足。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抓好三件事。一是平台再升级，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探索更灵活的仲裁机制。二是人才再扩容，到2030年，科技领域仲裁专家占比明显提升。三是协同再深化，推动仲裁与调解、行政裁决有机衔接，形成服务新质生产力的组合拳。
0: 好，感谢张处长的介绍。河北省仲裁协会成立以来，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在服务市场主体提升仲裁公信力方面又取得了哪些成效呢？继续我们来请出到的是河北省仲裁协会会长徐文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情况。
2: 河北省仲裁协会成立于2021年12月，是全国第三家省级仲裁行业自律性组织。成立时间虽然不长，但是近年来开展了一系列的务实工作，我用三个关键词来进行介绍。第一个关键词，行业自律。过去各仲裁机构各自为战，仲裁员管理、办案质量控制缺乏统一标准。协会成立以后，首先抓制度建设，牵头制定了19项行业指引，覆盖机构管理、仲裁员行为、案件质量等全流程，从仲裁机构的日常运行，到仲裁员的选聘与监督，再到案件的立案、审理、裁决、归档的全过程，均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同时，设立行业发展、金融、建设工程等多个专门专业委员会，聘请全国知名专家组建顾问团，常态化开展案件质量评查，通过随机抽查、交叉评查、专家评审等方式，推动裁决文书整体质量提升。第二个关键词，服务市场主体。协会的定位清晰明确，即服务市场主体，既包括大型企业，也包括大量中小微企业，主要开展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主动上门服务，联合各仲裁机构持续开展仲裁服务企业型活动。5年来，仲裁工作者累计走访园区、商会、企业1.2万余次，为5200余家企业提供法制体检、审查合同3.8万余份，排查风险点1.5万余个，提出防范建议2.3万余条，助力企业挽回经济损失166亿元。很多企业反映，以前不了解仲裁，现在了解了；以前不会用仲裁，现在会用了。二是降低门槛，减轻负担。针对中小微企业推出专项服务计划，5年来，全省累计处理中小微企业仲裁案件近1.5万件，平均结案周期比普通程序缩短30%以上。

0: 唐山、邯郸仲裁委员会推出费用减免缓政策，五年累计减免仲裁费用超过一千万元。三是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组织编写企业常见商事合同仲裁条款指引、示范仲裁协议文本等实用手册，免费向企业发放15万册。许多企业法务人员参照这些手册，学会了在合同中规范约定仲裁条款。第三个关键词，加强涉外服务。随着河北省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涉外仲裁服务需求快速增长。我们制定了河北省涉外仲裁人才培养方案，设立了6个涉外仲裁人才培养基地，打造燕赵仲裁百家谈培训品牌，举办了15次涉外仲裁的培训。外籍及港澳台仲裁员从2020年的37名增加到现在的48名，覆盖了22个国家和地区。22名仲裁员受聘于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等国际知名仲裁机构，连续5年举办中国仲裁周河北专场活动，吸引22个国内外机构的1000余名代表参会。河北省河北仲裁的国际合作网络正在不断拓展，下一步河北省仲裁协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一手抓行业自律，一手抓服务提升，让更多市场主体了解仲裁、信任仲裁、选择仲裁，为优化河北法治化营商环境做出更大贡献。
1: 好，谢谢徐会长的介绍。新修订的仲裁法已经于2026年3月1号起施行了。那么我省呢，在学习贯彻新法的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和考虑呢？节目的尾声，我们请出河北省司法厅一级巡视员梁宏杰，我们请梁厅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2: 2025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是新时代仲裁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这次修订的力度、深度、广度均为30年来最大的一次。首先，简要介绍新法的主要亮点。新法在总则中首次明确，仲裁事业要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一规定将仲裁从单一的纠纷解决工具提升为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制度上，新法有4个突出亮点。一是明确了仲裁机构公益性非盈利法人的法律地位，为仲裁机构深化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二是系统完善涉外仲裁制度，引入国际通行的仲裁地规则。三是确立了在线仲裁的法律效力，为智慧仲裁发展扫清法律障碍。四是强化了对仲裁员和仲裁机构的监督管理，对公信力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所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新法使仲裁的定位更高，规则更完善，管理更严格，与国际接轨更紧密。其次，河北的主要工作安排，我省把学习贯彻新仲裁法作为15、17仲裁工作的重中之重，总的是4个坚持。第一，坚持政治引领，把牢政治正确方向，把学习贯彻新法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起来，确保仲裁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党对仲裁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党建工作与仲裁业务深度融合，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仲裁事业的发展优势。第二是坚持深化改革，激发内生动力，以新法实施为契机，全面推进仲裁机构向公益性非盈利法人转型， 按照分类指导稳步推进的原则，到2027年完成2到3家重点机构的改革试点，到2030年全部完成转型，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决策科学、执行有力、监督有效的现代治理体系。第三，坚持服务大局，提升发展能级，加强涉外仲裁能力建设。当前啊，涉外仲裁仍是我省的突出短板，也是下一步的主攻方向。目标是到2030年具备双语能力的仲裁员达到300人以上，外籍及港澳台仲裁员达到100人以上。所以让河北仲裁有能力服务走出去啊，走出去的企业也有能力吸引走进来的外商。第四，坚持公信为本，筑牢发展根基。公信力是仲裁的生命线，我们将进一步完善行业规范体系，指导加强案件质量、全流程管控，健全仲裁员职业道德监督机制，持续深化与人民法院的诉审衔接，推动打造仲裁法友好型司法环境，让市场主体在每一个仲裁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新修订的仲裁法为河北仲裁事业发展提供了更加完善的法治保障，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把新法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落实好，让市场主体真正感受到仲裁的公正、高效、便捷。最后也感谢各位记者朋友长期以来对河北司法行政工作的关心与支持，衷心祝愿各位工作顺利、身体健康，让我们继续携手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更大力量。
1: 好，再次感谢梁厅长的介绍。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看到了河北仲裁在提升公信力、服务市场主体方面的坚实步伐，也明确了新法实施之后的发展方向。相信呢，随着仲裁制度的不断的完善，它将成为护航河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阳光盾牌。好，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的尾声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农时方面。当前呢，我省进入到三夏大忙时节，各地呢都在强化服务保障，加快小麦抢收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截止到昨天下午的5点，全省麦收近450万亩，完成进度13%。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目前，我省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田野里处处是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雨过天晴的好天气，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邢台市南河区拓源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
4: 有多少个农机在工作呀？
5: 得有20多台吧。抢收嘛，现在一能下地这边马上就下地了。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3: 在新集市马兰农场，机器轰鸣声中传来喜讯。经过专家组实打实收测产，该农场种植的中强筋小麦品种马兰六号亩产达到1106.2斤。这是马兰六号在零水试验下的首次测产，也就是种植期间没有浇一滴水，完全依靠土壤储伤自然生长。测产专家组组长、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汉作农业研究所研究员李科江：
6: 能够一水不浇达到1100多斤，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产量。河北省呢，是我国的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我们面临着一个单产提升和节水扬财的一个双重压力。我们种植小麦呢，一定要既高产又要高水效的一个品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马兰六的一个推广潜力是很大的，前景是很广阔的。
3: 今年三夏期间， 我省共有200万台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全力护航农机跨区作业。同时，在高速收费站等重要交通节点设置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站，确保农业机械享受优先查验、快速通行和配件维修、政策咨询、维修网点预约等一系列服务。农机手齐飞，
7: 我们是从河南过来的，跨区到咱河北，感觉到家的温暖，都给了联系方式，服务哪都挺好的。
3: 邢台市仁泽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推广站副站长张琦，
8: 今年我区投入10000余台农机，配备了2个省级农事服务中心、9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及12套烘干设备，全力护航夏收夏种。
3: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6月8号下午5点，全省小麦已收获近450万亩，完成进度13%。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90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90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9: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10: 妈妈，早上好。
11: 宝贝，
9: 听，
11: 早上好。
9: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3: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

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给大家讲到的都是我们中心来解决我们这些病患的一些方式、方法和我们的工作流程。我呀，原计划是这样想的，怎么想呢？我想着呀，就是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仪器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用的一些药物也给大家说一说，然后呢，根据你们的这些身体情况啊，找到一些什么样能够替代的这些仪器，或者说我们的食疗方，或者说我们的药食同源方，或者说我们的纯药方，哪些呢能够替代？你们呢在外面能够找到哪一些？咱们呢合适的就用一用，来解决自己的身上的问题，帮助您呢减轻病患，减轻痛苦。可是啊，这个情况啊，随着事情的发生而有了转变。这两天开始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中心里面核心的第一步就是排毒，然后坏了，这每天这两天的电话呀，这都是这咋排毒啊？这怎么排呀？后来听说我讲到了恩施的这个海棠啊，就又开始了，这电话又此起彼伏了。这海棠怎么找啊？啥价啊？多少钱呢？怎么喝呀？喝了多长时间？有效啊？这各种问题啊，就都来了。这原计划呀，排毒讲完了之后呢，就该讲给大家怎么解决血管的这个问题了，怎么样把血管啊逆转，变软。血管变软了之后呢，是不是我们这些血压呀、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它也能减轻啊？是不是？结果这个排毒这个事儿、解毒这个事儿啊，就一直过不去了。那这样啊，既然说，我的粉丝、我的听众朋友们愿意听这一块，那孟非老师啊，很开心，也很高兴。你说我们作为一个医护工作者，求的是什么？不就是求一个患者的康复、自身的心安吗？对不对？您说我们这些身体不太好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了，都明确的说了想要解决自己身上的这个解毒的问题，那我必然给大家一说到底。我告诉大家啊，如果您是一个老病号，或者说身上很多的慢性病的这种，您要是在用药之前呢，您把这个毒啊解一解、排一排，我跟你说，治起病来、用起药来事半功倍。你吃一些药不好使的情况下，不是药不好，是你身上的问题。你不信，你把你这个毒解一解、排一排，回过头来你再吃这个药，那药效蹭蹭的往上涨。那是药变了吗？不是啊，药还是那个药，病还是那个病。为啥效果提高了？就是因为你解毒了，身上这个毒排出去一些了。你这个药劲儿啊，进去的更多了，不浪费。哎，你用了解毒这个事儿，帮助你这个药起到了更大的效果。那咱们今天呢，就继续把这个解毒的好东西，恩施的这个神奇的海棠，给大家再说一说。为什么说这个海棠啊，简直就是个神奇的东西呢？其实你们听完了之后啊，感觉很厉害。包括我们这主持啊、导播呀，都私下里跟我说，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没听过讲过这个东西啊，这以前在广播里面也听过节目，哪讲过这个呀？第一次听，太神奇了，这东西有这么神奇吗？也有点怀疑。我跟大家说啊，我都一点都不怀疑了。为什么？十几年的时间，这些患者在我身边用完了之后的真实感受，以及他不在我们中心，回到家之后继续用，他们身上的情况我也经常了解。这情况这十来年了，我心里是一清二楚，板上钉钉。那你说我心里有底没有底呢？他到底真排毒、真解毒，我心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东西啊，你可千万不要小瞧它。你不要小瞧它，就是一棵树的叶子，就这个叶子啊，出了那一小块地儿，全世界你都找不到，只有这个。

个溪水边，就这个神农溪的溪水两边十米之内，这样的树上面还是发红的叶子才管用，不红都不算数。一年一棵树啊，最多也就100来片叶子。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个东西它效果神奇，也就是说一句歇后语讲，这东西啊，它蝎子粑粑它独一份儿，它外面就没有。或者说你花大价钱你还不一定搞得到，虽然这个东西它不贵，甚至说它这价格还算亲民，可是你即使找，有的时候你听都没听，见都没见，何谈找啊，甚至你花大价钱都买不到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是不是？那我为什么说对它这个效果呀最开始就深信不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甚至说听了汪教授这次医学的一个访谈，大型的这个活动里面，当时这个会议里面那么多的专家教授学者，我就听完汪教授这个研究报告之后啊，我是一点怀疑都没有。为什么对他不怀疑？我都不认识他却不怀疑他，难道因为三峡医院的名气吗？都不是，就是因为他提到了一个地方。哪个地方？恩施。我告诉大家啊，只要跟恩施挂边的东西就没有不好的。为什么这么说？恩施这个地方啊，就是整个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当中奇迹最多的地方。这个事儿我早就了解过，也就是说别的地方怎么样不说，只要是这个神奇出现在恩施，对我来说我都一点都不奇怪。我就认为，哎呀啊，恩施的啊，那对了，我相信。为什么？就是因为恩施这块土地啊，它本身就所有的东西在那儿，都充满了不可思议，都充满了让人无法理解。恩施就是这个地儿。我给你说一说，为什么说恩施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因为恩施啊，它不只是什么物华天宝啊，人杰地灵啊，环境好，空气好啊，不在那个。我跟你说，恩施最神奇的就源于一个事儿，它呀在这个经纬线，它就在哪个度呢？它在一个北纬30度线上。我告诉大家啊，整个地球上只要是北纬30度这条线儿，就全是奇迹。整个世界上的所有奇迹都在北纬30度线上，而恩施就在北纬30度线上，所以说这个地方任何奇迹我看着都正常。那有人说北纬30度有多神奇啊？整个世界上最神奇的都在这儿，这条线，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8848米，在北纬30度线上。世界上最深的海沟马里亚纳大海沟在北纬30度线上，能让人扔到海里飘起来的那个死海在北纬30度上，金字塔在北纬30度上，空中巴比伦花园在北纬30度上，撒哈拉大沙漠在北纬30度上，有一个最神奇的海域，百慕大三角在北纬30度上，长江断流的地方在北纬30度上，神农架野人传说在北纬30度上。那你告诉我，这还是举的少之又少的案例呢？东非大裂谷，世界最大的裂谷在北纬30度上，是不是？我告诉你，整个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都在北纬30度上，恩施这个地儿就在北纬30度上，出点神奇的事儿，难道不应该吗？是不是？我跟你说，恩施那环境也神奇啊！恩施有800里清江，那清江清到什么程度啊？水捧起来就能喝，一点污染都没有。你在坐船过清江的时候，一眼下去啊，你那水啊能看到水下6-7米深。这不是说再往下看不见了，是再往下光线不够了，看不到。现在啊，此时此刻还有这样的人文地理环境，你告诉我神奇不神奇？是不是？咱们听说过云南的石林吗？
云南的石林是立着的，一条一条的。恩施有一个石林叫索伯雅石林，4亿多年了，是横着的石林，整个全世界唯一最大的横着的石林在恩施。厉害不厉害？再跟您说啊，恩施有世界第一溶洞，叫什么？叫腾龙洞。这个洞有多大啊？把全世界的人都能装进去。能装多少？能装90多亿人，就那个洞里飞机都能进去。你以后有机会到恩施旅游，你到那儿看一看，飞机都能进去。你说这个地方厉害不厉害？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东西呢，我告诉你，恩施最神奇的还有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任何国家见着这个都眼红的，整个人民欢欣鼓舞的，对这个高度重视的，是啥东西？听着，恩施还有一个名字叫世界西都，也就是说有一种微量元素叫硒，恩施啊占了两个名头，第一个叫华中药库，就是国医里面中药材记载的3000多种，恩施有2890多种。那你告诉我，物产丰富不丰富？是不是最眼红的就是这个硒矿？这个硒矿是啥？我跟你说，人身体当中必须有硒，缺了硒就生病。现在已知的80%-90%的病都跟缺硒有关。你看咱们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克山县，那个地方克山县的地方病就是缺硒，后来是给他们用了硒，这个克山病才解决的。整个中国72%的国土缺硒，我告诉你，越往北越缺硒。可是呢，恩施这个地方的硒是全世界最多的，也就换句话，恩施有一个洞，这个洞里面的硒啊含量有多少？你听好了，就是这一个洞里的硒比全世界所有地方加起来的硒还要多，也是一个唯一的世界奇迹，所以叫世界西都啊。我告诉你，这个硒啊在恩施的发现和应用有很多很多的传说，咱们时间的问题，以后我慢慢给你讲。你说这个地方神奇还是不神奇？再有，我告诉你啊，最神奇的还有呢，这个地方我跟你说嘛，任何神奇到那儿都，你说咱们以城市为论，恩施的全名啊叫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这么一个地方，它有5区4县。那这个恩施这个地方啊，就一个州也好，一个市也好，最神奇的是啥？你听好了啊，咱们到那儿都幸福。恩施州最神奇的，别的城市都有什么肿瘤医院，恩施州没有。听着啊，恩施州没有，不是没医院，是没有肿瘤医院。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恩施土壤里水里全有硒，就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地缘优势，所以说呀，恩施当地不是没有啊，是几乎没有人得，明白了吧？那你说恩施厉害吧？人们说长寿啊，说广西的巴马，那我告诉你啊，巴马的小啊，广西的地方巴马就这么一个，可是呢，恩施整个州100岁的老人特别多，而且都在山沟沟里住，缺医少药，有病了自己上山采点草药，附近没医院，那山大的你别提了，到恩施去玩啊都头疼。就这样一个地儿，你说平均寿命又长，也是著名的长寿之乡，避暑胜地，华中药库，各种景区不计其数。哎呀，有那5A级的腾龙洞、大峡谷、800里清江，好多好多。然后这个4A级的景点，什么女儿城啊、索伯雅石林呐、啊，就整个恩施，就跟你这么说吧，就是地缘优势，人家就有这个全世界唯一的这么一个硒。它这个硒啊，跟别的地儿不一样。外国科学家就说了，硒这个东西啊，是光明使者，让人眼睛变好，心脏的守护神，能治心脏啊，升值黄金，免疫卫士，说能让人抗病毒，免疫提高啊，血管的清道夫，说让您血管恢复健康。也就是说，硒现在教科书里写了，是唯一一个能够对抗病毒有效的微量元素。那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啊？是不是？而恩施那个东西啊，它这个硒啊
别的地方的硒都是土壤里含硒。科学家说了，硒是不能成矿的，就是不能凝结，都是在土壤当中。它又受酸雨的影响，水流的影响。你知道恩施多神奇吗？恩施那个洞里居然有一大块，一大块呀，矿石，整个就一大块，整个洞里往下全是整个的一大块，是全世界唯一的，听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锡矿，就在我们湖北恩施。来吧，你听到这些，你们感觉是不是这么多神奇的地方塑造了恩施的神奇？而这些神奇啊，在恩施当地人们都没感觉，一点都感觉不到神奇。为啥说呢？就这地方啊，偏僻啊，不是这两年旅游谁知道那儿啊。恩施那山呢，一大片一大片的，没跟你讲吗？整个武陵山脉500多公里长，直线500多啊，占地面积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国土面积的1%。恩施就在这里面的当间儿，你告诉我这地方是不是？所以这地方啊又不好找，交通又不便利。有一个地方叫鹤峰，它下面的一个县，这才这几年才通高速公路，特别偏僻，那好东西出不去，是不是？空气、环境、海拔、土壤缺一不可。最主要的，大家听好了，就这样的地缘优势，也只有巴东县神农溪它这个海棠有这个效果。没跟你说了吗？最神奇的地儿就是这10米，小溪左右两岸10米外就没用了，10米以外就不好使了。你看，你可不要小瞧了这个地域啊，就这10米，它溪又多，土壤又不一样，就造就了它神奇。为什么？因为这水啊，带着整个武陵山脉里不知道啥东西流下来的，水里面的这个东西就能滋养小溪左右两岸10米，超过10米滋养不了了。那就出现了，只有10米之内的土壤，这个地方长的海棠跟别的地方的海棠树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这个10米内受到小溪的滋养，也不知道在山里带出来了什么东西，然后滋养过后，这个地儿长的海棠叶才有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作用。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厉害吧。可是呢，你也不要说是不是？就是因为恩施有锡啊，不只是。你要是真是那么想，是不是咱们可以换个思路，说我买点普通的只能解热毒的海棠叶，然后呢加上锡，是不是就可以了？你以为就能你想到啊？汪教授早就想到了，我告诉你，做过临床实验没用的，试了3年多，最后是无奈结束。为什么？神农锡的这个海棠啊，主要就是水，这是武陵山脉深山里面的地涌水，从山里面都不知道哪儿涌出来的这股泉水。我跟你说，这水啊，无论是下的雨大下的雨小，水流就那么大，它不变，从古至今都不知道流了多少年了。你看神农尝百草中毒开始，那时候就在，这几千年了吧，一直在没变过。神农尝百草之前呢，都不知道这个小溪流了几千年还是几万年，从神农架深处一直流过来。我告诉你啊，到今天为止都不知道这条小溪的源头在哪，就是因为神农在这采药才叫神农溪，你知道吗？源头在哪儿不知道，因为里面没人去过，多长不知道，出水口在哪儿不知道，流了多少弯，走了多少里一概不知道，只知道这个小溪是从神农架里面过来的，人能到的地方都看不见了，再往里人进不了了，超级原始森林，进到那里面手机啊指南针都不好使，就那样的一个地儿。最神奇的就是中国的神农架嘛，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人能看到的是啥呢？就在巴东上面，从山上下来平缓一直流到巴东，变得这个溪水平缓了，就在巴东县的这一段，哎，大概有个10几20里长，就这么一块地儿，小溪边上左右两边10米内，这个林琴树，就这海棠树，才有这功能。你说神奇不神奇？是不是才能给神农种了断肠草的毒都给解了？
才能够解百毒解情。

0: 千毒解万毒。那汪教授啊，研究了30多年，这树啊，在别的地方就能长高长大，包括在恩施的什么利川呐、箭矢啊、宣恩呐、鹤峰啊、咸峰啊、来凤啊、巴东啊，这6个县都能长大。可是啊，只在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长了10年、20年、50年，就是长不大。别的地方能长高，长10几米高，结果也多。结果是在这小溪边左右10米啊，这个林琴树海棠啊，最高就6、7米高，长不大，长不高，叶也不多，果子少。神奇就神奇在啊，所有的这个解百毒、解万毒的药性，就都藏在这叶子里。这叶子里有啥？这叶子里面有细、有丝、有镁、有钾等等各种人体特别需要的微量元素，这都在里面，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就被这个林琴海棠自己吸收转化出来了，人为干预不了。另外还有个神奇，什么呢？就这个树，它只能自己繁殖，它莫名其妙的好久之后，地边上就长一棵小的，这个数量很少，长出来就跟营养不良一样，你还不能掰，它也长不粗，它也长不大。就那成年的树啊，就最粗的也就才人大腿这么粗，没有再粗的了。你如果呢，这汪教授也做过实验，你把外面的这个海棠树或者是小树苗移栽过来啊，成活率也不高，能不能种？能种，但是呢长得呀瘦小枯干。哎，我都看过，我摘过，我也看过那个树。然后呢，就是你移栽过来的这个树到那里面一检测，药效都不太好，那种了也费劲儿，你知道吧？就只能是怎么样呢？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就是打个比方，这一块自然生长的小的海棠树，自然生长一定是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多，后一段长得少，那这个时候把这个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把它挖出来，往后隔个50米再长上种上，或者往后100米再种上，哎，这样的好活。可是你要是移栽别的地方就不好活，你说神奇不神奇啊？我跟你说，恩施任何神奇的事儿我都习惯了，因为我以前去那儿比较多，选药材也在那儿。恩施的海棠啊，这个神奇，解百毒解万毒，它还有姊妹，在当地人嘴里啊，就是他们是少数民族嘛，什么土家族、苗族啊，他们管神农氏不叫神农，他们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化。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咱们中国有个历史传说，说炎帝、黄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啊？苗族人的祖先可跟我们不一样，咱们中华始祖的祖先是神农氏，就是这个炎帝，还有轩辕氏，就是黄帝，就是炎黄二帝，知道吧？苗族人的祖先是蚩尤，就是九黎部落的蚩尤，就是炎黄二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首领，就是苗族的祖先，你说多神奇啊？所以说这一块啊，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这土司文化，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叶啊就被土司，也很封闭，但是呢很原始也很自然。到那儿啊，汉族人少，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

那他们不认的，他们不认咱们汉族的始祖，他们不认炎黄二帝的，他们认蚩尤啊。那所以他们就叫药王，也是有传说，依托恩施这种独特的华中药库的资源，还有世界西都的这个资源呢，主要就是风景好嘛，环境好，旅游区，天然氧吧呀，避暑胜地呀，世界西都，不是说临清海棠茶还有姐妹吗？是不是？恩施有传说，他还有另外一个传说，他说原先呢，这个有恶龙在清江之上兴风作浪，这个当地人民呢就祈求上苍，上天就派下来一个神女，这神女啊就用了3片神奇的叶子，就压住了恶龙，就保了一方平安。把这3片叶子呀，恩施人就把它称为什么？称为3片神叶。他们把自古以来称为8人啊。那么这3片叶子是什么叶呢？第一个叫蛇葡萄叶，第二个叫清浅柳叶，第三个就是这临清叶。那这临清叶是不是又有了神话色彩呀？就是我们中西里面用的，解百毒、解万毒，也是我们的中华先祖神农氏用的这个临清，就是这个巴东的海棠，又叫西海棠。那这3片叶子啊，被称呼为3片神叶，也代表了土家人的3种性格，更代表了苗族人的3种精神。所以有句话说得好嘛，说一杯海棠茶，肝胆两相照，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能够最快的进入你的肝脏，帮助你的肝脏开始解毒。它不是治肝病啊，就是说它身体里吸收第一步就进肝里面，而肝本身又是个解毒器官。你说它是不是叶子解毒加肝解毒二效合一啊？那这种情况下，肝胆病的人喝了海棠茶，就这个，只要你一喝下去，哎，无论你什么脂肪肝啊、肝囊肿啊、胆囊炎呐、高血脂啊，它都好，特别好。首先，这个肝脏生病了，什么脂肪肝、酒精肝、胆囊炎、肝囊肿、高血脂，你说它影不影响肝脏解毒？是不是？它这个把本身肝脏解毒这个事儿给破坏了。海棠这个东西一进去啊，就先把肝的这个事儿给解决了。你就天天喝吧，你就喝，厉害得很啊！越喝脸上那种蜡黄就越少，越喝肝越好，肝越好你越喝眼睛就亮，什么黄斑呐、浑浊呀、血丝啊、出血呀，慢慢都好了，东西都看清楚了，有神。哎，你肝好了，你肾就好，为啥呢？你肝一解毒，是不是？你是不是还得排毒啊？你一排毒，你解不了毒，毒都给肾了，你尿频的、肾虚的、尿蛋白好几个加号的、肾上长囊肿、长结石的、尿尿少的、尿尿多的、腰疼的，得了，你喝吧。你只要喝上这个海棠，我告诉你，哎，听好啊，再说一遍，是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有效啊。这海棠你喝，解百毒、解万毒啊，你肾就好了。你只要一喝上，我告诉你，出现俩事儿，啥俩事儿？拉屎臭，尿尿骚。你告诉我，这是好事坏事？是不帮你的里面的毒就出来了呀？我告诉你，前一阵喝了都有这种现象。你只有喝的时间长了，拉屎臭、尿尿骚这个事儿就减轻了，就证明啥？你这毒啊就已经排了一半了，这才叫有效。解毒啊，就是这个意思，解百毒、解万毒。哎，你喝的时间再长点，它就帮助你解另外的毒了。解什么毒呢？我跟你讲啊，就解了你身体当中的风邪、寒邪、湿邪。我告诉你啊，你如果你这个湿气重，这也是毒，毒在哪儿呢？肚子大。哎呀，那人你看着那个肚子呀，都叫将军肚，那哪叫将军肚啊？那肚子大的全是湿，湿一多就痰湿，这种越胖越容易堵塞心脑血管。我告诉你，这湿邪湿毒你得解吧，海棠茶能解。第二个就是风寒毒，一般这个风寒毒啊都在哪里呢？都在这个骨头里头。为啥说我们风湿关节炎、老寒腰、老寒腿？你听听，是不是风寒毒？你吃药你是补肾，你吃药你是强筋的，你补肾强筋。

阴了是能治，可是你这里面风寒毒不除，解决骨关节的药都到不了骨头里，到了骨头里毒在那站着，你药没地方去，那你说能治好吗？是不是？所以啊，海棠不是治骨病，我再说一遍啊，海棠不治骨病，可是呢它把你这个肝里的毒、肾里的毒、骨头里的毒给解了，解完了排了，你这个药就来了。你说你这个毒一出来，你是不是就轻松了？你药一进来，你是不是就起效了？为啥治病之前先解毒啊？道理就在这儿，你不解毒，你药都来不了。你解了毒了，你身上啊就轻松了，是不是？你说咱们什么风湿毒，咱们要不要解呀？是不是？解风毒啊，对吧？你这风毒一解了，痛风的事儿是不是就轻了？你看现在这痛风的人呢，哎呀我的天哪，太多太多了。这痛风的那痛起来嗷嗷叫啊，那手肿的有的时候一个手肿的比脑袋都大，一个手指头肿的比胳膊那么粗，别以为我开玩笑，真事儿。甚至那个严重的呀，那两个脚啊，那别提了，比熊掌都大，那一穿鞋跟上的钉子在里面一样，那扎的呀。

让你啥都吃，让你喝啤酒，让你吃海鲜，你不知道那东西嘌呤高吗？是不是非得自己吃出病来，受不了了啊，你再治，结果治得慢了还不高兴，对吧？身体是谁的？身体是自己的。现在研究发现呢，现在很多心梗脑梗是痛风引起的，也就是说尿酸引起的，你还不重视，是不是？如果说收音机前呢，这些听众朋友，你家里面的孩子呀，特别爱吃海鲜，经常喝啤酒的，赶紧管啊，必须管。这玩意儿啊，再过几年严重痛风了，造成肾衰竭，要命啊！换肾那不是长久之计。

的东西啊，那嘌呤也高，糖也高，整不好就把小孩喝的呀，我跟你说，这下一代呀，可千万不要毁了呀，这害现在呀，这孩子们呢，这种饮食习惯呢，太不好了。我告诉你，如果说每天一个人天天吃糠咽菜，他最多营养不良，他不会出那么多病。可是呢，越吃得好，病越多。现在的病啊，都是吃出来的，病从口入，毒也从口入啊，是不是？你身上这么多毒，小孩是小毒人，老人是老毒人，你还不想着解毒，你还想着有病吃药，你吃吧，你吃一堆药没有效的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是不是？这次教你们解毒啊，你们就听话，就想办法把这毒解出去，对吧？您如果把身上的湿毒一解，什么身上痒痒的，一抓一个理儿的都减轻了，什么大便粘马桶的，拉屎拉不出的，只要你把湿毒都解决了，那就解决了。哎，只要把湿毒一解，大便就好了，肚子都显瘦，是吧？最重要最重要的，你要解什么毒？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你一定要解血毒。你的血压、血脂、血糖啊，是不是都是血毒造成的？是不是？血脂高了，这严重血毒；血糖高了，更是黏糊糊的血毒。血脂是凝成块的血毒，血糖是黏糊糊的血毒。你说血脂、血糖黏糊成块，越粘越大，血管压力一大，你血压就高了。这三个东西啊，那严重的就会引起你什么斑块啊、静脉曲张啊、供血不好啊、血管堵塞呀、血管硬化呀。你说吧，什么心脏病，就是这几个毒造成的；什么脑缺血，就是这几个病造成的；什么颈动脉斑块，这几个毒造成的；静脉曲张，这几个毒造成的。不信你自己伸舌头，你看看你舌头底下黑黢黢一大片，你说你这血毒都毒成啥样了？你不解不行啊，你必须把它解呀、啊！你只有把这个血毒解开，你这病才好治。你的活血化瘀的药、补肾补气的药、补正气的药、补虚损的药才能进来呀、啊！你血毒不清，血毒不排，还是这么破的身体体质，还是这么不好的血液环境，你给你吃仙丹也没有用啊，是不是？血毒一定要解，然后啊，再有一个毒也要重视，什么毒呢？药毒。什么药的药毒啊？那中药都说了，是药三分毒，对不对？那西药呢？不用问，每个西药都有毒，只是说它毒性大和小。那有些西药啊，是严重的伤肝伤肾，你没听说吗？说这得了高血压，得了糖尿病，吃了十年药，高血压糖尿病没治好，到最后肝坏了，化学性肝损伤，肾坏了，哎，尿毒症前期。你听听，中药的毒性还小啊，主要就是这些吃西药的呀。你如果吃十年以上的西药，我保准你肝

一年84,你算算，咱们普通退休的老百姓，一年的退休工资都不到3万，这个84,那咱不吃饭了，是不是？外国也有好东西，可是咱中国也有啊，咱们不有海棠吗？是不是？这个东西就能解毒，那不比国外的这8万多一年便宜太多了呀，对不对呀？咱们中国就有，为啥舍近求远呢？是不是？这药毒你必须解，你再不解，脏器衰竭，命都没了。那还有什么毒要解呢？我告诉你，这个毒啊，就慢一点，但是能解。什么呢？就是你身上啊，有什么结节、包块、肿瘤的这类的，你要解毒。这属于细胞的基因变异出现的内生毒，这个呀，来的就慢，但是呢，也有用。我跟你们说这么多呀，你们说说，这人体的毒一直在，能好吗？好不了，那好不了怎么办？就得解毒吗？到我们中心呢，就这个海棠啊，他们是必须用，100%用，个个用，不止自己用，甚至有的时候拿回家跟家人用，除了我们单位都用。我再跟你们说啊，我们单位啊，它不是医院，它是万病康复救治中心，来我们这儿啊是长期住的，在我们这儿啊。没有说什么住院那一说，就是救治康复的，是这样的情况。那来的人呢，又都是会员，也都是有钱人。你说一盒一个月装，我们都是定制款嘛。我们这个定制款呢，就是三峡医院里面用的啥样的，我们就用的啥样的，一模一样。他那个包上装送到三峡医院里面就是药，我们这边呢包上装拿过来就是海棠。那这个东西里面的包装袋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外面的标签不一样，那面写的是三峡大学出品，我们这边呢有自己的字儿，叫什么呢？三个字儿，叫优颜诺，贴上我们自己的字儿，这就是我们单位定制款。多少钱呢？给我们的这些会员是400块钱一盒，那你说对他们来讲，一盒400一个月，一年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一年才4800，对他们那些条件好的都不够一顿饭，甚至喝两瓶酒，你算吧，茅台现在2000多，对不对？那喝两瓶茅台就够吃一年这个海棠茶的，是不是？一个月一盒就够了，多了都不用。有人说我病多，用不用喝2盒一个月？不用，一天就一包，你喝多了没有用啊，是不是？一包已经足够了。他这一包里面是什么样子的？说一下啊。一盒啊，打开里面是30个塑料包，塑料包那个包装皮儿啊，你撕开，里面是小袋儿，这个小袋儿啊，外面是个纱网，就这个神农溪两边10米内发红的叶子拿回来晾干，晾干了之后清洗干净之后啊，他把这个切成条装到这个纱网当中，哎，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拿这个小袋子往杯子里一放，加开水。就行了，你喝去吧，你早上倒上水喝，下午倒上水喝，你就当水喝就行了。切记啊，这个吃了药20分钟前后不要喝这个海棠，这绝对不能，更不能拿这个海棠这个水送药，那就吃药浪费了啊。就这一个事儿要注意。然后呢，你如果说有人说，哎呀，我泡了一杯忘喝了，过了一天能不能喝？我告诉你个神奇的啊，这个东西啊，你就是天儿再热，只要你泡上一杯，你隔了一晚上，它根本就不会馊，神奇吧？隔夜也不会馊，也不会坏。你说馊了坏了，是不是里面有细菌了？我跟你说，海棠的本身就是解毒的，解百毒解万毒。你就是喝了两口放那儿了，那里面有细菌了，你放上一晚上，它都不会变坏。神奇啊，你呀、啊、就记住了，这个东西神奇度特别高，隔夜不馊，你只要吃药跟它相隔开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行了。哎，这就是恩施的海棠。你看今天听孟非老师啊讲到了神奇的恩施，听孟非老师呢讲到了神奇的海棠，也听孟非老师讲到了身上的这些毒啊，你要是不解呀，容易引起大问题。你看，这讲到这儿啊，我突然呢，我就特别的理解。

这两天为什么给我们这儿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些很多人呢，年龄比较大了，饱受病痛的折磨和困扰，这么多年呢，一直没有中断治疗的想法，总希望啊，找到个好。

他也想通了。我想通什么了？你看前两天这也有打电话的，我都没敢回呀。问单位就有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如果说你们谁有条件好的，400块钱一盒，你们买不就行了吗？也不会有多少人买呀，是不是？也不是每个人说我就一个月400块钱我花了，有的时候舍不得，我就想着算了，我就不惹这个麻烦了，对不对？我就告诉你们，你们万一谁要去恩施旅游啊，啊，你们到了巴东那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拿一点。可是我后来一想啊，这电话这么多进来，实际上呢，就是对孟非老师的一种信任，也相信孟非老师这个人品。实际上啊，你听我讲了几天课，你能感觉到我是个什么人呢？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你发现没有？讲话呀，基本上就能听出一个人的性格。我就属于这种性格，心直嘴直。你把我肠子拉出来，那都是直的。我不转弯，我也不会转弯。我这人，祖籍山东的，我姥姥那边祖籍山东潍坊，我爷爷那边祖籍山东邹城。你说正宗山东人的血统，两家人逃荒要饭，闯关东到了东北，我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你说山东人就直，这东北人呢更直，然后又在藏区工作了十几年，那藏区是直上加直。你想想我怎么可能是那种这脑子里都是弯弯绕的人呢？我就这直脾气，我媳妇儿都说过我多少回了，他说你这样就不会好好说个话呀。我说我心里有啥就说啥呗，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呀，我咋的了？我媳妇就说你这人不婉转。我说我改不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看在我们单位里面也是，有些患者找我看病，我能啥把握就啥把握，我说能治得快我就告诉你快，3月有效啊，绝对放心。有的说慢，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个不是不能治，是时间比较久，你要做好准备。他有的时候还说你是没把握，我说有把握，我都跟他抬杠，我就这样的人，是不是？我不愿意那种弯弯绕那种人，就是一句话，身正不怕影子斜。所以这次啊，都有这个听众跟我打电话，这面跟我学生说能不能让孟非老师想个办法帮帮忙搞一点。我呀就没吐这个口，为啥？我不愿意被人误解，我就担心，我要担心你说我给你们找能不能找，我这事儿我还办不了吗？这是多大的事儿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要给你们找，别说多，我就说这咱们的听众有几百几千几万，我就帮了一个人了，哎，可能就会有人说什么，你看那孟非老师这贪财不贪财呀、啊？哎呀，这不知道他一盒400块钱赚了多少钱，可能赚了我们399，

顾问的形式。那我告诉你，我一个月都能打20000多，差不多30000块钱。你告诉我，孟非老师缺钱吗？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一个，有一些药厂啊，他们是常年找渠道、找药材、找好药材。在这种情况下，万一哪些地方哪个货源断了，他们呢临时抓不着的时候，你说我们这么多年是不是跟医药企业、制药企业打交道？哪个货源好，哪个货源多，哪个地方正气，你说我们心里是不是清楚？是不是清楚得很？有的时候我在中间牵个线搭个桥，那你说一次两次算帮忙，时间久了帮他们找货源找渠道的时候，他们给不给我钱？不多说吧，有的时候少一少一两万，甚至货源量大的时候几万块钱都给我。所以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呢，我爱人收入也不低，你说孟非老师差这点钱吗？根本就不差这点钱。只是说这两天呢，这个信息量越来越大，我能感觉到的是什么？我能感觉到的是咱们很多听众啊，是想解毒、想解决问题、想解决病，想让自己以后少吃药，想让以后这个药效啊强一点。我呀也算是想清楚了，我也算想通了。你做再多的好事都有人会说你，明白了吗？但是你只要做了好事，得到了照顾的，得到了身体康复的，病情减轻的，这些人一定会谢我。所以这个事儿啊，我思来想去，我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你哪怕做得再好，也会有人挑三拣四，横挑鼻子竖挑眼，嫌弃你这嫌弃那，哎，闲话一大堆。我要管那个，咱东北话不有吗？我听喇喇鼓叫我还不种地了，对不对呀？说去呗，你爱说啥说啥，跟我又关系不大，是不是？你说了我又不少块肉，你难道说我是坏人我就是坏人了吗？对不对？我不在里面耍心眼，我也不在里面加价钱，是不是？我就能帮一个是一个，我自己的爱心体现，你说什么那你说去嘛，反正我又听不见，对不对？可是如果说我要真帮了一个人，你别说帮一个，对吧，我就是说给你们帮一点点，让你们能够用到这么好的，能够老祖宗留下来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海棠，那你告诉我，让你病症减轻了，以后买药都少了，毒少了，身体轻松了，你说我是不是功德无量啊？我这说帮一个两个，我要帮十个呢，是不是？我不修阴德吗？是不是？我不修福报吗？这不是好事吗？所以我思来想去啊，我怕啥呀？我又不图名，我又不图利，是不是？我又不怕别人说闲话，说了我也听不着啊，是不是？耳不见眼不见，我哪儿都不烦，多好的事啊。那我帮了的人天天在家念叨我一个好，是不是？或者打个电话感谢一下我，你说我心里听了多热乎。当大夫的干什么？医者仁心就在这儿。收音机前呢，可能岁数大的比较多，这孟非晚辈啊，说句过分的话你们也别多心，是不是？千万不要多想，不是说你们，就什么意思？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句话呀，叫医者父母心呢？是不是？我倒不是说跟你们占便宜，我就给你们打个比方，为什么叫有医者父母心？那你说是不是对患者的关心和关爱呀？这就是当医生的责任和职责，更是使命担当啊，是不是？我要做点好事，我在瞻前顾后怕这怕那，那我别干了。我都已经到电台来了，我既然愿意在节目里抛头露面了，我既然来主做咱们这个的栏目了，我就要帮你们身体好起来，我就要帮你们把毒解下去，我就要让你们疾病减轻，我就要让你们痛苦减少，我就让你们以后吃的药有效，我就让你们少花钱，我就让你们少遭罪，我就让你们岁数越来越长，我就要让你们活到100岁，我就这么想的，对不对？要不然咱上节目干啥呀，对吧？初心不改方得始终啊，对不对呀？所以昨天我想通了之后啊，我就跟于总我就说了，我说于总啊，我说我这两天讲节目啊，我告诉你啊，可给你做广告了。我跟你说，现在你这东西啊，原先没几个人知道，现在知道的多了。

是不是？我说如果要是有人需要，到时候你能不能帮忙啊？是不是？不用多，我说也不一定会有特别多人。我说有需要能不能帮？因为于总是个痛快人，他很直的。他说那有人需要就给呗，反正也没有多少库存，卖完拉倒。我说我们单位这是定制的，我告诉大家，我们定制的那个跟三峡大学研究院的那个药用级的是一模一样，只是我们是定制，他们是去医院打成药，我们无所谓，我们真东西就行，批次都差不多啊，一样的东西，只是我们这个呢，跟他那个包装上略有区别，因为我们这个税少，哈哈，你知道就行啊，而且包装不那么繁琐，我们这审批快，打自己的标志，我们上面打了三个字儿，叫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哎，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标识，这也是防伪的。所以这回我想明白了，你们如果有需要的，我到时候我找找他，于总也愿意，我帮你们拿点不就行了吗？是不是？我又不图钱，对吧？这个在我们中心呢，400块钱一盒，那对我们患者那都九牛一毛，一盒一个月，一年12盒才4800，对不对？都不够人一顿饭。这次啊。回头我跟于总商量商量，到时候啊就看一看，怎么样能够给大家少花点钱不就行了吗？这个也不是大事儿，是不是？我们中心是有加价的，有物流成本的，这里面都加着钱。回头呢，我就跟于总商量一下，看看呢，这个里面我就没必要挣你们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说你们这些收音机前的年纪大的比较多，都是长辈。我挣你这点仨瓜俩枣的，我都没看上，你知道吧？孟非老师家真没看上这点钱。说心里话，我家的条件比你们想的要好得多，明白了吧？这点钱我根本就没看上，我只是说做点好事儿，做点好心，帮帮这些年纪大的、身上有病的人，就这个意思。你们能够正面的理解，我认为啊，比啥都强。所以呢。回头了，我跟于总再商量商量，跟单位也得打个报告请示一下，因为说毕竟占单位的那个名额，到时候啊，我怎么谈，我怎么说，我这人直，有啥结果我随时告诉你们就行了。要早呢就早点，晚呢就晚几个月，这不都没关系的事儿吗？反正我又跑不了，东西也跑不了啊，对不对呀？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既然呢你承认。孟非老师是一个火车司机，你只要听了节目，你呀，就等于踏上了孟非老师的这一趟通往健康百岁的列车，那你就在车上好好坐，是不是？那你说你坐火车，火车是不是还有盒饭呢？对不对？让你别饿肚子呀，对吧？以后啊，咱这个车上啊，我就是司机，我就带着你们观光一路的风景，然后呢？我就拿我车上的广播给你们讲讲人生当中怎么样来解决疾病，怎么样来对抗疾病，怎么样啊让疾病减少，怎么样少受痛苦，是不是？你说这一路上是不是有歌声有欢笑啊？然后你再看看窗外的风景，是不是火车飞驰咱们往前走，对吧？咱们现在70岁，慢慢慢慢咱们80岁、90岁。一路走下去啊，我们身体啊都是健康的。你告诉我啊，你这么一健康不遭罪，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钱，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吃有喝叫幸福？那都不对。那谁没钱呢？只是多和少。谁没吃没喝呀？只是吃的好与坏。我告诉你，年轻人是物质追求是幸福，年纪大了就一个。健康才是幸福，你有健康，你就有幸福；你没健康遭罪，你就没幸福，你连尊严都没有。所以在你们这个年龄，啥是幸福啊？能吃能喝能睡能走，就是幸福的。我呀，没有别的本事，我愿意用我这一身医术，慢慢的帮你们，帮你们什么？帮你们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走得好，精神好，身体好。我呀。我让你们以后越来越好，只要在我车上的乘客，我都帮，好不好？孟非老师说到做到，好吧？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

0: 听众给予节目的大力支持和意见反馈。孟非老师啊，代表节目组谢谢大家。那咱们相约明天，我们明天这个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之中，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别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5: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0: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0: 是该给他们脸色瞧瞧。海燕，
1: 秦准策。
2: 是。
1: 海燕，海燕，海燕。
2: 两广被吵起了，起身凑近大家身边，打听了起来。
3: 哎，各位大哥，各位大哥，灭威反起呀，怎么回事啊？
1: 是两广小兄弟啊，我们刚刚在外集委回来，听说香港海员工会、郑准备召集大家罢工，
0: 从广州来的邓中夏同志，还有苏兆征同志，在到处叫人呐。
4: 苏兆征、邓中夏。
0: 他们是什么人啊？哎呀，他们是那个领导我们罢工的大人物啊，大领导来的。
4: 哦，那我们为什么要罢工啊？
0: 哎，我跟你说，我曾经见过邓中夏先生，当时也有人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啊，他是这么回答的：罢工是中国工人在现实反抗帝国主义剥削压迫最厉害的武器。 上次我们香港工人全体罢工时，香港此孤岛就交通断绝，工厂关门，港英政府的一切收入就都没有了，外国资本家就没有华工被他们剥削了。那我们罢工的话，剥削我们的那些人就会离开我们的国家吗？哎呀，只要我们反抗到底，总会有一天。
5: 广播连续剧《省港1925》第一集。乌萨惨案举世震惊。1925年5月3日，上海的2000多名学生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宣传演讲，其中100余人被巡捕逮捕，事件激起了学生和市民的强烈不满。
6: 近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
7: 打倒帝国主义！
8: 打倒帝国主义！
9: 释放学生！
10: 归还租界！
11: 归还租界！
5: 因帝国主义的巡捕向人群开枪，造成了多人死伤。
12: 喂，是，我是陈延年。好的，请您放心，我作为书记，代表中共广东区委向您保证，援护罢工的任务一定完成。
13: 小王，哎，帮我通知以下几位同志，包括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共党团书记杨袍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中共党团书记周恩来、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邓中夏。
5: 省港工人领袖苏兆征，还有广州革命政府的苏联顾问鲍罗廷，让他们今晚到我这里来开一个紧急会议。
14: 是，
5: 陈书记，是不是上面有动作了？嗯，这口气憋了这么久，是该反击了。当晚，在会议上，陈延年等人决定。 尽快在香港、广州举行大规模罢工，抗议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屠杀中国百姓。和过去以经济需求为目的的罢工不同，此次罢工是一场反帝爱国的政治斗争。为此，会议决定派苏兆征和邓中夏等人前往香港发动工人。苏兆征曾经组织过香港海员大罢工。 在香港各工会中有崇高威信，邓中夏是领导过多次工运的知识分子，二人可谓珠联璧合。

0: 中校同志，你看，一开始还风平浪静，一眨眼就翻江倒海了。哎，你没事吧？晕船呢？哎，还真是有点难受啊。不过苏兄，啊，大可放心，正所谓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嘛。哎呀，
1: 你又来了。 你们这些文人书生啊，就喜欢文绉绉的，又要欺负我这个大老粗听不懂了。
0: 哎呀，哪里的话呀，苏兄啊，这是李白的。

0: 意思是我们此去香港，即使像这惊涛骇浪一般困难重重，但是到最后一定能成功啊。
1: 对，必须成功。
2: 嗯，只不过比起上次海员罢工，这次的难度恐怕要大得多啊。哦，
0: 这话怎么说？
2: 据我了解，现在香港的共产党员加起来不到10个了，我们却要发动全港200多个工会、数十万工人参加罢工，任务不轻，不容易啊。
0: 但是不怕，我们呢，可以把各个工会团结起来，一起参与反帝斗争。我们还按原计划，从两个方面结合进行工作。一方面呢，深入到工人、青年还有学生当中，在他们那儿寻找积极分子，再深入到群众中进行宣传发动，号召人们投入到反帝洪流。
2: 对，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与各工会的领导人广泛接触，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
0: 英雄所见略同啊。
2: 哎，你看啊，浪小了，我看你啊也不晕船了。趁现在啊，我们把计划的细节再复盘一下。
0: 好好好，我也正有此意。

0: 哎，中环成衣工厂，陈全哥，你那么急拉我来这干嘛呀？哎，
1: 你今天说想见的那个苏兆征和邓中夏，今天来这里给工人们演讲啊？
0: 真的呀？哎呀，快进去吧，马上要开始了。哎，
2: 梁广，快看，
0: 台上那两个就是，左边那个是邓中夏，右边是苏兆征。
3: 哎，哦哦，
2: 看见了，看见了。
3: 工友们。 五卅惨案今天在上海发生，明天就很可能在我们这里出现。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行为，我们香港工人绝不能袖手旁观，我们不甘当亡国奴，就要奋起反抗。工友们，你们说对不对？
4: 这边的工人只听得懂粤语。这位小兄弟啊，提醒得对。咁咧，我就用粤语同大家翻译一下正话邓中夏同志嘅讲话。各位工友，五卅惨案今日喺上海发生，听日就可能喺我哋呢度出现。对于帝国主义嘅侵略压迫行为，我哋香港工人绝对唔会袖手旁观。
5: 如果我哋唔想做亡国奴，就要奋起反抗。大哥话系咪啊？系。不到数日，罢工情绪就在工人中酝酿高涨。 陈全、梁广等众多底层工友坚决支持罢工行动。陈全等人根据苏兆征的指示，在码头上一舰轮船靠岸，就迎上前向海员们宣传罢工的目的和意义，将船票分发给他们，送他们回广州参加罢工。然而，只是零星的工人群众成不了气候，要想发动大规模的罢工。 就必须联合香港各大工会组织的领袖。这天，苏兆征、邓中夏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的身份，以办寿宴的名义，在香港西环杏花楼宴请香港各大工会组织的领袖。
6: 中夏同志，都过去快半个小时了，一个代表也不见来啊。
7: 难道香港各大工会组织的老大放我们鸽子？苏兄啊，别着急嘛，他们一定会来的。这一次啊，我们要发动可不止海员工会这一家，还有从事猪肉行业的食品工会、派报工会、水路洁净工会，还有泥水工会、木匠工会、酒楼工会等好几十个工会啊。
6: 虽然说啊，各行各业的工会大佬多。 但他们也不是群龙无首，他们都听他们的顶级老大的话。
7: 是啊，香港工团总会会长黄金元，
8: 对，
7: 他不但是猪肉行的老板，还是香港洪门的老大。这次如果他能够支持响应我们的罢工行动，那我们初步计划就一定能成。
8: 嗯。哎，怎么还没来？不会是出什么情况了吧？
7: 我出去看看。哎，还是再等等吧。港英政府把我们盯得死死的，为了今天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我们的同志那已经费了不少心血了，做了不少的隐蔽工作。你我只顾装出寿宴的主人姿态，静待客人。
9: 大家好，大家好，恭喜发财啊！老苏，哎，久等了，久等了。
10: 黄老板，不，应该是黄老大，总算把你们盼来了。
9: 路上遇到几个英国狗，耽误了一下时间。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之前成功组织发动海员大罢工的徐兆征。
10: 哎呀，黄老大。 这你哪个不认识他？当年在这里啊。
0: 他是一个小船员，你看，现在一变，变成个大领导了。
1: 不敢当，苏某现在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代表之一，我身边这位邓中夏同志也是代表之一啊。
0: 哎呦，赛磊赛磊，好厉害哇！哎呀，我梁子光呢，不过是香港车衣工会的会长。哎，两位大领导，千万不要给我小鞋穿哦。
2: 梁兄说笑了，来来来，各位请就坐吧。
0: 哎，黄老大，您上座，上座啊！哇，
3: 这桌上的寿包不错啊，哎，都叠成了一座小山了。
0: 苏代表，邓代表，今天应该不是专门请我们来吃寿包的吧？有什么话呢？开门见山啊！我们今天几十个行业的工会大佬都在这里了，大家都是手停口停了，很忙的吗？
1: 好，就喜欢你们这种爽快人。中夏同志，我们开始吧。
2: 好，大家都听说了前不久发生的五卅惨案吧？就在这个月，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罢工的斗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上海内外棉第七厂日本资本家在15日枪杀了工人顾正红，并且打伤了工人10余人。29日，青岛工人被反动政府屠杀了8人。还是上个月，上海2000多名学生分头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宣传演讲，其中100多名学生遭到了巡捕逮捕，被拘押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内，有近1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居然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了好多人呐！
1: 使唔使我翻译一下？
4: 哎，唔使啦，我哋听得明。报纸上都看到了，上海的老百姓被帝国主义镇压、屠杀，我都知了。
2: 好，既然大家都知道，那就好办。我们今天就是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让大家举行罢工行动，以表示对五卅惨案的强烈反对。
0: 那个，他们上海那边被镇压、被屠杀，关我们什么事啊？天南地北啊，我们又不是有亲戚在那边，凭什么要我们去替他们报仇啊？
2: 这位梁会长，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们广东、香港的工人为什么一定要团结起来援助上海呢？第一啊，英日美帝国枪杀我们的阶级工人、学生，还有无辜的市民，所以我们要团结起来援助上海的民众，帮他们达到他们提出的惩罚帝国主义者的要求。其次，上海民众提出了要废除外国人的不平等条约的那些特权，比如说领事裁判权、设立警察权、驻扎军队、内河停泊兵舰等，这些特权都是造成上海这一次事件的祸源。在广东、香港，帝国主义者也有这些特权，所以我们广东、香港的工人为了防止上海的惨案发生在我们这里，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支持上海人民提出废除帝国主义者的这些特权。还有啊，
0: 哎，美军，大道理呢我们都听得懂的，让我们罢工可以的哦，但是罢工以后我们吃什么先？我们的老婆孩子喝什么先？
1: 大家静静，大家静静，各位放心，苏某上次组织的海员大罢工还算成功吧？是不是成功打进了那群英国狗的嚣张气焰？是不是也没让兄弟们挨饿？哎呀，
4: 老苏啊，上次海员罢工是以牙还牙，哎妈呀，我黄金元拍手称赞。但这次嘛， 哎呀，怎么讲嘞？
3: 就如刚刚梁子光说的，上海发生惨案，我们来罢工援助，天南地北，非亲非故。我担心我喊不动我手下这些兄弟干这种事情。哎呀，
6: 非亲非故的，是啦。
1: 来，我太爷打个动我了，这样我们一边吃一边聊，怎么样？啊，来，吃。
5: 苏兆征把那堆成小山形状的兽包抽出最底下的一个，整个小山瞬间倒塌，兽包滚落一地。
1: 喂，苏兆征，你搞乜嘢啊？搞事情是不是啊？哪有人好像你这样拿兽包的？
7: 哎，梁兄，稍安勿躁，我拿的这个兽包啊，名叫上海。哎，其余那些有的叫武汉，叫南昌，叫重庆，还有一个叫香港。嗯，全国各地就像这一堆兽包，首尾相连，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要想办法让这堆兽包不倒，只有团结。
3: 唇亡齿寒，我们必须团结。这个兽包我吃了，罢工行动我举手支持。
8: 我支持。
0: 我梁子光
1: 好，我也支持啊。

6月19日，香港工人率先罢工，打响了反帝罢工的第一炮。广州工人紧随其后，一场从香港至广州的大规模罢工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6月23日，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各界群众10万余人在广州举行上海惨案追悼大会。廖仲恺担任广东群众性反帝斗争组织广东各界对外协会主席，他在会上宣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国人民书，提出当前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以取消不平等条约为反帝国主义一切行动的中心。会后当游行队伍路过沙基时，悲惨的一幕发生了。

身处工人游行队伍中的我，亲身感受到中国工人阶级磅礴的气概和巨大的力量。然而，当我们走到沙基桥的时候，突然遭受英军枪击，无辜的群众死伤惨重，那血淋淋的场面让我霎时惊呆了。帝国主义竟然如此的凶残，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遭到如此的压迫和凌辱？公道何在？我们的出路又在哪里？

广播连续剧《省港1925》总策划陈嘉诚，总监制滕建新，总统筹王楚恒，监制钟慧，编剧罗丽、吴海荣，导演霍浩辉，主题曲作词罗丽、霍浩辉，作曲马国华，演唱熊思佳，录音合成梁锦宁。苏兆征由李月辉扮演，邓中夏由陈毅扮演，梁广由梁静元扮演，梁子光由吴家靖扮演，黄金元由胡伟扮演，陈全由汪安东扮演，陈延年由谢邦阳扮演，黄平由郑子洛扮演，钟荣盛由祖晴扮演，旁白陈波。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0: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2: 广播连续剧《省港1925》第二集。
3: 哎，
4: 梁志光，
3: 哎，
4: 你搞的什么鬼？你有没有看这几天的报纸啊？
3: 哦，看到了。
4: 那你看到了什么？
3: 那个，杀鸡惨案发生以后呢，廖仲恺他们就提出了很严重的抗议哈，就是那个要包括交还沙面租界，赔偿死难华人损失，但朱越英法领事蛮横加以拒绝。
4: 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香港25万人罢工，13万人走了，走了这么多人，谁来帮我干活啊？我的生意怎么办？怎么办？
3: Peter 先生，不要生气啊！您放心，我一定帮你摆平这个事情的。
4: 你不要忘了，你这个车衣工会会长是我用钱给你砸出来的。我哪天不高兴了，照样可以把你砸下去，好自为之吧。
3: Peter 先生

0: 我找黄金源，黄老大。什么？前天已经出发去广州参加罢工了？哦，我知道了。阿超，入嚟。
1: 哎哎，咩事啊，大佬？
0: 马上给我买船票，我也要去广州。
1: 啊？您也要参加罢工？
0: 你死蠢嚟嘅！我要去广州找黄金源，让他停止罢工啊！
1: 可是您喊得动黄老大吗？
0: 你识乜嘢？到时候我自己有办法的了。赶紧给我买船票啊！哎，慢去。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你吩咐手下的弟兄啊，混到罢工工人当中去，然后在里面煽风点火。
1: 煽风点火？哦，懂了。您是让我们做一根搅屎棍，
0: 嘘，快点去。
2: 广州，某个当时已经被查封的烟馆，众多工人聚集在一起，聊天、打牌、哼唱乐曲，各种嘈杂声不绝于耳。
3: 喂喂喂，大家安静一下啊！今天呢，大概又有100多个参与一起罢工的兄弟啊，来到这里啊，大家把空的地方啊再腾一腾啊，挤一挤啊，喂，
4: 好事情啊，我们的力量更强大了。
5: 好是好啊，就是恐怕再继续下去，我睡觉连脚都伸不直了。
6: 哎，我听说啊，这次总共有20万人罢工了，
7: 这么多，20万，喂。哇，这么多人，那吃喝拉撒怎么搞啊？
4: 哎，大可放心，你没看报纸上都写了吗？在中共广东书记陈延年的积极沟通和国民党中央委员廖仲恺主导下，广东政府啊决定拨款资助罢工工人的生活开支。
6: 哎哎哎，那报纸上还写了啊，这个20多万人那免费吃免费住
7: 啊。对对对，那个廖仲恺啊，他想了很多办法，说是会把那些什么会议馆啊、祠堂、酒楼什么的都拿来给我们工人住啊。
5: 哎，说是这么说啊，我还是觉得这里周身不聚财。
4: 你说什么屁话，让你回去香港做外国人的走狗，每天受欺负啊，每天舔着外国人过日子，你就聚财你就舒服了？
5: 你干嘛这？我只是觉得我们每天在这里吃饱就等着拉，拉完就等着睡，时间长了心里会憋屈的吗？
8: 你这就是无事生非，你闲的蛋疼吧。
5: 哎，那现在确实每个人都闲呐、啊、那还是过去每天干活，干完活后领工钱心里就踏实吗？啊，我就问你，要是哪一天这广东政府不拨钱给我们了，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喝西北风啊？
8: 你这真是天生的贱骨头，让你们白吃白喝，一个个哎呀不乐意了。这
5: 喂，你说
9: 谁你怎么说话了？
5: 哎哎，大家别吵，听我说一句，既然在这里那么不开心，那干脆一拍两散，回香港复工算啦。
10: 啊，回香港？嗯，这
11: 还能回去吗？
12: 能回吗？
5: 哎，怎么不能回去啊？香港那边的 Peter 先生亲口告诉我的，只要大家跟我回香港马上复工，保证还按原来的工钱，一分钱都不会少。
10: 真的假的？
11: 啊，真的吗？
5: 还犹豫什么啊，跟我回去吧， Peter 先生欢迎我们。
10: 考虑考虑。
13: 喂喂喂，你一口一句 Peter 先生，你收了英国人多少钱啊，在这里搞事情。
5: 喂，你谁呀、啊、你小小年纪的别血口喷人啊。
13: 嘿，我叫梁广，别看我才十几岁，年龄小，我爱国热情比你大，而且我懂得也比你多。哎，各位大哥，今天我看见报纸上有一篇文章，是邓中夏先生写的，我给大家念一念。我们为何要罢工？我们为争民族自由而罢工。我们的民族自由是被谁剥夺了？是被帝国主义剥夺了。我相信最后的胜利必定是属于工人阶级的。
14: 对，
13: 把这公仔轰出去！
14: 轰出去！
13: 滚，快滚！
5: 我自己会走。我看你们能坚持多久？哼！
2: 苏兆征与邓中夏同住在广州炸粉街的一座楼房。二人在坝委会处理完一天的工作后，无论深夜甚至凌晨时刻，都喜欢一起从罢工委员会步行回家，边走边就有关罢工斗争的工作交换意见。
11: 中夏同志，每天都走这条路，今天我们换另外一条。
10: 哪条都行啊，能走回家就行。
11: 哎，我觉得今天在会上你说的太对了，要维持一场旷日持久的罢工斗争，关键啊，要处理好两大问题，一组织问题，二经济问题。
10: 现在啊，经济问题已经解决了，难就难在这个组织问题上。
11: 组织问题。哦，对了，你听说过了吗？今天有个烟馆里面出现了一个工贼，煽动工人复工，幸好有一位小兄弟啊及时识破，赶走他。
10: 哦，自古英雄出少年呐，我党很需要这样的人才啊。
11: 他呢叫梁广，之前在香港的船厂做工人，才16岁，是这次大罢工的积极响应分子。他特别崇拜你写的文章，还托陈全介绍，说无论如何想见你一面。
10: 还有这么回事啊？
11: 哎，你看，他就在前面等着你呢。
10: 啊，哈哈哈！赵征啊，赵征，难怪你提议今天走这条路，你们商量好的。
12: 哎，邓中夏先生
10: 啊，
12: 哦不，邓中夏老师，邓老师您好。
10: 您好，您好。哎，
12: 我特别崇拜您，您在工人之路上写的文章我都看过，每次读完都特别有劲儿。
10: 不敢当啊，梁广小兄弟，你过奖了。
11: 中夏同志，你的才华藏也藏不住的，他呢是你的崇拜者。
10: 你呀，
12: 用洋人的话叫 fans。
11: 哎，梁广，你不是最讨厌犯鬼楼个吗？怎么还说他们的话呀？
12: 我这叫师夷长技。
10: 师夷长技以制夷。
12: 对对对，没错没错。
11: 哎，梁广，
12: 哎，
11: 听说你今天在烟馆赶跑了一个工贼，干得不错嘛。
12: 那是因为我读了邓老师的文章，才让大家恢复了信心。不过
10: 什么？
12: 不过赶走了这个工贼，我怕以后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工贼。
11: 哦，为什么这么说呢？
12: 我觉得有一部分工人的思想动摇了。
10: 来，小兄弟，我们一边走，你一边仔细地跟我们讲一讲，工人们的思想是怎么动摇的。
12: 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时间长了，感觉大家那股热情都有点凉了。
11: 梁广，是不是因为饭菜不够？
12: 应该不是。因为每顿都管饱呀。
11: 那是不是因为住得不好？
12: 也不是，比起给那些英国佬打工，那吃住都好太多了呀。
11: 那是因为什么？管吃管住还不用干活，大家的思想怎么反而动摇了呢？
10: 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呢，一向只顾着工人的生活物质供给，却忽略了他们在精神层面上的问题。
12: 精神层面，
10: 说白了，就是我们不但要安排工人的吃住，还要让他们有事情可干才行啊。
11: 我明白了，人太闲了，反而会生事儿，浑身不自在。
10: 我有个想法，让广东商业厅、建设厅等单位啊，设法安排罢工工人参加生产建设。
11: 嘿嘿，这个办法好啊，我们明天就在会上提出来。
10: 还可以兴办工人补习学校和罢工工人子弟学校，让青年工人有一个进修再学习的机会啊。
12: 太好了，那我梁广第一个报名。
11: 哎，你看他。
15: 很快，罢工工人被安排到生产建设当中，我和众多青年工人纷纷报名到补习学校进修再学习。在学校里， 我聆听了多位中共领导人的演讲，我听了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阮孝先等中共领导人的精彩演讲后，我逐步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当我听说陈全大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刻，我心中也有了想加入共产党的愿望。然而，正当我们都以为省港大罢工行动将顺利进行的时候，更大的难题又出现了。
0: 哎呀，这边，
16: 哎呀，
0: 请坐啊，
16: 梁子光，
0: 哎，
16: 梁老弟，
0: 在，
16: 你是出了名的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专门请我黄金元来洋场，没有 mess， 直接说了，
0: 黄老大，你这太客气了，你这，我们两兄弟从香港过来广州，你看，几个月了都还没请您喝茶呢。我今天呢、啊，特意带上了上好的龙井过来，你最喜欢饮的。
16: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先上两笼茶烧包。
0: 哎呀，黄老大，我是真替你不值啊。
16: 你讲的，
0: 你看你在香港的时候啊，去到哪里？哇，都是二三十个兄弟跟在你身边的，现在来到广州这边，连喝个早茶都要自己来点单了。哼，听我话嘞，都是大罢工害的。
16: 哎，不相干，罢工只是暂时的，等罢工结束，我照样带着我的兄弟回香港捞细干。哎
0: 呀，黄老大，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还等罢工结束，罢工结束以后啊，你一帮兄弟都不听你的了。
16: 哼，怎么可能？
0: 你没看报纸吗？陈延年明确指出，一定要把省港罢工委员会置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直接领导之下。
16: 嗯，这是好事情啊。
0: 还好事情？6月26日，也就是上个月。

0: 他召集香港纱面各工会代表800名工人呐、啊，一致通过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章程啊。
1: 哎，这个事情我也知道啊，只不过那天我吃坏肚子了，我没有参加会议。
0: 还有啊，7月3号，就是前天的啊，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正式成立了，苏兆珍为委员长。何耀全、曾子言为副委员长，李森为干事局局长，汪精卫、廖仲恺、邓中夏、黄平为顾问。喂，你看看哦，苏兆珍和邓中夏当时还忽悠我们过来罢工，现在倒好了，他们做领导了啊！哼，最重要的是啊，
1: 来广啊，还没啊？
0: 哎，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是罢工工人的最高权力机关。有权对不称职的人呐、啊、罢免呐、啊，
1: 有这种事情？
0: 罢工委员会这个权力啊很大的，他可以不通过政府，直接做出对整个广东省的决议和命令啊！
1: 这么大权力，
0: 咪就系咯。我听说啊，中国共产党在罢工委员会里面呢、啊，建立了党团组织啊。建立了党团特别委员会，那个邓中夏任书记，凡是重大问题通过讨论以后，我们都要贯彻下去啊！
1: 来来来，等等等等，你慢慢讲，慢慢讲，我想想一想，想一想，你的意思吧？我哋都要服从他们的领导，
0: 咪就系咯。黄老大，我梁子光只是个小小的香港车衣工会会长，喂。我被夺权无所谓的哦，但是黄老大您呢，是香港工团总会的主席啊，你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天地，难道就由他们啊借着罢工的由头把你架空了吗？
1: 他们真是这样谋划的吗？
0: 罢工是假，我看他们呢、啊、夺权才是真的。
1: 那你的意思呢？
0: 他做初一，我做15，我哋照板煮碗。首先召开香港各团体代表大会，另立省港委员会，再抢先搞一个纠察队。
1: 纠察队？
0: 对呀、啊，黄老大，您到时候就是我们纠察队的总队长。
1: 但现在大敌当前啊，我们这样搞分裂，会唔会唔大好啊？
0: 执树行头惨过败家，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黄老大，你就算不替自己想，也要替手底下那帮兄弟想一想啊！黄老大，你不出声，我就当你同意了。来，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来。来喝
1: 凉茶。
0: 好，
2: 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等反动势力的怂恿下，梁子光打着黄金元的旗号，亲自以全港工团名义召开香港各团体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决议另立省港委员会，抢先组织纠察队。中华全国总工会为顾全大局，承认黄金元为纠察总队长。本来一致对外的省港大罢工行动在内部出现了裂痕。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梁子光准备用更卑劣的手段把矛头直指向苏兆珍的身上。

广播连续剧《省港1925》总策划陈嘉诚，总监制滕建新，总统筹黄楚恒，监制钟慧，编剧罗丽、吴海荣，导演霍浩辉，主题曲作词罗丽、霍浩辉，作曲马国华，演唱熊思佳，录音合成梁锦宁，苏兆征由李月辉扮演，邓中夏由陈毅扮演，梁广由梁静元扮演，梁子光由吴家靖扮演，黄金元由胡伟扮演，陈全由汪安东扮演，陈延年由谢邦阳扮演，黄平由郑子洛扮演，钟荣盛由祖晴扮演，旁白陈波，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

0: 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报纸中缝里的文字通感，有的老人视力不好，报纸中缝上的小字他看不着，像这类同志，我就建议您该吃吃胡家老糕，不用多长时间，吃三个月五个月的，视力一准儿会改善。胡家老糕虽然不是眼病的专科药，它是管我们人体周身的益气滋阴固肾经，哪儿出问题了它就会到哪儿起作用。对老年慢性病，尤其是冠心病、脑中风、风湿肺气肿等顽固性疾病用上最对症，但大家吃上之后，所有的用户都反映说眼神变好了，以前有老花眼的，有白内障的，用上老膏没多长时间，从两三个月开始看东西就变真亮了。青光眼、眼珠子疼的用老膏也管事儿，眼干、眼疼、眼压膏能缓解不少。所以有视力困扰的老年人，看报纸、看字重影的，小字儿看不清楚的，可以放心去用胡家老膏，用一段时间您就感受到它的力量了。这些年在视力方面从来没特殊保养过，也没得过啥病，我眼瞧奔90了，目前的视力比很多60岁出头的人都强，最起码我眼前没出现过黑点儿，没有飞蚊症，而好多刚迈入老年的小老头小老太太眼前就已经出现黑点儿了。所以我也要感谢胡家老糕，幸亏有了它，我才能保持到今天这样的状态。有一天我在报纸中缝的小字儿里看到一个标题，这个标题是个疑问句，上面写着为什么冰箱是个柜子，而冰柜反倒是个箱子呢？这个问题我挺感兴趣，以前还真没在意这个事儿。但正常来说，中国人的习惯里有一个说法叫卧为箱，立为柜，箱一般是躺着放的，并且从上边开门，而柜通常都是站着放，比如橱柜、衣柜、酒柜、书柜都是从侧面开门的，唯独冰箱和冰柜跟传统说法相矛盾，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冰箱这个词儿不是现代才出现的，古时候就有，清朝乾隆年间有一种器具，您到北京的博物馆去参观还能看到，叫掐丝珐琅冰箱。这种冰箱功能跟现在用的差不多，大体上是蓝色的，浅蓝色的衬底，上面有深蓝色、有红色和黄色的花纹，然后冰箱的盖在最上边，用的时候把盖掀开，到夏天的时候把瓜果梨桃塞到中间，四外圈全是冰，这就可以起到保鲜作用。过去北京城的富贵人家或者皇宫内院里都有冰窖，冬天的时候把冰块储存到冰窖里密封好，等天热的时候再搬出来，把冰敲碎，敲成小块。

放到冰箱里，可以给食品保鲜，同时冰块撒出来的冷气还能给室内降温。所以冰箱实际上在清朝时期就有了，这种冰箱确实是上开盖的。后来从1950年往后，咱们国内就陆续有了电冰箱。当时的人们一看这种插电的电器跟我们过去的冰箱功能一致，所以为了方便，即使它本身是个柜子的形状，但依旧给它取名叫冰箱，没叫冰柜。但是没想到的是，后来又出了一种，就是现在的冰柜。冰柜比冰箱晚出来5-6年，等冰柜到中国之后，人们这才意识到之前给冰箱取错名字了，后出来的这个才是名副其实的电冰箱。但是电冰箱的名字被占了，重新改名又觉得没必要，因为人们早就习惯这么叫了，所以只能把替补的名字，把冰柜给了后来的。这就是冰箱和冰柜名字的由来。说到这儿，让我又想起来一个遗憾事。其实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的名字也有很多内容可讲。以前我们在胡家大院自己熬膏的时候，我们家祖传的这个方子就叫胡家老膏。胡家老膏如果再往下细分，大体上可以分两个等级。最基础的是一等品，就是大家日常在用的这种，功能很全，药劲也很大，治疗常见病、老年慢性病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比一等品更好的叫特等品。特等品的老膏是特制的，只能手工熬，产量非常低，从来没对外销售过，所以我们平时没必要去研究它。将来有缘分的话，谁要是幸运，可以用一用，试一试。我初步的打算是，我先帮大家攒着多攒一些特级老膏，然后免费特供给用过胡家老膏的老患者。我的原则是必须是用过胡家老膏才有资格领取这个特等品，尤其是那些用药时间比较短的，病没好利索或者闲置的慢的，您喝上这个，您再试试，肯定提速见效比之前更快，作用力更强。相当于什么呢？以前我们是坐着小轿车在跑，将来再加上一点特制的老膏，让您用火箭的速度奔向健康的目标，这件事儿将来找个机会一定能实现的。这句话我就搁到这儿了，但是这样的机会注定只有少数人才能体验。我觉得让老用户先体验一下是对的，要是没有这个限制的话，免费给所有人没法弄，肯定大家都报名，我们也拿不出那么多的特级老膏给所有人。所以这事儿就按我说的定，将来特级老膏凑够一定的数量出来之后，我先给老用户发，让我们的老患者先尝到甜头，然后再说胡家老膏这个名字。我一直有

这么个遗憾，就是老高这个老子没印到药盒子上去，是我的遗憾。为这事儿，我曾经特意从北京飞到江西，去争取把胡家老高从里到外做到天衣无缝，做到最圆满。为了加一个老子，沟通过好多回，他们的负责人姓周，周主任的办公室我去过，没十次也有八次了。我跟他反复强调，我说您一定要把老子加上去好吗？他不理解我，他说多加一个老子有什么意义呢？我说我们的老高跟普通的高，它压根儿不是同一种东西。普通的高一天就出高，流水线咕咚咕咚可劲儿灌，你啥时候去参观，它随时随地都有新产品在生产出来。而我们的胡家老高，即使是流水线作业的一等品，它也必须要按照50天的生产周期生产，50天最多出一个批次的药。而一般的膏方剂型，50天可以出50个批次的产品，50天熬50批和50天熬1批，效果能一样吗？他要是还一样的话，那真是活见鬼了。所以我为啥非得执着于一个老子？我们家祖上从先祖胡生夫开始，到第二代传人胡玉，一直传到我这辈，始终都叫这个名字，没断过，没丢下过胡家老高这个老字。为啥最好要加上呢？老代表过程，老代表时间，就跟人活着是一个道理，人活的是过程吧，是不是过程越长，人的经历越丰富。人生可不是一个出生一个死亡，一个开头一个结果，那就没意思了。重要的是中间的过程，熬高也是这个道理。一岁的孩童，能力、资历、智力、财力，能跟50岁的正值壮年的人相比吗？没配呀。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底下，所以这个药包装盒上没有老高这个老字，只剩下一个高，它就显得单薄，跟那些一抓一大把既普通又稀松的东西都划到一个类别去了。这一个点我最开始有点接受不了。胡家老高是流传120年的老方，拿到江西去生产时，江西的药厂、江西的环境、江西的药材储备，他们企业的规模和资质，我方方面面都满意，唯独这个药品盒子上不给加老字，我很别扭。但是后来周主任跟我说，胡老，您的心情我们理解，但是您的这个请求我们还是不能批准，因为所有的膏剂丸、散、膏、丹、酒、露、汤、定八大剂型，膏剂就是一个膏字，没有在前面后面多加字的，没先例，定死的东西改不了。就跟我前边刚才说的，现在管站着立的叫冰箱，管横着放的叫冰柜，跟过去不一样了。认可的东西就不能随便更改。
胡家老糕也是如此，不能因为老糕的工艺特殊，熬制的时间超长，就改名叫老糕。盒子上肯定不能这么写，通过不了。最后周主任是这么跟我说的，盒子是盒子，疗效是疗效，只要老糕的疗效好，谁也埋没不了。我说对了，药好不好使，只有千千万万喝过老糕的人说的算。这个老字虽然没写上去，但是老糕在身体上绽放的风采，释放出的能量，是每一位喝老糕的人能够真真切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体会到的。所以这个老字虽然没印到盒子上，但是却印到病人的心里去了。名字可以普遍，但是老糕的疗效永远都是站在最上边的。所以通过这个事儿，给我带来开示的同时，我也提醒大伙，治病咱就好好治吧，不要带着遗憾生病，也不要带着遗憾治病。生活处处有遗憾，老糕的包装盒也是如此，但是没必要纠结它。说到遗憾，我有一位患者，他曾经很后悔，很自责，说白了想死的心都有了，但是有啥用呢？已经发生的事谁也改变不了，况且有的事压根儿就分不出对错来。我这个患者姓张，叫张启平，老张跟我同岁，他有个女儿叫张月，在20年前去世了。女儿去世前已经结婚，女婿姓王，是镇上的人，开着一个烙饼铺，还会修黑白电视。村里人当初都羡慕老张，说他女儿嫁了一个好人家。当时女儿和女婿的大丫头已读小学，算是称心如意。张月没出事之前，张启平家的日子在村子里也数一数二。老两口任干，种了30几棵苹果树，还种着6亩地旱田。老两口像2只老黄牛，每天太阳还没露头就吃完饭，下地里干活了。他们俩低着头，弓着腰，蹲在树底下拔草除虫去老皮，或者是扛着药枪打药，苹果树伺候得很精细。等秋天下了果，女婿开着3轮车来，拉到镇上的冷库，遇到合适的价格，女婿就做主给卖了，卖的钱原封不动的都送到岳父家。那6亩多旱田就用来种小麦、玉米、谷子，或者留下一点种花生、地瓜、南瓜、豆角，自己吃点，给女儿送点。女儿嫁到王家，她自己也满意，王家对女儿也好，因为有烙饼铺，还修着电视，收入不少，锅里鱼肉不断，就不让张月到地里去干活，家里外收拾、做饭、烧水，隔马路送送上学的女儿，日子安定，就想再要一个儿子，这是张月的想法。女婿和公婆倒不计较，这些年张月也有了变化，
那就是体重一下。

上来了，还在上升，不足一米六，体重超160了，挺富态的，但富态归富态，身体肯定受影响。张月怀孕后去体检，血压低压就达到了140，高压超过了200了，在220上下波动。医生说你不能要孩子了，太胖，血压又高，对你对孩子都有危险。张月听了不作声，回来也不说，只是不再去做体检了，静等孩子出生。9个月后，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出生了，张月却出事了，产后大出血，进了重症室，在重症监护连着住了半个多月，抢救费、住院费、医药费、护理费加到一起，花钱如流水。20天不到，把两家人这些年攒下来的家底儿都掏干净了，但是钱花光了。躺在床上的张月却始终昏迷不醒，医院的主治医生也说继续抢救的意义不大，建议放弃治疗。老张在当时没办法了，就含着眼泪，手直哆嗦的在放弃治疗的同意书上签了字。这个字签完之后，在老张心里留下了阴影，种下了遗憾。老张的女儿回到家不久就去世了，女儿去世后，老张再没睡过一宿整觉，他每天有事没事都寻思着，后悔着。老张后悔的事有两件，第一件，他想他当初就应该阻止女儿生二胎，女儿要二胎的时候已经快40了，大龄产妇还那么胖，生孩子肯定有风险。老张说，我当时也是鬼迷心窍了，我看我姑娘在王家挺幸福，农村出来的孩子，一不用挣钱养家，二不用干啥体力活，婆家人挺高看咱们孩子的，是该给人家生一个。所以张月当初打算生二胎的时候，老张心里嘀咕了一阵，但是也没拦着，这是一个后悔的事儿。第二件事，当初女儿产后大出血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该转到省城的医院去抢救。老张说，我以前以为县医院就够急了，在20年以前，老张进一趟县城不容易，村子里距离县里有100多里地，压根儿没去过市里，现在才知道县医院的条件不行，技术跟省城的大医院没法比，所以老张就这件事也非常后悔，说当初直接去省医院，没准女儿还有救。有了这两个遗憾，老张心里的滋味就别提了，他总拿这两件事来折磨自己，最后给自己折磨生病了。女儿去世的第3年，老张也查出来有高血压，低压100多，高压最高的时候同样也达到220。到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他脑出血的概率非常高，让他把硝苯地平、伊那普利、缬沙坦、利尿剂全用上，为了防止脑中风，无论如何
也得把血压降下来。但是就这么吃，张启平的高压从来没低过160，低压始终100以上。最后他脑血管还没破裂，心脏先受不了。老张第一次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他是因为急性的透壁性心肌梗塞引发了心脏出血，到医院抢救完之后命保住了，但是症状没消除。透壁性心梗是最疼的，剧烈的胸疼，犯病的时候一点都不敢动，喘气都觉得是负担。这个心脏啊，谁也别跟他接触，最好把他锁起来，他才好受呢。肺子里只要一吸进去空气，一压缩胸腔，心脏都疼得厉害。如果再加上活动，再干点啥活，那就更糟了。那种疼的滋味说不上来，但是他用上老膏之后，从第三个月开始就不一样了。喘气时心脏不难受了，喘气顺了，心脏也不疼了，但是活动还是不行。只要一站起来，哪怕走两步，心脏立马就抽抽着。用胡家老膏用到5个半月以后，疼痛终于减轻了，能在室内扶着点东西走一走，一点问题没有，再也不是那种剧烈的疼法了。然后血压从4-5个月开始，以前一直都是高压160往上，低压100，吃各种降压药，只要降到160之后，就像触到底儿了似的，降不下去了。后来他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血压终于降到140了，低压也降到了85-90之间。老高他一共就用了1.5年，心脏透壁性心梗连带的所有症状都缓解了，梗死的位置也缩小了，以前堵了85%，到后来堵了不到50%。都没做支架，从停服胡家老膏开始算，一会儿这都过去15-16年了。老张头张启平现在还活着，他就比我小2岁，现在心脏一点问题没有，身体可结实了，也快90了，还能伺候果树，还能种地呢。以前他有句话总挂在嘴边，说我得高血压得心梗都是活该。他说他自己心眼不好，把他姑娘耽误了。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身体好了之后，他就不这么说话了。以前遇事总想不开，有心结，现在不说相信科学吧，但他相信好药确实有好疗效。通过胡家老膏，他实打实的受益了。我知道有些人因为过去发生的一些事，他会后悔一辈子，但是后悔归后悔，每个人都会有不顺心的时候，都有遗憾，但是不要把这些东西当成负面情绪去伤害你的身体。我们人活着是来享受过程的，过程非常重要，好事坏事都是过程，享受悲欢离合，享受艰难险阻，享受大起大落，享受委屈，享受悲伤，享受挨打。你现在
回想。

0: 小时候挨你父亲的打，你会难受吗？你应该感受到怀念才对。好多人老父亲都不在了，他能打你是你的幸运，现在你想挨打，连资格都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的心态，活这一生还有什么不快乐的？不快乐的人都是自寻烦恼，最后思来想去，终究有一天你会领悟的，你会明白，过去的想法没有必要，活着就享受过程，珍惜眼前，锻炼身体，这样你的思路一改变，你的人生立马就改观。好了，说了这么多，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教授哈。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太好了，胡教授。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我也是你们的老用户了呀。胡教授，你讲的特别好，我也喜欢听你的课呀。
0: 是吧？
2: 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得非常好，所以我也用上胡家老高了。我用了现在5个月左右了呀。现在自己感觉呀，身体状况啊特别好。虽然我今年才50，但是我毛病还是挺多的。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首先我那个肩周炎，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吧就开始有了
0: 啊。
2: 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
0: 啊。
2: 甚至有时候洗脸就感觉有费劲儿，梳头都费劲儿了。一点都抬不起来，有时候做饭捏炒菜拿个勺子都感觉费劲儿了，像拿不动一样啊。
0: 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
2: 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那个肩膀都是疼的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那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
0: 对，
2: 冷痛冷痛的。还有呢，我睡眠也不好，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呀，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2-3个小时睡那么几个小时，就是感觉睡不好。后来严重了嘛，就吃了一个安定吃上了，要好一点。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0: 没错。
2: 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了。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啊昏沉沉的，啥事都提不起兴趣了。感觉也是很烦人呐、再加上我肝也不好，有乙肝，就是吃点荤的啥的它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它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 啊，不过我现在用了胡椒老膏之后，我这些毛病呢都改善了很多了。
0: 嗯嗯。
2: 啊，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
0: 啊。
2: 肩膀啊，就是哎抬起来抬高，抬过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
2: 对呀、
0: 啊。
2: 啊。现在端个盆儿。也没有问题了，嗯，提个十来斤重的东西也能提起来了。
0: 太好了啊！
2: 哎，
0: 这个变化多大呀？ 是不是？嗯。
2: 哎，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感觉灵活多了。
0: 好极了啊！
2: 哎哎，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
0: 啊啊啊！
2: 哎。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儿的那种感觉，暖烘烘的，很舒服。
0: 啊，
2: 哎呀，还有那个肝那块儿的也舒服了、
0: 啊，
2: 就没有那么闷胀闷胀的感觉没有了。
0: 嗯嗯嗯。肝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脏器啊，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啊。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
2: 嗯、
0: 是不是老朋友？
2: 哎，对对对对，现在吃饭也香了、消化也好了，
0: 啊，
2: 吃鸡蛋呢、吃荤菜呀、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所以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入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0: 啊，你看着多好啊。
2: 啊，中间也不醒过来了。
0: 哎，
2: 也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
0: 啊啊。
2: 一晚上吧，能睡个现在能睡个六七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了。
0: 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所以您这精神必然好了、
2: 哎、
0: 啊。睡眠好了，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哎、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啊，是不是啊，
2: 对呀、啊。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介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
0: 哎。
2: 我朋友吧，就是，上两个月啊，突然得那个心肌梗塞呀、啊，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加了两个支架呀、
0: 啊，
2: 啊，就堵得很严重了，上了两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哎呀，我说你干脆也用用，胡椒老膏嘛。他现在用了也快两个月了，用的也是挺好的了。
0: 嗯嗯嗯。
2: 啊，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多了吧。
0: 你看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心脏的问题是比较难治疗的，
2: 哎
0: 啊、咱们用了咱们胡椒老膏以后，他会很好的来解决他这些问题。太好了啊！哎，
2: 是是是，所以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一下那情况。哎呀，
0: 好的，
2: 很感谢胡教授你 啊，嗯，
0: 好的，
2: 哎，
0: 我说一说吧，老朋友啊，咱们说经常提到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
2: 嗯，
0: 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2: 对对对，
0: 我们源头找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
2: 是是是，
0: 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您的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冠心病啊，很严重啊，上了两个支架了。 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随时出现问题。咱们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这个心脏的毛病也解决了。
2: 对对对，哎，
0: 所以您两位，
2: 我们都要继续用啊。哎，小身体越来越好。
0: 不管您来什么病，我都会能解决啊。因为胡椒老膏它是治多种病的啊，有好多病人好多种病，什么消化、呼吸、心脑的问题都有，但是用了以后都能够一一解决了。为什么？就是源于我刚才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老朋友？啊，
2: 理解了。
0: 我先问您，
2: 就是，
0: 您的病好了，都为您高兴吧？
2: 哎，高兴了，
0: 是不是？
2: 哎，是啊。
0: 我也同时为您高兴啊。好，
2: 好，
0: 坚持用咱们的胡椒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好吧？
2: 好的，好的，再见，好。
0: 哎，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您是胡老师吧？
0: 是的啊。
3: 哎呀，跟你通话这真不容易呀，每天我都两三次听你的节目。
0: 哦，
3: 听你的节目啊，用了你的胡老膏啊，对我帮助非常大。首先呢，首先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这个永远长寿，好为我们老人呢这个保驾护航。
0: 好的，谢谢您。
3: 现在啊，我写了一首打油诗。
0: 嗯。
3: 我念给你听。
0: 哎，好的。
3: 胡老讲的真实在，医学界里是高才，用了您的胡老膏，慢性疾病全跑掉，只要跟着胡老走，长命百岁不用愁。这个我通过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我买了胡老膏。
0: 嗯，
3: 我这个胡了一个星期啊，什么反应也没有。因为过去啊，我走了很多的弯路啊，花了不少钱，这个口服液那个口服液，这个那个的，我想我这一下，哎呀，这玩意儿活了一个星期了，这玩意又上当了。可是呢，我买了我不能扔了。
0: 是的，是的。
3: 我说我还继续吃下去吧。当服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奇迹出现了。原先呢，我是高血压，高压呀是170，低压呀是95。这个每天呢，昏昏迷迷的走路啊，都是踩棉花似的，也没有精神。
0: 嗯，
3: 通过吃这个您这老膏啊，哎呀，给我高兴坏了。这个现在呀，高压呀是135。
0: 嗯，
3: 低压呀是85。
0: 正常了，血压
3: 啊，正常了。我80多岁了，这个血压还不挺好啊？
0: 嗯。
3: 另外呀，以前呢，我有萎缩性胃炎。
0: 嗯。
3: 吃凉的不中，过热的不中，吃多了一点也不中，少了它还卧。
0: 嗯嗯嗯。
3: 通过吃您这个老膏啊，我这个萎缩性胃炎好了。也不怕凉了，也不怕热了，多吃点也重，少吃点也轻。你说把我高兴坏了。原先呢身体消瘦，现在呀身体呀不然还长胖，还增加好几斤了体重。
0: 那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原先呢，我吃路我都直不起腰来。
0: 嗯，
3: 有这个腰间盘突出、压缩神经啊，这个大腿跟着都疼。
0: 嗯嗯嗯，
3: 这个呀怎么得的呢？我都是那年头啊。出工啊，跟着海河修海河呀，修八山工程，各种工程累的。
0: 嗯嗯。
3: 所以说呀，走路啊，就反正比落锅的强点。通过吃您这个老膏啊， 我早晨喝你那个金膏那个那一杯多点，晚上再喝那普通的膏，现在是腰膀挺直挺胸阔步，另外呀面色也红润了
0: 啊。
3: 另外还有点啥的呢，我后面我原先的都是白头发，我后面的白头发变黑了。
0: 呵，太好了。
3: 这个一到岁数这个前列腺呢也挺尿急尿频尿等待，这个夜尿尿回尿啊，这憋的难受，他也尿不出去。这回哎呀就是小流水是高兴苦了，这个特别好
0: 了是吧。
3: 哎，原先呢这个我说我们这上那个公园那边遛弯去呀，有这个碰见了，他老大爷多大岁数，我说你看我像多大的。他说呀你这六七十岁吧，我说你说错了，我八十都有余了。他说你真年轻啊，我说保养的好啊，我吃人家霍老高吃的，你看我这脸色红润，这纹都没了，多好啊，精神饱满，哎，显得这个也特别年轻了。另外呀原先这个睡眠也不知好
0: 啊，
3: 这个入睡难醒来睡不着，现在呀一天能保证七个小时，睡得香睡得美，这个起来以后精神十足，哈哈，这个特别好，睡得特别香。哎，所以说呀我感谢这个古老，现在呀我们两口子都用这个老膏呢，吃的我老伴啊那个腰疼也有好转，特别好。说实在的就跟着胡老走啊，我看长命能百寿。
0: 您应当感谢的是胡家老高而不是我呀。
3: 哎呀，没有你哪来的胡家老高啊。这你不是根源吗，说这根上了吗，是不是。哎，所以说呀我一定跟着胡老走下去。哎，这个在收音旁听收音机的，你们有些什么慢性病啊，您赶紧买这胡老膏啊，还要还便宜，还治病又能保健，忒好了。
0: 嗯，确实是这样。
3: 哎，
0: 啊您的过程很不容易。
3: 哎，
0: 但是得的结果多好啊，是吧，
3: 小吃不拉忒好了。
0: 嗯
3: 哎，真好。
0: 服用胡家老膏以后，您这些个难治的老年病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太好了啊，咱们继续用吧，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彻底给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太好了啊！坚持用吧，您会
3: 好，
0: 更健康更快乐。
3: 好，谢谢谢谢，太好了。
0: 好，再会。哎，
3: 哎好。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4: 哎，还不知道您记不记得我了。哎，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4: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0: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
4: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0: 哦，
4: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啊遇到您是遇到了救星啊。用了以后
0: 啊
4: 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胡老。
0: 嗯，太好了。
4: 嗯，
0: 啊您别客气。
4: 是，
0: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4: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
0: 嗯，
4: 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
0: 啊，
4: 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 哎，现在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
0: 哦、
4: 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呀、
0: 啊，
4: 这个弯个腰很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呀，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嗯
0: 嗯。
4: 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0: 啊、
4: 一天一天的见好。嗯，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到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的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0: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4: 哎，
0: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
4: 是
0: 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是不是啊？
4: 对，你说的
0: 是。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4: 是
0: 啊，
4: 是是。
0: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4: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0: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4: 好，你说的对、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的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
4: 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人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4: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哎
0: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4: 是，好的，
0: 好，再会。
4: 祝福老健康。
0: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4: 哎、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4: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会老朋友。哎，
4: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
6: 李密在瓦岗寨即位，各地义军和豪杰纷纷投靠，其中哪两位隋唐英雄的归附让他最为得意？李密一心想要夺取洛阳，他认为的上策是什么？结果如何？历代天子都有出世传奇，那么史官在描写李渊时，他的身上又出现了哪些异象呢？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5: 李密呢，一腔热血，满腹才华，志向远大，但是始终抱负无法实现，直到他最后到了瓦岗了。通过自己的计划，石子河一战，瓦岗军大获全胜，李密的功勋和威望就到达顶点。可这时候啊，瓦岗名义上的一把手呢，还是翟让呢。形势发展到这一步，相形见绌的翟让想不让，那已经是不可能了。瓦岗寨里边两个元老级的人物就开始给他做思想工作，让位给李密。一个是李密的好朋友王伯当，还有一个呢，就是后来的初唐名将李世济。其实这个李世济呢，原名叫徐茂公，祖籍是在山东菏泽西北，迁居到河南蓟县。投奔瓦岗的时候年仅17岁。据说这个徐茂公呢，是一个富二代，家里边用人成群，积粮如山。可是在他身上一点纨绔子弟的习气都没有，人家热衷于慈善事业。这么一个家境优越、乐善好施的徐茂公，他投身起义不是迫于生计的，而是为了实现人生抱负和自我价值。他的见识会比那些只知道抢钱、抢粮食、抢地盘，见识更为高远。他一眼就瞧出来了李密的领袖才能，以及翟让的胸无大志。

0: 至三司设六位，拜翟让为上柱国司徒东郡公，以单雄信为左武侯大将军，以徐茂公为右武侯大将军，其他的部众各有任命。大业十三年开始，李密步入到人生的巅峰阶段，而瓦岗寨呢，也从此是名扬天下，进入到一个飞速发展的全盛时代。
1: 那个山叫瓦岗山，我们这活不下去的年轻人呐，都上了瓦岗山。
0: 投靠瓦岗、归附瓦岗、听从瓦岗号令的，那也是不计其数。这一年的春天，河南省以南、江淮以北的这些起义农民军纷纷尊奉魏公旗号，祁郡的孟让、平原郡的郝孝德、济阴郡的房献伯、上谷郡的王君阔、长平郡的李世才、淮阳郡的魏六耳、谯郡的张骞、田黑社、济北郡的张清特、上洛郡的周笔桃、胡驴贼等等等等吧，不约而同的归附了瓦岗。想当年李密去投靠的那些人呢，转过头来投靠他了。李密也是进阶授予官爵，命其仍然统救原来的部众，同时设立百官名册，遥领各部。远近四方的小股灾民或者是青壮的百姓们纷纷投奔瓦岗，瓦岗的部众增加到数十万，瓦岗军呢一举成为了当时声势最大的这么一支反政府武装，而李密也成了四方群雄当中风头最健的这么一号人物。因为部众这么多，李密命人紧急修筑了一座方圆40里的洛口城，就在现在河南的巩县的东边，是作为元帅府所在地和新的根据地。李密派遣部将房彦藻向东扩张，先后攻克了安陆、汝南、淮安、济阳，把这些郡拿到手里边以后，黄河以南的郡县可全都是瓦岗寨的地盘了。李密自然就把这个目光转向那个最大的也是最后的目标，东都洛阳。
2: 如今昏君杨广燕游江南，东都洛阳空虚，现在正是我们大展宏图的好时刻。
0: 就在这年的四月份，李密让孟让率领部众去突袭东都洛阳。孟让带着人在这个洛阳这儿啊，整整劫掠了一晚上，一直到次日黎明才呼啸而去。等到随军回过神来想要回救的时候，繁荣富庶的东市商业区早已经是被夷为平地了。这次行动虽然只是突袭，并没有占领东都，给当地老百姓和周边郡县呢造成了巨大的恐慌。几天以后啊，巩县县令杨孝和举城就投降了李密了。负责把守虎牢关的那个裴仁基也向李密献关投诚。李密自然是大喜过望了，把这个裴仁基啊封为上柱国河东公。
3: 臣愿意率领全家及十万大军归顺大王。
4: 太好了。
0: 更让李密感觉到高兴的，得到了他麾下的一员猛将秦琼秦叔宝。历史上的秦琼呢，老家就是齐州历城人，也就是现在山东济南历城人。早年间秦琼是在隋朝的大将来霍尔帐下，深得来霍尔的赏识。秦叔宝母亲过世的时候啊，来霍尔特地派遣使者前去慰问。左右们感觉到特别的诧异啊，家里边出现白事的人那可多了去了，将军您这儿从来就不曾过问，为什么独独为秦叔宝之母吊唁呢？来霍尔的回答是，此人勇悍，家有志节，必当自取富贵，岂得以卑贱处之？在《旧唐书》里边写得清清楚楚。我们说秦琼这儿也成了李密麾下猛将了，还有这么一个传奇人物也来到瓦岗了。在历代有关隋唐演义和评书里边，这人呢知名度更高，用妇孺皆知来形容那是一点也不为过的。这人就是程咬金。时至今日啊，咱们老百姓对于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程咬金的三板斧依然是耳熟能详、津津乐道的。在评书里边啊，程咬金经常是被塑造成一员福将，身子挺老胖的，性格比较随和诙谐，武艺却不咋地。
5: 我就是混世魔王程咬金，单挑你敢吗？
6: 程咬金，你就是三斧头。
0: 而在正史当中呢，程咬金使用的武器不是笨拙的斧头，而是灵活的长矛。他使用程咬金这个名字时间很短， 加入瓦岗不久呢，他就改了一个非常严肃的名字，

0: 叫程之杰，一直以此名行事。秦叔宝和程咬金他们的生平啊，不像演义评书里边那么色彩斑斓，但是呢，在隋末唐初波澜壮阔的历史上，这二位也是响当当的人物。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边，秦叔宝和程咬金的名字也始终绑到一块儿了，他们联袂演出了一幕幕乱世英雄的成长历程。
1: 秦叔，站住！
2: 你就是嫌黄冈的程咬金？
3: 没错。
1: 哦，鸡脑袋，小鬼鸡牙，超弱。
0: 大业十四年，瓦岗覆灭，他们一起归降了王世充。不满于王世充的为人，又向唐朝投诚，效力于秦王李世民。玄德九年呢，这二位又追随了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贞观十七年，他们又一块儿被列入了燕陵阁二十四功臣的行列。且说此时，秦叔宝和程咬金来到瓦岗，李密立刻任命他们为骠骑将军，统领麾下最精锐的八千名内军。李密时常对人夸口啊，说就这八千的精锐，足以抵挡百万雄师。大业十三年呢，李密的麾下可谓是兵强马壮，人才济济。他一心想要夺取的东都，不是一块好啃的骨头。因为此时的东都呢，还驻守着二十多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隋朝正规军，你要想消灭他们，那谈何容易呀！在李密看来，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灵活。比方说，东都洛阳这儿驻守着二十万军队，这是隋朝的雄厚资本吧？但与此同时呢，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包袱。这二十万军队每天都得吃饭，就算是一天一公斤的粮食。二十万人呢，一天就要消耗两百吨，然后肉啊、蔬菜呀、啊，咱们算是一斤吧，这就是一百吨。水呀、啊、就不用算了，这就是三百吨的东西。这马还得吃草料呢，二十万人里边，骑兵啊顶多五万，五万匹战马就需要五百吨的草料。这粮食、草料、肉和蔬菜一天的消耗就是八百吨呢、啊。咱们说现在这个集装箱。有三十吨的、二十吨的、十吨的、五吨的，还有二点五吨的。咱们就说这个中间值十吨的吧，八十个集装箱啊！数年以来，这支数量庞大的军队一直依赖于东都附近的两大军粮储备仓——星落仓和回落仓。星落仓啊，已经被李密给占据了。只要李密把这个回落仓拿下来，东都的二十万军队就会被活活饿死。这才是攻取东都的上上之策。大业十三年的初夏，瓦岗军和隋朝正规军围绕着回落仓展开了你死我活的争夺战。四月十三，李密让裴仁基和孟让率领两万人进攻回落仓，迅速将其攻克。但是洛阳的隋军这可是拼了命的出兵反攻啊，把这个裴仁基给打败了。裴仁基撤退以后，李密马上亲率大军击退隋军，再次把这个回落仓给拿下。
2: 李兄当真好谋略，咱们现在拿下洛口仓，缴获了150万担粮食，还有粮草、马匹，咱们算是发财了。
0: 随后呢，分兵进攻了偃师和金庸。偃师啊，就是现在河南偃师县；金庸呢，就是原来洛阳的那个西北部。按照李密的计划，一鼓作气占领这两座城池，然后和回落形成这么一个战略协防的犄角之势，又能够达到肃清洛阳外围、紧缩包围圈的目的。可是这一回，瓦岗军在偃师和金庸却遭遇到了隋军的顽强抵抗，这两座城池短时间之内压根就没法攻克。你回守洛仓呢，又是无险可守，李密只好在四月十五放弃回洛仓，撤回到洛口了。李密的撤兵对东都而言无疑是一大福音，因为这时候的洛阳已经是断粮数日了。越王杨栋趁着李密回洛口喘息的时候，命令军队前往回洛仓运粮，一共派出了九支部队严防死守，终于把回洛仓一部分粮食运回到东都了。当这个长长的车队满载而归的时候，他这儿啊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正是有了这些救命的粮食，他就能够死守东都，跟李密打一番持久战。眼瞅着隋军在自个儿眼皮子底下把粮食给运走，李密是大为恼火。四月十九，李密亲率三万人马再次占领回落仓，这回啊挖掘壕沟，修筑城墙，并且发下誓言， 不让随军从这儿再拿回一粒粮食。杨栋赶紧命令光禄大夫段达等人率领70,000大军进攻李密。4月21日，两军在回洛仓北边会战，随军大败，撤回洛阳。眼瞅着东都洛阳已经是岌岌可危了，杨栋这儿啊，派遣太常丞袁善达说：“你赶紧赶赴江都吧，向陛下杨广告急呀。”袁善达这九死一生，总算是不辱使命，穿越重重险阻抵达江都了，也终于见到了当时的天子杨广，声泪俱下地汇报了东都的严峻形势，请求杨广速还东都主持大局呀。杨广一听，非常的不满意，龙颜不悦。这个回避问题的人呢，他最恼火的还不是问题真正的症结所在，而是谁把这个问题捅到他的面前。就好比说吧，有人告诉他你们家着火了，他最生气的最着急的不是说怎么应该去灭火，而是说啊，你是胡说八道什么呢，就好像啊，对方不告诉他他们家里边就没有火灾一样。当时的近臣叫于世基，一瞧杨广这个德行，马上就猜出来了，天子最不想听见的就是盗贼猖獗的消息。过去呀，于世基在这方面也劝谏过杨广，但是无一例外的都是被杨广臭骂一顿。后来这个于世基呢，干脆就学乖了，他知道现在所面对的哪是什么天子啊，这就是一个等着哄的小孩。哎呦，我的大宝贝儿，哎，一切都没事儿，哎，这么一哄，果然君臣关系变得十分融洽了。这一次呢，于世基轻描淡写的跟杨广就说了，越王年少，肯定是被这些人呢给诓骗了，如果形势真的像袁善达说的这么紧急的话，袁善达这小子怎么可能能到这个江都这儿呢？所以这其中啊，要么是越王被人给骗了，要么是他想争取更大的权力。杨广一听，可不是吗？袁善达这小子这是当庭欺君，让这个袁善达呢前往东阳郡，现在浙江金华，名义上呢让他去征集粮草，实际上就是让他送死去了。袁善达在半路上被这个起义军就给杀了，打这以后再也没有人跟杨广啊提起东都的情况，爱咋地咋地，反正是你们家的天下。对于杨广来说，没有人来报忧，那天下就是太平的呀。江都的离宫里边依然是一派歌舞升平，
3: 大家不必拘礼，开怀畅饮，一醉方休。
0: 就在杨广沉浸在温柔乡里边玩得不亦乐乎的这一年，河东、陇西、河西、江南迅速崛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割据政权，他们分别是周师都、梁师都、郭子和、薛举、李轨和萧显。这波人呢，不是农民起义军，是想要颠覆隋朝的第二波力量。前面给您说了那么多，包括李密，包括投靠他的部众，那些反隋浪潮啊，大多是农民起义，而这一回呢，这几个核心人物比普通的农民起义军爆发力更强，号召力更大，能量更足，人家都自立为帝了。您比方说刘武周登基称帝，改元天兴，梁师都啊登基称帝，改国号为梁，定都朔方，改元永隆，郭子和呢自称是永乐王，改元正平，李轨呢自称河西大梁王，改元安乐，设置百官，并且在次年是登基称帝。萧显他本来是梁朝皇室的后裔，也称帝了，国号为梁，一切典章制度按照当初梁朝的旧制。在乱世当中，这些英雄们争先恐后的浮出历史水面，这些来自于帝国内部的军官、富豪、贵族、外戚，他们起兵的目的呢，跟这个起义军呢是截然不同的，他们不是为了向朝廷争取生存权，而是为了向杨广争夺统治权。所以说一旦起兵，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分疆裂土，称帝称王，向隋朝的统治合法性发起了强烈的挑战。新的一波的这个叛乱者是拥有相当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人家在战场上的表现也非是农民起义军可以比拟的。大业七年到大业十二年间的农民起义只是拉开了隋朝灭亡的序幕，最终颠覆社稷、重建帝国政治、决定历史走向的，它只能是来自于帝国体制内部的精英。
4: 我曾认为杨广有汉武之风，不想 他却刚愎自用，心狠手毒。
0: 大业十三年，大隋帝国已经是风雨飘摇了。而就在这一年的五月份，一个拥兵一方、实力雄厚的封疆大吏，他耐心蛰伏数年，冷静地纵观天下大势以后，终于迟缓而又坚定地就出手了。他是谁呢？名叫李渊。
4: 我决定自立为王，自立国号唐。
0: 我们这个大唐风云录终于说到李氏家族了。李渊这儿啊，属于典型的门阀士族出身。按照李唐皇室自己的族谱记载，他们是有着极为高贵的士族血统。他的远古祖先呢，可以追溯到武帝时期的颛顼高阳氏。这一杆子往上追溯啊，给捅到了三皇五帝时期了。而且他们说自己呢，在春秋时期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老子、李耳的后代。李唐王朝说自己西汉的先人呢，则是抗击匈奴的名将李广。这是李唐皇室自己记述的最早的世袭渊源，看上去十分的辉煌，但只是呢给自个儿脸上贴金。这是他们自己精心编制的血缘神话，根本是不足为信的。那么说李唐皇室他的世袭渊源究竟出自于何处呢？根据陈寅恪先生的看法呀，说他们应该是河北赵郡李氏的后代。虽然说赵郡李氏也是中国北方屈指可数的名门望族，但是李唐一族呢，他们的先祖啊，可能只是其中没落衰微的一支。从李渊的祖父李虎开始，李氏家族的历史呢，已经是脱离传说了，进入到货真价实的信史阶段。北魏末年，李虎追随宇文泰创建了西魏，当官当到太尉、尚书左仆射，封陇西郡公，并且跟太师宇文泰、太傅袁欣、太保李泌、大司马独孤信、大司寇赵贵、大司空于锦、少府侯莫尘崇八个人呢，同时作为西魏的左命功臣、柱国大将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魏八柱国。李虎呢，这是李渊的祖父，而那个太保李泌，那可就是李密的祖父了。因为当时西魏的宇文泰，他创设了府兵制，在显赫的八柱国之下还设有十二大将军。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啊，就是其中的一员。这八柱国和十二大将军家族共同构建了一个空前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并且在其后的中国历史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无以伦比的影响。宇文家族呢，是建立北周，吞并了北齐。杨氏家族啊，建立隋朝，并且统一了中国。李氏家族呢，则是建立了唐朝，开创了大唐盛世。这波人呢，原来都是一块堆的，这就是著名的关陇集团。这个集团几大核心的家族，不但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同盟，而且还通过联姻呢，缔造了一条特殊的政治纽带。这条纽带当中啊，有这么一个关键的人物，他就是西魏的八柱国之一大司马独孤信。其实说到底呀，是独孤信他老婆这个独孤氏是比较牛的，这么一个枢纽性的人物。他的长女呢，嫁给了宇文泰的长子北周明帝宇文毓。第七个闺女嫁给了杨忠的儿子杨坚，这就是后来的隋文帝了。
5: 杨坚，你是想要报仇，还是想与我成亲？
6: 与你成亲，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0: 四闺女呢，嫁给了李虎的儿子李炳。北周天和元年，他这四闺女生下了李渊。武德初年呢，李唐皇室追尊李炳为元皇帝，而李渊的母亲呢，也被追封为皇后。所以说，从理论上来讲，独孤信呢，成了三个皇帝的岳父，独孤家族呢，也成了三个王朝的外戚了。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门三皇后的传奇。后来李唐王朝灭了隋了，他否定前朝的时候啊，没法祖宗八辈的骂，因为可能骂着骂着就骂到他太姥姥那儿了，只能是往这个杨广身上泼脏水，说这个杨广啊，弑父淫母，欺兄霸嫂。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咱们来说这个李渊。北周建立的时候，已经去世的李虎呢，被追封为唐国公，他的儿子李炳承袭了爵位，并且任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后来李炳去世，年仅七岁的李渊 世袭爵位，他成了唐国公了。
4: 李渊，朕封你为唐王，加10亿1000户，以示奖励。
0: 长大以后啊，这个年轻的世袭贵族不但是风流倜傥，一表人才，为人呢豁达宽容，没有纨绔子弟的恶习。隋朝建立以后，李渊的姨父隋文帝杨坚，包括他的姨母独孤皇后，对这个李渊呢恩宠有加，在开皇元年任命李渊为天子的近身侍卫。话说在中国历代正史的帝王本纪里边，大多数开国皇帝的头上都会笼罩很多匪夷所思的神话光彩。著作史书的人呢，总想借此表明呢，这些人是异于凡人、天命所归的真龙天子。汉高祖刘邦，史书记载呀，他在出生之前呢，他母亲曾经在一个午后啊外打盹儿，结果当时的天气呢，天上又打雷又打闪的。刘邦他母亲心怎么这么大，外边打着闪呢，非得在野外休息一下。刘邦的母亲一不小心呢，叫梦与神遇，在梦里边跟神仙就挂上钩了。等到刘邦的父亲急匆匆去找妻子的时候，亲眼目睹了这么一条张牙舞爪的巨龙。史书里边倒没记载，就说刘邦的父亲看到这个情况啊，到底是高兴呢还是悲愤呢，自己被天龙给戴了一个绿帽子。反正史书记载呀，说这个刘大妈呢后来就怀孕了，生下了汉高祖刘邦。宋太祖赵匡胤给他作传的时候啊，史书的笔墨就收敛了一些，他们说宋太祖在洛阳加马营出生那天呢，赤光绕室，异象经朽不散，就这产房里边都是红色的光啊，有不可名状的香味，一夜都没散。就说这赵匡胤呢，竟然是体有金色，三日不变。体有金色，这是不是黄疸呢？这是我瞎猜的啊。可是修史的人呢，觉得这种神话过于呆板，所以他们在创作历代帝王神话之朱元璋版的时候，艺术手法上有了很大进步。说朱元璋的母亲陈氏刚有身孕，就梦到一个神仙呢送给他一粒丹丸，拿过这个丹药一瞧，通体放光，吞到嘴里边以后啊，口舌生香。结果到了分娩那天晚上，老朱家的土房子红光满室，整夜闪个不停，周边的父老乡亲惊为天火，折奔救，至则无有。大家伙以为老朱家着火了呢，拎着水桶到这来救吧，没有火。都说呀，将来这个娃肯定不是凡胎呀，得有一番惊天动地的造化。然后朱元璋呢，亲爹亲妈饿死了，自个儿也差点饿死，又是要饭呢，又是当和尚啊。当了皇帝以后，给他编纂史书的人就敢这么瞎编，冠冕堂皇的写在正史当中。这种真龙天子的神迹在李渊身上有没有呢？还真就没有。新唐书里边呢，倒是记载了李渊一些奇特的生理特征，说这个李渊呢体有三乳。这种生理特征啊，在人的身上有的是真有的啊。这种怪异的体貌特征放在古人的眼睛里边啊，说这是千古不遇的大吉的征兆。因为你跟一般人不一样，古代的时候一个人眼睛里边有两个瞳孔呢，被称为叫重瞳子。瞳仁的中部上下粘连，一个眼睛里边啊有两个瞳孔，都会认为这种人是圣人的表现。《旧唐书》里边呢是描写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叫史世良的善相之人，就是善于相面算卦的人呢，曾经对李渊就说了：“古法非常，必为人主，您得自爱呀。”于是李渊呢以此颇为自负。甭管是《新唐书》《旧唐书》，就说李渊有问鼎天下的志向和使命感，那他这种志向该如何实现呢？

0: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3: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凤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的都是我们中心来解决我们这些病患的一些方式方法和我们的工作流程。我呀原计划是这样想的，怎么想呢？我想着呀，就是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仪器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用的一些药物也给大家说一说，然后呢根据你们的这些身体情况啊，找到一些什么样能够替代的这些仪器，或者说我们的食疗方，或者说我们的药食同源方，或者说我们的纯药方，哪些呢能够替代，你们呢在外面能够找到哪一些，咱们呢合适的就用一用，来解决自己的身上的问题，帮助你呢减轻病患，减轻痛苦。可是啊这个情况啊随着事情的发生而有了转变。这两天开始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中心里面核心的第一步，就是排毒。然后坏了，这每天这两天的电话呀 这都是，这咋排毒啊？这怎么排呀、啊？后来听说我讲到了恩师的这个海棠啊，就又开始了，这电话又此起彼伏了。这海棠怎么找啊？啥价啊？多少钱呢、啊？怎么喝呀？喝了多长时间？有效啊？这各种问题啊，就都来了。这原计划呀，排毒讲完了之后呢，就该讲给大家怎么解决血管的这个问题了，怎么样把血管啊逆转变软，

血管变软了之后呢，是不是我们这些血压呀、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它也能减轻啊？是不是？结果这个排毒这个事儿、解毒这个事儿啊，就一直过不去了。那这样啊，既然说，我的粉丝、我的听众朋友们愿意听这一块儿，那孟非老师啊，很开心，也很高兴。你说我们作为一个医护工作者，求的是什么？不就是求一个患者的康复，自身的心安吗？对不对？您说我们这些身体不太好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了，都明确的说了想要解决自己身上的这个解毒的问题，那我必然给大家一说到底。我告诉大家啊，如果您是一个老病号，或者说身上很多的慢性病的这种，您要是在用药之前呢，您把这个毒啊解一解，排一排，我跟你说，治起病来，用起药来，事半功倍。你吃一些药不好使的情况下，不是药不好，是你身上的问题。你不信，你把你这个毒解一解，排一排，回过头来你再吃这个药，那药效蹭蹭的往上涨。那是药变了吗？不是啊，药还是那个药，病还是那个病。为啥效果提高了？就是因为你解毒了，身上这个毒排出去一些了，你这个药劲儿啊进去的更多了，不浪费。哎，你用了解毒这个事儿，帮助你这个药起到了更大的效果。那咱们今天呢，就继续把这个解毒的好东西，恩师的这个神奇的海棠给大家再说一说。为什么说这个海棠啊简直就是个神奇的东西呢？其实你们听完了之后啊，感觉很厉害，包括我们这主持啊、导播呀，都私下里跟我说，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没听过讲过这个东西啊，这以前在广播里面也听过节目，哪讲过这个呀，第一次听，太神奇了，这东西有这么神奇吗？也有点怀疑。我跟大家说啊，我都一点都不怀疑了。为什么？十几年的时间，这些患者在我身边用完了之后的真实感受，以及他不在我们中心回到家之后继续用，他们身上的情况我也经常了解，这情况这十来年了，我心里是一清二楚，板上钉钉。那你说我心里有底没有底呢？他到底真排毒真解毒，我心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东西啊，你可千万不要小瞧它，你不要小瞧它，就是一棵树的叶子，就这个叶子啊，出了那一小块地儿，全世界你都找不到，只有这个溪水边，就这个神农溪的溪水两边10米之内，这样的树上面还是发红的叶子才管用，不红都不算数。一年一棵树啊，最多也就100来片叶子。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个东西它效果神奇，也就是说一句歇后语讲，这东西啊，它蝎子粑粑它独一份儿，它外面就没有，或者说你花大价钱你还不一定搞得到。虽然这个东西它不贵，甚至说它这价格还算亲民，可是你即使找，有的时候你听都没听，见都没见，何谈找啊，甚至你花大价钱都买不到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是不是？那我为什么说对它这个效果呀，最开始就深信不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甚至说听了汪教授这次医学的一个访谈，大型的这个活动里面，当时这个会议里面那么多的专家教授学者，我就听完汪教授这个研究报告之后啊，我是一点怀疑都没有。为什么对他不怀疑？我都不认识他却不怀疑他，难道因为三峡医院的名气吗？都不是，就是因为他提到了一个地方。哪个地方？恩施。我告诉大家啊，只要跟恩施挂边的东西就没有不好的。为什么这么说？恩施这个地方啊，就是整个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当中奇迹最多的地方。这个事儿我早就了解过，也就是说别的地方怎么样不说，只要是这个神奇出现在恩施，对我来说我都一点都不奇怪。我就认为
哎呀啊，恩施的啊，那对了，我相信，为什么？就是因为恩施这块土地呀、啊，它本身就所有的东西在那儿，都充满了不可思议，都充满了让人无法理解。恩施就是这个地儿。我给你说一说，为什么说恩施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因为恩施啊，它不只是什么物华天宝啊、人杰地灵啊、环境好、空气好啊。不在那个，我跟你说，恩施最神奇的就源于一个事儿，它呀，在这个经纬线，它就在哪个度呢？它在一个北纬30度线上。我告诉大家啊，整个地球上只要是北纬30度这条线儿，就全是奇迹。整个世界上的所有奇迹都在北纬30度线上。而恩施就在北纬30度线上，所以说这个地方任何奇迹我看着都正常。那有人说北纬30度有多神奇啊？整个世界上最神奇的都在这儿，这条线，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8848米，在北纬30度线上。世界上最深的海沟马里亚纳大海沟，在北纬30度线上，能让人扔到海里飘起来的那个死海，在北纬30度上，金字塔在北纬30度上，空中巴比伦花园在北纬30度上，撒哈拉大沙漠在北纬30度上，有一个最神奇的海域百慕大三角在北纬30度上。长江断流的地方在北纬30度上，神农架野人传说在北纬30度上。那你告诉我，这还是举的少之又少的案例呢？东非大裂谷，世界最大的裂谷在北纬30度上，是不是？我告诉你，整个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都在北纬30度上，恩施这个地儿就在北纬30度上，出点神奇的事儿难道不应该吗？是不是？我跟你说，恩施那环境也神奇啊！恩施有800里清江，那清江清到什么程度啊？水捧起来就能喝，一点污染都没有。你在坐船过清江的时候，一眼下去啊，你那水呀、啊，能看到水下6-7米深。这不是说再往下看不见了，是再往下光线不够了，看不到。现在啊，此时此刻还有这样的人文地理环境，你告诉我神奇不神奇？是不是？咱们听说过云南的石林吗？云南的石林是立着的，一条一条的。恩施有一个石林叫索伯雅石林，4亿多年了，是横着的石林，整个全世界唯一最大的横着的石林在恩施。厉害不厉害？再跟您说啊，恩施有世界第一溶洞，叫什么？叫腾龙洞。这个洞有多大啊？把全世界的人都能装进去。能装多少？能装90多亿人，就那个洞里飞机都能进去。你以后有机会到恩施旅游，你到那儿看一看，飞机都能进去。你说这个地方厉害不厉害？而且这个地方啊，还有一个东西呢，我告诉你，恩施最神奇的还有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任何国家见着这个都眼红的，整个人民欢欣鼓舞的，对这个高度重视的，是啥东西？听着，恩施还有一个名字叫世界西部，也就是说有一种微量元素叫硒，恩施啊占了两个名头，第一个叫华中药库，就是国医里面中药材记载的3000多种，恩施有2890多种。那你告诉我，物产丰富不丰富？是不是最眼红的就是这个锡矿？这个锡矿是啥？我跟你说，人身体当中必须有锡，缺了锡就生病。现在已知的80-90%的病都跟缺锡有关。你看咱们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克山县，那个地方克山县的地方病就是缺锡，后来是给他们用了锡，这个克山病才解决的。整个中国72%的国土缺锡，我告诉你，越往北越缺锡。可是呢，恩施这个地方的锡是全世界最多的，也就换句话，
恩施有一个洞，这个

0: 洞里面的硒呀、含量有多少。你听好了，就是这一个洞里的硒比全世界所有地方加起来的硒还要多，也是一个唯一的世界奇迹，所以叫世界硒都啊。我告诉你，这个硒啊，在恩施的发现和应用有很多很多的传说，咱们时间的问题，以后我慢慢给你讲。你说这个地方神奇还是不神奇？再有，我告诉你啊，最神奇的还有呢，这个地方我跟你说嘛，任何神奇到那儿都成。你说咱们以城市为论，恩施的全名啊叫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这么一个地方，它有五区四县。那这个恩施这个地方啊，就一个州也好，一个市也好，最神奇的是啥？你听好了啊，咱们到那儿都幸福。恩施州最神奇的，别的城市都有什么肿瘤医院，恩施州没有。听着啊，恩施州没有，不是没医院，是没有肿瘤医院。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恩施土壤里水里全有硒，就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地缘优势，所以说呀，恩施当地不是没有啊，是几乎没有人得，明白了吧？那你说恩施厉害吧？人们说长寿啊，说广西的巴马，那我告诉你啊，巴马的小啊，广西的地方巴马就这么一个，可是呢，恩施整个州100岁的老人特别多，而且都在山沟沟里住，缺医少药，有病了自己上山采点草药，附近没医院，那山大的你别提了，到恩施去玩啊都头疼。就这样一个地儿，你说平均寿命又长，也是著名的长寿之乡，避暑胜地，华中药库，各种景区不计其数。哎呀，有那五 A 级的腾龙洞、大峡谷、800里清江，好多好多。然后这个四 A 级的景点，什么女儿城啊、索伯雅石林呐、就整个恩施，就跟你这么说吧，就是地缘优势，人家就有这个全世界唯一的这么一个硒。它这个硒啊，跟别的地儿不一样。外国科学家就说了，硒这个东西啊，是光明使者，让人眼睛变好；心脏的守护神，能治心脏啊；生殖黄金，免疫卫士，说能让人抗病毒，免疫提高啊；血管的清道夫，说让您血管恢复健康。也就是说，硒现在教科书里写了，是唯一一个能够对抗病毒有效的微量元素。那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啊？是不是？而恩施那个东西啊，它这个硒啊，别的地方的硒都是土壤里含硒。科学家说了，硒是不能成矿的，就是不能凝结，都是在土壤当中。它又受酸雨的影响，水流的影响。你知道恩施多神奇吗？恩施那个洞里居然有一大块，一大块呀，矿石。整个就一大块，整个洞里往下全是整个的一大块，是全世界唯一的，听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硒矿，就在我们湖北恩施。来吧，你听到这些，你们感觉是不是这么多神奇的地方塑造了恩施的神奇？而这些神奇啊，在恩施当地人们都没感觉，一点都感觉不到神奇。为啥说呢？就这地方啊，偏僻啊，不是这两年旅游谁知道那儿啊。恩施那山呢、一大片一大片的，没跟你讲吗？整个武陵山脉500多公里长，直线500多啊，占地面积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国土面积的1%。恩施就在这里面的当间儿，你告诉我这地方是不是？所以这地方啊，又不好找，交通又不便利。有一个地方叫鹤峰，它下面的一个县，这才这几年才通高速公路，特别偏僻，那好东西出不去，是不是？空气、环境、海拔、土壤缺一不可。最主要的，大家听好了，就这样的地缘优势，也只有巴东县神农溪它这个海棠有这个效果。没跟你说了吗？最神奇的地儿就是这10米，小溪左右两岸10米外就没用了，10米以外就不好使了。你看，你可不要小瞧了这个地域啊，就这10米， 它稀又多，土壤又不一样，就造就了它神奇。为什么？因为这水啊，带着整个武陵山脉里不知道啥东西留下来的，水里面的这个东西就能滋养小溪左右两岸十米，超过十米滋养不了了，那就出现了只有十米之内的土壤，这个地方长的海棠跟别的地方的海棠树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这个十米内受到小溪的滋养，也不知道在山里带出来了什么东西，然后滋养过后，这个地儿长的海棠叶才有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作用。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厉害吧。可是呢，你也不要说是不是就是因为恩师有惜啊？不只是，你要是真是那么想，是不是咱们可以换个思路，说我买点普通的只能解热毒的海棠叶，然后呢加上硒，是不就可以了？你以为就能你想到啊？汪教授早就想到了，我告诉你，做过临床实验没用的，试了3年多，最后是无奈结束。为什么？神农溪的这个海棠啊，主要就是水，这是武陵山脉深山里面的地涌水，从山里面都不知道哪儿涌出来的这股泉水。我跟你说，这水啊，无论是下的雨大下的雨小，水流就那么大，它不变，从古至今都不知道流了多少年了。你看神农尝百草中毒开始，那时候就在，这几千年了吧，一直在没变过。神农尝百草之前呢，都不知道这个小溪流了几千年还是几万年，从神农架深处一直流过来。我告诉你啊，到今天为止都不知道这条小溪的源头在哪，就是因为神农在这采药才叫神农溪，你知道吗？源头在哪儿不知道，因为里面没人去过，多长不知道，出水口在哪儿不知道，流了多少弯，走了多少里一概不知道，只知道这个小溪是从神农架里面过来的，人能到的地方都看不见了，再往里人进不了了，超级原始森林，进到那里面手机啊指南针都不好使，就那样的一个地儿。最神奇的就是中国的神农架嘛，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人能看到的是啥呢？就在巴东上面，从山上下来平缓一直流到巴东，变得这个溪水平缓了，就在巴东县的这一段，哎，大概有个10几20里长，就这么一块地儿，小溪边上左右两边十米内这个林琴树，就是这海棠树才有这个功能。你说神奇不神奇？是不是才能给神农种了断肠草的毒都给解了，才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那汪教授啊研究了30多年，这树啊在别的地方就能长高长大，包括在恩施的什么利川呐、箭矢啊、宣恩呐、鹤峰啊、咸峰啊、来凤啊、巴东啊，这六个县都能长大。可是啊，只在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长了10年20年50年就是长不大，别的地方能长高，长十几米高，结果也多，结果是在这小溪边左右十米啊，这个林琴树海棠啊最高就6-7米高，长不大，长不高，叶也不多，果子少。神奇就神奇在啊，所有的这个解百毒解万毒的药性就都藏在这叶子里。这叶子里有啥？这叶子里面有硒、有丝、有镁、有钾等等各种人体特别需要的微量元素，这都在里面，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就被这个林琴海棠自己吸收转化出来了，人为干预不了。另外还有个神奇，什么呢？就这个树它只能自己繁殖，它莫名其妙的好久之后地边上就长一棵小的，这个数量很少，长出来就跟营养不良一样，你还不能掰，它也长不粗，它也长不大。就那成年的树啊，就最粗的也就才人大腿这么粗，没有再粗的了。你如果呢，这汪教授也做过实验，你把外面的这个海棠树或者是小树苗移栽过来啊，成活率也不高，能不能种？能种，但是呢长得呀瘦小枯干。哎，我都看过，我摘过，我也看过那个树。然后呢就是你移栽过来的这个树到那里面一检测药效都不太好，那种了也费劲儿，你知道吧？ 就只能是怎么样呢？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就是打个比方，这一块自然生长的小的海棠树，自然生长一定是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多，后一段长得少，那这个时候把这个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把它挖出来，往后隔个50米再长上种上，或者往后100米再种上，哎，这样的好活。可是你要是移栽别的地方就不好活，你说神奇不神奇啊？我跟你说，恩施任何神奇的事儿我都习惯了，因为我以前去那儿比较多，选药材也在那儿。恩施的海棠啊，这个神奇，解百毒解万毒，它还有姊妹，在当地人嘴里啊，就是他们是少数民族嘛，什么土家族、苗族啊，他们管神农氏不叫神农，他们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化。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咱们中国有个历史传说，说炎帝、黄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啊？苗族人的祖先可跟我们不一样，咱们中华始祖的祖先是神农氏，就是这个炎帝，还有轩辕氏，就是黄帝，就是炎黄二帝，知道吧？苗族人的祖先是蚩尤，就是九黎部落的蚩尤，就是炎黄二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首领，就是苗族的祖先，你说多神奇啊！所以说这一块啊，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这土司文化，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叶啊，就被土司也很封闭，但是呢，很原始也很自然。到那儿啊，汉族人少，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有意思吧？所以你看，人家为什么说称呼神农氏为药王？那他们不认的，他们不认咱们汉族的始祖，他们不认炎黄二帝的，他们认蚩尤啊。那所以他们就叫药王，也是有传说。依托恩施这种独特的华中药库的资源，还有世界西都的这个资源呢，主要就是风景好嘛，环境好，旅游区，天然氧吧呀，避暑胜地呀，世界西都。不是说临近海棠茶还有姐妹吗？是不是？恩施有传说，他还有另外一个传说。他说原先呢，这个有恶龙在清江之上兴风作浪。这个当地人民呢，就祈求上苍，上天就派下来一个神女，这神女啊，就用了3片神奇的叶子，就压住了恶龙，就保了一方平安。把这3片叶子呀，恩施人就把它称为什么？称为3片神叶。他们把自古以来称为8人啊。那么这3片叶子是什么叶呢？第一个叫蛇葡萄叶，第二个叫清浅柳叶，第三个就是这林琴叶。那这林琴叶是不是又有了神话色彩呀？就是我们中西里面用的解百毒解万毒，也是我们的中华先祖神农氏用的这个林琴，就是这个巴东的海棠，又叫西海棠。那这3片叶子啊，被称呼为3片神叶，也代表了土家人的3种性格，更代表了苗族人的3种精神。所以有句话说得好嘛，说一杯海棠茶，肝胆两相照。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能够最快的进入你的肝脏，帮助你的肝脏开始解毒。它不是治肝病啊，就是说它身体里吸收第一步就进肝里面，而肝本身又是个解毒器官。你说它是不是叶子解毒加肝解毒二效合一啊？那这种情况下，肝胆病的人喝了海棠茶，就这个，只要你一喝下去，哎，无论你什么脂肪肝啊、肝囊肿啊、胆囊炎呐、高血脂啊，它都好，特别好。首先，这个肝脏生病了，什么脂肪肝、酒精肝、胆囊炎、肝囊肿、高血脂，你说它影不影响肝脏解毒？是不是？它这个把本身肝脏解毒这个事儿给破坏了。海棠这个东西一进去啊，就先把肝的这个事儿给解决了，你就天天喝吧，你就喝，厉害得很啊！ 越喝脸上那种蜡黄就越少，越喝肝越好，肝越好你越喝眼睛就亮，什么黄斑呢、浑浊呀、血丝啊、出血呀，慢慢都好了，东西都看清楚了，有神。哎，你肝好了你肾就好。为啥呢？你肝一解毒，是不是你是不是还得排毒啊？你一排毒你解不了毒，毒都给肾了。你尿频的、肾虚的、尿蛋白好几个加号的、肾上长囊肿长结石的、尿尿少的、尿尿多的、腰疼的，得了你喝吧。你只要喝上这个海棠，我告诉你，哎，听好啊，再说一遍，是神农溪两边十米内的有效啊。这海棠你喝，解百毒解万毒啊，你肾就好了。你只要一喝上，我告诉你，出现俩事儿，啥俩事儿？拉屎臭，尿尿骚。你告诉我，这是好事坏事？是不是帮你的里面的毒就出来了呀？我告诉你，前一阵喝了都有这种现象，你只有喝的时间长了，拉屎臭尿尿骚这个事儿就减轻了，就证明啥，你这毒啊就已经排了一半了，这才叫有效。解毒啊就是这个意思，解百毒解万毒。哎，你喝的时间再长点，它就帮助你解另外的毒了。解什么毒呢？我跟你讲啊，就解了你身体当中的风邪、寒邪、湿邪。我告诉你啊，你如果你这个湿气重，这也是毒，毒在哪儿呢？肚子大，哎呀，那人你看着那个肚子呀，都叫将军肚，那哪叫将军肚啊？那肚子大的全是湿，湿一多就痰湿，这种越胖越容易堵塞心脑血管。我告诉你，这湿邪湿毒你得解吧，海棠茶能解。第二个就是风寒毒，一般这个风寒毒啊，都在哪里呢？都在这个骨头里头。为啥说我们风湿关节炎老寒腰老

毒不除，解决骨关节的药都到不了骨头里。到了骨头里，毒在那站着，你药没地方去，那你说能治好吗？是不是？所以啊，海棠不是治骨病，我再说一遍啊，海棠不治骨病，可是呢，它把你这个肝里的毒、肾里的毒、骨头里的毒给解了，解完了排了，你这个药就来了。你说你这个毒一出来，你是不是就轻松了？你药一进来，你是不是就起效了？为啥治病之前先解毒啊？道理就在这儿，你不解毒，你药都来不了。你解了毒了，你身上啊就轻松了，是不是？你说咱们什么风湿毒，咱们要不要解呀？是不是？解风毒啊，对吧？你这风毒一解了，痛风的事儿是不就轻了？你看现在这痛风的人呢，哎呀，我的天哪，太多太多了。这痛风的那痛起来嗷嗷叫啊，那手肿的，有的时候一个手肿的比脑袋都大，一个手指头肿的比胳膊那么粗。别以为我开玩笑，真事儿。甚至那个严重的呀，那两个脚啊，那别提了，比熊掌都大。那一穿鞋跟上的钉子在里面一样，那扎的呀。反正我呢见过这样的患者太多了，那种痛苦啊，我只能说一句该。为啥？让你管不住嘴，让你啥都吃，让你喝啤酒，让你吃海鲜，你不知道那东西嘌呤高吗？是不是非得自己吃出病来，受不了了啊，你再治，结果治得慢了还不高兴，对吧？身体是谁的？身体是自己的。现在研究发现呢，现在很多心梗脑梗是痛风引起的，也就是说尿酸引起的，你还不重视，是不是？如果说收音机前呢，这些听众朋友，你家里面的孩子呀特别爱吃海鲜，经常喝啤酒的，赶紧管啊，必须管这玩意儿啊，再过几年严重痛风了，造成肾衰竭要命啊，换肾那不是长久之计，一个肾好几十万还不一定有，那遭老罪了，是不是？那疼起来了之后那受不了，是不是？孩子吃海鲜的喝啤酒的赶紧管，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愿意喝饮料的，那愿意喝奶茶的赶紧管。我告诉你，这一类的东西啊，那嘌呤也高，糖也高，整不好就把小孩喝的呀又是糖尿病又是痛风。我跟你说，这下一代啊可千万不要毁了呀，这害现在啊。

你吃吧，你吃一堆药没有效的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是不是？这次教你们解毒啊，你们就听话，就想办法把这毒解出去，对吧？您如果把身上的湿毒一解，什么身上痒痒的，一抓一个理儿的都减轻了，什么大便粘马桶的，拉屎拉不出的，只要你把湿毒都解决了，那就解决了。哎，只要把湿毒一解，大便就好了，肚子都显瘦，是吧？最重要最重要的，你要解什么毒？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你一定要解血毒。你的血压、血脂、血糖啊，是不是都是血毒造成的？是不是？血脂高了，这严重血毒；血糖高了，更是黏糊糊的血毒。血脂是凝成块的血毒，血糖是黏糊糊的血毒。你说血脂、血糖黏糊成块，越粘越大，血管压力一大，你血压就高了。这三个东西啊，那严重的就会引起你什么斑块啊、静脉曲张啊。供血不好啊，血管堵塞呀，血管硬化呀，你说吧，什么心脏病，就是这几个毒造成的，什么脑缺血，就是这几个病造成的，什么颈动脉斑块，这几个毒造成的，静脉曲张，这几个毒造成的。不信你自己伸舌头，你看看你舌头底下，黑黢黢一大片，你说你这血毒都毒成啥样了？你不解不行啊，你必须把它解呀。你只有把这个血毒解开，你这病才好治。你的活血化瘀的药、补肾补气的药、补正气的药、补虚损的药才能进来呀。你血毒不清，血毒不排，还是这么破的身体体质，还是这么不好的血液环境，你给你吃仙丹也没有用啊，是不是？血毒一定要解。然后啊，再有一个毒也要重视，什么毒呢？药毒，什么药的药毒啊？那中药都说了，是药三分毒，对不对？那西药呢？不用问，每个西药都有毒，只是说它毒性大和小。那有些西药啊，是严重的伤肝伤肾。你没听说吗？说这得了高血压，得了糖尿病，吃了10年药，高血压、糖尿病没治好，到最后，肝坏了，化学性肝损伤；肾坏了，哎，尿毒症前期。你听听，中药的毒性还小啊，主要就是这些吃西药的呀。你如果吃10年以上的西药，我保准你肝肾已经坏了，心脏也受损了，血管变得更硬化了。不信，你自己试试，就是这回事。这个时候啊，你的很多脏器功能都损伤了，下一步就是脏器衰竭了。你告诉我，到那个时候还咋想办法？解决不了的。外国现在不有那个生物制剂也有解毒的吗？我跟你说，可贵了，一个月折合人民币7000多块钱，那是普通家庭用得起吗？而且他们那个还有周期性的，一用就得从头到尾用1年。你算吧，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2个月14000，1年84000。你算算，咱们普通退休的老百姓，一年的退休工资都不到3万，这个84000，那咱不吃饭了，是不是？外国也有好东西，可是咱中国也有啊，咱们不有海棠吗？是不是？这个东西就能解毒，那不比国外的这8万多一年便宜太多了呀，对不对呀？咱们中国就有，为啥舍近求远呢？是不是？这药毒你必须解，你再不解，脏器衰竭，命都没了。那还有什么毒要解呢？我告诉你，这个毒啊，就慢一点，但是能解。什么呢？就是你身上啊，有什么结节、包块、肿瘤的这类的，你要解毒。这属于细胞的基因变异出现的内生毒，这个呀，来的就慢，但是呢，也有用。我跟你们说这么多呀，你们说说，这人体的毒一直在。能好吗？好不了。那好不了怎么办？就得解毒吗？到我们中心呢，就这个海棠啊，他们是必须用，100%用，个个用，不止自己用，甚至有的时候拿回家跟家人用，除了我们单位都用。我再跟你们说啊，我们单位啊，它不是医院，它是万病。

康复救治中心，来我们这儿啊是长期住的，在我们这儿啊没有说什么住院那一说，就是救治康复的，是这样的情况。那来的人呢又都是会员，也都是有钱人。你说一盒一个月装，我们都是定制款嘛，我们这个定制款呢就是三峡医院里面用的啥样的我们就用的啥样的，一模一样。他那个包上装送到三峡医院里面就是药，我们这边呢包上装拿过来就是海棠。那这个东西里面的包装袋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外面的标签不一样，那面写的是三峡大学出品，我们这边呢有自己的字儿，叫什么呢，三个字儿，叫优颜诺，贴上我们自己的字儿，这就是我们单位定制款。多少钱呢，给我们的这些会员是400块钱一盒。那你说对他们来讲，一盒400一个月，一年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一年才4800，对他们那些条件好的都不够一顿饭，甚至喝两瓶酒，你算吧，茅台现在2000多，对不对，那喝两瓶茅台就够吃一年这个海棠茶的，是不是一个月一盒就够了，多了都不用。有人说我病多用不用喝2盒一个月，不用，一天就一包，你喝多了没有用啊，是不是，一包已经足够了。它这一包里面是什么样子的说一下啊，一盒啊打开里面是30个塑料包，塑料包那个包装皮儿啊你撕开里面是小袋儿，这个小袋儿啊外面是个纱网，就这个神农溪两边10米内发红的叶子拿回来晾干，晾干了之后清洗干净之后啊，他把这个切成条装到这个纱网当中，哎，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拿这个小袋子往杯子里一放加开水就行了，你喝去吧，你早上倒上水喝，下午倒上水喝，你就当水喝就行了。切记啊，这个吃了药20分钟前后不要喝这个海棠，这绝对不能，更不能拿这个海棠这个水送药，那就吃药浪费了啊，就这一个事儿要注意。然后呢你如果说有人说哎呀我泡了一杯忘喝了，过了一天能不能喝，我告诉你一个神奇的啊，这个东西啊你就是天再热只要你泡上一杯，你隔了一晚上它根本就不会馊，神奇吧，隔夜也不会馊也不会坏。你说馊了坏了是不是里面有细菌了，我跟你说海棠的本身就是解毒的，解百毒解万毒，你就是喝了两口放那儿了，那里面有细菌了，你放上一晚上它都不会变坏，神奇啊。你呀、啊、就记住了，这个东西神奇度特别高，隔夜不馊，你只要吃药跟它相隔开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行了。哎，这就是恩师的海棠。你看今天听孟非老师啊讲到了神奇的恩师，听孟非老师呢讲到了神奇的海棠，也听孟非老师讲到了身上的这些毒啊，你要是不解呀容易引起大问题。你看这讲到这儿啊，我突然呢我就特别的理解这两天为什么给我们这儿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些很多人呢年龄比较大了，饱受病痛的折磨和困扰，这么多年呢一直没有中断治疗的想法，总希望啊找到个好方法把病解决。你看这是不是持之以恒生活的态度啊，是不是，这电话呀就持续打，就打到我这儿了，对吧。那今天呢说句心里话，我也想通了，我想通什么了，你看前两天这也有打电话的，我都没敢回呀，我都没接茬啊，为啥呢，我们单位就有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如果说你们谁有条件好的400块钱一盒你们买不就行了吗，也不会有多少人买啊，是不是，也不是每个人说我就一个月400块钱我花了，有的时候舍不得，我就想着算了我就不惹这个麻烦了，对不对，我就告诉你们，你们万一谁要去恩施旅游啊啊，你们到了巴东那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拿一点。可是我后来一想啊，这电话这么多进来，实际上呢就是对孟非老师的一种信任，也相信孟非老师这个人品。实际上啊
你听我讲了几天课，你能感觉到我是个什么人呢？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你发现没有？讲话呀，基本上就能听出一个人的性格。我就属于这种性格，心直嘴直。你把我肠子拉出来，那都是直的。我不转弯，我也不会转弯。我这人，祖籍山东的，我姥姥那面祖籍山东潍坊，我爷爷那面祖籍山东邹城。你说正宗山东人的血统，两家人逃荒要饭，闯关东到了东北。我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你说山东人就直，这东北人呢更直。然后又在藏区工作了十几年，那藏区是直上加直。你想想，我怎么可能是那种这脑子里都是弯弯绕的人呢？我就这直脾气，我媳妇儿都说过我多少回了，她说你这样就不会好好说个话呀。我说我心里有啥就说啥呗，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呀，我咋的了？我媳妇儿就说你这人不婉转。我说我改不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看在我们单位里面也是，有些患者找我看病，我能啥把握就啥把握，我说能治得快我就告诉你快，仨月有效啊，绝对放心。有的说慢，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个不是不能治，是时间比较久，你要做好准备。他有的时候还说你是没把握，我说有把握，我都跟他抬杠。我就这样的人，是不是？我不愿意那种弯弯绕那种人，就是一句话，身正不怕影子斜。所以这次啊，都有这个听众跟我打电话，这面跟我学生说能不能让孟非老师想个办法帮帮忙搞一点。我呀就没吐这个口，为啥？我不愿意被人误解，我就担心，我要担心你说我给你们找能不能找，我这事儿我还办不了吗？这是多大的事儿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要给你们找，别说多，我就说这咱们的听众有几百几千几万，我就帮了一个人了，哎，可能就会有人说什么，你看那孟非老师这贪财不贪财呀、啊、哎呀，这不知道他一盒400块钱赚了多少钱，可能赚了我们399，这没那个必要。为啥说呢？首先第一个，孟非老师不缺钱，也更不差这点钱。我跟你们实话实讲，孟非老师现在都已经算半退休状态，这一年下来，现在啊此时此刻有一年的时间，我呢是属于顾问的身份了，我不做这医学负责人挂职，然后我以顾问的形式，那我告诉你，我一个月都能打2万多，差不多3万块钱。你告诉我孟非老师缺钱吗？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一个，有一些药厂啊，他们是常年找渠道找药材，找好药材。在这种情况下，万一哪些地方哪个货源断了，他们呢临时抓不着的时候，你说我们这么多年是不是跟医药企业制药企业打交道，哪个货源好，哪个货源多，哪个地方正气，你说我们心里是不是清楚？是不是清楚得很？有的时候我在中间牵个线搭个桥，那你说一次两次算帮忙，时间久了帮他们找货源找渠道的时候，他们给不给我钱？不多说吧，有的时候少一少1-2万，甚至货源量大的时候几万块钱都给我。所以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呢，我爱人收入也不低，你说孟非老师差这点钱吗？根本就不差这点钱。只是说这两天呢，这个信息量越来越大，我能感觉到的是什么？我能感觉到的是咱们很多听众啊，是想解毒，想解决问题，想解决病，想让自己以后少吃药，想让以后这个药效啊强一点。我呀也算是想清楚了，我也算想通了。你做再多的好事儿，都有人会说你，明白了吗？但是你只要做了好事儿，得到了照顾的，得到了身体康复的，病情减轻的，这些人一定会谢我。所以这个事儿啊，我思来想去，我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你哪怕做得再好，也会有人挑三拣四，横挑鼻子竖挑眼，嫌弃你这嫌弃那，哎，闲话一大堆。我要管那个，咱东北话不有吗？我听拉了鼓叫，我还不种地了，对不对呀？说去呗，你爱说啥说啥，跟我又关系不大，是不是？你说了我又不少块肉，你难道说我是坏人，我就是坏人了吗？对不对？
我不在里面耍心眼，我也不在里面加价钱，是不是？我就能帮一个是一个，我自己的爱心体现。你说什么，那你说去嘛，反正我又听不见，对不对？可是如果说我要真帮了一个人，你别说帮一个，对吧？我就是说给你们帮一点点，让你们能够用到这么好的，能够老祖宗留下来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海棠，那你告诉我，让你病症减轻了，以后买药都少了，毒少了，身体轻松了，你说我是不是功德无量啊？我这说帮一个两个，我要帮十个呢，是不是？我不修阴德吗？是不是？我不修福报吗？这不是好事吗？所以我思来想去啊，我怕啥呀？我又不图名，我又不图利，是不是？我又不怕别人说闲话，说了我也听不着啊，是不是？耳不见，眼不见，我哪儿都不烦，多好的事啊！那我帮了的人，天天在家念叨我一个好，是不是？或者打个电话感谢一下我，你说我心里听了多热乎。当大夫的干什么？医者仁心就在这儿。收音机前呢，可能岁数大的比较多。这孟非晚辈啊，说句过分的话，你们也别多心，是不是？千万不要多想，不是说你们，就什么意思？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句话呀？叫医者父母心呢？是不是？我倒不是说跟你们占便宜，我就给你们打个比方，为什么叫有医者父母心？那你说是不是对患者的关心和关爱呀？这就是当医生的责任和职责，更是使命担当啊，是不是？我要做点好事，我再瞻前顾后，怕这怕那，那我别干了。我都已经到电台来了，我既然愿意在节目里抛头露面了，我既然来主做咱们这个的栏目了，我就要帮你们身体好起来，我就要帮你们把毒解下去，我就要让你们疾病减轻，我就要让你们痛苦减少，我就让你们以后吃的药有效，我就让你们少花钱，我就让你们少遭罪，我就让你们岁数越来越长，我就要让你们活到100岁，我就这么想的，对不对？要不然咱上节目干啥呀？对吧？初心不改，方得始终啊，对不对呀？所以昨天我想通了之后啊，我就跟于总，我就说了，我说于总啊，我说我这两天讲节目啊，我告诉你啊，可给你做广告了。我跟你说，现在你这东西啊，原先没几个人知道，现在知道的多了，是不是？我说如果要是有人需要，到时候你能不能帮忙啊？是不是？不用多，我说也不一定会有特别多人。我说有需要能不能帮？因为于总是个痛快人，他很直的。他说那有人需要就给呗，反正也没有多少库存，卖完拉倒。我说我们单位这是定制的，我告诉大家，我们定制的那个跟三峡大学研究院的那个药用级的是一模一样，只是我们是定制，他们是去医院打上药，我们无所谓，我们真东西就行，批次都差不多啊，一样的东西，只是我们这个呢跟他那个包装上略有区别，因为我们这个税少，呵呵，你知道就行啊，而且包装不那么繁琐，我们这审批快，打自己的标志，我们上面打了三个字叫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哎，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标识，这也是防伪的。所以这回我想明白了，你们如果有需要的，我到时候我找找他，于总也愿意，我帮你们拿点不就行了吗？是不是？我又不图钱，对吧？这个在我们中心呢，400块钱一盒，那对我们患者呢，都九牛一毛，一盒一个月，一年12盒，才4800，对不对？都不够人一顿饭。这次啊，回头我跟于总商量商量，到时候啊就看一看怎么样能够给大家少花点钱不就行了吗？这个也不是大事儿，是不是？我们中心是有加价的，有物流成本的，这里面都加着钱。回头呢，我就跟于总商量一下，看看呢这个里面我就没必要挣你们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说你们这些收音机前呢，年纪大的比较多，都是长辈，我挣你这点仨瓜俩枣的，呵呵，我都没看上，你知道吧？孟非老师家真没看上这点钱。说心里话，我家的条件比你们想的要好得多，明白了吧？这点钱我根本就没看上，我只是说
做点好事，做点好心，帮帮这些年纪大的、身上有。

0: 有病的人，就这个意思。你们能够正面的理解，我认为啊，比啥都强。所以呢，回头了，我跟于总再商量商量，跟单位也得打个报告请示一下，因为说毕竟占单位的那个名额，到时候啊，我怎么谈，我怎么说，我这人直，有啥结果我随时告诉你们就行了。要早呢就早点，晚呢就晚几个月，这不都没关系的事儿吗？反正我又跑不了，东西也跑不了啊，对不对呀？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既然呢你承认孟非老师是一个火车司机，你只要听了节目，你呀就等于踏上了孟非老师的这一趟通往健康百岁的列车，那你就在车上好好坐，是不是？那你说你坐火车，火车是不是还有盒饭呢？对不对？让你别饿肚子呀，对吧？以后啊，咱这个车上啊，我就是司机，我就带着你们观光一路的风景，然后呢，我就拿我车上的广播给你们讲讲人生当中怎么样来解决疾病，怎么样来对抗疾病，怎么样啊让疾病减少，怎么样少受痛苦，是不是？你说这一路上是不是有歌声有欢笑啊？然后你再看看窗外的风景，是不是火车飞驰咱们往前走，对吧？咱们现在70岁，慢慢慢慢咱们80岁90岁，一路走下去啊，我们身体啊都是健康的。你告诉我啊，你这么一健康不遭罪，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钱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吃有喝叫幸福？那都不对。那谁没钱呢？只是多和少。谁没吃没喝呀？只是吃的好与坏。我告诉你，年轻人是物质追求是幸福，年纪大了就一个健康才是幸福。你有健康你就有幸福，你没健康遭罪你就没幸福，你连尊严都没有。所以在你们这个年龄，啥是幸福啊？能吃能喝能睡能走就是幸福的。我呀没有别的本事，我愿意用我这一身医术慢慢的帮你们。帮你们什么？帮你们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走得好精神好身体好。我呀，我让你们以后越来越好，只要在我车上的乘客我都帮，好不好？孟非老师说到做到，好吧。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给予节目的大力支持和意见反馈。孟非老师啊，代表节目组谢谢大家。那咱们相约明天，我们明天这个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之中，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又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这个比较大的系列，跟您列位聊的是《大唐风云录》。
6: 李渊的夫人窦氏怀有高远敏感的政治见解，而李渊为何对夫人却心怀愧疚？李渊反隋之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何迟迟不肯举旗反抗？李世民出生时有何异象？从小就是优等生的杨广为何最终被钉在耻辱柱上，而无心学习的李世民却成为世人眼中的千古明君？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5: 关陇集团内部的政治联姻了，自然就延续到了李渊这一代。李渊的父亲李炳娶的是鲜卑望族独孤信的女儿，而李渊这儿啊，他同样娶了另外一个鲜卑望族，就是绥定州总管窦毅的女儿，后来被追封为太穆皇后的窦家女儿，她就是李建成、李世民和李元吉的生母。
7: 爹和两个弟弟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我就做大哥的怎么躺得住呢？
8: 看到你们兄弟三人一条心啊，娘打心眼里开心。
5: 史书里边记载呀，这位窦家的闺女出生以后呢，是发垂过颈，三岁与身齐，不但长发飘飘，而且长发及腰。因为这个小女孩的母亲是北周朝的襄阳长公主，是武帝宇文邕的姐姐。这个宇文邕啊，特别喜欢这个小外甥女儿，一直是养在宫里边，视若己出。那时候的北周啊，没有统一中原，仍然和关东的北齐以及江南的陈朝啊，处于三足鼎立的局面。北周只能是依附东突厥，并且跟东突厥呢联姻，这是求得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当时宇文邕所娶的就是东突厥的公主，这种纯粹的政治婚姻没有任何一点感情基础，宇文邕对于自己娶的突厥皇后也是极为冷淡的。面对这种局面，他这个小外甥女儿啊，竟然是找到他舅舅提出自个儿的观点了。他找了一个媒人的时候，把舅舅拽到一旁，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政治见解。现如今四边未靖，突厥上墙，愿舅舅抑制自己的感情，对皇后多加抚慰，如此才是以苍生为念。只要真正的得到突厥的助力，那么江南关东就不足为患了。宇文邕是大为惊讶，没想到这个小外甥女儿如此小小的年纪 对政治形势的判断竟然是如此的成熟老道，当即采纳了小外甥女儿的意见。从这儿咱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呀，这个窦氏家的小闺女出身于鲜卑的名门望族，再加上在宫廷里边的耳濡目染，所以说打小啊就聪慧过人。窦氏的父亲窦毅闻听此事以后也是非常高兴，跟他妻子就说了，你我此女才貌双全，不可轻易许人，当为之则以贤夫，咱得替他找一个金龟婿。等到窦氏该出嫁的年龄，窦毅在自己家里边的屏风上呢画了两只孔雀，举行家婿海选，向长安城的贵族公子们宣布，如果想要求婚者就给你两只凋零箭，各自射中一只孔雀的眼睛，才能够成为窦家的乘龙快婿。长安城的公子哥们一听说著名的那个长发美女要选女婿了，咱得赶紧去吧。您看人家这个选女婿的方式啊，跟纯粹的那种靠运气就完全不一样了。还是在唐朝，在这个神话故事里边啊，有这种择婿的方式。谁呢？唐僧的母亲站在绣楼之上扔绣球，那你这纯属运气了，你把这绣球往下一扔，啪，万幸唐僧的母亲呢运气比较好，把这个绣球啊扔到陈公子的怀里边了。而当时老窦家人家这个择婿方式啊，我先看你能力，如果你是郭靖那种的能够一箭双雕的，我不管你长什么模样我们就认了。长安城的公子哥们蜂拥而至，但是一连十几个人呢连连出手，有的呀连那个屏风都没射上去。后来发生的事儿那就不用给您说了啊，英姿飒爽玉树临风的李渊一道，啪啪两箭各中一只孔雀的眼睛，又干脆又利索，成功的夺魁了。窦毅这儿再一瞧李渊的模样，小伙子长得倍儿帅，两口子高兴的这嘴呀都咧到腮帮子上了。没过多久呢，神箭帅哥李渊就在众人羡慕的目光里边把长发美女窦氏迎娶过门了。这则雀屏中选的故事从此啊在长安坊间就流传开来了，并且在后世呢传为美谈，成了择婿许婚的代名词了。北周大象三年，也就是公元581年，杨坚篡周建立了隋朝，并且把幼主周敬帝和北周的宗室群王屠戮殆尽。面对宇文皇族遭遇的灭顶之灾，这个窦氏是莫名的悲愤，扑在床上痛哭不已，说我只恨自己不是男儿之身，无法阻挡我舅舅家的灾难。这该死的杨坚心肠怎么如此的歹毒，哎呦把他爹娘给吓的呀，你说这种话这可是灭族之灾。从这事儿上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呀，在窦氏的身上有这么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胆识和血性，这跟他身上流淌的鲜卑的血液有着很大的关系。后来李世民也随了他妈了，打仗的时候经常是以身犯险。
7: 派救兵去前线需要50日，听秦元帅他们会有危险，就只能铤而走险，围魏救赵。
5: 在大业初年呢，这时候已经是隋炀帝执政了，李渊这儿呢历任荥阳、楼烦、扶风这些郡的太守。在担任扶风太守期间呢，李渊这儿运气比较好，得到了几匹宝马良驹。这不是在边关要塞，在中原大地上得到这样的宝马，这太好了。结果他的妻子窦氏那个眉毛就攒到一块儿了，说当今主上亦喜欢飞鹰骏马，此公之所知，就是这个隋炀帝啊也喜欢宝马良驹，这你是知道的，这些马你赶紧送到宫里边，不可久留啊，否则一旦有人跟主上提起，这些宝马呀会成为你的负累，请公慎重考虑。你看看窦氏这个见识这个眼光多深呢。李渊这一听大为的郁闷，他明明知道妻子说的有道理，但是真的是割舍不下呀，这几匹刚获得的宝马我还没怎么骑呢，一直是犹豫不决。没过几天杨广果然知道了，杨广这儿马上对李渊进行责罚， 搞得这个李渊是追悔莫及呀。后来呢，赶紧吸取教训吧，按照妻子说的做吧，四处搜寻宝马，四处搜寻猎鹰，频频的进献给杨广。他这终于讨得天子欢心了。李渊呢，在大业十二年被提升为了右骁卫大将军。可是书中暗表，李渊得到这个职位的时候，他这个亲爱的妻子窦氏已经在三年前呢去世了。要不怎么说天妒英才，红颜薄命呢？45岁人就没了。李渊痛哭流涕的跟几个儿子说过，说如果我早听你们母亲的话，我在这个官位上已经很久了，他临死之前看到我坐到这个位置上，心里边啊可能会更舒服一些。窦氏没有看到李渊成为隋朝的大将军，也没有看到李渊成为了大唐王朝的开国之君，这对他来说呀也是一大

0: 啊，遗憾，大唐开国以后，秦王李世民呢，也曾经为此而黯然神伤。他在秦王府举办这种宴席的时候呢，对这些嫔妃就说了，说自己很思念自己的母亲，很思念太穆皇后啊，只恨自己母亲早终没有见到现在我们李家拥有天下了。确实啊，如果不是他早亡，这窦氏应该在初唐的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但是历史又容不得假设呀。那么我们就必须得说了，窦氏对于唐初的历史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呢，在李氏三兄弟的成长过程中，这位鲜卑的母亲，她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转眼间来到大业九年了，这年的年初啊，李渊从地方的太守任上被调回朝里边担任卫尉少卿。那时候啊，杨广带着兵第二次亲征高句丽，李渊负责督运粮草军需，结果很快就爆发了杨玄感的叛乱，李渊被紧急调回洪化，现在甘肃的庆阳市，隋炀帝让他在洪化这儿担任留守，并且主持了潼关以西十三郡的军事。从这个任命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大业中期开始，李渊已经成为了隋炀帝杨广深为倚重的心腹大臣之一，不断地获得从地方到中央的各个重要职位。也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李渊的政治和军事能力得到了深入的历练，问鼎天下的雄心也在不断地膨胀。历史上记载呀，说这个李渊是历世中外素数恩德，即是劫纳豪杰，众多款赋。李渊在这几年里边呢，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干部队伍，建立自己的势力集团，为日后夺取天下做下了充分的准备。可问题是，杨广他也不是瞎子啊，尽管李渊做这些事儿做得很谨慎，但是他的行为呢，还是引起了杨广的怀疑和警觉。杨广一瞧，这老小子想干嘛呀？有一次，杨广在行宫故意传召李渊前去觐见，李渊这儿托病不去，杨广的疑虑就更深了。当时李渊的一个外甥女王氏，这是杨广的嫔妃，杨广就问他说，你那个舅舅李渊为什么迟迟不来呢？王氏赶紧回答呀，说我舅啊，他李渊那儿病得特别厉害。杨广意味深长地看了王氏一眼，似是而非地问了一句，会不会病死啊？
1: 李渊此人不可久留，不如随便找个理由将他杀了，以免后患。
0: 这句话很快就传到李渊的耳朵里边了，李渊是大为惊恐。杨广的意思太过明显了，他希望自己死，这可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皇帝随时一道诏书，李渊就可能富贵不保，人头落地。那赶紧琢磨呀，怎么办呢？是索性起兵造反呢，还是就这么着坐以待毙呢？李渊知道，虽然说隋朝天下已经是烽烟四起，人心思乱，但是还远达不到分崩离析、轰然倒塌的地步，所以这时候起兵啊，不是时候。杨玄感呢，就是前车之鉴。李渊就陷入到痛苦的思索当中，起兵不是时候，不起兵，说不定哪天呢，脑瓜子就搬家了。毕竟李渊在政坛上混了这么久了，这点应变的智慧他还是有的，想出了最后一个法子，自秽，就是我们说自惭形秽的秽，说白了吧，往自己身上泼脏水。在中国古代，一个大臣呢，功高震主了，或者说手里边拥有很大的权力，这肯定会被皇帝给盯上的。如果这个大臣呢，又是很清廉，又是很贤明，有很多人敬仰他，这皇帝就得琢磨，你小子玩什么屠龙术呢？您比方说唐朝后来像郭子仪那种的，你这儿过个寿，满堂的护板，朝里边你那么多人，如果你的身上又没有任何的缺点，众人看你的眼光都是尊敬的，恨不得拜倒的，这皇帝能不担心吗？那怎么办呢？作呀，盖大楼敛财，找皇帝要土地，要房子，要美人，私下里边呢又是喝大酒啊，又是贪污啊。皇帝一瞧，行了，胸无大志。哎，李渊就是这么干的。从大业九年那个秋天开始，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边啊，这个李渊整天的沉迷酒色，而且大肆的贪污受贿，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已经堕落了。从表面看来呀，这李渊已经从一个精明强干的朝廷重臣，堕落成一个酒色财气的庸官和昏官了。
2: 你不要再啰嗦了，

0: 无心也无力去管他们的死活。来来来，喝酒。
1: 李渊所表演的这种堕落很快通过朝廷的情报网络进入到杨广的耳朵里边，杨广非常高兴，悬了很久的心终于放下了。就这么一祸，酗酒、纵欲、贪财、好色，他肯定不会觊觎天下了，肯定不会逐鹿中原了。杨广就特别喜欢这个德性的表兄了。李渊，你干得漂亮，你就这么堕落下去吧。等到大业十一年的四月份，终于重获天子信任的李渊被任命为山西河东陶捕使，负责镇压当地的叛乱。在龙门，也就是现在山西的河津县，李渊是身先士卒，仅率少数骑兵就大破便民首领吴端儿的数千部众。有关于这个吴端儿起义，咱们在中学课本里边都学过。大业十二年的年底，李渊在历任右小尉大将军、太原道安抚使这些职位以后啊，终于被升为了太原留守。
2: 对李姓官员不杀不留，全部贬到外面去。李渊被贬去太原，任通守一职。
1: 太原呢，隋帝国北边的边陲重镇，城高池深，兵强马壮，储存的粮食可以支撑十年。隋炀帝交给李渊的任务就是让他镇守此地，负责清剿周边地区的叛乱，并且让他和马邑太守王仁恭共同防御突厥。对于心怀意志的李渊来说，这太原城啊，就成为了他开创帝王大业最理想的根据地了。这座城池给养充足，战略地位非常突出，还是武帝时期那个唐尧的发祥地。这个唐尧啊，又跟李渊的唐国公的爵位相衔接，所以李渊这儿进驻太原以后呢，他就已经是思喜此行以为天授。这一趟差事很美呀，老天爷终于给我机会了。为这一天呢，李渊已经等了好几年了。有朋友问，你怎么知道人家等了好几年呢？您看，早在大业九年初啊，李渊全往怀远那儿督运军需，经过涿郡的时候啊，就跟他的朝中密友隋炀帝的近臣宇文士及进行了一次密谈。这宇文士及是隋朝重臣宇文述的儿子，而且呢，当时也是驸马，他身处于隋帝国的政治中枢。李渊跟他的此次密谈呢，意义自然是非同小可的。俩人到底谈什么了呢？史书里边没有记载。可是您看，后来武德初年的时候啊，李渊对那个裴寂说过这么一句话：宇文士及曾经和我共言天下事，至今呢已经是六七载了，功辈皆在其后，你们的牌位、你们的功劳啊，都在他的后边。哎呦，这个裴寂是大唐的开国元勋，是晋阳守义的第一功臣，连他都得排在宇文士及的后边。由此可知啊，李渊在大业九年初的时候，他跟宇文士及所谈的天下事，就是问鼎天下的事儿。不久之后呢，杨玄感叛乱爆发了，李渊被调守弘化留守，于是呢，按下了起兵之意，静观事态的发展。他有一大舅子叫窦抗，就劝他赶紧起兵造反吧。你看看，杨玄感那已经是抢先一步了，你趁此机会起义，这是天意呀。李渊给拒绝了，因为他知道当时的时机并不成熟。果不其然，仅仅两个月以后，杨玄感就兵败身亡了。
3: 你不能啊，公子！
1: 大业十一年，李渊前往山西讨伐叛乱，他的副帅兼好朋友上观天象的夏侯端又劝他：金玉床在摇动，此地坐不安，天下大乱，能安之者其在民宫，但主上小察，情多猜忍，切忌诸礼，强者先诛，若早为计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矣。就说现在那个金玉床晃晃悠悠的，看起来呀，天子那个位置已经是不稳当了，现在天下大乱，能够顺势而为之，成为天下新的主人的肯定是你呀。可问题是呢，现在主上也就是隋炀帝呀，特别的猜疑，政治歌谣讨李章让杨广是深为忌恨，恨不得把天下姓李的全宰了。所以李渊，你呀应该是早做打算，这是顺应天意，你吊儿郎当的不理会这个事儿，说不定哪天呢你就被诛杀了。
4: 全都按捺不住了，你到门口看看有多少人，大伙都在喊起兵造反呢，你就自己当皇帝吧。

0: 应该说夏侯惇的分析还是很中肯的，当时李渊的处境呢也非常危险，虽然说通过自会成功的掩藏了心计，但是杨广对他呀仍然是不放心，稍微不慎重他就会重蹈李金才的覆辙。李金才是谁呢？是当时的右骁卫大将军，因为他姓李，又因为隋炀帝杨广猜忌他，全家呀惨遭灭门之祸。夏侯惇呢就以此为例，你如果说不早做打算，李金才就是你的前车之鉴。可是李渊呢还是忍下来了，他觉得自己的实力还不足以扫灭群雄，颠覆隋朝社稷，所以呀还需要隐忍，
1: 要小心，要谨慎，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啊。
0: 时间终于到了大业十三年，站在晋阳城的李渊望着外边千里黄云，北风吹雁，一股澄清宇内舍我其谁的豪迈之情终于就爆发了。他跟他儿子李世民就说了，说唐固五国，太原及其地焉，而今我能得此地，绝对是上天的恩宠和赐予，予而不取，或将思己。老天爷很眷顾我，给了我太原这么一块地方，如果说我不要，那将来呀，我必然是遭遇大祸，蛰伏了多年的这个大唐巨龙终于要起飞了。
2: 我李渊愿择有德者，为天下之君，为拯救生灵之苦，兴仁义之师，攻下长安，夺取关东。
0: 在这儿啊，再简单给您说说李渊他的家庭状况。李渊和原配夫人窦氏一共生了四个儿子一个闺女，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玄霸，四子李元吉。他那个闺女呢就是著名的平阳公主。他姑爷是谁呢？是柴少。他第三个儿子李玄霸就是隋唐演义里边那个李元霸的原型，天生力大无穷，虽然说长得很瘦小吧，但是十二岁就能够舞动一对800斤的擂鼓瓮金锤。这个李元霸呀，天不怕地不怕，但是就怕打雷，后来被雷电所击而死。
3: 李元霸是天上第一条好汉，宇文成都都被我杀了，你老天爷又能奈我何？
4: 师弟当心。
0: 历史当中真正的这个李玄霸呀，小时候就早夭了，其他的三个儿子一个闺女包括一个女婿全都参与了李渊的起兵，也参与到了开创大唐王朝的整个进程。这里边表现最突出的，客观来说呀，还真就是李世民。公元599年1月23，隋朝开皇18年的12月20，李世民呢出生于武功，就是现在陕西省武功县。当时李氏家族啊，在此地有这么一座别墅，李世民就生在这儿。对于李渊来说呢，李世民的出生，那真的是家里边多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史书里边记载呀，说有两条龙在他们家门口呢嬉戏喧闹，整整的闹了3天才离开了。这个情形好似于我们看到那个五龙队啊，只不过当时来的是真龙。还是史书里边记载说，李世民4岁的时候啊，又有一个神秘的相士，相面的来到他们家了，对李渊就说了，公是贵人，定有贵子。一转眼这个相士瞧见李世民了，他竟然是双目炯炯，指着李世民就说，说此子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20，必能济世安民矣。李渊这是又惊又喜呀，喜的是父子二人呢均有天命，将来肯定是富贵天下的，惊的是这事儿一旦泄露出去，必然惹来杀身之祸呀。李渊这儿啊也是真狠，心里边暗下决定，我把这相面的把他宰了吧。可是就在他一愣神的这个间隙，这个神秘的相士忽然就失踪了。李渊这儿大为惊奇，那既然刚才这个相士说了此子将来呀年方20的时候济世安民，行了，把这孩子名字改了吧，让他叫李世民吧。反正综合各种史料的零星记载，咱们基本上可以还原出少年的李世民呢大概的轮廓。乍一看呢，这是一典型的贵族子弟，有点纨绔子弟的嫌疑，喜欢射箭呢，喜欢威武啊，可偏偏呢就是不喜欢读书，刀弓矢马步箭玩的倍儿溜，可他对于先王之道圣贤

的学问却是两眼一摸黑，这不就是一个纨绔子弟吗？单纯的只比小时候，只比少年呢，他跟杨广都比不了。老杨家的二公子，七岁能够吟诗作赋，才华横溢，风华绝代。你李世民跟杨广这个年轻的时候一比，这就是不学无术，顽固鄙陋啊。可问题是，后来为什么这个杨家二公子杨广亲手葬送了一个繁荣富庶、四海升平的帝国，把自个儿亲手钉在了无道暴君、二世而亡的历史的耻辱柱上？反倒是这个不学无术的李家二公子李世民，人家后来啊被称为是千古的明君，这好像是有点奇怪呀。一点也不奇怪，杨广呢，他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他身上有着强烈的诗人的气质和虚荣的天性，可能早年间呢一直生活在扬州，也可能他天性呢原本就如此。总而言之吧，这个杨广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不如说呀他是一个政治美学家。他对这个完美有着病态的追求，对于浪漫激情呢也是毫无节制的追求。年号取一个大业，我要创立大业千秋，我要成为千古一帝，前面都挺顺当的，来征发30万民夫给我修大运河，来再给我征发30万，我要打造东都洛阳，一道上走的都挺顺的，结果一次失败就给他造蒙圈了，两次失败就忘了初心了。他身上有那种恃才傲物、好大喜功的这种秉性，他呀没在逆境当中培养出坚韧性和抗挫折能力，而这些呢李世民的身上是都有的。《旧唐书》里边说这个李世民呢，自幼聪锐，玄见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李世民日后在历史当中的种种表现呢，看得出来，这还真不是修史者的赞美之词。少年的李世民有着这种内在气质和性格特点，一方面啊继承了鲜卑民族的强势基因，另外一方面啊也跟关陇集团那些军事上、政治上的成功者带来的历练休戚相关。在此外呢，李世民娶的媳妇儿也特别棒，他棒在哪儿呢？一说到这个词儿啊，又想到了一个笑话啊，说这个孙悟空啊把金箍棒给丢了，于是拘来土地，问这个土地说我的金箍棒在哪儿？土地一听，你的金箍棒在哪儿？大圣，你的金箍棒就棒在跟你的头型特别搭配。这当然是一段子啊。那么我们得问李世民的媳妇儿究竟棒在哪儿？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今天非常高兴又能跟大伙相约相聚了。今天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说一条消息，也是前几天卫健委发出来的，公布了2024年中国人平均寿命。可能很多人说，现在呀，你看生活条件也好了，完了科技也发达了，而且这医疗也先进了，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了啊，这人的寿命是不是都老长了？老百姓讲话了，现在这人呐都精活了。但事实真是这样吗？你看数据这东西啊，它造不了假。在2019年，咱男同志的平均寿命是74.7岁，咱要是四舍五入的话呢，就按75岁算，也就是说男同志平均寿命是在75岁。 那2019年，这女同志一年的平均寿命是80.93岁，同样按四舍五入的话呢，就应该是81岁，这是2019年。那2020年跟2019年呢，这差不多少，这上下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幅度。但是从2021年开始，这女同志的平均寿命开始下降。你看之前的平均寿命是81岁，下降到平均寿命79岁。从2022年开始，这男同志、女同志平均寿命全部开始下降了。到2024年，就男同志平均寿命已经下降到

多好啊！吃什么有什么，医疗也这么先进，检测设备也全，完了这个手术呢也做得越来越好，很多过去所谓的一些大手术，现在也变成了常规手术，而且你看现在救护车也多，急救也比过去快了，那人类寿命怎么开始不增反降呢？这怎么还开始下降了呢？为啥呀？为啥？我告诉你，就是慢性病导致的，也就是说，慢性病加速了死亡步伐。过去我们的认知是什么？慢性病它要不了命，这个病啊，治不好，但也治不坏。你高血压也好，你糖尿病也好，你高脂血症也好，你肾病也好，是胃肠炎也好，就这些疾病，你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对不？都是慢性病，就用药维持。讲话了，治不好，反正呢也死不了。过去我们认知啊，就是慢性病慢，但要不了命。现在一看不是，这慢性病啊，不仅要钱，它还要命啊。所以你看，2024年，咱们的上岁数人呐，平均寿命才为68岁。说为啥这么低呢？都是这慢性病导致的。都是让这个慢性病给带走的，所以就像我说的，这些慢性病啊，它不仅要钱，它要命啊。前两天我有一位患者的爱人，他来我诊室。几年前我给他爱人看过病，那个时候他爱人血压高，吃完降压药怎么也不往下降，带的成天脑袋疼、腰疼、尿频、尿急，看了很多地方。也没看明白，后来呢，就在我这儿看好的。我说你这压根儿他也不是血压的事儿啊，你去查查颈椎吧。这一查，颈动脉有斑块，而且有低回声，这就说明啥？这个斑块可能随时会脱落。这一旦要脱落了，那堵上了就要命啊！你往小了说，可能随时出现血栓、腔梗。但你往大了说呢，那他就容易随时出现心梗、脑梗。你说不到50岁年纪，一旦倒下了，这家怎么整？这家不就散了吗？所以我说你赶紧化瘀，啊，赶紧化淤堵，你别事儿大了后悔，那就晚了。很多人呐，他有侥幸心理，没事儿，没事儿，啊，能有啥事儿？一旦出事儿，那就要命。你看，我认识一老干部，平时这血压就高，完还有糖尿病，跟我老伴儿啊一起在老年大学学书法，有的时候呢上我们家来，啊，跟我老伴儿这关系处得还不错，啊，有时候我能看着他，我每次看着他呀，我都跟他说，我说你得注意点血压，平时化化瘀，通通血管，但这人犟啊，没事儿。啊，我吃着降压药呢，就他总认为吃降压药就没事，结果呢，快到过年了，啊，你看他家每年呢过年在那个阳台上挂灯笼，啊，跟往常一样，跟老伴儿一起挂。那天呢，正好老伴儿啊说在那个厨房收拾收拾那猪爪子，给那猪爪子好像是摘毛呢，是干啥呢？他就自己在那挂上了，这一人干活。举着这个灯笼，就仰着那个脖子，他得往上挂呀，哎，就这头往上仰着。那么时间一长，本身颈椎还不好，完事呢，这血压还高。你想，他那个心呐、脑啊，供血能好吗？他那心脑血管，你说他能好得了吗？他总认为我吃降压药了就应该没事，那降压药是啥呀？那就是降血压的嘛，那还管啥呀？你心血管、脑血管里边有瘀，它不还有瘀吗？有堵，它不还有堵吗？对不？它降压药，它不管这个呀。但这人他不听劝呢，结果怎么样？就那天挂灯笼，可能这仰头时间长了，半天没挂上去，结果眼前一黑，一下子从那凳子上就摔下来了，直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讲话不省人事。这他老伴儿在厨房啊。啊，正收拾那猪爪子呢，就听咣当一声，这也吓一跳。

0: 赶紧出来一看，哎呦，这老伴怎么在地下躺着呢？他就赶紧过来揍，就怎么揍也没揍起来，所以就打的120，送医院。大夫就说：“哎呦，你不用看，这叫脑梗，拍片子吧。”一拍片子，左侧大面积脑梗，在医院住了能有半个多月院。等出院回家，我和我老伴还去家里去看他呢。他老伴和他儿子给他搀扶出来的，一步也走不了，说话也说不出来，就呜呜呜的，一说话呢就哭，啊，看着我老伴，哎呦，这伤心的。其实最主要是啥呀？就他面对不了自己现在这个样，接受不了。尤其是啥呢？他当干部的，啊，他接受不了。其实这你换谁，谁也接受不了。所以你看人，一般得病之后，就谁也不爱见。啊，谁也不爱联系，不管之前的人是多爱玩啊，多爱溜达呀，多爱聚会呀，一旦得了这病，你发现这人呢，他就不爱见人了，因为他面对不了自己这个样。所以人呢，一般在什么时候人间清醒啊？得大病的时候，有一场大病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说你躺在那床上，你发现谁也理解不了你，谁也体会不了你的痛苦，你就亲近再亲，他顶多也就是安慰安慰你，朋友再好，也就是偶尔来看看你，那儿女再好再孝顺，他也没有那时间天天陪着你，老伴对你再好，脾气再好，也不能毫无怨言的天天伺候你，谁能理解你的痛苦啊？我告诉你，没有人能理解。所以过去那话怎么说来着？说有啥别有病，宁可钱少点，没有病比啥都强。你说到我老伴儿他那个朋友这阶段，那得多难，嗯，苦不苦自己最清楚。我说这话谁能理解？就得过脑血栓的人，在床上躺着得过大病重病的人，他是最有感触的。所以你看前两天我那个患者他爱人就来找我，他爱人呢，人家就听啊，人家觉得说这杨主任哪说的在理，那降压药啊说明不了啥，也代替不了啥，他就是降压，所以他就按我说的来，花鱼肚啊，吃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大概吃了能有3个多月，也年轻，慢慢的你看这颈动脉斑块呢就消了，血压就平稳了，所以一直有联系。那头两天他爱人找我什么事儿呢？他们家老爷子在协和住院呢，心脏搭桥手术过程当中出现出血了，说是已经花了60多万了，一天就花了26万。当时啊就跟家属也交代了，说手术有50%的成功几率，做不做你们家属自己决定，就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这大夫说的很清楚啊，但你说能不做吗？就看着他死吗？不能吧。结果还真就是手术过程当中出现了意外。他说我爱人现在呀就跟那赌徒一样，手术当天就守在那个 ICU 门口30多个小时，不吃不喝不睡的。手术前医生说成功率是50%，手术做了14个小时，大出血止不住啊，说心跳停了50多分钟，后来呢说只有10%的几率。他说我爱人呐，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2天输了18升血，输多少漏多少，目前靠3台机器维持生命，不管多贵的药，只要是有你就给他用上。人医院大夫也说了，说看你们家属意见，这随时可以停止，就即使救过来了，这心脏也衰了，肾也衰了，说老人这肝脏上啊肺子上啊还有结节肿块，到现在已经超过100个小时了，这胸腔还没关上，已经意义不大了，所以呢你们家属得拿主意，医院不会替你们拿主意的，也不会替你们把管。他说我爱人呢现在就认准一件事， 说老爷子还有呼吸呢，只要有呼吸就不惜一切代价救。他爱人就说，说杨主任呐，现在谁也劝不动，谁劝也不行，我爱人呢打心眼里他敬佩你，只有你能劝劝他了，我们一家人呢想求求你，你劝劝他。我说行啊，这别的都好说，这是自己的至亲呐，很难做，这话呀我也很难说，但是呢我可以把这件事啊跟他说清楚，至于说怎么选择还得由他自己决定。最后呢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完他呢跟我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我老父亲不听话，这参柏树新颗粒我吃的挺好，人家老爷子看都不看，他这心脏病啊就是因为这高血压导致的，三根血管全都堵死了，淤堵那么长，支架都支不了，就得搭桥。人大夫说了，你这本身呢还有高血压，真大岁数了，所以50%几率。结果呢，手术期间就出血了，最后啊，那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他也是没办法，艰难的做了个决定，就不再治疗下去了。我为什么要跟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呢？就第一呀、啊，这高血压病人你记住，这个降压药啊，代表不了什么，你常年用只能代表吃上了血压就降下来，它说明不了什么。你该淤堵一样淤堵，你该不通一样不通，你该心梗一样心梗，你该脑血栓半身不遂一样脑血栓半身不遂，这是我跟大家伙说明白的第一件事。那我想跟大家伙说第二件事，就是你得多大岁数干多大岁数的事儿，明白吧？年轻的时候可以任性啊，可以谁说话不听，但人老了，过去讲人老了得听劝呐，对不对？听人劝吃饱饭嘛，该吃药吃药，该治病治病，人就活这一回，为啥不拿自己当回事啊？把身体照顾好，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你说能走能撂的好还是成天卧床好？你说成天能吃能喝好还是成天病病殃殃好？为啥不把钱花在吃喝旅游上呢？为啥说攒了一辈子钱省吃俭用的啊？为啥说到最后非得把这钱花在重症监护室上呢？人也没了，钱也没了，人财两空，甚至有的子女还欠一屁股债，对不对？所以提前干预多好啊，提前给这心脑给这肾呢、肝呢、给血管啊化化瘀多好啊，提前给这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化化瘀，是吧？给心血管脑血管通通淤堵多好啊。我们有那么多心血管病患者、冠心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吃上这药，吃上这参柏树新颗粒之后都好了。所以你就记住一件事，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十病九瘀啊，它只是叫法不一样，什么心梗脑梗，什么并发症心绞痛，什么肿瘤恶性病，它都是淤堵。所以你只有化淤堵才是治病王道。那参柏树新颗粒在医院拯救过多少死亡边缘的病人呢？太多了。为啥这药这么好啊？全面化瘀，里边这龙骨这药深度化瘀，它是化石类药物，你说有什么化不了的呢？为啥喝完这药效果这么明显呢？正常参柏树新颗粒在医院呢是749块钱一盒，这药厂呢一盒要挣200块钱，但是给咱们呢是550块钱，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就咱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那么这一副舒心汤，我们自己要是到药房去抓，大概呢在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你就按一副药20块钱算， 咱不多算，就按最低价20块钱算，45副药相当于900块钱了，你再加上其他的杂七杂八的，这就相当于1000块钱，药厂一副药和12.2块，这人家比咱们自己抓药便宜多了，45袋药，这药材成本就549块钱，人家这是多少钱成本就多少钱给咱们了。没挣咱们钱，因为这个成本呢他都能算得出来。但我还是那话，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呢都能真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定的那个价格749来，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的成本价算，然后呢一次性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这等于是多得一盒药啊，拿10盒的呢再多给你4盒，这样这一盒药算下来呢不到400块钱，那390块钱多一点儿。另外还有就是一次拿20盒的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这一大盒药才300块钱多点儿，一袋药就相当于8块钱。就咱们自己抓的那一副药，它不是一袋吗？相当于8块钱一副药。那这8块钱一副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就是一副药8块钱，你就走遍天涯海角也没有。你说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8块钱我就想治病，你现在哪有啊？你自己抓药，你根本抓不来呀。而且这是什么？这是成药，这不是你自己熬的，这是国药，这是化瘀的好药。这一袋深白舒心颗粒的效果至少等于说咱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3倍的效果，这是最低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伙都能把握住这机会，这样的机会可能仅此一次，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别错过，把握机会啊！报名电话呢你记好了，400-619-1525，400-619-1525，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吧。
1: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5000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白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白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白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白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

他比我小，啊，特意跟我通的电话。他说：“大救命恩呐，这看不着你，这要看着你了，我都得给你跪下呀。”我一听，哎呦，我说你这话说的严重了啊！我说我还没弄明白呢，这怎么回事啊？这老兄弟就讲说，前年的时候啊，得的脑梗。我说前年，那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我67了。我说那前年那就是65呗。他说对。他说我一直有高血压，我一直吃降压药，降压药我都没断过，我天天吃，血压总量啊，有一段时间呢就总晕晕乎乎的，走道啊自己就感觉出来，就像跑偏似的。就那段时间呢，自己也难受。浑身没有劲儿，就上医院检查，一拍片子，大夫说你这腔梗啊。我说我天天吃降压药啊。大夫说你天天吃降压药跟你这腔梗有啥关系啊？你现在是堵了，你再严重那就是脑梗。你现在还能交流能说话，你一旦脑梗了，你说话都说不出来，所以直接就让我住院了。这住了能有10多天吧。就一直在那儿打吊瓶、打点滴，出院的时候啊，能比刚住进来那时候强不少呢。但是也是两个胳膊、两条腿没劲儿，成天就感到乏力，感到累得慌，抬不起胳膊，抬不起腿。所以这2年，一到上秋，一到入冬就不得劲儿。他说，我就感觉这病啊越来越重。为啥我说我要感谢大林老师您呢？因为这几年高血压带的心脏也不好，总是憋闷上不来气儿，总是后背疼，完干点啥活就累，啊，干点活就累，就只要一动换就一身汗。但我自打喝了这舒心汤以后，我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心脏不那么憋闷了，后背不那么疼了，喘气儿呼吸呀，就感觉这地方胸脯的这地方啊通了似的，不那么堵得慌了。他说：“我还收到了大林老师你送我的舒心汤，完事我又收到了你送我的参柏舒心颗粒。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呀，我和老伴儿我俩都订上了，就一起送来的。我的呢，我喝上了，所以我过得挺好。要不往年我就爱来病，但为啥我说我这块过得挺好、挺顺畅呢？哎呀，孩子来病了。”那天，孩子单位来电话了，说在医院呢，说改哪个医院呢？改医大呢。啊，我和他妈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哎呦，这孩子好好的怎么住院了呢？这心里边啊七上八下的，因为这儿媳妇也没在家，孩子也没在家，都回姥姥家了，在外地呢，所以一开始啊就没跟这儿媳妇说。等我们老两口到医院以后，孩子在急诊躺着呢，说怎么的了？这时候孩子都说不了话，就一个劲儿冒虚汗。送他来的这一个同事就说我们正在那唠嗑呢，就在那交流工作呢，就说有点难受，然后就坐下了，就开始冒虚汗。啊，你看他那个表情啊，就非常痛苦。我们知道他有高血压。后来呢，还说有糖尿病，我一看总这样也不行啊，闭着眼睛不说话，怪吓人的，我就直接打的120。120到的时候啊，他就已经站不起来了，感觉这半拉身子发麻，而且说话也不是那么太清楚，所以说120车来了，我们就直接给送医大来了，就这么个过程。我就问这老兄弟，我说那孩子拍片没呀？说拍了。拍了个脑 CT，大夫说这个症状表现就是脑梗，就是脑血栓。但是 CT 拍出来之后啊，没看出来啥，拍的不清楚。不行，还得拍个核磁，因为这个症状表现就是脑梗，就是脑血栓表现。结果呢，这个脑核磁拍完了也没做出来，但是人医院大夫就说了，说这100%就是脑梗，就脑血栓。但为啥这片子没做出来呀？我说你先别着急，

每个人病都不一样，有的人呢，他就是做不出来，但是表现呢，就是脑梗，就是脑血栓。之所以没做出来，可能现在还是一个腔梗阶段，因为腔梗有的能做出来，有的做不出来，但明确告诉你就是脑梗，因为毕竟咱得结合他这个实际症状啊，对不对？哎，就像一个人说："哎呦，我肚子疼。"但是你说我看了你肚子没事啊，那他就是疼啊，你不得以症状为主吗？所以当时大夫就交代说："现在呀，这种情况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溶栓，就赶紧往他血管里边打药，在6个小时之内，这都算是黄金期，整好了能像好人一样，但是有风险。"这50%的几率容易造成什么呢？脑出血，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脑部血管不一样，有的呢先天性的脑血管狭窄，啊，就溶栓溶着溶着就容易出现脑出血，有的脑血管薄，有的脆，你像你孩子还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所以他有这样的风险，就50%几率，啊，50%能完全恢复。50%会造成脑出血，一旦脑出血，那这病情肯定比现在要严重，啊，这是一种办法。还有一种办法是啥呢？就是保守治疗，就常规用药。所以你们家属啊，定一下，啊，看一看怎么治。我们老两口一听，哎呦，这就犯难了，啊，你说这咋定啊？好了行，一旦有啥事儿，你怎么跟这儿媳妇交代呀？所以就赶紧给那儿媳妇打电话，啊，电话当中就把这事儿跟儿媳妇一讲，儿媳妇说："那还是保守治疗吧。"他讲话了，出院以后啊，这半拉身子不好使，这一侧的眼睛还睁不开，走路呢，一边有个人搀扶着，小碎步慢慢往前蹭。你要不搀扶着他，他容易摔跟头，他自己也害怕。他说："我们带他上血栓医院，人讲话了，我们给你康复最好状态也就是这样。你在家康复跟在我这康复是一样的，在我这儿啊，就是家属省心了，但是他费钱呢，一个月得3万块钱呢。你倒不如自己回家慢慢康复。"后来我就想到了吃这个舒心汤，吃的挺好。正好赶上参柏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我老伴身体还行，没啥大毛病。本来呀，就是打算多订一份给我用的。我一想，给孩子也用一份试试吧，就给他吃上了。早上吃一遍，中午吃一遍，晚上吃一遍。没吃之前，那一侧眼皮睁不开，伸舌头，舌头是歪的，说话也是噜噜不清楚。啊，自己说半拉身子麻，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吃了3天，他那右侧的眼皮啊就能抬起来了。哎呦，这可给我和他妈乐坏了，当时真是死马当活马医的，真没想到。完，我问他，我说那半拉身子还那么麻不？他说孩子说好多了，没之前那麻了。所以大林老师啊，我就给咱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啊，我说我必须要这个药，我必须得订这个药，啊，我说这药贵我也认了，多少钱都行，你只要能把药给我就行，啊，当时我要了20盒，我这昨天听你一说有活动了，一盒不到400块钱，一副药才合8块钱，我就又给工作人员打电话了，我说我要40盒，这工作人员呢就以为我是倒腾药的，我说我不是。啊，我就把我家孩子这事儿，我跟工作人员讲了，完了我说我和孩子全是大林老师救的，要没有大林老师，没有这参柏舒心颗粒的药，我这孩子就完了。那话说回来，现在为什么40多岁就脑血栓呢？过去得这病不都是70多岁吗？现在40多岁就得这脑血栓。而且人还不少，说为啥呀？就是因为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就这些个慢性疾病，造成咱们现在
40多岁就开始脑血栓，40多岁就半身不遂。我跟大伙讲，我治过最小的脑血栓患者18岁，这个我记得跟大伙说过吧？那得病的机理跟咱老年人是一样一样的，就是血栓了、淤堵了、不通了，所以造成了脑血栓偏瘫。那么治疗这个病，你记住，没什么好办法，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特效药，什么灵丹妙药没有，就是化瘀，就是通淤堵。你看，你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脂症，可能这脑血栓、脑梗离你挺老远，但你有这些毛病，你血压也高，完有糖尿病，完血脂还高，那你离这个脑血栓、离这脑梗偏瘫、半身不遂，可能就一步之遥。很多人呐，都有这个侥幸心理，哎呦，这病啊，他落不到我身上，啊，我好好的没事。你就记住，所有的脑血栓患者，所有的偏瘫、半身不遂患者，之前都是这么想的。他要不是侥幸心理，他早就干预了，他早就提前预防了。就是因为有侥幸心理，总觉得这病离我10万8千里，总觉得这病跟我没啥关系，结果怎么样？后悔不已。当你有高血压啊，你血液流动的它就不顺畅，它流的就慢，那血里面就有瘀。当你有糖尿病，当你血脂高，你血液就黏，你血液就稠，它就爱往一块堆聚。你不淤堵谁淤堵啊？你不血栓谁血栓呢？你不心梗谁心梗啊？你不脑梗谁脑梗？所以病为啥找上你呀？对不？它都是有原因的。你没有这些基础病，没有这些慢性病，你再没有这种侥幸心理，它能找上你吗？你想想是不是？所以平时你就得干预，平时你就得化化瘀，平时你就得通通血管，化化淤堵。就像咱说打扫卫生似的，你说你平时你干净一点，对不对？你说我天天打扫，我天天擦，那你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再打扫是不是也不累呀？因为它不那么脏啊，对不？你简简单单的把这屋里边整理整理，哎，它就看着特别舒服，特别干净，对不？你说平时我都不干，那我也不打扫，我也不擦，有啥东西我就往那一堆，我也不收拾，哎，等逢年过节了，说家里来人了，哎，不行，我得收拾收拾了。你这个时候再收拾，你是不是就收拾不动了？治病也是一样，平时你就得化瘀，平时你就得化瘀堵，啊，来大病了我再化瘀堵，来大病了我再吃药，我再吃上这参柏舒心颗粒，那得多费劲呢。所以平时就得化瘀，每天化一点，每天通一点，这样呢，大病重病他找不着你，你也不遭罪。我讲话了，没病没灾的，这就是幸福。你像参柏舒心颗粒，正常这一大盒医院是749，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就给咱们就是多少，550块钱一盒。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正常我们自己上药房抓药，一副药大概是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因为有的地区啊，它没有龙骨这药，所以这也就造成了龙骨的这个价格它参差不齐，贵的特别贵，假的又特别假。所以咱们呢就按照一副药20块钱算，咱别多了算，对不？咱按最低20块钱算。有人说我10块钱买的，我8块钱买的，你就寻思寻思，你买的那个龙骨能是真的不？对不对？哎，咱就按20块钱算，45副就相当于900块钱了。你再加上买药、来回坐车、再熬煮，火钱功夫钱，对不？这45副药啊，你就得花到1000块钱。药厂人家自己有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你包括像这龙骨这药，那都是20年前存的。因为现在龙骨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就像咱说那一类保护动物那大熊猫似的，所以人家有些渠道，这一副药
就能合着12块。

二。那么这一大盒参柏舒心颗粒里边是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所以这个药材成本呢就在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这药人家成本多少钱就给咱大家伙多少钱，什么工费呀、啊、什么这费物流费人都没算。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真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虽然说不能满足所有人都参与上，但一定要让参与上的人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我不能让大伙白认识我老杨头一场啊，对不？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那个价格749定，咱们按照550块钱一盒定，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你比如说实在没钱的，说没有劳保没有低保的，那你就先拿5盒，完了多给你一盒你先用着。还是那话，你用就比不用强，最起码把症状稳定住，你先别遭罪，对吧？后续呢咱们再说后续的话。然后呢咱们还有一次性拿10盒，咱多给4盒的，相当于一盒要390块钱多一点。然后呢咱们还有一档，就是一次性拿20盒多给10盒，相当于2送1，相当于这一大盒药合到360多块钱，这一袋药啊相当于8块钱啊，相当于8块钱一副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保证你效果，保证你药效。一副药合8块钱，你就走遍全国各地，走遍天涯海角，你也没有这美事儿啊！真是，你不信你试试去，你走遍全国，你也没有这美事儿。你说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8块钱我想治病，现在哪有啊？你现在你上中医看病，你挂号不算。你就扎针灸一次都得200块钱，你开副汤药随随便便就得上1000块钱，甚至有的几副药就得2-3千。所以你说这一大盒药一天3次用啊，用半个月，一天2次吃，吃23天，一天一次还能用1个半月呢。你说这一大盒药赶上活动了，合着300多块钱贵吗？一副药就这一袋药才合8块来钱，就你自己到药铺抓那20多块钱一副的啊，现在这是现成的才合到8块钱，贵吗？你自己抓肯定是抓不来的吧。而且这是成药啊，这不是你自己熬的，这是国药啊，跟你抓那汤药它不一回事儿，它这里边的药材都是一个一个给你选出来的，都是挑最好的给你选的，而且药材经过炮制加工，你这自己熬你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而且呢这成药要经过药材的优选、加工炮制、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啊，还有质检，层层给你把关，层层给你优选。所以这一袋参柏舒心颗粒的效果至少等于说你自己熬的那汤药3副的效果。我说这个咱大家伙应该有感受，因为很多人都用了，对不？熬的你也用了，我送给你的参柏舒心颗粒你也用了，你应该明显的能感受得到，对不对？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无论从效果上，从吃完感受上，还是见效速度上，都是最好的。最关键是啥呀？这钱咱花的实实在在、明明白白的。所以6月9号到17号，我联合这参柏舒心颗粒药厂为咱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记住了，参柏舒心颗粒550块钱一盒，而且还外带着赠送呢。一次拿5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你一盒，一次性拿10盒参柏舒心颗粒的多给4大盒，相当于一盒要390块钱多一点儿。一次性拿20盒参柏舒心颗粒的多送你10大盒。

0: 相当于二送一，相当于一盒药合着300多块钱，这一副药相当于8块钱。我希望咱大家伙别错过这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有这样的机会呀，很难得，甚至说这机会仅此一次，我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有啊，所以我希望咱大家伙别错过机会，咱们把身上的病啊好好的治一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我是来抢定这个深柏舒心颗粒来了，这药真是太好了。现在呀，我们全家都在用。你给我登记上3份呗，那个20送10那个。
0: 定3份啊？
3: 啊。
0: 20送10，那就得是60盒送30盒。
3: 嗯。哎，这活动啊，真是太合适了。哎，我自己熬的舒心汤啊，一副药还得20多块钱呢。没想到你这一副药给我们做到了才8块多钱。整事儿不说呢，这里边药材还能有保障，你一定给我报上名，我们全家都想化化瘀。
0: 对，你看我跟大伙说过，如果说咱家庭条件好的话呢，就是全家人都化化瘀。你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68岁了。
0: 你什么病？
3: 我有高血压，年轻的时候就高，但是呢自己也没拿当回事儿啊。我等到50岁以后了吧？
0: 嗯。
3: 哎呀，那会儿正好还赶上更年期，点火就着啊，一动呢。还呼呼的出汗，从那之后啊，这血压就居高不下了。后脑勺呢总是那胀疼啊。
0: 嗯。
3: 啊，有时候严重的带着这眼眶子还疼。那刚开始啊，我还以为吧是没休息好，后来才发现不是。
0: 不是。
3: 这不管这睡得好不好，这血压都高，都在呢160到170左右。完低压还不高，在60到70左右。
0: 那就是脉压差大呗，脉压差大不就动脉硬化吗？动脉硬化呢，就是说明咱们人体的这个血管啊没有弹性了。
3: 农村的这小大夫呢，还不敢给我开降压药，给我那低压太低。
0: 对。
3: 怕吃完了就更低了。完后来我就去了县医院了，完一检查呢，说我不单单是血压高，
0: 嗯，
3: 完了还有呢动脉硬化， 完还有那个腔梗、啊，说我的心脏还有点不好。嗯。有那个什么窦性心律不齐呀、啊？你看我说我这一着急上火，这心脏就乱跳呢。
0: 心慌慌。
3: 啊。
0: 是。
3: 啊。
0: 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3: 啊，后来我从你开始讲那个舒心汤啊。
0: 嗯。
3: 啊，我就听到了嘛，一听着你讲的能化瘀，
0: 对，
3: 我就觉得你说的很对。我用上了六七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脑瓜子吧可清楚了，不像以前那个晕乎乎那个坐船那种感觉了。
0: 哎呦，那不错。
3: 完，脑袋疼痛呢也减轻了。
0: 那也化瘀了。
3: 没几天嘛，就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不就来了吗？不，我就用上了之后吧，更好了。第一天我就感觉浑身有热乎流了，哎，就好像通了一样。
0: 就是
3: 啊，第二天呢啊、
0: 嗯，
3: 哎呀，心里边可舒坦了，
0: 嗯，得劲儿，
3: 心跳也稳当，心呢也不像悬着那样感觉了。完了，这九副药吧，比我自己那、
0: 嗯、
3: 熬的那舒心汤半个月的效果还都好。
0: 那肯定啊，你这是啥呀？
3: 啊、
0: 这是国药啊，对不对？精挑细选的药材，再加上特殊的工艺炮制，完了之后再给你浓缩，这一袋它就相当于是一副药。你看咱们熬的是一副喝一天，
3: 啊、
0: 对不对？
3: 对，
0: 哎，但是咱们这成袋呢，那是一天吃三袋，那就相当于说你一天喝了三副药。
3: 啊，
0: 咱要说你自己花钱的话，你想想那得多少钱？一天三副药得六十多，将近七十块钱了，对不？甚至七十多。啊，那它能一样吗？
3: 啊，我说见效这么快呢？啊，这得要是那省事儿还省钱呢。
0: 哎，省事儿省事儿、
3: 啊，
0: 嗯。
3: 哎呀，这三天用完呢。
0: 嗯。
3: 哎呀，最好就是啊，我这个血压，
0: 嗯，
3: 你看我血压接近正常了都。
0: 你多少了？
3: 我现在就是130-140，完了低压75-77这样。因为高压下降了哈，我能理解。
0: 嗯、
3: 没想到这低压还能给我升上来、嗯，哎，我挺高兴。
0: 为啥呀？就是说它本身它是化瘀的，其实说白了它不像降压药，降压药它是调节血压的。
3: 啊、
0: 嗯，他是帮助你只管这个血压值的，所以有的时候为啥有些大夫不敢给你开呢？低压呀正常，甚至低压低，高压高，我给你开点药，因为有些药它扩张血管的同时，它是帮助你把身上所有血管都扩张开。
3: 啊，
0: 嗯，它不是光扩张我们这个收缩期的，你像我们说钙通道的阻滞剂，就这硝苯地平啊，它呢就非常适合咱们高压高的。像血管紧张术二型受体抑制剂呢，它就适合什么呢？低压高的，所以这个你必须得有专业知识，你才能开。你没有的话，那他就是不敢开呀，
3: 啊，
0: 对不对？
3: 我说那个他不敢给我开，
0: 对呗。所以你像有些药，像我们利尿剂，就是利尿降压的，什么双氢喹尿塞呀，它针对于轻中度高血压的，对吧？有些药呢，低压高压呀，它都管着呢，啊，所以说它不一样。这就得需要知识、
3: 嗯、
0: 那么咱们中药好在哪呢？就是中药它不是盯着你的指标的，它是对你身体整体调节的。你就比方说咱这深百舒心颗粒里边这个黄柏，它就是化我们血管的瘀，完了丹参是化我们心脏的瘀。你如果说长期高血压，特别是收缩期高血压的话，那么你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心脏病。因为你这个心脏，咱这个心室的血要打到血管，打到我们这个动脉血管，完了流向全身。你血管里压力太大了，是不是心腔里边的血就打不出去啊？
3: 啊，
0: 哎，一是造成了咱们周身缺血，也就是说脑袋呀、胳膊腿缺血，所以为什么高血压患者会有头晕、浑身没劲儿？另外一个，为什么会有心慌？因为你心脏打不出去血，你这个心腔容易大。
3: 啊，
0: 你心腔一大呢，它容易导致我们心脏就变形了，心电轴的偏移。你包括二尖瓣。啊、包括三尖瓣，它这个瓣膜的一个病变，关不严实的，
3: 啊，
0: 哎，所以后续问题很多的，另外一个它心肌肥厚，心肌一肥厚，它又导致心脏供血不足了，你说是不是？所以它一系列的反应都有，所以我们为啥说得抓紧治呢？你要非得等到时候我所有病症都出来，你放心吧，没等所有病症都出来呢，你的心脏啊就已经衰竭了，肾脏啊就衰竭了，这人就完了。所以说、
3: 嗯、
0: 这个东西咱就得赶紧病在自己身上、
3: 嗯、
0: 得抓紧吃、嗯、对不对、
3: 哎、所以说你这深百颗粒啊真是太厉害了。
0: 所以说加上他这种什么呢，双向调节呀、啊、完了之后化瘀啊，就是主要目的就是要把你身体里的瘀阻给你化开，这一化开了、 哎，那血管它就不硬化了，而且血液流动过去了，血液干净了，它就供血足了，就跟咱喝水似的，你这水里啥都有，肯定你也不愿意喝，对不？哎，这水干净的，你看你喝起来心里也踏实。那我们这血液干净，你心脑啊、肌肉啊、肝肾的哪哪，他用的这个血液对他身体也好啊，对不对？
3: 对。哎呀，所以我也感觉呀，这个是我这就是话语了呗。
0: 话语。
3: 我现在呀也不担心我的脑血管病了，关键呢每袋药它的药量还大。
0: 对。
3: 啊，那一袋药啊，这14颗呢，比我以前呢吃的药量啊都足。那以前呢，我这是溶酸的，什么降脂的、降压的，就管那个心脏呢，哎呦，都吃，一天一吃，一早就吃一大把。现在呢，用你这个深买舒筋颗粒呢，哎，那些药也就可以少吃点了。
0: 慢慢的都能减下来
3: 啊，完再有呢，我老伴呢，哎，用的也不错，他是严重的便秘，好几天那都不排呀，
0: 那也不行。
3: 哎呀，就那个通便的药啊，咱家那都是常备的药。完自打他用到那个深买舒筋颗粒这几天哈，一天一次
0: 啊
3: 啊，排的还不干吧？
0: 你看这多好
3: 啊！这不就是你给我俩的身体淤堵都化开了吗？
0: 对呗，
3: 都通了吗？
0: 哎，
3: 是不是？
0: 咱们人呐，你得经过气血、二便，哪哪都得通。这就跟咱家似的，你住家，你家里现在是不是有自来水？是不是有那个燃气管道？是不是有下水管道？对吧？你有电，你说就哪一个不通，你能行现在？
3: 对，
0: 哎，燃气不通做不了饭。水管要是不通的话，回来连喝水都喝不上了。下水管道不通的话，那你看吧，屋里那反了都是味儿，对不对？
3: 对，
0: 所以说哪哪都得通，不通是不行的。所以现在咱们赶上这机会了，
3: 哎，
0: 能让你通多好啊！
3: 所以赶上这个活动啊，
0: 嗯，
3: 哎呦，盒子这一盒才300多块钱，
0: 是，
3: 我想多买一点儿，
0: 可以
3: 啊，想着我俩呢，再加上我姑娘都吃点儿，我姑娘啊，她就是爱生气。
0: 那不行
3: 啊！我有那个乳腺结节
0: 啊，那得用，
3: 啊，
0: 乳腺结节，这就是啥呀？平时爱生气啊，
3: 对，
0: 这淤堵在乳房上了，得用
3: 啊。我听你讲那个淤耳结成结嘛，
0: 对
3: 啊，完我就想着让他也吃点儿。
0: 行，
3: 大连老师，我们用的人多，你可一定给我多留几个名额吧。
0: 行，这你放心吧。
3: 啊，
0: 咱家里人口多，而且呢，我说了，只要条件允许，而且就已经如果说发现身上有病了，你现在不通，你啥时候通？你非得等着中了再通吗？该用的时候用一用。
3: 那我就麻烦大连老师了啊！
0: 行，
3: 你给我留几个格啊？
0: 行，放心吧，这是三份，每份都是20盒送10盒的。
3: 对，谢谢大连老师啊！再见，谢谢大连老师。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筋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筋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百舒筋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百舒筋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百舒筋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百舒筋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又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继续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6: 李渊起兵反隋，究竟是自己的意愿还是被逼无奈？李世民的军事才略卓越，他身边的谋士都有哪些？李渊起兵的意愿反复不定，他到底在等待怎样的时机？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5: 隋炀帝末期，天下群雄并起，农民起义军里边有一支重要的力量，就是李密所率领的瓦岗军。而贵族起事当中，李渊呢，这是咱们重点要聊的。聊李渊的时候呢，我们说到了李渊的二儿子，就是李世民。大概是在大业十年，公元614年的时候，15岁的李世民迎娶了隋朝右骁卫大将军长孙晟的女儿。这个长孙家的女儿啊，就是后来初唐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长孙皇后。
7: 皇后的胸怀真是比男子汉大丈夫还要宽阔，这是朝天之福，社稷之福，也是朕的福分呐。
8: 陛下过誉了。
5: 一提到这位长孙皇后呢，她知书达理，深明大义，尽心辅佐而绝不干政，在李世民登基遇疾治理天下过程中，默默无闻地做出了很多的贡献，所以后世史书里边呢，也把她称为是最具有典范性和楷模意义的皇后之一。长孙家族北朝的豪门显宦，他的先祖呢是北魏皇族拓跋氏，因为在魏宗室里边建功最伟，而且居于宗室之长，所以说呀，改姓长孙。到了长孙晟这一代呢，依然是地位显赫。长孙晟是隋朝的重臣和名将，青年时代呢就受到隋文帝杨坚的器重，常年经略突厥，曾经向隋文帝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政策。在隋帝国的国防事务和外交战略上，长孙晟可谓是贡献良多，功勋卓著。大业5年的时候，长孙晟去世。大业11年，隋炀帝被突厥围于雁门。这时候隋炀帝啊和左右感慨，唐时长孙晟在，不令匈奴至此。长孙晟要是活着，我至于受这种憋屈事儿吗？话说长孙晟死了以后呢，年仅8岁的长孙氏和他哥哥长孙无忌 一块被他舅舅高士廉收留抚养。等到长孙氏13岁的时候，因为他舅舅高士廉对李世民非常的赏识，也知道李世民这种人不会久居于人下，所以就把长孙氏许配给了李世民。从此高士廉和长孙兄妹的命运就和李唐家族，尤其是和李世民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了。大业11年，隋炀帝杨广被突厥围困在雁门，下诏命令各地勤王。当时年仅17岁的李世民就应征入伍，并且向主将提出了大张旗鼓以射疑兵的这种策略。
9: 虽然狼骑兵强马壮，但如果与林军凭借城楼抵抗的话，尚可一战。
5: 虽然说此后突厥退兵，雁门解围，这是四方秦王之师大举云集的结果，并非是李世民这个计策的功劳。这个计策的提出也能表现出李世民过人的军事才华。大业12年，李渊出任太原道安抚大使的时候，把李建成和李元吉安置在了河东，唯独带着李世民到了太原。从这个时候起呢，李世民已经成了李渊在军事上的得力助手。在随后打响的李渊讨伐甄狄二的战斗里边，就表现得非常明显。
10: 这次秦王功劳可就太大了，立了如此大功就要升职。
5: 当时外号叫立山飞的便民首领魏刀儿北连突厥，南寇燕赵，他的势力

0: 的时刻，李世民呢率轻骑突围而进，射之所向者披靡，拔高祖于万众之中。这场战斗里边，官军完胜，迅速打出了李渊父子的声威。虽然说这一战主要的指挥者呢是李渊，但是李世民表现出的机智、勇猛和无畏，足以让世人是眼前一亮，也可以说是李世民军事生涯的一个辉煌的开端，也是他正式登上隋末历史大舞台的亮相之战。公元617年，李渊父子的晋阳起兵，晋阳起兵的主角呢，当然是李渊父子了。可问题是，在李渊跟李世民这爷俩里边，谁才是这次起兵的首谋呢？谁才是这个大事件真正的灵魂人物呢？谁才是开创大唐300年基业的第一人呢？历代官方的正史都异口同声的回答，是李世民。正史里边呢是这么描述的，李世民跟随李渊到了太原以后，结交了一批江湖义士。史书里边记载，这个李世民呢因有安天下之志，私下里边有这种志向，轻身下士，散财劫客，贤得其欢心。后来著名的长孙顺德还有刘洪基，就是这个时候啊跟李世民结成了生死之交。长孙顺德是长孙晟的族弟，跟这个刘洪基啊原来都是隋宫廷的宿卫军官，因为逃避辽东兵役，俩人逃亡到太原，投靠了李渊了，并且因此呢跟李世民相结交。这俩人后来啊都在募集义兵的时候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刘文静和裴寂也先后加入到了李世民遣图义举的行列当中。那时候刘文静呢担任的是晋阳令，裴寂担任的是晋阳的攻坚，俩人因为职务交往成了好朋友了。他们一瞧天下大乱，自身前途未卜，时常相对而叹息。有一次裴寂就说了，说贫贱如此，又逢离乱，将何以自存，就说我们的未来到底在哪儿呢？那时候的刘文静啊，虽然说没有参与到李世民的谋略当中呢，但是呢暗中对李世民非常的仰慕，趁这个机会啊就游说裴寂，说李世民非寻常之人，胸襟之豁达类似于汉高祖，天纵之神武犹同于魏武帝，虽然年少却是命世之才，让裴寂跟他一块儿去依附李世民。可是裴寂对此呢却是不以为然的。刘文静因为跟李密有姻亲关系，李密那儿起兵造反了，成了农民起义军的首领了，成了朝廷的心腹大患了，那刘文静这儿肯定受牵连呢，他被扔到监狱里边了。李世民是亲自到监狱里边探望刘文静，刘文静当然是大喜过望，言语之间呢他就开始试探，他长叹一声说，哎，天下大乱，非汉高祖光武帝之才华者，不可平定四海矣。李世民笑着说，说先生怎么知道没有呢，只是常人不知道罢了，我之所以来探望你，并不是儿女情长，也不是什么个人感情，而是来和你呀图谋天下之大事，不知先生您这儿有何见教啊？
1: 出来追我的人竟是二公子你。李家可以失去十员大将，但就不能少了一个刘文静，二公子你的伟业将来一定超过刘备。
0: 刘文静一听，行嘞，我这没有瞧错人呢，于是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他说现如今主上，就说这个杨广啊，南巡江淮，而李密呢围逼东都，天下群盗是多如牛毛啊，值此之际，如果有真命之主应天顺人振臂一呼，取天下则易如反掌。说完了这些表面上的片汤话，刘文静一指自己说，你看现在呀，太原的百姓为了避战乱都跑到晋阳了，而我当这个晋阳令很长时间了，我知道这些人里边有很多的英雄豪杰，只要我这儿一声招呼，可得10万人，尊公所领之兵亦有数万，您手底下也有好几万兵，一声令下孰敢不从，进而呢趁虚入关，号令天下，不出半载帝业可成矣。打这以后啊，李世民和刘文静就开始积极部署，准备起事。
2: 现在我们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呀！
1: 我刘文静只会一门本事，那就是改朝换代。
0: 那么这个时候李渊在干什么呢？按照正史的说法啊，渊不知也。对于自己的儿子想要密谋起兵，他真的是一无所知吗？就说这个李世民呢是软硬兼施说服了李渊起兵的， 而这个李渊呢，是举棋不定，出尔反尔，

0: 这可把李世民给着急坏了。他找谁呢？找那个裴寂。他有一个爱好，喜欢赌博呀。李世民呢，经常是拿出私人的钱数百万，再叫上哥几个跟这个裴寂啊一块赌，每一次呢都诈输，想赢很难，故意想输这太简单了。这把裴寂可乐坏了，点儿太性了啊。等到这钱输的差不多的时候，李世民跟这个裴寂呢也成了好朋友了，顺理成章的把自个儿的密谋就告诉了裴寂，同时提出一个要求，说您把我老爹劝服一下呗，就是想让裴寂怂恿这个李渊呢下定决心赶紧起兵。裴寂这儿一瞧，哦，我赢这么多钱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行吧。于是李世民跟这个裴寂呀就想出一个计策。随后的日子里边呢，裴寂天天的找李渊去喝大酒，顺便送上几位美女。几天以后，裴寂找了一个四下无人的机会，不慌不忙的呀跟李渊就说了，二郎暗中蓄养兵马，欲举义旗，恐大事泄露被诛，所以让我以晋阳宫女奉公，此乃情急之下迫不得已之计。如今众人心意已决，不知公意如何呀？您那个二儿子招兵买马准备造反，这是掉脑袋的事儿，跟您如果商量呢，怕您不同意，所以我们从晋阳的行宫里边啊找了很多宫女送给您了，这是我们情急之下迫不得已的计策，反正我们大家伙心意已决，您觉着呢？李渊一听，身上的冷汗跟黄果树似的，这几天陪我聊人生谈理想的竟然是晋阳行宫里边的宫女，那可是杨广的女人呐！
1: 你们到底想让我做什么呀？
2: 上天特意派我们二人来帮助大人成大事啊。
1: 什么大事？
2: 当然是起兵造反，自己当皇上。
1: 你们别拿我开心了，这起兵造反是要杀头的呀。
0: 李渊这儿万万没想到自个儿好朋友跟自个儿儿子把自个儿啊绑上贼船了，愣了很长时间，最终无可奈何的就说了，吾儿既有此谋，事已至此，为之奈何呀，只好从他了。李渊这儿一只脚就上了这个所谓的贼船了，可是毕竟呢他也是被逼无奈的，犹豫了好几天呢，嘚儿他又把脚缩回去了，他还是觉得这事儿不妥。可是不久之后呢，又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啊把他又逼入到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东突厥大举入侵了。从大业十二年的年底到大业十三年的正月，东突厥屡次进兵进犯马邑，就是现在山东的朔县。于是李渊这儿派出了副留守高君雅，会同马邑的太守王仁恭，让这俩人呢领兵抵抗。结果这俩人啊打不过，人在江都的隋炀帝得到战报以后，那是龙颜震怒，派遣使者赶赴太原，要把李渊呢就地拘押，并且准备把那个王仁恭给斩首。李世民一瞧，呵，正想睡觉呢，来枕头了，赶紧当面跟他亲爹就说了，说当今主上无道，百姓穷困，晋阳城外皆为战场，父亲您如果再拘小节，下有倒扣，上有严刑，危亡无日啊，就是脑袋瓜子搬家这事儿马上就到了，顺民心举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
3: 只要杨广一死，那天下必定大乱，我们可以趁乱起兵啊。
0: 李渊这大惊失色，你怎么样说出这样大逆不道无父无君之话呢？我现在马上告发你小子。这李渊得表演一下啊，又找笔又找墨，还在这磨墨呢。李世民呢一脸的沉着，缓缓说道，说市民观天时人事如此，所以才敢说，倘若父亲一定要告发我，不敢辞死，您非得告发我也没辙，我死就死吧。李渊气得把笔一扔，我怎么忍心告发你呢？凡事要慎重啊，你别再说这种话了。李世民这走了，第二天一大早啊他又来了，锲而不舍地说道，现如今盗贼日繁，遍布天下，父亲受诏讨贼，贼能讨得完吗？到最后啊还要承担讨贼不利的罪名，而世人纷纷传李氏当应图谶，所以说李金才无罪却一朝被灭，即便父亲能把盗贼尽皆剿之，自古功高不赏，危险更大，只有昨天之言可以救祸，此乃万全之策，愿父亲勿疑。您别犹豫了，赶紧着吧。李渊仰天长叹，说昨天我一宿啊都在琢磨你说的话，其实还蛮有道理的， 今日不管家破人亡有你，化家为国也有你，一切都有你了。几天以后，隋炀帝的使者又到了，准备把李渊和王仁恭一块押赴江都问罪。这时李渊可就真慌了，如果跟着使者去了江都，行了，这辈子就回不来了。那么李世民和裴寂等人呢，再次向李渊进言，说现如今呢，主昏国乱，尽忠无义，您的偏将副手拼尽了全力在战场上失利了，竟然也要治罪，而且这个罪过呢，还得把您也勺上，您的威王已经是迫在眉睫了，赶紧把这事定下来吧。况且晋阳兵强马壮，晋阳行宫那儿又蓄积着金钱，这时候举事何患不成呢？现在留守长安的代王赢弱，明公如果击鼓向西，夺取长安犹如探囊取物，何必被区区一个朝廷的使者囚禁，坐以待毙呢？至此，李渊终于下定决心，开始暗地里边部署。可没过几天呢，江都的天子的使者又来一位，宣布赦免了李渊和王仁恭的战败之罪，让他们官复原职。敕令一下，李渊这又反悔了，不造反了，不起兵了，就这么着吧，矢口不再提举义之事。接下来的日子里边啊，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催促李渊起兵。阴阳府的司马许世绪、行军司凯武士霍、前太子左勋卫唐宪，包括唐宪的弟弟唐俭，大家伙儿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掰开了揉碎了，嘴皮子磨薄了，该说的话翻来覆去的都说烂了，李渊还是迟迟不动。刘文静这个急脾气啊，是忍无可忍了，他向裴寂施压，说咱们都知道先发制人，后发者受制于人，你怎么不赶紧劝唐公起兵呢？怎么让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呢？你是晋阳行宫的宫监，你从这个行宫里边找点大美人送给李渊了，你一个人死了以后得拖累多少人呢？裴寂这一听，得戳他肺管子上了，李渊如果迟迟的不起兵，万一晋阳宫女裴氏李渊的事泄露了，那他裴寂他们家啊，那得被诛九族。此后这个裴寂呢，天天的追着李渊死缠烂打，软磨硬泡，终于把这个李渊呢彻底说服了。李渊随后让刘文静假造天子敕书，就说这个朝廷啊准备四征高句丽，命令太原、西河、雁门、马邑四个郡里边，凡是20岁以上50岁以下的男子全都得应征入伍，扩大武装力量，就准备起兵了。
4: 率10000步兵攻打西河，郡守高德如不善战，他们城内只有3000人马，但不能轻敌，这是我们起兵的首战，那会影响全军的士气。2000骑兵、8000步兵包围潼关，拦住潼关北上的援军，等我们拿下霍邑，大军一起向潼关进发。
0: 在这里边啊，李渊被描绘成了一个比较的怯懦、胸无大志、反复多疑的这么一个人物，还不到20岁的李世民呢，被塑造成了一个目光远大、足智多谋、意志坚定的领袖。说这个李世民呢，成了晋阳起兵的首谋之人，而李渊呢，一开始被蒙在鼓里，后来是迫不得已卷入事件的，自始至终呢，都表现的是碌碌无能、万般无奈。那这是不是历史真相呢？有些历史学家呀，就认为李世民在晋阳起兵和唐朝创建的过程中，不像史书里边所塑造的那么英明神武，那么居功至伟，而李渊呢，也不像史记里边所描述的那么猥琐不堪。还有人说呀，李世民之所以被塑造的这么厉害，肯定是他后来呢篡改史籍了。有很多学者的研究里边啊，提到了初唐的一份重要史料，叫《大唐创业起居注》，这个书的作者呢叫温大雅。李渊起兵以后，温大雅是被任命为大将军府记事参军，专门负责记载文献的。有人就说呀，这是一位晋阳起兵的亲历者他所撰写的史料，他的真实性呢要远远大于其他的正史，而且要大于官修正史。英国人崔瑞德的《剑桥中国隋唐史》也说这个温大雅呀是唐朝建立的目击者。在温大雅的这本《大唐创业起居注》里边，他这里边描述的晋阳起兵呢更偏重于李渊，还包括那个李建成。难道咱们要把前面所讲的都推翻，再把《大唐创业起居注》里边的故事再给您说一遍吗？不用，这是一本私人回忆录的形式，而且这本书成书于武德年间，里边有很多吹捧李渊的曲笔。 你要是去看这本书啊，里边有很多灵异事件啊，

一会儿紫气如虹冲北斗，一会儿紫云飘在李渊床头，还会变色儿呢，还描述这个江水暴涨数尺逆流而上，比张飞喝断挡阳桥水倒流还玄乎呢，这可信度能有多少呢？有人说呀，李世民篡改历史是想争这个起义的首谋，主意都是我提出来的，不是我爹，他用得着争这个吗？起义的提出者或者说首谋，在历朝历代的功劳评价体系里边压根就没这么重要。史书里边认可的左命元勋房玄龄，他就没有参与到太原首谋啊。朱元璋所认可的唐朝三大功臣房玄龄、杜如晦和李靖，这三个功臣呢，没有一个参与起义首谋。李靖当时啊，还跑去告李渊造反呢，只是没有告成功而已。如果这个李世民篡改史实的话，那这本书为什么不禁呢？为什么不改呢？为什么就任它流通呢？温大雅撰写《大唐创业起居注》的时候，李建成是太子，有很多对李建成的溢美之词。对这个事儿，李世民都没管。后来编纂《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的这些史官，可是没有一个人采信里边的一些说法。这本书里边啊，把这个李渊塑造成神人了，这跟李渊的人设他就不一致啊。李渊在起兵之前世袭公爵的皇亲国戚，在有隋一朝啊没有太大建树，好不容易在隋末熬出点头吧，还因为兵败要被治罪。李渊后来进入长安了，一直是蹲在那儿，不敢涉险出征。在《大唐创业起居注》里边，各种的指挥若定，这不人格变异了吗？你说这书能信吗？有人说李世民是不是改过历史啊？李世民呢，让这个房玄龄去写这个史书。房玄龄写这个玄武门之变的时候，他就明确写了是自己首谋要杀李建成的。古代道德体系里边是要受到批判的，而且呢，这个事儿只有李世民、房玄龄和长孙无忌三个人知道。如果想改的话，很容易。按照阴谋论的说法啊，李世民最应该改的不就是这一块吗？但是人家没改呀，甚至都没有模糊一下。李渊处理玄武门之变之前几个皇子之间的矛盾，那种优柔寡断，他会主动提出来在晋阳起兵吗？咱们引用的史料啊，还是引用正史，而不是提这么一本由李渊受命所写的《大唐创业起居注》这么一个私人回忆录。李渊在正式起兵之前呢，身边有两颗钉子，他还得先给拔除了，就是副留守王威还有高君雅。这俩人啊，是隋炀帝杨广特意安插在李渊身边的这么两名亲信，监视和制约李渊。李渊，你虽然是封疆大吏，但是日常能够调动的兵力是极为有限的。按照隋朝的制度，原则上只有皇帝本人才有招募和调遣军队的权利。地方上的官吏如果擅自发兵千人以上，就要被就地处斩。所以李渊想要拥有足够的兵力起事，必须获得王威和高君雅的支持，理由得十分的充分。但是王威和高君雅都是对大隋王朝忠心耿耿的，要拉他们入伙那是不可能的，弄不好啊就功亏一篑。李渊当时啊还在焦灼地等着机会呢。大业十三年的二月份，马邑军官刘武周忽然发动兵变，把这个太守王仁恭给杀掉了，占据了郡城，自立为定阳天子。李渊一瞧，行，天赐良机呀、啊！私下里边跟这个王威和高君雅就说了，说刘武周虽然无能，却敢僭越称尊，万一他占据了汾阳的行宫，而我等呢又不能够把他给制服，那到时候啊，咱们仨人都是灭族之罪。王高二人一听，那可不是吗？这掉脑袋的罪过啊！汾阳的行宫所在的楼烦郡呢，跟马邑郡相邻，不但是储积了无数的钱帛，还住着很多的大美女儿呢，很可能成为刘武周下一个攻击的目标。他们赶紧要求你赶紧起兵啊，去讨伐刘武周啊。李渊这儿慢条斯理的就说，再观察观察嘛，咱们通知楼烦那儿要稍作防备，我们要以静制动，以免自扰军心嘛。三月中旬，刘武周果然是攻破楼烦，并且袭取了汾阳的行宫，把里边大美女啊打了个包，送给东突厥的史毕可汗了。王威和高君雅大为震恐，天子杨广怪罪下来，咱吃不了兜着走啊。而且他们也知道刘武周下一步啊兵锋绝对是直指太原。再瞧李渊这儿气定神闲，召集了文武将官，命令士兵们严防死守，加强城池的

布防、拨粮、赈济流民。王威和高君雅早已经是急不可耐了，赶紧就拜请李渊。现在呀，你赶紧招募和调遣军队吧。李渊一瞧，自个儿就主动提出来了，装作面露难色，说你看朝廷有令，将帅出征，一举一动都得向朝廷禀报，接受朝廷的节制。可眼下贼兵呢，就在几百里之外，江都啊，却在3000里开外，一路上道路险阻，又有其他的贼兵聚守，一来一回呀，哎呦，这个请示啊，什么时候能通过呀？王高二人赶紧就说了，您这儿文韬武略，远近皆知，而且兼具着国亲和贤臣的身份，应当是和整个国家休戚相关的。如果事事禀报，那怎么应对突发事件呢？现在为了讨贼呀，您得是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再说了，也不是有所不受，您先做了再禀报，这不就齐活吗？李渊一听，那好吧，我就同意你们的请求吧。下令征兵，旬日之间募集了将近上万人，这支队伍很快就成为了晋阳起兵的主力军了。万事俱备，接下来的事情啊，就是如何收拾这个王威和高君雅了。

0: 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 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20多年前，我会经常挑报纸中缝里的内容看，那时候没有电脑也没手机，看报纸是最时髦的，也是获得知识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报纸中缝里的文字通常比较有意思，我喜欢看。有的老人视力不好，报纸中缝上的小字他看不着，像这类同志，我就建议您该吃吃胡家老糕，不用多长时间，吃3个月5个月的，视力一准儿会改善。胡家老糕虽然不是眼病的专科药，它是管我们人体周身的益气滋阴固肾经，哪儿出问题了它就会到哪儿起作用。对老年慢性病，尤其是冠心病、脑中风、风湿肺气肿等顽固性疾病用上最对症。但大家吃上之后，所有的用户都反映说眼神变好了，以前有老花眼的，有白内障的，用上老膏没多长时间，从2-3个月开始看东西就变真亮了。青光眼、眼珠子疼的用老膏也管事，眼干、眼疼、眼压膏能缓解不少。所以有视力困扰的老年人，看报纸、看字重影的，小字儿看不清楚的，可以放心去用胡家老膏。用一段时间您就感受到它的力量了。这些年在视力方面从来没特殊保养过，也没得过啥病。我眼瞧奔90了，目前的视力比很多60岁出头的人都强，最起码我眼前没出现过黑点儿，没有飞蚊症。而好多刚迈入老年的小老头小老太太眼前就已经出现黑点了，所以我也要感谢胡家老糕，幸亏有了它，我才能保持到今天这样的状态。有一天我在报纸中缝的小字里看到一个标题，这个标题是个疑问句，上面写着为什么冰箱是个柜子，而冰柜反倒是个箱子呢？这个问题我挺感兴趣，以前还真没在意这个事儿。但正常来说，中国人的习惯里有一个说法叫卧为箱，立为柜，箱一般是躺着放的，并且从上边开门，而柜通常都是站着放，比如橱柜、衣柜、酒柜、书柜都是从侧面开门的。唯独冰箱和冰柜跟传统说法相矛盾，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冰箱这个词儿不是现代才出现的，古时候就有。清朝乾隆年间有一种器具，您到北京的博物馆去参观还能看到，叫掐丝珐琅冰箱。这种冰箱功能跟现在用的差不多，大体上是蓝色的，浅蓝色的衬底，上面有深蓝色，有红色 和黄色的花纹，然后冰箱的盖在最上边，用的时候把盖掀开，到夏天的时候把瓜果梨桃塞到中间，四外圈全是冰，这就可以起到保鲜作用。过去北京城的富贵人家或者皇宫内院里都有冰窖，冬天的时候把冰块储存到冰窖里密封好，等天热的时候再搬出来，把冰敲碎，敲成小块放到冰箱里，可以给食品保鲜。同时冰块撒出来的冷气还能给室内降温，所以冰箱实际上在清朝时期就有了。这种冰箱确实是上开盖的。后来从1950年往后，咱们国内就陆续有了电冰箱。当时的人们一看，这种插电的电器跟我们过去的冰箱功能一致，所以为了方便，即使它本身是个柜子的形状，但依旧给它取名叫冰箱，没叫冰柜。但是没想到的是，后来又出了一种，就是现代的冰柜。冰柜比冰箱晚出来5-6年，等冰柜到中国之后，人们这才意识到之前给冰箱取错名字了，后出来的这个才是名副其实的电冰箱。但是电冰箱的名字被占了，重新改名又觉得没必要，因为人们早就习惯这么叫了，所以只能把替补的名字，把冰柜给了后来的。这就是冰箱和冰柜名字的由来。说到这儿，让我又想起来一个遗憾事。其实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的名字也有很多内容可讲。以前我们在胡家大院自己熬膏的时候，我们家祖传的这个方子就叫胡家老膏。胡家老膏如果再往下细分，大体上可以分两个等级。最基础的是一等品，就是大家日常在用的这种，功能很全，药劲儿也很大，治疗常见病、老年慢性病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比一等品更好的叫特等品，特等品的老膏是特制的，只能手工熬，产量非常低，从来没对外销售过，所以我们平时没必要去研究它。将来有缘分的话，谁要是幸运，可以用一用，试一试。我初步的打算是，我先帮大家攒着多攒一些特级老膏，然后免费特供给用过胡家老膏的老患者。我的原则是必须是用过胡家老膏才有资格领取这个特等品，尤其是那些用药时间比较短的，病没好利索或者嫌治的慢的，您喝上这个您再试试，肯定提速见效，比之前更快，作用力更强。相当于什么呢？以前我们是坐着小轿车在跑，将来再加上一点特制的老膏，让您用火箭的速度奔向健康的目标，这件事儿将来找个机会一定能实现的。这句话我就搁到这儿了，但是这样的机会注定只有少数人才能体验。我觉得 让老用户先体验一下是对的。要是没有这个限制的话，免费给所有人没法弄，肯定大家都报名，我们也拿不出那么多的特级老高给所有人。所以这事儿就按我说的定，将来特级老高凑够一定的数量出来之后，我先给老用户发，让我们的老患者先尝到甜头，然后再说胡家老高这个名字。我一直有这么个遗憾，就是老高这个老字没印到药盒子上去，是我的遗憾。为这事儿，我曾经特意从北京飞到江西，去争取把胡家老高从里到外做到天衣无缝，做到最圆满。为了加一个老字，沟通过好多回，他们的负责人姓周，周主任的办公室我去过，没十次也有八次了。我跟他反复强调，我说您一定要把老字加上去好吗？他不理解我，他说多加一个老字有什么意义呢？我说我们的老高跟普通的高，它压根儿不是同一种东西。普通的高一天就出高，流水线咕咚咕咚可劲儿灌，你啥时候去参观，它随时随地都有新产品在生产出来。而我们的胡家老高，即使是流水线作业的一等品，它也必须要按照50天的生产周期生产，50天最多出一个批次的药，而一般的高方剂型，50天可以出50个批次的产品，50天熬50批和50天熬1批，效果能一样吗？他要是还一样的话，那真是活见鬼了。所以我为啥非得执着于一个老字？我们家祖上从先祖胡生夫开始，到第二代传人胡玉，一直传到我这辈，始终都叫这个名字，没断过，没丢下过胡家老高这个老字。为啥最好要加上呢？老代表过程，老代表时间，就跟人活着是一个道理，人活的是过程吧，是不是过程越长，人的经历越丰富，人生可不是一个出生一个死亡，一个开头一个结果。

就没意思了。重要的是中间的过程，熬高也是这个道理。一岁的孩童，能力、资历、智力、财力，能跟50岁的正值壮年的人相比吗？没配呀！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底下，所以这个药包装盒上没有老高这个老字，只剩下一个高，它就显得单薄，跟那些一抓一大把既普通又稀松的东西都划到一个类别去了。这一个点我最开始有点接受不了。胡家老高是流传120年的老方，拿到江西去生产时，江西的药厂、江西的环境、江西的药材储备，他们企业的规模和资质，我方方面面都满意，唯独这个药品盒子上不给加老字，我很别扭。但是后来周主任跟我说，胡老，您的心情我们理解，但是您的这个请求我们还是不能批准，因为所有的高剂丸、散、膏、丹、酒、露、汤、定八大剂型，高剂就是一个高字，没有在前面后面多加字的，没先例，定死的东西改不了，就跟我前边刚才说的，现在管站着立的叫冰箱，管横着放的叫冰柜，跟过去不一样了。认可的东西就不能随便更改，胡家老高也是如此，不能因为老高的工艺特殊，熬制的时间超长，就改名叫老高。盒子上肯定不能这么写，通过不了。最后周主任是这么跟我说的，盒子是盒子，疗效是疗效，只要老高的疗效好，谁也埋没不了。我说对了，药好不好使，只有千千万万喝过老高的人说的算。这个老字虽然没写上去，但是老高在身体上绽放的风采，释放出的能量，是每一位喝老高的人能够真真切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体会到的。所以这个老字虽然没印到盒子上，但是却印到病人的心里去了。名字可以普遍，但是老高的疗效永远都是站在最上边的。所以通过这个事儿，给我带来开示的同时，我也提醒大伙，治病咱就好好治吧，不要带着遗憾生病，也不要带着遗憾治病。生活处处有遗憾，老高的包装盒也是如此，但是没必要纠结它。说到遗憾，我有一位患者，他曾经很后悔，很自责，说白了，想死的心都有了。但是有啥用呢？已经发生的事，谁也改变不了。况且有的事，压根儿就分不出对错来。我这个患者姓张，叫张启平。老张跟我同岁，他有个女儿叫张月，在20年前去世了。女儿去世前已经结婚，女婿姓王，是镇上的人，开着一个烙饼铺，还会修黑白电视。村里人当初都羡慕老张，说他女儿嫁了一个好人家。当时女儿和女婿的大丫头
你读小学算是称心如意。张悦没出事之前，张启平家的日子在村子里也数一数二。老两口任干，种了30几棵苹果树，还种着6亩地旱田。老两口像2只老黄牛，每天太阳还没露头就吃完饭下地里干活了。他们俩低着头，弓着腰，蹲在树底下拔草除虫去老皮，或者是扛着药枪打药。苹果树伺候得很精细，等秋天下了果，女婿开着3轮车来，拉到镇上的冷库，遇到合适的价格，女婿就做主给卖了。卖的钱原封不动的都送到岳父家，那6亩多旱田就用来种小麦、玉米、谷子，或者留下一点种花生、地瓜、南瓜、豆角，自己吃点，给女儿送点。女儿嫁到王家，她自己也满意，王家对女儿也好，因为有烙饼铺，还修着电视，收入不少，锅里鱼肉不断，就不让张悦到地里去干活，家里外收拾、做饭、烧水，隔马路送送上学的女儿，日子安定，就想再要一个儿子，这是张悦的想法。女婿和公婆倒不计较，这些年张悦也有了变化，那就是体重一下子上来了，还在上升，不足1米6，体重超160了，挺富态的。但富态归富态，身体肯定受影响。张悦怀孕后去体检，血压、低压就达到了140，高压超过了200了，在220上下波动。医生说，你不能要孩子了，太胖，血压又高，对你对孩子都有危险。张悦听了不作声，回来也不说，只是不再去做体检了，静等孩子出生。9个月后，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出生了，张悦却出事了，产后大出血，进了重症室，在重症监护连着住了1个多月，抢救费、住院费、医药费、护理费加到一起，花钱如流水。20天不到，把两家人这些年攒下来的家底儿都掏干净了，但是钱花光了，躺在床上的张悦却始终昏迷不醒。医院的主治医生也说，继续抢救的意义不大，建议放弃治疗。老张在当时没办法了，就含着眼泪，手直哆嗦的，在放弃治疗的同意书上签了字。这个字签完之后，在老张心里留下了阴影，种下了遗憾。老张的女儿回到家不久就去世了。女儿去世后，老张再没睡过一宿整觉，他每天有事没事都寻思着，后悔着。老张后悔的事有2件。第一件，他想他当初就应该阻止女儿生2胎。女儿要2胎的时候已经快40了，大龄产妇，还那么胖，生孩子肯定有风险。老张说，我当时也是鬼迷心窍了，
我看我姑娘在王家

挺幸福。农村出来的孩子，一不用挣钱养家，二不用干啥体力活，婆家人挺高看咱们孩子的，是该给人家生一个。所以张月当初打算生二胎的时候，老张心里嘀咕了一阵，但是也没拦着，这是一个后悔的事儿。第二件事，当初女儿产后大出血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该转到省城的医院去抢救。老张说，我以前以为县医院就够急了，在20年以前，老张进一趟县城不容易，村子里距离县里有100多里地，压根儿没去过市里。现在才知道，县医院的条件不行，技术跟省城的大医院没法比，所以老张就这件事也非常后悔，说当初直接去省医院，没准女儿还有救。有了这两个遗憾，老张心里的滋味就别提了。他总拿这两件事来折磨自己，最后给自己折磨生病了。女儿去世的第3年，老张也查出来有高血压，低压100多，高压最高的时候同样也达到220。到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他脑出血的概率非常高，让他把硝苯地平、伊那普利、缬沙坦、利尿剂全用上，为了防止脑中风，无论如何也得把血压降下来。但是就这么吃，张启平的高压从来没低过160，低压始终100以上。

他是因为急性的透壁性心肌梗塞引发了心脏出血，到医院抢救完之后命保住了，但是症状没消除，透壁性心梗是最疼的，剧烈的胸疼，犯病的时候一点都不敢动，喘气都觉得是负担，这个心脏啊，谁也别跟他接触，最好把它锁起来，它才好受呢。肺子里只要一吸进去空气，一压缩胸腔，心脏都疼得厉害。如果再加上活动，再干点啥活，那就更糟了。那种疼的滋味说不上来，但是他用上老高之后，从第三个月开始就不一样了，喘气时心脏不难受了，喘气顺了，心脏也不疼了，但是活动还是不行，只要一站起来哪怕走两步，心脏立马就抽抽着。用胡家老膏用到5个半月以后，疼痛终于减轻了，能在室内扶着点东西走一走，一点问题没有，再也不是那种剧烈的疼法了。然后血压从4-5个月开始，以前一直都是高压160往上，低压100，吃各种降压药，只要降到160之后，就像触到底儿了似的，降不下去了。后来他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血压终于降到140了，低压也降到了85-90之间。老高他一共就用了1.5年，心脏透壁性心梗连带的所有症状都缓解了，梗死的位置也缩小了，以前堵了85%，到后来堵了不到50%。都没做支架，从停服胡家老膏开始算，一会儿这都过去15-16年了，老张头张启平现在还活着，他就比我小2岁，现在心脏一点问题没有，身体可结实了，也快90了，还能伺候果树，还能种地呢。以前他有句话总挂在嘴边，说我得高血压得心梗都是活该，他说他自己心眼不好，把他姑娘耽误了。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身体好了之后，他就不这么说话了，以前遇事总想不开有心结，现在不说相信科学吧，但他相信好药确实有好疗效，通过胡家老膏他实打实的受益了。我知道有些人因为过去发生的一些事他会后悔一辈子，但是后悔归后悔，每个人都会有不顺心的时候，都有遗憾，但是不要把这些东西当成负面情绪去伤害你的身体。我们人活着是来享受过程的，过程非常重要，好事坏事都是过程，享受悲欢离合，享受艰难险阻，享受大起大落，享受委屈，享受悲伤，享受挨打。你现在回想一下小时候挨你父亲的打，你会难受吗？你应该感受到怀念才对。好多人老父亲都不在了，他能打你是你的幸运，现在你想挨打
连资格都没有。

0: 有了。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的心态，活这一生还有什么不快乐的？不快乐的人都是自寻烦恼，最后思来想去，终究有一天你会领悟的，你会明白，过去的想法没有必要，活着就享受过程，珍惜眼前，锻炼身体，这样你的思路一改变，你的人生立马就改观。好了，说了这么多，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教授哈。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太好了，胡教授。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我也是你们的老用户了呀。胡教授，你讲的特别好，我也喜欢听你的课呀。
0: 是吗？
2: 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得非常好。所以我也用上胡家老高了。我用到现在5个月左右了呀。现在自己感觉呀，身体状况啊特别好。虽然我今年才50，但是我毛病还是挺多的。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

0: 炒菜，拿个勺子，哎，都感觉费劲了，像拿不动一样啊。
1: 哎，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那个肩膀都是疼的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那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
1: 对对对对。

0: 是半夜呀、啊，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两三个小时睡那么一那个几个小时，就是感觉睡不好。后来严重了嘛，就吃了一个安定
1: 安
0: 吃
1: 眠
0: 上
1: 药，
0: 了，好一点，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1: 没错，
0: 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了。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呐、昏沉沉的，啥
1: 没有
0: 事儿都
1: 精
0: 提
1: 神，
0: 不起兴趣了。感觉也是很烦人呐、再加上我肝也不好，有乙肝，就是吃点荤的啥的，它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它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不过我现在用了胡椒老膏之后，我这些毛病呢，都改善了很多了。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肩膀啊就是抬起来抬高，抬过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
0: 对
1: 好
0: 呀、现在端个盆儿也没有问题了，提个。

0: 暖气儿的那种感觉，暖烘烘的，很舒服啊，也舒服了，就没有那么闷胀闷胀的感觉没有了。
1: 但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脏器啊，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啊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是不是老朋友？
0: 对，现在吃饭也香了啊，消化也好了，
1: 啊，
0: 吃鸡蛋呢，吃荤菜呀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所以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入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1: 啊，你看着多好啊。
0: 啊，中间也不醒过来了，也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一晚上吧能睡个，现在能睡个六七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了。
1: 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所以您这精神必然好了。睡眠好了，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啊，是不是啊？
0: 对呀，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介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我朋友吧，就是上两个月呀、突然得那个心肌梗塞呀，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加了两个支架呀，这堵得很严重了，上了两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哎呀，我说你干脆也用用胡椒老膏嘛。他现在用了也快两个月了，用的也是挺好的了。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多了吧。
1: 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心脏的问题是比较难治疗的。咱们用了咱们胡椒老膏以后，它会很好的来解决它这些问题，太好了啊！
0: 是，所以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一下那情况。很感谢胡椒兄弟啊。
1: 好的。我说一说吧，老朋友啊。咱们说经常提到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0: 对，
1: 我们源头找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您的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冠心病啊，很严重啊，上了两个支架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随时出现问题。咱们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这个心脏的毛病也解决了。
0: 所以
1: 您两位，
0: 我们都要继续用啊。将身体越来越好。
1: 不管您来什么病，我都会能解决啊。因为胡椒老膏它是治多种病的啊，有好多病人好多种病，什么消化、呼吸、心脑的问题都有，但是用了以后都能够一一解决了。为什么？就是源于我刚才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老朋友？
0: 理解了，
1: 我先问您，您的病好了，都为您高兴吧？
0: 高兴了，是啊，
1: 我也同时为您高兴啊。好，
0: 好的。

0: 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好吧？
1: 好的，好的，再见，
0: 好。哎，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您是胡老师吧？
0: 是的啊。
3: 哎呀，跟你通话这真不容易呀、啊！每天我都两三次听你的节目。
0: 哦。
3: 听你的节目啊，用了你的胡老膏啊，对我帮助非常大。首先呢、啊，首先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这个永远长寿，好为我们老人呢、啊，这个保驾护航。
0: 好的，谢谢您。
3: 现在啊，我写了一首打油诗。
0: 嗯。
3: 我念给你听。
0: 哎，好的。
3: 胡老讲的真实在，医学界里是高才，用了您的胡老膏，慢性疾病全跑掉。只要跟着胡老走，长命百岁不用愁。这个我通过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我买了胡老膏。
0: 嗯，
3: 我这个胡了一个星期呀、啊，什么反应也没有。因为过去啊，我走了很多的弯路啊，花了不少钱，这个口服液那个口服液，这个那个的，我想我这一下，哎呀，这玩意儿活了一个星期了，这玩意又上当了，可是呢、我买了我不能扔了、哎、
0: 是的，是的，
3: 我说我还继续吃下去吧。当服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奇迹出现了。原先呢、啊、我是高血压，高压呀是170，低压呀是95。这个每天呢、啊、昏昏迷迷的走路啊，都是踩棉花似的，也没有精神。通过吃这个您这老膏啊，哎呀，给我高兴坏了。这个现在呀，高压呀是135，低压呀是85。
0: 那正常了，血压
3: 啊，正常了。我80多岁了，这个血压还不挺好啊？另外呀，以前呢，我有萎缩性胃炎。吃凉的不中，过热的不中，吃多了一点也不中，少了它还卧。通过吃您这个老膏啊，我这个萎缩性胃炎好了。也不怕凉了、也不怕热了，多吃点也重，少吃点也轻，你说把我高兴坏了。原先呢身体消瘦，现在呀、身体呀不然还长胖，还增加好几斤了体重。
0: 那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原先呢我吃路我都直不起腰来。有这个腰间盘突出，压缩神经啊，这个大腿根呢都疼。这个呀怎么得的呢？我都是那年头啊出工啊，跟着海河修海河呀，修八山工人各种工程累的。所以说呀，走路啊，就反正比落锅的强点。通过吃您这个老膏啊，我早晨喝您那个金膏那个那一杯多点，晚上再喝那普通的膏，现在是腰膀挺直，挺胸阔步。另外呀，面色也红润了。另外还有点啥的呢？我后面我原先的都是白头发，我后面的白头发变黑了。
0: 呵，太好了。
3: 这个一到岁数，这个前列腺呢也挺尿急、尿频、尿等待。这个又尿回尿啊，这憋的难受，他也尿不出去。这回哎呀，就是小流水是高兴苦了。这个特别好
0: 了，是吧？
3: 哎，原先呢这个我说我们这上那个公园那边遛弯去呀。有这个碰见了，他老大爷多大岁数？我说你看我像多大的？他说呀， 你这六七十岁吧，我说你说错了，我八十都有余了。他说你真年轻啊，我说保养的好啊，我吃人家霍老高吃的，你看我这脸色红润，这纹都没了，多好啊，精神饱满，哎，显得这也特别年轻了。另外呀、
1: 啊，
3: 原先这个睡眠也不是好，这个入睡难，醒来睡不着。现在呀，一天能保证七个小时，睡得香，睡得美，这个起来以后精神十足，哈哈，这个特别好，睡得特别香。
1: 嗯，
3: 哎，所以说呀，我感谢这个古老。现在呀，我们两口子都用这个老高呢，吃的我老伴啊，那个腰疼也有好转，特别好。说实在的，就跟着古老走啊，我看长命能百寿。
0: 您应当感谢的是胡家老高，而不是我呀。
3: 哎呀，没有你哪来的胡家老高啊？这你不是根源吗？说这根上了吗？是不是？哎，所以说呀，我一定跟着胡老走下去。哎，这个在收音旁听收音机的，你们有些什么慢性病啊？您赶紧买这胡老高啊！还要还便宜，还治病，又能保健，忒好了。哎。
0: 确实是这样、
3: 哎、
0: 啊，您的过程很不容易、
3: 哎、
0: 但是得的结果多好啊，是吧？
3: 小吃不拉忒好了，哈哈哈哈。哎，真好。
0: 服用胡家老膏以后、您这些个难治的老年病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太好了啊！咱们继续用吧，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彻底给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3: 对对。
0: 太好了啊！坚持用吧，您会
3: 好，
0: 更健康，更快乐。
3: 好，谢谢谢谢，太好了。
0: 好，再会。
3: 哎，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4: 哎，还不知道您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4: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0: 是吧？啊，真正是老朋友了。
4: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0: 哦，
4: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啊，遇到您是遇到了救星啊。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0: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4: 是，
0: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4: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很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呀，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得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一天一天的见好，疼痛啊就有所缓解了。
0: 啊，
4: 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了。

0: 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到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的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是不是啊？
0: 对，你说的
1: 是。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0: 是
1: 啊，
0: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0: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0: 好，你说的对、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的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
0: 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人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1: 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0: 是，好的。
1: 好，再会。
0: 胡老健康。
1: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0: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0: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这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3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 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0.1%，上月为上涨0.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0: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5%转为下降0.1%，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8.6%和29.2%转为下降6.8%和6.3%。
9: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2022年七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1: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9: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12: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4: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3: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5: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0: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3: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16: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13: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刚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16: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1: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18: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17: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19: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20: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19: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迎渠，
21: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庄稼长得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22: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23: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22: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0: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4: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25: 过去2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24: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2: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1: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七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4: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3: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4: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6: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5: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7: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5: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26: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5: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0: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 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9: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1: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0: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0: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近日有网友反映，他在12306平台上购票的时候，因取消订单次数过多，被限制了订票功能。该网友解释，他带着年幼的孩子出行，没有办法做到全程保持安静，因此不想选择静音车厢。但是12306平台却总是将他分配到静音车厢。他质疑平台为什么没有提供不分配到静音车厢的选项呢？根据媒体报道，铁路12306工作人员表示，静音车厢一般情况下需要乘客主动选择才会被安排到，但在一种特殊情况下，就是其他的车厢车票卖完了，乘客也有可能被分配到静音车厢。像网友所反映的情况，多半啊是因为当时没有非静音车厢的车票了。工作人员表示，如果乘客不想坐静音车厢却买到了静音车厢的车票，一方面可以选择其他车次，另一方面上车之后也可以向列车员反映，由列车员协调安排到其他车厢。那么对于网友反映的购票时仅有静音车厢选项而没有非静音车厢可选的问题，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会收集旅客建议并向相关部门反馈，研究是否能够增加相应的选项。旅客并没有主动选择静音车厢，却被系统单方面给推送到静音车厢里了。在购票页面上也没有不分配到静音车厢的这个选项。静音车厢什么意思呢？它的初衷是为了守护旅客旅途中的安静权，但乘客因为特殊情况拒绝安静权，这种权利是不是也应该被守护啊？在现实生活中，因个人原因拒绝静音的乘客不在少数，他们的合理诉求跟出行刚需也应该被尊重和保护。12306工作人员在回应中说，他们会收集旅客建议并向相关部门反馈，研究是否能够增加相应的选项。这个表态倒是值得肯定，但更值得期待的是铁路运输方能够将选择权真正交还给旅客，建立更加精细化和差异化的判断标准。法律保障的从来不是一方乘客的权利，而是所有乘客权利之间的合理平衡。真正公平的服务设计应当为不同需求的群体保留合理的包容空间，而不是一刀切。近日，工信部通报了31款 APP 以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包括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信息窗口滑动乱跳转等乱象。据上游新闻记者调查，包括酷我音乐、喜马拉雅、百度网盘等在内的多个 APP 都存在页面乱跳转的情况。客服则说呀，没有办法彻底关闭，只能通过设置关闭摇一摇功能。开屏广告防不胜防，已经成了广大用户的一块心病了。去蜂巢取个快递，扫码之后还得先看上一段广告才能打开快递柜。司机行驶途中想要更换目的地，打开导航软件的时候稍微一抖那么一下，立马就跳到了其他的购物软件。甚至用手机软件拍个照都能一步三

跳到购物平台。更让人绷不住的是，很多开屏广告为了留住用户，在设计上加了很多小心思，要么关闭的按钮很难找到，要么直接设计成就关不掉，甚至还有需要充值会员才能关。关闭开屏广告，从技术上来说，其实一点都不难，相关法律法规也日趋完善，但仍然有大量的 APP 顶风作案，关键就在于监管和执行能不能到位。尤其是对于那些带头冲锋的头部大厂们，必须采取足够的措施，才能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同时，随着这些开屏广告不断的技术升级，相应的监管手段也要跟上，在落实各项政策的同时，细化各项考核指标，并明确红线范围，不给钻空子的机会。对于那些严重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更要加大处罚和打击力度，并限期要求整改，达不到整改要求的，实行一票制的否决。这才能让这些从业者真正产生应该有的敬畏之心。近日，一众本该树立行业标杆的五 A 级旅游景区接连陷入了负面争议。不久之前，稻城亚丁、神农架等知名五 A 景区因为圈道收费陷入了舆论漩涡，美其名曰是为了游客安全、保护生态，实际上却是为了景区创收，把游客当成唐僧肉，本着能坑一次是一次的逐利心理，来了就得砍一刀。这种做法未免有点竭泽而渔、吃相难看。一段时间以来，除了圈道收费之外，部分五 A 景区还存在商业开发无序、卫生管理混乱、游客拥堵滞留等乱象。有媒体暗访发现，多地五 A 级旅游景区情况不容乐观，卫生、安全、基础服务本来就是入门标准，获评五 A 级的景区仍然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安徽九华山景区，有餐馆把食材放厕所，无证导游四处揽客，并涉嫌引导推销。河南老君山景区徒步路段有大量垃圾，保护区内有游客违规吸烟，徒步道路多处反光镜破损损失，

理应扛起行业示范大旗，及时补齐卫生安全服务等基础短板，你不能总是一锤子买卖呀。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期广州多个三甲医院院区门口涌现出博主操盘的三元爱心餐业态，至少有三个自媒体博主做起了这类生意。一边是囊中拮据的病患及家属拍手叫好，把低价盒饭视作是就医刚需福利；另一边是舆论对他们定价击穿了市场成本，挤压常规经营空间的质疑。舆论场中，真情公益跟借慈善赚流量、变相收割捐赠等争议交织着。这种以公益之名起号的操作啊，并不少见。帮助他人已经成了一门内容生意了啊！站在不同的立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很正常。而相比较于争议啊，这个背后潜藏的合规风险更值得关注。首先啊，这些三元早餐啊，三元盒饭，这个食品安全底线你不能破呀！啊，摊主有没有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那么其次就是公益募捐合规的问题。有摊主通过这个线上线下呀，收到过数百元捐赠，单笔最高100元，啊，虽然他们表示说这些钱用在了用餐者身上，但他并没有取得慈善组织的公开募捐资质，啊，或许可能有人会说，无论摊主动机如何，病患和家属确实从三元盒饭中得到了实惠，啊，这个判断不假，但结果好，不能替代过程合规。总之啊，对待3块钱的爱心餐，既不必抱着道德洁癖去否定，也不必因为做了好事就对背后的合规风险就视而不见，啊，相关部门不妨啊对此类新兴模式进行引导和规范，比如要求流动摊贩办理相应登记，对线上捐赠行为设置明确边界，啊，就让公益和流量实现双向奔赴，而不是让善意被流量裹挟。最近西湖孤山路星巴克旁的网红长椅在社交平台上火了，由于打卡拍照的旅客络绎不绝，网红长椅变成了霸位战场，高峰期排队超半小时，风波亭更是挤满了商拍团队，舆论普遍呼吁最美机位不该被几个人圈占。为优化景区游览体验，规范热门点位打卡秩序，保障公共资源公平共享，近日西湖风景区这个岳庙管理处针对性地推出了限时拍摄管理措施，3分钟限时拍摄制度，时间到了会自动响起提示音，引导游客文明排队，有序取景。3分钟限时拍摄制度可以说是一次值得肯定的探索跟示范。面对网红长椅的爆红，当地有关部门没有一刀切啊，粗暴的就禁止拍摄，而是从疏导入手，限时3分钟啊，这既解决了长时间霸占座椅的问题，也回应并满足了其他游客拍照的合理需求。优化游览体验，规范打卡秩序，保障公共资源公平共享，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啊。3分钟限时拍摄制度只是一个开始啊，它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还是需要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地改进和调整。比如是否可以引导游客前往西湖更多的角落打卡，分散人流，正如有网友所言，西湖处处是景，何必只盯着这一处呢？近日男子下载交友软件被远程转走20万的消息引发关注。根据报道，今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电诈治理支队接到一起报案，事主秦先生说他的手机银行卡里的钱莫名其妙的不见了，目前损失已经超过20万。经过民警初步调查，发现秦先生的钱主要是通过银行卡向手机里的数字人民币 APP 以对出的方式被转出，转出时间集中在凌晨3点到4点。民警在他的手机应用安装列表里发现了一款同城交友 APP， 经过事主确认，是其在前一天晚上通过同城交友网站下载安装的，过程中他开放了无障碍权限。民警介绍，这个软件获取了无障碍权限之后，不仅可以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还可以在远程的控制端实施一些操作。嫌疑人就是利用了这个功能，在事主睡觉或者说夜深人静的时候，用远程控制功能点击相关的付款软件，通过扫码付款码转移了资金。这些年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可以说不断翻新

0: 一些不法分子在诱导无障碍权限被打开之后，凭借技术手段让自研软件呈现出软件无法卸载、图标变透明隐藏等等这种情况，就持续的窃取群众的个人信息以及密码。就只要赋予了这个软件的权限，就意味着嫌疑人可以在我们完全感知不到的情况下点击手机上的软件，获取手机锁屏密码啊，或者一些其他的隐私信息。利用远程软件实施诈骗，这并非最新的骗术，但犯罪手段在不断的变化，所以说大家不要盲目的点击链接，更不要盲目的下载安装那些来路不明的社交软件啊。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清华、北大、中国人大的学子们，当得知被自己托举而红的鹅腿阿姨啊卖的其实是鸭腿，会作何感想呢？最近啊，曾在北京高校圈引发清北人大三校争抢的网红鹅腿阿姨翻车了。面对被举报的事实，她在群内承认原材料是鸭腿，却辩解啊说鹅腿阿姨叫了十几年了，不存在欺诈。但这番说辞不仅未能平息争议，反而让无数曾为他心疼的大学生们啊感到背叛。鹅腿阿姨的走红啊，本来是一个充满温情的草根逆袭的童话般的故事啊。她本名叫陈秀凤，早年在北大的西南门卖那个水果，后来改行卖烤腿。2023年冬天啊，他凭借着踏实肯干的人设和学生们自发的争抢，爆火出圈，红了，成了鹅腿阿姨。在无数学子眼中，他不仅是一位摊主，更是异乡求学时的一抹温暖啊。当时有学生回忆啊，就是看到阿姨在寒风中出摊啊，心生恻隐之心，哪怕觉得16元一个的鹅腿也不算便宜，也会为了支持他的小本生意而下单。就大家追捧的啊，不仅是那一口热乎的食物啊，其实更是对一位底层劳动者坚韧谋生的共情和善意啊。可是呢，这场童话般的美好最终被阿姨亲手给砸碎了啊。当学生们发现自己满怀善意支持的鹅腿实际上是成本更低的鸭腿的时候，就那种真心换寒心的落差感呢，哎呀，我觉得远比冬夜里的冷风可能更刺骨。鹅腿跟鸭腿虽然就差一个字儿，但这是两种不同的食材，它更代表着不同的成本和消费期待啊。你叫鹅腿阿姨啊，大家肯定默认的你卖的就是鹅腿，可是卖的却是鸭腿，这绝对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叫习惯了啊就能搪塞。它本质上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漠视，是对学生们纯粹善意的一种无情的背刺。而更令人反感的是啊，就在舆情发酵之后，鹅腿阿姨及其家人的回应啊始终缺乏诚意，不坦诚。 面对质疑，面对采访啊，他们从来没有正面的坦荡的说明情况，反而在群公告中暗讽举报者是某位上班精英啊，试图用做点小本生意讨生活来卖惨博同情，甚至用介意的话请勿下单来推卸责任啊，这种话不说透话不说明避重就轻的态度，他不仅没有展现出应有的担当，他反而进一步消耗了公众仅存的耐心。从本质上说，鹅腿阿姨陈秀凤她是一位草根网红啊！你纵观这么多年火了这么多的草根网红，他们的立身之本呢，其实核心就在于一个字儿上，什么呀？真，对吧？草根网红它意味着没有资本的包装，也没有华丽的营销啊，草根网红他能红，他能打动人心，靠的就是那份不加修饰的真实和质朴。啊，当鹅腿阿姨享受着流量带来的巨大红利，建立起几十个团购群，啊，这个业务都拓展到国贸 CBD 的时候，他的生意早就不是什么小本摊贩这个范畴了，他就成了一门需要遵守商业规则的生意。你既然享受了网红啊带来的溢价，就必须承担起诚信的底线，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你得说明白了，对吧？当故事，当草根的故事的内核不保真了，那草根网红的滤镜那也就随之碎裂了，对吧？学生们可以包容一个摊贩偶尔的失误啊，但绝对不能原谅长期的刻意隐瞒和欺骗啊。情怀可以是加分项，但绝对不能成为模糊事实、规避规则的遮羞布啊！鹅腿阿姨啊，她亡了啊！给所有依赖流量跟情怀的草根网红们呀，其实都是一记警示，都敲响了警钟。互联网它是有记忆的，消费者的善意那也是非常珍贵的。靠真诚起家，就必须用真诚来守业。就任何试图在啊食材上玩文字游戏，在诚信上打擦边球的行为啊，最终都会被流量反噬的。你毕竟砸碎了滤镜，砸碎了人设，再想重塑信任那比登天还难啊。所以就这件事来说，我认为鹅腿阿姨可能从此就彻底凉凉了，令人唏嘘啊。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声不忍。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最近艺人黄子韬在口腔诊所就诊的时候，被牙医偷拍下来了诊疗照片，还发到了他的朋友圈，然后从朋友圈呢有人被搬运到了社交平台，一下上热搜了啊。这黄子韬做牙齿做了什么呢？说做了16颗牙贴面，这种细节都被爆了出来，登上热搜。这黄子韬肯定看见了，在微博上发文怒斥这种行为，说我是谁干什么的这都不重要，你这种偷拍的行为不经我同意私自散播给我发出去，我说白了真的一点素质都没有。不管是明星还是普通人，进了医院进了诊室那就一个身份，那就是患者，你对吧？保护患者隐私，这应该是医务工作者最起码的职业素养和道德底线。你连这个都守不住啊！看见明星啊，就手贱偷拍，这样的医护是不配继续在医疗队伍中的。哎，值得注意的是啊，明星的医疗隐私泄露啊，那时常见诸报端。2023年，知名香港演员周海媚因病医治无效去世，讣告发布当晚，疑似周海媚生前抢救的电子病历截图就在网上出现了。那么随后平安北京顺义官方微博发布警情通报，经查符某某当时男36岁啊，这利用他在顺义区某医院工作的便利，其实就医院内部的职工啊，出于炫耀的目的，将一名病患的个人病历拍照发到了微信群，导致信息扩散，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被依法行政拘留。还有2019年歌手林俊杰在镇江演唱会结束的时候感冒了，前往当地医院就诊啊，事后林俊杰使用过的针头和注射液的包装袋居然被人在网上售卖啊，还有医护人员轮流躺在林俊杰睡过的床上拍照留念啊，这视频还流出来了啊，你们私底下玩玩梗也就算了，居然还流传到网上。 还有2018年8月9号林更新去北京某医院进行鼻中隔手术。

后，他的麻醉安排、住院病历被发到网上，其中涵盖了他的个人信息、他的年龄、他的住址、他的主诉既往史。更早的2015年年底，乐嘉因参加综艺节目受伤，被送往医院就诊，他的手术报告单、入院病历都被贴到了网上。同年2015年，谢霆锋拍摄综艺的时候受伤，病历、X 光片也被传到网上了。随后，他的经理人发文谴责这种侵犯隐私的行为。你看有多少了？就无论是公众人物还是普通百姓，咱们都享有隐私权。而且，《民法典》第1226条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泄露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纵观这么多医疗隐私泄露这要么就是内部人员监守自盗，要么就是医院的信息系统存在严重漏洞，要么两者兼而有之，让外部人员有机可乘。你就说这个周海媚那件事，涉事医院的工作人员福某某就因为出于炫耀的目的偷拍下来发到朋友圈发到微信群最终被行政拘留。但类似的炫耀式的泄露为什么屡禁不止？它根源就在于部分医疗机构的管理形同虚设仅凭着患者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就能随意查询患者这么多年的病历电子病历。这电子病历这个系统还缺乏权限分级，这个纸质文件流转还没有登记，也没有监管，甚至连数据销毁环节都漏洞百出当查看患者隐私变得就跟像刷自己的朋友圈一样这么简单，那泄露是早晚的事儿。保护患者隐私，医院必须给医疗数据装上锁。这电子病历系统应该实行最小权限原则，普通的医护人员仅能查看分管患者的必要信息，你要调取完整的病历需要经过授权审批那么纸质文件呢？你纸质文件流转的时候必须登记签字，废弃的文件需要粉碎销毁杜绝这种随手拍的可能总之，医疗数据需要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从采集、存储到销毁，每个环节都应该有安全锁那么其次，就是要用铁腕问责来倒逼责任落实。对泄露隐私的医务人员，你不能止于停职检查你应该依法吊销他们的执业证书，甚至追究刑事责任。对管理不力的医院，不仅要罚款，更要追究院长等管理者的连带责任。医疗信息泄露的背后，它引发矛盾的不只是医患关系的紧张，它可能会牵扯到整个社会的隐私危机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

0: 真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今天非常高兴又能跟大伙相约相聚了。今天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说一条消息，也是前几天卫健委发出来的，公布了2024年中国人平均寿命。可能很多人说，现在呀，你看生活条件也好了，完了科技也发达了，而且这医疗也先进了，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了。啊，这人的寿命是不是都老长了？老百姓讲话了，现在这人呐都精活了，但事实真是这样吗？你看数据这东西啊，它造不了假。在2019年，咱男同志的平均寿命是74.7岁，咱要是四舍五入的话呢，就按75岁算，也就是说男同志平均寿命是在75岁。那2019年，这女同志一年的平均寿命是80.93岁，同样按四舍五入的话呢，就应该是81岁。这是2019年。那2020年跟2019年呢，这差不多少，这上下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幅度。但是从2021年开始，这女同志的平均寿命开始下降，你看之前的平均寿命是81岁，下降到平均寿命79岁。从2022年开始，这男同志、女同志平均寿命全部开始下降了，到2024年，就男同志平均寿命已经下降到69岁了，女同志的平均寿命呢？也已经下降到78岁了。那把这个2024年的这个数据拿出来，跟这2019年的这么一对比，这男同志的平均寿命下降了5岁，从之前的平均寿命75岁，到现在降到了69岁。那女同志平均寿命呢，从81岁降到了78岁。那2024年男女的平均寿命呢，仅为68岁。就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很多人就觉得不可思议啊！现在你看生活条件多好啊，吃什么有什么，医疗也这么先进，检测设备也全，完了这个手术呢也做得越来越好，很多过去所谓的一些大手术现在也变成了常规手术，而且你看现在救护车也多，急救也比过去快了，那人的寿命怎么开始不增反降呢？这怎么还开始下降了呢？为啥呀？为啥？我告诉你，就是慢性病导致的，也就是说慢性病加速了死亡步伐。过去我们的认知是什么？慢性病它要不了命，这个病啊 治不好，但也治不坏。

你高血压也好，你糖尿病也好，你高脂血症也好，你肾病也好，是胃肠炎也好，就这些疾病，你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对不？都是慢性病，就用药维持。讲话了，治不好，反正呢也死不了。过去我们认知啊，就是慢性病慢，但要不了命。现在一看不是，这慢性病啊，不仅要钱，他还要命啊。所以你看，2024年，咱们的上岁数人呐，平均寿命才为68岁。说为啥这么低呢？都是这慢性病导致的，都是让这个慢性病给带走的。所以就像我说的，这些慢性病啊，它不仅要钱，它要命啊。前两天我有一位患者的爱人，他来我诊室。几年前我给他爱人看过病。那个时候，他爱人血压高，吃完降压药怎么也不往下降，带的成天脑袋疼、腰疼、尿频、尿急，看了很多地方也没看明白。后来呢，就在我这儿看好的，我说你这压根儿他也不是血压的事儿啊，你去查查颈椎吧，这一查颈动脉有斑块，而且有低回声，这就说明啥？这个斑块可能随时会脱落，这一旦要脱落了，那堵上了就要命啊！你往小了说，可能随时出现血栓、腔梗；但你往大了说呢，那它就容易随时出现心梗、脑梗。你说不到50岁年纪，一旦倒下了，这家怎么整？这家不就散了吗？所以我说你赶紧化瘀啊，赶紧化淤堵。你别事儿大了后悔，那就晚了。很多人呐，他有侥幸心理，没事儿，没事儿啊，能有啥事儿？一旦出事儿那就要命。你看我认识一老干部，平时这血压就高，完还有糖尿病，跟我老伴儿啊一起在老年大学学书法，有时候呢上我们家来，啊，跟我老伴儿这关系处的还不错，啊，有时候我能看着他。我每一次看着他呀，我都跟他说：“我说你得注意点血压，平时化化瘀，通通血管。但这人犟啊，没事儿啊，我吃着降压药呢。就他总认为吃降压药就没事儿，结果呢，快到过年了啊，你看他家每年呢过年在那个阳台上挂灯笼啊，跟往常一样，跟老伴儿一起挂。”那天呢，正好老伴儿啊说在那个厨房收拾收拾那猪爪子，给那猪爪子好像是摘毛呢，是干啥呢？他就自己在那挂上了。这一人干活，举着这个灯笼，就仰着那个脖子，他得往上挂呀，就这头往上仰着。那么时间一长，本身颈椎还不好，完事儿呢，这血压还高。你想他那个心呐、脑啊供血能好吗？他那心脑血管，你说他能好得了吗？他总认为我吃降压药了就应该没事。那降压药是啥呀？那就是降血压的嘛。那还管啥呀？你心血管、脑血管里边有瘀，它不还有瘀吗？有堵，它不还有堵吗？对不？他降压药他不管这个呀。但这人他不听劝呢，结果怎么样？就那天挂灯笼，可能这仰头时间长了，半天没挂上去，结果眼前一黑，一下子从那凳子上就摔下来了，直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讲话不省人事。这他老伴儿在厨房啊，正收拾那猪爪子呢，就听咣当一声，这也吓一跳，啊，赶紧出来一看，哎呦，这老伴儿怎么在地下躺着呢？他就赶紧过来揍，就怎么揍也没揍起来，所以就打的120。送医院，大夫就说：“哎呦，你不用看，这叫脑梗。拍片子吧，一拍片子，左侧大面积脑梗，在医院住了能有半个多月院。等出院回家，我和我老伴儿还去家里去看他呢。他老伴儿和他儿子给他搀扶出来的，一步也走不了，说话也说不出来，就呜呜的，一说话呢就哭。”啊，看着我老伴儿，哎呦，这伤心的。其实最主要是啥呀？就他面对不了自己现在这个样，接受不了。
尤其是啥呢？他当干部的，啊，他接受不了。其实这你换谁，谁也接受不了。所以你看人，一般得病之后，就谁也不爱见，啊，谁也不爱联系。不管之前的人是多爱玩啊，多爱溜达呀，多爱聚会呀，一旦得了这病，你发现这人呐，他就不爱见人了，因为他面对不了自己这个样。所以人呐，一般在什么时候人间清醒啊？得大病的时候，有一场大病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说你躺在那床上，你发现谁也理解不了你，谁也体会不了你的痛苦，你就亲近再亲，他顶多也就是安慰安慰你，朋友再好，也就是偶尔来看看你，那儿女再好再孝顺，他也没有那时间天天陪着你。老伴儿对你再好，脾气再好，也不能毫无怨言的天天伺候你，谁能理解你的痛苦啊？我告诉你，没有人能理解。所以过去那话怎么说来着？说有啥别有病，宁可钱少点，没有病比啥都强。你说到我老伴儿他那个朋友这阶段，那得多难，嗯，苦不苦自己最清楚。我说这话谁能理解？就得过脑血栓的人，在床上躺着得过大病重病的人，他是最有感触的。所以你看前两天我那个患者他爱人就来找我，他爱人呢，人家就听啊，人家觉得说这杨主任哪说的在理，那降压药啊说明不了啥，也代替不了啥，他就是降压。所以他就按我说的来，花鱼肚啊，吃这个参柏树形颗粒，大概吃了能有3个多月，也年轻，慢慢的你看这颈动脉斑块呢就消了，血压就平稳了，所以一直有联系。那头两天他爱人找我什么事儿呢？他们家老爷子在协和住院呢，心脏搭桥手术过程当中出现出血了，说是已经花了60多万了，一天就花了26万。当时啊，就跟家属也交代了，说手术有50%的成功几率，做不做你们家属自己决定。就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这大夫说的很清楚啊。但你说能不做吗？就看着他死吗？不能吧。结果还真就是手术过程当中出现了意外。他说我爱人现在呀，就跟那赌徒一样，手术当天就守在那个 ICU 门口30多个小时，不吃不喝不睡的。手术前医生说成功率是50%，手术做了14个小时，大出血止不住，啊，说心跳停了50多分钟。后来呢，说只有10%的几率。他说我爱人呐，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2天输了18升血，输多少漏多少，目前靠3台机器维持生命，不管多贵的药，只要是有你就给他用上。连医院大夫也说了，说看你们家属意见，这随时可以停止，就即使救过来了，这心脏也摔了，肾也摔了，说老人这肝脏上啊肺子上啊还有结节肿块，到现在已经超过100个小时了，这胸腔还没关上，已经意义不大了。所以呢，你们家属得拿主意，医院不会替你们拿主意的，也不会替你们把管。他说我爱人呢现在就认准一件事，说老爷子还有呼吸呢，只要有呼吸就不惜一切代价救。他爱人就说，说杨主任呐，现在谁也劝不动，谁劝也不行，我爱人呢打心眼里他敬佩你，只有你能劝劝他了，我们一家人呢想求求你，你劝劝他。我说行啊，这别的都好说，这是自己的至亲呐，很难做，这话呀我也很难说，但是呢我可以把这件事啊跟他说清楚，至于说怎么选择还得由他自己决定。最后呢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
完他呢跟我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我老父亲不听话，这参柏树新颗粒我吃的挺好，人家老爷子看都不看，他的心脏病啊就是因为这高血压导致的，三根血管全都堵死了，淤堵那么长，支架都支不了，就得搭桥。人大夫说了，你这本身呢还有高血压，真大岁数了，所以50%拘力。结果呢，手术期间就出血了，最后啊，那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他也是没办法，艰难的做了个决定，就不再治疗下去了。我为什么要跟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呢？就第一啊，这高血压病人你记住，这个降压药啊代表不了什么，你常年用只能代表吃上了血压就降下来，它说明不了什么，你该淤堵一样淤堵，你该不通一样不通，你该心梗一样心梗，你该脑血栓半身不遂一样脑血栓半身不遂。这是我跟大家伙说明白的第一件事。那我想跟大家伙说第二件事，就是你得多大岁数干多大岁数的事儿，明白吧？年轻的时候可以任性啊，可以谁说话不听，但人老了，过去讲人老了得听劝呐，对不对？听人劝吃饱饭嘛，该吃药吃药，该治病治病，人就活这一回，为啥不拿自己当回事啊？把身体照顾好，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你说能走能撂的好，还是成天卧床好？你说成天能吃能喝好，还是成天病病殃殃好？为啥不把钱花在吃喝旅游上呢？为啥说攒了一辈子钱省吃俭用的啊，为啥说到最后非得把这钱花在重症监护室上呢？人也没了，钱也没了，人财两空，甚至有的子女还欠一屁股债，对不对？所以提前干预多好啊，提前给这心脑给这肾呢、肝呢、给血管啊化化瘀多好啊，提前给这血压呀、血糖啊、血

0: 森柏树荫颗粒之后都好了。所以你就记住一件事，世上十病九瘀啊，它只是叫法不一样，什么心梗、脑梗，什么并发症、心绞痛，什么肿瘤、恶性病，它都是淤堵。所以你只有化淤堵才是治病王道。那森柏树荫颗粒在医院拯救过多少死亡边缘的病人呢？太多了。为啥这药这么好啊？全面化瘀，里边这龙骨这药深度化瘀，它是化石类药物，你说有什么化不了的呢？为啥喝完这药效果这么明显呢？正常森柏树荫颗粒在医院呢是749块钱一盒，这药厂呢一盒要挣200块钱，但是给咱们呢是550块钱，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就咱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那么这一副舒心汤，我们自己要是到药房去抓，大概呢在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你就按一副药20块钱算，咱不多算，就按最低价20块钱算，45副药相当于900块钱了，你再加上其他的杂七杂八的，这就相当于1000块钱。药厂一副药和12块2，这人家比咱们自己抓药便宜多了。45袋药，这药材成本就549块钱，人家这是多少钱成本就多少钱给咱们了，没挣咱们钱，因为这个成本呢他都能算得出来。但我还是那话，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呢都能真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定的那个价格749来，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的成本价算，然后呢一次性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这等于是多得一盒药啊，拿10盒的呢再多给你4盒，这样这一盒药算下来呢不到400块钱，那390块钱多一点儿。另外还有就是一次拿20盒的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二送一了，相当于这一大盒药才300块钱多点儿，一袋药就相当于8块钱，就咱们自己抓的那一副药，它不是一袋吗？相当于8块钱一副药，那这8块钱一副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就这一副药8块钱。你就走遍天涯海角也没有，你说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8块钱我就想治病，你现在哪有啊？你自己抓药你根本抓不来呀。而且这是什么？这是成药，这不是你自己熬的，这是国药，这是化瘀的好药。这一袋森柏树荫颗粒的效果至少等于说咱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3倍的效果，这是最低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伙都能把握住这机会，这样的机会可能仅此一次，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别错过，把握机会啊！报名电话呢你记好了，400-619-1525，400-619-1525，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吧。
1: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森柏树荫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森柏树荫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森柏树荫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森柏树荫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

0: 0400-619-1525。
1: 昨天呢，有位老兄弟，他比我小，啊，特意跟我通的电话。他说：“大林老师啊，你是我们一家人救命恩人呐，这看不着你，这要看着你了，我都得给你跪下呀。”我一听，哎呦，我说你这话说的严重了啊！我说我还没弄明白呢，这怎么回事啊？这老兄弟就讲说。前年的时候啊得的脑梗，我说前年，那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我67了。我说那前年那就是65呗。他说对，他说我一直有高血压，我一直吃降压药，降压药我都没断过，我天天吃，血压总量啊，有一段时间呢就总晕晕乎乎的，走道啊自己就感觉出来就像跑偏似的，就那段时间呢自己也难受，浑身没有劲儿，就上医院检查，一拍片子，大夫说你这腔梗啊。我说我天天吃降压药啊。大夫说你天天吃降压药跟你这腔梗有啥关系啊，你现在是堵了，你再严重那就是脑梗，你现在还能交流能说话，你一旦脑梗了你说话都说不出来，所以直接就让我住院了。这住了能有10多天吧，就一直在那儿打吊瓶打点滴。出院的时候啊能比刚住进来那时候强不少呢，但是也是两个胳膊两条腿没劲儿，成天就感到乏力，感到累得慌，抬不起胳膊抬不起腿，所以这两年一到上秋一到入冬就不得劲儿。他说我就感觉这病啊越来越重。为啥我说我要感谢大林老师您呢？因为这几年高血压带的心脏也不好，总是憋闷上不来气儿，总是后背疼，完干点啥活就累啊，干点活就累，就只要一动换就一身汗。但我自打喝了这舒心汤以后，我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心脏不那么憋闷了，后背不那么疼了，喘气儿呼吸呀、啊、就感觉这地上胸脯的这地方啊通了似的，不那么堵得慌了。他说我还收到了大林老师你送我的舒心汤，完事我又收到了你送我的参柏舒心颗粒，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呀、啊、我和老伴儿我俩都订上了，就一起送来的，我的呢我喝上了，所以我过得挺好，要不往年我就爱来病。但为啥我说我这块过得挺好挺顺畅的，哎呀孩子来病了，那天孩子单位来电话了，说在医院呢，说改哪个医院呢，改医大呢。啊我和他妈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哎呦这孩子好好的怎么住院了呢，这心里边啊七上八下的，因为这儿媳妇也没在家，孩子也没在家，都回姥姥家了，在外地呢，所以一开始啊就没跟这儿媳妇说。等我们老两口到医院以后，孩子在急诊躺着呢，说怎么的了，这时候孩子都说不了话，就一个劲儿冒虚汗。送他来的这一个同事就说我们正在那唠嗑呢，就在那交流工作呢，就说有点难受，然后就坐下了就开始冒虚汗啊，你看他那个表情啊就非常痛苦。我们知道他有高血压，后来呢还说有糖尿病，我一看总这样也不行啊，闭着眼睛不说话怪吓人的，我就直接打的120。120到的时候啊他就已经站不起来了，感觉这半拉身的发麻，而且说话也不是那么太清楚，所以说120车来了我们就直接给送医大来了，就这么个过程。我就问这老兄弟，我说那孩子拍片没呀、啊、说拍了，拍了个脑 CT， 大夫说这个症状表现就是脑梗，就是脑血栓，但是 CT 拍出来之后啊没看出来啥，拍的不清楚，不行还得拍个核磁，因为这个症状表现就是脑梗，就是脑血栓表现。结果呢这个脑核磁拍完了也没做出来，但是人医院大夫就说了， 说这百分之百就是脑梗，就脑血栓，但为啥这片子没做出来呀？我说你先别着急，每个人病都不一样，有的人呢他就是做不出来，但是表现呢就是脑梗，就是脑血栓，之所以没做出来，可能现在还是一个腔梗阶段，因为腔梗有的能做出来，有的做不出来，但明确告诉你就是脑梗，因为毕竟咱得结合他这个实际症状啊，对不对？哎，就像一个人说，哎呦我肚子疼，但是你说我看了你肚子没事啊，那他就是疼啊，你不得以症状为主吗？所以当时大夫就交代说，现在啊这种情况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溶栓，就赶紧往他血管里边打药，在6个小时之内，这都算是黄金期，整好了能像好人一样，但是有风险，这50%的几率容易造成什么呢？脑出血。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脑部血管不一样，有的呢先天性的脑血管狭窄，就溶栓溶着溶着就容易出现脑出血，有的脑血管薄，有的脆，你像你孩子还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所以他有这样的风险，就50%几率啊，50%能完全恢复，50%会造成脑出血，一旦脑出血，那这病情肯定比现在要严重啊，这是一种办法。还有一种办法是啥呢？就是保守治疗，就常规用药。所以你们家属啊定一下啊，看一看怎么治。我们老两口一听，哎呦这就犯难了啊，你说这咋定啊？好了行，一旦有啥事你怎么跟这儿媳妇交代呀？所以就赶紧给那儿媳妇打电话啊，电话当中就把这事儿跟儿媳妇一讲，儿媳妇说那还是保守治疗吧。他讲话了，出院以后啊，这巴拉伸的不好使，这一侧的眼睛还睁不开，走路呢一边有个人搀扶着，小碎步慢慢往前蹭，你要不搀扶着的他容易摔跟头，他自己也害怕。他说我们带他上血栓医院，人讲话了，我们给你康复最好状态也就是这样，你在家康复跟在我这康复是一样的，在我这儿啊就是家属省心了，但是他费钱呢，一个月得3万块钱呢，你倒不如自己回家慢慢康复。后来我就想到了吃这个舒心汤，吃的挺好，正好赶上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我老伴身体还行，没啥大毛病，本来呀就是打算多订一份给我用的，我一想给孩子也用一份试试吧，就给他吃上了，早上吃一遍，中午吃一遍，晚上吃一遍，没吃之前那一侧眼皮睁不开，伸舌头舌头是歪的，说话也是噜噜不清楚啊，自己说半拉身子麻。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吃了3天，他那右侧的眼皮啊就能抬起来了，哎呦这可给我和他妈乐坏了，当时真是死马当活马医的，真没想到。完我问他，我说那半拉身子还那么麻不？他说孩子说好多了，没之前那麻了。所以大林老师啊，我就给咱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啊，我说我必须要这个药，我必须得订这个药啊，我说这药贵我也认了，多少钱都行，你只要能把药给我就行啊。当时我要了20盒，我这昨天听你一说有活动了，一盒不到400块钱，一副药才合8块钱，我就又给工作人员打电话了，我说我要40盒，这工作人员呢就以为我是倒腾药的，我说我不是啊，我就把我家孩子这事儿我跟工作人员讲了，完了我说我和孩子全是大林老师救的，要没有大林老师，没有这深百舒心颗粒的药，我这孩子就完了。那话说回来，现在为什么40多岁就脑血栓呢？过去得这病不都是70多岁吗？现在40多岁就得这脑血栓，而且人还不少，说为啥呀？ 就是因为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就这些个慢性疾病，造成咱们现在40多岁就开始脑血栓，40多岁就半身不遂。我跟大伙讲，我治过最小的脑血栓患者18岁，这个我记得跟大伙说过吧？那得病的机理跟咱老年人是一样一样的，就是血栓了、淤堵了、不通了，所以造成了脑血栓偏瘫。那么治疗这个病，你记住，没什么好办法，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特效药，什么灵丹妙药没有，就是化瘀，就是通淤堵。你看，你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脂症，可能这脑血栓、脑梗离你挺老远，但你有这些毛病，你血压也高，完有糖尿病，完血脂还高，那你离这个脑血栓、离这脑梗偏瘫、半身不遂，可能就一步之遥。很多人呐，都有这个侥幸心理，哎呦，这病啊，他落不到我身上，啊，我好好的没事。你就记住，所有的脑血栓患者，所有的偏瘫、半身不遂患者，之前都是这么想的，他要不是侥幸心理，他早就干预了，他早就提前预防了。就是因为有侥幸心理，总觉得这病离我10万8千里，总觉得这病跟我没啥关系，结果怎么样？后悔不已。当你有高血压啊，你血液流动的它就不顺畅，它流的就慢，那血里面就有淤。当你有糖尿病，当你血脂高，你血液就黏，你血液就稠，它就爱往一块堆聚。你不淤堵谁淤堵啊？你不血栓谁血栓呢？你不心梗谁心梗啊？你不脑梗谁脑梗？所以病为啥找上你呀？对不？它都是有原因的。你没有这些基础病，没有这些慢性病，你再没有这种侥幸心理，它能找上你吗？你想想是不是？所以平时你就得干预，平时你就得化化瘀，平时你就得通通血管，化化淤堵。就像咱说打扫卫生似的，你说你平时你干净一点，对不对？你说我天天打扫，我天天擦，那你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再打扫，是不是也不累呀？因为它不那么脏啊，对不？你简简单单的把这屋里边整理整理，哎，它就看着特别舒服，特别干净，对不？你说平时我都不干，那我也不打扫，我也不擦，有啥东西我就往那一堆，我也不收拾。哎，等逢年过节了，说家里来人了，哎，不行，我得收拾收拾了。你这个时候再收拾，你是不是就收拾不动了？治病也是一样，平时你就得化瘀，平时你就得化瘀堵，啊，来大病了我再化瘀堵，来大病了我再吃药，我再吃上这参柏舒心颗粒，那得多费劲呢。所以平时就得化。

钱之间，因为有的地区啊它没有龙骨这药，所以这也就造成了龙骨的这个价格它参差不齐，贵的特别贵，假的又特别假，所以咱们呢就按照一副药20块钱算，咱别多了算，对不？咱按最低20块钱算。有人说我10块钱买的，我8块钱买的，你就寻思寻思，你买的那个龙骨能是真的不？对不对？哎，咱就按20块钱算，45副就相当于900块钱了。你再加上买药、来回坐车、再熬煮、火钱、功夫钱，对不？这45副药啊，你就得花到1000块钱。药厂人家自己有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你包括像这龙骨这药，那都是20年前存的。因为现在龙骨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就像咱说那一类保护动物那大熊猫似的，所以人家有些渠道，这一副药就能合着12.2块。那么这一大盒森柏舒心颗粒里边是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所以这个药材成本呢就在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这药人家成本多少钱就给咱大家伙多少钱，什么工费呀、啊、什么这费物流费人都没算。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真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虽然说不能满足所有人都参与上，但一定要让参与上的人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我不能让大伙白认识我老杨头一场啊，对不？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那个价格749定，咱们按照550块钱一盒定，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你比如说实在没钱的，说没有劳保没有低保的，那你就先拿5盒，完了多给你一盒，你先用着。还是那话，你用就比不用强，最起码把症状稳定住，你先别遭罪，对吧？后续呢咱们再说后续的话。然后呢咱们还有一次性拿10盒，咱多给4盒的，相当于一盒要390块钱多一点。然后呢咱们还有一档，就是一次性拿20盒多给10盒，相当于2送1，相当于这一大盒药合到360多块钱，这一袋药啊相当于8块钱啊，相当于8块钱一副药，给你提纯好了，给你提取好了，保证你效果，保证你药效。一副药合8块钱，你就走遍全国各地，走遍天涯海角，你也没有这美事啊！真是，你不信你试试去，你走遍全国你也没有这美事。你说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8块钱我想治病，现在哪有啊？你现在你上中医看病，你挂号不算，你就扎针灸一次都得200块钱，你开副汤药随随便便就得1000块钱，甚至有的几副药就得2-3千。所以你说这一大盒药一天3次用啊，用半个月，一天2次吃，吃23天，一天一次还能用1个半月呢。你说这一大盒药赶上活动了，合着300多块钱贵吗？一副药就这一袋药才合8块来钱，就你自己到药铺抓那20多块钱一副的啊，现在这是现成的才合到8块钱，贵吗？你自己抓肯定是抓不来的吧。而且这是成药啊，这不是你自己熬的，这是国药啊，跟你抓那汤药它不一回事儿，它这里边的药材都是一个一个给你选出来的，都是挑最好的给你选的，而且药材经过炮制加工，你这自己熬你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而且呢这成药要经过药材的优选加工炮制，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啊，还有质检，层层给你把关，层层给你优选。所以这一袋森柏舒心颗粒的效果至少等于说你自

0: 熬的那汤药散腹的效果。我说这个咱大家伙应该有感受，因为很多人都用了，对不？熬的你也用了，我送给你的参柏舒心颗粒你也用了，你应该明显的能感受得到，对不对？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无论从效果上、从吃完感受上，还是见效速度上，都是最好的。最关键是啥呀？这钱咱花的实实在在、明明白白的。所以6月9号到17号，我联合这参柏舒心颗粒药厂为咱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记住了，参柏舒心颗粒550块钱一盒，而且还外带着赠送呢。一次拿5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你一盒，一次性拿10盒参柏舒心颗粒的多给4大盒，相当于一盒要390块钱多一点儿。一次性拿20盒参柏舒心颗粒的多送你10大盒，相当于二送一，相当于一盒药合着300多块钱，这一副药相当于8块钱。我希望咱大家伙别错过这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有这样的机会呀，很难得，甚至说这机会仅此一次，我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有啊。所以我希望咱大家伙别错过机会，咱们把身上的病啊好好的治一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参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参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六月九日到十七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拿1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二多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我是来抢定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来了，这药真是太好了。现在呀，我们全家都在用。你给我登记上3份呗，那个20送10那个。
0: 定3份啊？
3: 啊。
0: 20送10，那就得是60盒送30盒。
3: 嗯。哎，这活动啊，真是太合适了。哎，我自己熬的舒心汤啊，一副药还得20多块钱呢。没想到你这一副药给我们做到了才8块多钱。整事儿不说呢，这里边药材还能有保障，你一定给我报上名，我们全家都想化化瘀。
0: 对，你看我跟大伙说过，如果说咱家庭条件好的话呢，就是全家人都化化瘀。你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68岁了。
0: 你什么病？
3: 我有高血压，年轻的时候就高，但是呢自己也没拿当回事啊。我等到50岁以后了吧，
0: 嗯，
3: 哎呀，那会儿正好还赶上更年期，点火就着啊，一动呢还呼呼的出汗。从那之后啊，这血压就居高不下了，
0: 嗯，
3: 后脑勺呢总是那胀疼啊，
0: 嗯
3: 啊，有时候严重的带着这眼眶子还疼。那刚开始啊，我还以为吧是没休息好，后来才发现不是，
0: 不是，
3: 这不管这睡得好不好，这血压都高，
0: 嗯，
3: 都在呢160到170左右，完低压还不高，在60到70左右，
0: 那就是脉压差大呗。脉压差大不就动脉硬化吗？动脉硬化呢，就是说明咱们人体的这个血管啊没有弹性了。
3: 农村的这小大夫呢，还不敢给我开降压药。
0: 嗯，
3: 对，我那低压太低，
0: 对，
3: 怕吃完了就更低了。完后来我就去了县医院了，完一检查呢，说我不单单是血压高，
0: 嗯，
3: 完了还有那个动脉硬化，完还有那个腔梗，
0: 嗯，
3: 啊，说我的心脏还有点不好，
0: 嗯，
3: 有那个什么窦性心律不齐呀，啊。你看我说我这一着急上火，这心脏就乱跳呢，
0: 心慌慌
3: 啊，
0: 是
3: 啊，
0: 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3: 啊，后来我从你开始讲那个舒心汤啊，
0: 嗯。
3: 啊，我就听到了嘛，一听着你讲的能化瘀，
0: 对，
3: 我就觉得你说的很对。我用上了6-7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脑瓜子吧可清楚了，不像以前那个晕乎乎那个坐船那种感觉了。
0: 哎呦，那不错。
3: 我脑袋疼痛呢也减轻了。
0: 那也化瘀了。
3: 没几天嘛，就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不就来了吗？不，我就用上了之后吧，更好了。第一天我就感觉浑身有热乎流了，哎，就好像通了一样。
0: 就是
3: 啊，第二天呢啊，
0: 嗯，
3: 哎呀，心里边可舒坦了，
0: 嗯，得劲儿，
3: 心跳也稳当，心呢也不像悬着那样感觉了。完了，这九副药吧，比我自己那，
0: 嗯，
3: 熬的那舒心汤半个月的效果还都好。
0: 那肯定啊，你这是啥呀？
3: 啊，
0: 这是国药啊，对不对？精挑细选的药材，再加上特殊的工艺炮制，完了之后再给你浓缩，这一袋儿它就相当于是一副药。你看咱们熬的是一副喝一天，
3: 啊，
0: 对不对？
3: 对，
0: 但是咱们这成袋呢，那是一天吃三袋，那就相当于说你一天喝了3副药。
3: 啊，
0: 咱要说你自己花钱的话，你想想那得多少钱？一天3副药得60多，将近70块钱了，对不？甚至70多，啊，那它能一样吗？
3: 啊，我说见效这么快呢，啊，这个要是那省事儿还省钱呢。
0: 哎，省事儿是省事儿，
3: 啊，
0: 嗯。
3: 哎呀，这3天用完了。
0: 嗯。
3: 哎呀，最好就是啊，我这个血压，
0: 嗯，
3: 你看我血压接近正常了都。
0: 你多少了？
3: 我现在就是130、140，完了低压75、77这样。你看高压下降了哈，我能理解。
0: 嗯，
3: 没想到这低压还能给我升上来，嗯，哎，我挺高兴。
0: 为啥呀？就是说它本身它是化瘀的，其实说白了它不像降压药，降压药它是调节血压的。
3: 嗯，
0: 他是帮助你只管这个血压值的，所以有的时候为啥有些大夫不敢给你开呢？低压呀正常，甚至低压低，高压高，我给你开点药，因为有些药它扩张血管的同时，它是帮助你把身上所有血管都扩张开。嗯，它不是光扩张我们这个收缩期的，你像我们说钙通道的阻滞剂，就这硝苯地平啊，它呢就非常适合咱们高压高的。像血管紧张术二型受体抑制剂呢，它就适合什么呢？低压高的，所以这个你必须得有专业知识，你才能开出来。你没有的话，那他就是不敢开呀，
3: 啊，
0: 对不对？
3: 我那个他不敢给我开，
0: 对呗。所以你像有些药，像我们利尿剂，就是利尿降压的，什么双氢喹尿塞呀，它针对于轻中度高血压的，对吧？有些药呢，低压高压呀，它都管着呢，啊，所以说它不一样。这就得需要知识，
3: 嗯。
0: 那么咱们中药好在哪呢？就是中药它不是盯着你的指标的，它是对你身体整体调节的。你就比方说咱这深百舒心颗粒里边这个黄柏，它就是化我们血管的瘀，完了丹参是化我们心脏的瘀。你如果说长期高血压，特别是收缩期高血压的话，那么你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心脏病。因为你这个心脏，咱这个心室的血要打到血管，打到我们这个动脉血管，完了流向全身。你血管里压力太大了，是不是心腔里边的血就打不出去啊？
3: 啊，
0: 一是造成了咱们周身缺血。

0: 也就是说脑袋呀胳膊腿缺血，所以为什么高血压患者会有头晕浑身没劲儿？另外一个为什么会有心慌？因为你心脏打不出去血，你这个心腔容易大。
1: 哦，
0: 你心腔一大呢，它容易导致我们心脏就变形了，心电轴的偏移，你包括二尖瓣，包括三尖瓣，它这个瓣膜的一个病变，关不严实了。
1: 哦，
0: 哎，所以后续问题很多的。另外一个，它心肌肥厚，心肌一肥厚，它又导致心脏供血不足了。你说是不是？所以它一系列的反应都有。所以我们为啥说得抓紧治呢？你要非得等的时候，我所有病症都出来，你放心吧。没等所有病症都出来呢，你的心脏啊就已经衰竭了，肾脏啊就衰竭了，这人就完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咱就得赶紧病在自己身上，得抓紧治，对不对？
1: 哎，所以说那个深脉颗粒啊，真是太厉害了。
0: 所以说加上他这种什么呢，双向调节呀，完了之后化瘀啊，就是主要目的就是要把你身体里的瘀阻给你化开。这一化开了。哎，那血管它就不硬化了，而且血液流动过去了，血液干净了，它就供血足了，就跟咱喝水似的，你这水里啥都有，肯定你也不愿意喝，对不？哎，这水干净的，你看你喝起来心里也踏实。那我们这血液干净，你心脑啊、肌肉啊、肝肾的哪哪，他用的这个血液对他身体也好啊，对不对？
1: 对。哎呀，所以我也感觉呀，这个是我这就是化瘀了呗。
0: 化瘀。
1: 我现在呀也不担心我的脑血管病了。关键的每袋药它的药量还大，
0: 对
1: 啊，那一袋药吧，这14颗呢，比我以前呢吃的药量哈、啊、都足。那以前呢，我这是溶酸的，什么降脂的、降压的，就管那个心脏呢，哎呦，我都吃，一天一吃一早就吃一大把。现在呢，用你这个深脉舒筋颗粒呢，哎，那些药也就可以少吃点了，
0: 慢慢的都能减下来
1: 啊。完、再有呢，我老伴呢，哎，用的也不错，他是严重的便秘。好几天那都不排呀，
0: 那也不行。
1: 哎呀，就那个通便的药啊，咱家那都是常备的药。完，自打他用上那个深脉舒筋颗粒这几天哈，一天一次。
0: 啊
1: 排的还不干吧？
0: 你看这多好
1: 啊！这不就是你给我俩的身体淤堵都化开了吗？
0: 对呗，
1: 都通了吗？
0: 哎，
1: 是不是？
0: 咱们人呐，你得经过气血、二便，哪哪都得通。这就跟咱家似的，你住家，你家里现在是不是有自来水？是不是有那个燃气管道？是不是有下水管道？对吧？你有电，你说就哪一个不通你能行现在？
1: 对，
0: 燃气不通做不了饭，水管要是不通的话毁了，连喝水都喝不上了。下水管道不通的话，那你看吧，屋里那反了都是味儿，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哪哪都得通，不通是不行的。所以现在咱们赶上这机会了。能让你通多好啊，
1: 所以赶上这个活动啊，哎呦，盒子这一盒才300多块钱，
0: 是
1: 我想多买点儿，
0: 可以
1: 啊，想着我俩呢再加上我姑娘都吃点儿，我姑娘啊她就是爱生气，
0: 那不行
1: 啊，我有那个乳腺结节
0: 啊，那得用、乳腺结节，这就是啥呀，平时爱生气啊，
1: 对，
0: 这淤堵在乳房上了，得用
1: 啊，我听你讲那个淤耳结成结嘛，
0: 对
1: 啊，完我就想着让他也吃点儿。
0: 行，
1: 大连老师，我们用的人多，你可一定给我多留几个名额吧。
0: 行，这你放心吧、咱家里人口多，而且呢，我说了，只要条件允许，而且就已经如果说发现身上有病了，你现在不通，你啥时候通？你非得等他中了再通吗？该用的时候用一用。
1: 那我就麻烦大连老师了啊。
0: 行，
1: 你给我留几个名额。
0: 行，放心吧，这是三份、每份都是20盒送10盒的。
1: 对，
0: 哎、
1: 谢谢大连老师啊。
0: 再见，
1: 谢谢大林老师。
2: 好，感谢大林老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脉舒筋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脉舒筋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脉舒筋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脉舒筋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脉舒筋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脉舒筋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 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今天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正式开赛。
1: 王正普在石家庄市调研强调，全力以赴抓好三下生产，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0: 以新破题，向新发力，河北国企以创新驱动重塑产业竞争力。今天起，本台联合省国资委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向新发力看国企》，首篇走进唐山三友集团。
1: 荣媒系列报道今年高速到我家，今天请听韩港高速沧州段二期工程加速推进。
0: 今年三夏期间，我省组建400多支常态化农机服务队，为农机手们提供贴心服务，助力夏收提速。
1: 今年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
0: 金市价格集体跌破1300元，年内大跌430元。
1: 美国不再要求伊朗将高风度浓缩铀外运至别国。
0: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今天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正式开赛。本届场景会共吸引3400多家国内外企业团队、4500多项作品参赛，较前两届大幅跃升。其中1500多项作品晋级决赛，赛事将持续到7月10号。大赛同步举办新场景展示体验月活动，700项新场景让人们在未来之城遇见未来。首日开赛的是雄安国际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决赛，设置绿色能源先进制造技术、绿色能源场站建设运营和服务、城市综合能源应用解决方案三条赛道。新天卫卫氢能石家庄科技有限公司参赛的宽功率波动制氢装备系统攻克了新型电极与非金属极矿等核心部件的技术瓶颈，有效破解可再生能源波动条件下的制氢难题，受到专家一致认可。新天卫卫氢能石家庄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业学：
2: 这个装备，我们目前的压力能做到3.0兆帕，目前国内的主流的吧是1.6兆帕，它是小型化和模块化的，整个它的这个反应是比较迅速的。
0: 随着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的影响不断扩大，一批海外及中国港澳地区技术团队纷纷报名参赛。大赛上增设国际赛道，12支参赛队伍带来了智慧电网、深远海风电、储能等前沿技术解决方案。德国海德堡应用科技大学教授斯文·克拉沃塔：
3: 我们之所以参与场景会大赛，是因为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飞速的发展，而且国内政策正大力推动从燃油技术向电池技术转型。2021至2025年间，新能源电动汽车行业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我们自身业务增速更是突破400%。我们未来将持续深化双方协作，力求为中德两国的交流合作贡献一份力量。
0: 为推动赛事成果高质量落地，此次大赛还组建了由行业权威专家、知名投资机构组成的专业评审委员会，围绕技术性、实用性、可推广性进行多维度评价。首次受邀担任场景会大赛评委的世界风能协会秘书长斯蒂芬·格桑格对参赛成果给予充分肯定。
4: 各位参赛者的想法特别鼓舞人心，大家带来的落地方案兼顾了中国与全世界的共性难题，向清洁可再生能源转型是我们共同面临的一大挑战，而在座各位已经交出了解决办法。我很期待其他选手的展示和建议，这次到访真的让我大受鼓舞。
0: 赛事采用边赛边展模式，设立专属体验区，借助实物样品、 AI 演示、数字孪生系统等载体，让前沿技术看得见摸得着。赛事期间同步开展资本对接、产业对接、展销对接等活动， 邀请省内各地投促部门、风投机构、能源企业及需求单位现场洽谈，就地对接，推动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吸引优势企业到新区投资创业。河北省能源局副局长赵春怀：
5: 通过比赛展示投资应用闭环，推动全球绿色能源创新要素集聚，为雄安新区打造未来城市绿色能源标杆，河北省加快构建新型能源强省，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六月十号，省长王正浦在石家庄市调研，当前正值麦收时节，王正浦来到晋州市晋州镇源头村，走进麦田查看小麦长势，了解麦收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全力以赴抓好三下生产，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要加强田间管理和气象预报预警，抓住农时高效组织抢收，精准开展农机供需对接，确保下粮颗粒归仓。在石家庄梁村热电有限公司，王正浦检查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工作，叮嘱企业细化完善保供方案，做好高温天气应对准备，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严格落实安全管理措施，确保安全可靠供电。王正浦来到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蓝生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要求政府部门强化服务保障，大力营造支持企业创新良好生态，助力企业开展技术研发，提高市场竞争力。在石家庄交投集团济通能源股，王正浦查看企业建设运营情况，强调要积极发展绿色交通，推动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王正浦还来到晋州经济开发区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以有力有效举措推进问题整改，健全常态长效管护机制，全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质量和水平。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北省属国企研发投入强度持续攀升，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布局。以新破题，向新发力，河北国企正以创新驱动重塑产业竞争力。今天起，本台联合省国资委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向新发力看国企》，多路记者走进生产一线，见证新质生产力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闯出大市场。首篇我们从一滴海水出发，看唐山三友集团如何从一杯水延展出一条循环产业链。
6: 我现在是在唐山三友集团蓝海科技公司，那我手里的这杯水呢，就是周边海水淡化厂产生的废弃浓海水，它呢因为纯度不够，直接利用成本太高，大多只能排海，这也一直是海水淡化行业一个无解的难题。那如何为无解求解呢？答案就藏在这座工厂里。
0: 唐山三友蓝海科技公司副主任工程师赵金虎：
7: 这两杯水虽然都清澈透明，但是这一杯是高品质的工业淡水，这一杯是精致浓海水，它们的前身都是废弃浓海水。我们主要做的就是对废弃浓海水进行一个气化处理，简单来讲就是让淡水更淡，咸水更咸。
0: 如果说传统的海水淡化是在大海里榨水，那蓝海科技自主研发的浓海水气化处理及深度利用技术，就是为浓海水做一场精密的手术，既要保留水，也要提纯盐，还要生产钙系、镁系、钾系等工业原料，让废弃浓海水真正成为资源宝藏。赵金虎：
7: 这些白色的管体是超滤模组件，这是我们气化处理的关键设备，它的精度极高，能够达到陶瓦斯的万分之一，能够对海水精准高效的分离，让我们产出更高品质的工业淡水和高附加值的工业海洋产品。
0: 有了黑科技，让淡水变得更淡， 那如何攻克提浓这个浓含水处理的核心难题呢？唐山散有蓝海科技公司总经理助理李晓光。
8: 我们首创了四段两极式梯级反渗透循环的一个工艺，年产量在1100万方，直接就输送给我们集团的子公司纯碱公司，当做原研的一个原材料，大幅降低了他们的原材料采购成本。
0: 技术突破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产出。蓝海科技项目整体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消纳废弃浓海水1亿立方米，相当于7个西湖的水量。年产240万吨液体盐，相当于480平方公里海盐厂产量；年产工业淡水9000万吨，相当于5座标准化海水淡化厂产能。李晓光，
8: 精致浓海水产品分摊了成本，我们的工业淡水比传统海水淡化更具有价格优势，实现了咸水、淡水两端盈利，互相支撑。同时，在膜浓缩的工序，我们还安装了能量回收的装置，单位万元产值。能耗比传统海水淡化降低了60%。
0: 从上游承接废弃浓海水，到下游为盐化工企业直供精致浓海水，为钢铁企业直供工业淡水，蓝海科技成为串联起整条循环产业链的关键枢纽，一条海水淡化精致浓盐水盐化工的高附加值产业链正加速延展。目前以唐山三友集团为链主企业，唐山市海洋化工产业集群已初具规模，集聚产业链企业超100家，营业收入超300亿元。唐山三友集团总经理助理兼技术中心主任赵敬民：
9: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争做发展海洋经济的示范者和引领者为目标，加快实施三转战略，推进海洋化工领域强链、盐链、补链项目建设，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向新。
1: 高速公路不仅是便捷群众出行的快捷通道，更重要的是能够带动人流、物流等方面的运转，促进服务业提质增效，同时盘活区域经济发展。今天起，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高速集团共同推出融媒系列报道《今年高速到我家》，展现我省高速公路对服务司乘出行、企业发展等方面的促进作用。
0: 韩港高速公路国道205至黄骅港段是韩港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起点与韩港17终点顺接，终点与秦滨高速相接，途经沧州市盐山、海兴两线，路线全长 45.736 公里，是河北省中南部地区的便捷出海通道。今年4月，该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融媒系列报道《今年高速到我家》，今天请听第一篇，韩港高速沧州段2期工程加速推进。进入6月，韩港高速沧州段2期项目格外繁忙。2号，韩港高速沧州段2期项目顺利完成了首段路基交验。河北高速韩港2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负责人段鹏飞：
10: 此次交验是本项目首段路基交验，长度1公里，这标志着工程将正式转入路面施工阶段。
0: 韩港2期项目主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每小时120公里，路基宽度26米，全线含互通区主线，共设置特大桥2座、大桥4座，涵洞65道，互通式立交4处，设匝道收费站2处，服务区1处。河北高速韩港2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技术创新部主要负责人冯立冲对记者说：海兴盐厂特大桥作为全线的控制性工程，上部结构第4联采用碱脂钢混组合梁，第33联、第36联采用线胶箱梁，其余采用30米、40米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小箱梁。
1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韩港高速公路2期项目盐厂特大桥施工现场，桥梁全长4500米，目前正在加班加点，全力进行下部结构施工。为保护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我们采用以桥带路的方案，目前工程正按原计划稳步推进。
0: 韩港高速沧州段2期项目3分部预制梁场作为全线箱梁预制的主力场地，占地173.46亩，承担该项目2507片梁板任务。按照施工规划， 两厂单日最大预制产能可达十片，截至目前已完成两板预制560片，产能储备可全程匹配全线桥梁架设进度，保障项目连续高效施工，计划年底完成全部预制任务。河北高速韩港二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建波介绍，进入六月，天气炎热难耐，项目部主动调整工人作息时间，科学规划建设进度。虽然项目正式开工只有2个多月时间，但是建设者们不畏酷暑，不惧风雨，依然保质保量地超额完成了所有建设任务。
12: 截至目前，韩港高速公路沧州段二期项目已完成年度投资13亿元，占年度总投资45%，路基工程累计完成40%，桥涵工程累计完成42%。当前，全体参建人员正以保质量、保安全、促进度为目标，全力冲刺年度建设任务。
1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今年我省将持续推进雄安新区对外路网建设，实施10个对外骨干路网项目，坚持建成一批、开工一批、储备一批的梯次推进节奏，补齐路网短板，拓展对外联通通道，持续放大雄安新区交通优势。截至目前，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已累计建成11个项目，597公里。全域4纵3横高速公路主骨架和主要普通干线公路路网全面成型。
0: 今年我省着力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持续推进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 A 扩面提升，引导钢铁等重点行业增强创新能力，降低能耗水平，全面提升竞争力。全省绿色转型不断实现新突破。截至目前，全省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达197家，其中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1: 2026第七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期间，省体育局通过汇美体育平台向全省健身爱好者增加投放200万元专项体育消费券。本次优惠活动适用于已入驻汇美体育平台的近200家场馆。专项消费券发放时间为6月1号到8月31号，每周一上午9点，与通用消费券同步发放，数量有限，领完为止。
0: 麦收如火如荼，各地服务保障同样火热。今年三夏期间，我省组建400多支常态化农机服务队，为农机手们提供贴心服务，助力夏收提速。
15: 麦收期间，为了能让忙碌收获的农机手和粮农吃上饱饭，成安县北乡义工店所在单位食堂开设了3夏服务驿站，每天准备好热腾腾的打卤面、大锅菜，免费提供给农机手。
16: 他的打卤面味道挺好，人家找我们，我们也多包点交包间儿，争取让老百姓早点把粮食收回去。
15: 而在邢台巨鹿县余营村的3夏食堂，还能提供送到地头、供农机手免费用餐的服务。
17: 我地里送那是50多份，上食堂也来不了的，在地里送能来的都上食堂的就30多人。
18: 辛苦了，
19: 辛苦了，谢谢，这是在余营打过
18: 场，好，打过场。
20: 这两天我们经常在这吃，不在这吃，他们就给我送到天津地头，挺方便的。
15: 在邢台南河，当地在全区设了8个3夏服务站，还为每位跨区作业农机手准备了爱心礼包。来自河南的农机手王兴运每年都会来南河，这不一下高速就见到了老熟人。
21: 这是我们给你准备的。

0: 爱心礼包，你看这是藿香正气水，然后毛巾，里边有咱们吃的什么的方便面是吧，还有什么呀，还有这个火腿水，我们还准备了那个明白纸，就是说咱们到哪个区域去哪儿作业有经纪人，然后就是说有联系方式。
1: 好了，每年都见他，
2: 三年了
1: 都就见他了，每年来他就接待我们嘛。哦，啊，到你们这儿也挺暖心的，我们就在那一个村干，一直干到了吧，干完了就走了。
3: 干了几年了来着？
1: 干了四五年了，我感觉来四五年了。
4: 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三夏期间，我省组建了407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专门为参加三夏会战的农机提供保障服务，确保夏收不误农时，夏粮颗粒归仓。
5: 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83.53万亩旱碱麦陆续成熟，迎来收割期，全市夏收工作全面启动。
6: 走进旧城镇仙庄片区的9700亩旱碱麦田，饱满的麦穗迎风摇曳，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整齐列队，开足马力，在平整的麦田里往返穿梭，收割、脱粒、清选、秸秆还田，一气呵成。金黄的麦粒顺着传输带源源不断输入运粮车辆。黄骅市旧城镇后仙庄村党支部副书记刘玉锁：
7: 今年麦子长得特别好，趁着晴天呢，大家抓紧时间收割，力争早日颗粒归仓。
6: 在滕庄子镇北王曼村王亮种植专业合作社2000余亩的麦田里，同样是一派火热的收割景象。据负责人王亮介绍，该片区依托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采取优种优育模式，小麦长势整体优于往年，亩产稳中有升。
8: 今年我种了2000多亩小麦，正赶上雨水旺，麦的长势不错，应该是个丰收的好年景。
6: 黄骅市立足本地旱碱麦种植特色，全面统筹农机调度、技术指导、农资保障、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收割技术指导、农事应急咨询等服务，精准指导农户科学抢收、科学晾晒。渤海新区黄骅市农业农村发展局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崔素倩：
9: 我局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和麦收进度，高效推进夏收夏种工作，在保障夏粮丰产丰收基础上，扎实推进秋粮播种，为我市粮食安全筑牢坚实基础。
10: 昨天，为期3天的第15届挑战杯河北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在石家庄闭幕。大赛推出了一批具有创新性、成长性和落地潜力的创业成果。
4: 本届竞赛以“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为主题，来自全省117所高校的13万名青年学子、2.3万件作品参赛，86所高校的430件作品入围终审决赛。参赛项目紧扣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以及我省产业发展需求，涵盖了先进制造、信息技术、生物医药、能源材料等8个领域。比赛现场，参赛团队通过路演答辩、实物展示、互动交流等方式，推出了一批具有创新性、成长性和落地潜力的创业成果。
11: 我们的项目呢，是利用一种新的水凝胶材料来替代传统的基质胶，用来培养肿瘤类器官，将这个肿瘤类器官代替真实的人体肿瘤来进行药物检测，找到一种最适合患者的一种药物。
12: 我们主要是做电触头材料的微观性能的可靠性检测，目前我们是已经做到了国家标准的一个级别，它在7月1日开始实行。
4: 与往届相比，本届竞赛更加突出成果转化导向，推动优秀创业项目与产业需求、资本资源、应用场景精准衔接，帮助更多青年学生把参赛作品转化为创业实践，把创新成果落到发展一线。
11: 我感觉科研的成果不只应该停留在论文上，更应该是转化成这种实际的落地的产品。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了公司，未来的话我们可能是向这种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方向继续去进行一个科技探索。
13: 最大的收获就是完成了一次从实验室想法到工程产品的极限挑战，在和专家、设备制造商的深度沟通中，也让我们的技术更加落地，商业计划更加可靠。
4: 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是面向高校学生的重要创新创业赛事平台。本次竞赛的部分优秀项目将代表我省参加今年11月进行的全国赛。
5: 石家庄市2026年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日前启动，癌项目主要针对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上消化道癌、食管癌、胃癌和肝癌五大类城市高发癌症开展高危评估、筛查和早诊早治工作，满足失足年龄45至74岁、有本市户籍、五年内未参加本项目等条件的市民均可报名参加。
10: 日前，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成群结队的聚集南大岗湿地。当日现场监测并拍摄到的东方白鹳数量达到50余只，创下历史性观测记录。根据最新生态监测统计，今年以来南大岗湿地监测到的东方白鹳累计总量已接近500只。
5: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从环比看，全国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主要是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4%，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 1.18%。一至五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月同期上涨 1.0%。
10: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预算地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网络融合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显著突破。
10: 今天早上，现货黄金持续下挫，盘中一度跌破4200美元。受此影响，国内金市客价也大幅下跌，多数跌破1300元。记者查询发现，周生生金市单日跌45元，老庙黄金单日下跌34元，老凤祥单日跌4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三家品牌金市客价已分别下跌431元、439元、437元，跌幅均在25%左右。
5: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9号表示，预期于2027年底前建成美国与墨西哥边境隔离墙。按照美国官方说法，修建边境墙旨在遏制非法移民和毒品走私。美墨边界线长约3200公里。特朗普2017年初首次就任美国总统后，即推动修建美墨边境墙，但遭到多方强烈反对。
10: 美国媒体9号报道，美国与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斡旋展开的谈判出现重大进展。其中，在伊朗浓缩铀处理问题上，美国立场有变，不再要求伊朗将其高风度浓缩铀库外运至别国，而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进行稀释。
5: 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外长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称，美国再次试图试探伊朗的决心，伊朗强大的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任何攻击或威胁。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在伊朗针对美军的反击行动中，70%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
10: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言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2: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人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大家呢多次往台里打电话问什么时候才能够跟尹老师通上电话呢？此时此刻，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千呼万唤的尹老师也是蒙医药的传播者，他的牵诊热线今天已经正式为大家开通了。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伙继续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2: 尹老师。
3: 此时此刻呢，对我来说今天也真的是意义非凡，因为这也是我跟那仁托雅老师啊兑现承诺的日子。我的恩师呢，他一直有一个夙愿，他希望蒙医药文化
4: 能发扬光大。他希望他一身的治眼病的本领能够走出草原，造福天下更多的眼病患者。但是那个时候啊，通讯不发达，交通呢也不像如今一样这么便利，人们只能在固定的范围内活动。所以呢，纳仁托雅老师的这个夙愿他一直都没能实现。而我作为他唯一的传人，唯一的弟子，纳仁托雅老师把他毕生的心血都倾注到了我的身上，把他所有的蒙医治眼的精髓全都传授给了我。他希望我能继承他的衣钵，完成他的夙愿。我记得纳仁托雅老师啊，离开我的那一天，老人家左手紧紧地握着那一本已经泛黄的，甚至有一些残破的蒙医治眼秘籍，右手轻轻地抚摸着那个让他一辈子最珍爱的黑药箱。恩师啊，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看着我。当时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但是我知道他想表达什么。对于我来说，老师既是我的恩师，又如同我的额吉一样。于是当时呢，我就跪在他的身边，一边哭，我一边说：“老师，您放心吧，我在未来一定会完成您的夙愿的，把咱们蒙医发扬光大，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受益。”听了我这番话呀，纳仁托雅老师才慢慢地闭上了眼睛，露出了最后的笑容。从那以后，纳仁托雅老师的夙愿呢，就在我的心里边扎下了根，并且也发了芽。这些年我一直在苦苦寻找这样的机会，这也是我毕生的愿望和努力的方向。也就是带着这个愿望，我接过恩师手中的这把火炬，这个接力棒，在临床当中努力地给患者治病，认真的诊病，认真的开方。无论临床当中的工作有多累，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只要我能服务好老百姓，只要我能给患者治好眼病，让更多的人恢复光明，那么老师的夙愿也就完成了。直到今天呢，我的亲诊热线开通了，我要在广播当中为全国的眼病患者来服务，也终于能兑现呢我对我恩师的承诺了，帮助更多的患者远离眼病。那么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我就要把我毕生学到的东西，还有纳仁托雅老师的蒙医治眼秘籍当中的妙方、奇方，全都毫无保留地赠送给大家。比如在节目里边呢，我会教给大家呀一些浅显易懂的眼病防治的知识，我也会免费地赠送给大家蒙医治眼秘籍当中的小妙

了。干眼症的患者人数也在3亿以上。这说明，当我们走在大街上，每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有结膜炎的患者和一个干眼症的患者。而这些眼病如果不加以干预，未来不出10年就会有更严重的眼病。谈到结膜炎这种眼病，我想跟大家伙聊一聊。因为之前呢，咱们很多的朋友，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因为这个病呢它不算重，所以这就导致啊，好多人得上结膜炎之后他不重视。而结膜炎这种看似不太严重的眼病，其实呢它是重大眼病的导火索。很多人的青光眼呢最初都是结膜炎引起的。因为我们眼睛的结膜，它作为人体眼睛内的第一道屏障，它在哪儿呢？大家现在如果说面前有小镜子的话啊，你把小镜子拿出来放在眼前，看看您的眼睛。首先我们看到自己的眼睛是不是有白眼仁和黑眼仁啊？那么在白色的眼球上面会覆盖一层透明的膜，这层膜就叫结膜。结膜呢，作为人体眼睛的第一道屏障，它在保护着眼睛，使眼睛呢免受外界细菌病毒的入侵。而我们的眼结膜，它是由一个又一个的结膜细胞组成的。这些细胞在抵抗外界病毒细菌的时候呢，它需要耗费内含的精华。而这些细胞的精华它是从哪儿来的呀？是通过人体的干眼通道，把气血的精华输注到眼睛之内。当我们的结膜细胞吸收了这些个精华之后，它就可以有能力去对抗外界的侵扰。所以啊，如果在治疗结膜炎的时候，我们方法没有选对，那您的这个结膜炎它就会反反复复，越来越严重。甚至时间久了，炎性因子透过瞳孔进入到眼内，影响到我们眼睛里的组织，破坏我们眼内的细胞。炎性因子，比方说啊，进入到我们的虹膜，它会造成虹膜炎，最后继发青光眼，造成眼底出血，视野缺失，视力下降，甚至最后失明的一个严重后果。所以我经常讲啊，眼病无儿戏啊。所有重大的眼病，它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都是经历一个反反复复、由轻到重的过程。那我们得了结膜炎，以前都是怎么治的呢？哎，有一些老年朋友跟我说了，说我呀，就是吃一点消炎药，或者呢，是到医院，人家大夫让我买一些个外用的消炎的眼药水儿，啊，有一些眼药水上就明确的说了可以治疗结膜炎，那我回来就滴上呗。你看，有一些朋友啊，用上了消炎药之后，滴上了眼药水儿，症状确实得到了缓解。可是，一到春天，特别是换季的季节，或者是冬天空气寒冷的季节，这个时候结膜炎又犯了，而且它是反复的发作，时间长了呢，炎性因子一点一点的往眼睛的深处去渗透，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呀？刚才我不也讲了吗？形成虹膜炎的话，就会引发虹膜粘连，就会引发青光眼，这样高度致盲的眼病。那为什么说消炎药它治不好结膜炎呢？你看，结膜炎，

既然有个炎字儿，那不就得用消炎药吗？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认知。其实并不是的。结膜炎呢，它是因为干眼通道不畅通，导致人体的气血精华不能通过干眼通道去滋养我们的结膜。这个时候呢，结膜细胞缺失了精华所养，这些细菌啊、病毒啊就会不断的破坏结膜的细胞，导致这些个毒素不能被结膜细胞排出去，就会形成呢比较严重的炎症。而消炎药啊，它只能是杀灭结膜里的细菌病毒，用上之后症状会缓解一些，但是药劲儿过了呢，你新的细菌病毒又会侵入到结膜当中。那这个时候结膜自身的细胞抵抗力它并没有被扶持起来，它依然很衰弱，所以说这样结膜炎就又犯了。而我们这个时候打通干眼通道就不一样了，只要干眼通道保持畅通，结膜细胞呢它就能够一直得到气血精华更好的滋养。这个时候不仅你现在的细菌病毒能够及时的被排出眼体之外，还能够增强细胞抵御细菌病毒的一个能力。你提高了这个能力之后，往后再有细菌啊、病毒啊，它想要侵入你的眼部，它就侵入不了了。你的结膜炎呢，它就不会反反复复的了。其实啊，结膜炎这个眼病呢，它不算是一个重症眼病。只要是没有合并其他眼病的话，其实这个病我实话实讲还是很好治的。只要用纳仁脱氨老师蒙医治眼秘籍上的小妙方就可以了。这些小妙方呢都是经过患者无数验证的。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呀介绍一个由纳仁脱氨老师留下来的治疗结膜炎的小方子。蒙医治眼一号，这个方子呢也适合泪囊炎。咱们身边呢有纸和笔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记一下。等节目结束之后呢，如果说没记全、没听清的听众朋友啊，您也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大家呢都可以免费领取这个方子的成药。这个方子所需要的药材，我说慢一些啊。野菊花10克，枸杞子15克，怀牛膝10克，三七5克，黄芩片10克。野菊花啊，在蒙医学当中呢被称之为是塔格奇奇格，它的应用啊我们可以追溯到古代蒙医经典文献。蒙医学认为野菊花性凉苦，归白脉眼窍，具有着清热明目消肿的功效。在蒙医金匮、四部医典等蒙医重要的典籍文献当中呢，记载着野菊花可用于治疗因为食热引起的目赤肿痛。什么是目赤肿痛啊？就是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结膜炎呢、麦粒肿啊这样的眼病嘛。说完野菊花，我们再说说枸杞子。蒙医称是哲尔格勒乌提姆，蒙药正典当中记载呢，它可以治疗肝肾亏虚导致的眼干视物昏花，比如视力衰退，尤其呢是适合老年眼疾。怀牛膝，蒙医当中
称哈尔萨克人。蒙医学认为呢，能够引热下行，能缓解呀上热下寒导致的眼部红肿、肿痛。三七呢，蒙医称茶干七七个，具有活血止血、消肿止痛的作用。蒙医文献《五物蒙药鉴》记载，它可以治疗呢眼部外伤淤肿、眼底出血，比方说眼部的挫伤、视网膜的出血等等等等，既能止血又能散瘀，避免呢淤血留滞在眼中，加重我们的眼病。黄芩蒙医称是西和日七七格，在蒙医当中啊，它是治疗眼部湿热症的核心的药材，比方说眼睑的红肿啊、分泌物粘稠啊，其实就是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细菌性的结膜炎，还有眼睑炎等等等等。你看这五味药材结合起来，就能打通呢淤堵不太严重的干眼通道。对于轻症的结膜炎，像是眼部的红肿、疼痛，还有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粘稠、眼睛灼热感、痒、眼干眼涩、怕光照、视物模糊、眼睛易疲劳、眼部的酸胀等等的症状，都有很好的一个治疗的作用。以上症状的咱们眼部的患者朋友呢，您都可以打场外的电话免费领取。好，下面呢教给大家呀如何制作和使用这个方子。这个药材咱们说给它怎么处理呢？你拿回家之后啊，野菊花、黄芩片、枸杞子、怀牛膝、三七，用清水呀快速的冲洗，一定要在30秒钟之内给它洗干净了。为什么要这么快呢？它是避免呢你给它泡的时间长了，里边的药效啊流失。在器具的选择上，优先使用砂锅，包括呢陶瓷锅或者是不锈钢锅啊，你千万别用铁锅啊，药材跟着金属之间容易导致呢药材的一个反应。煎煮的步骤呢，咱们分两次煎煮，兼顾着内服加外用熏眼。第一次煎煮是为了提取主要的药效，就是把所有的这些个药材呢放入到砂锅里边，加水的量啊没过药材3到5厘米为宜，大约是800到1000毫升吧，刚好呢能浸泡，并且是煎煮出农药液。加水之后啊浸泡20分钟，让药材充分的吸水，利于成分的一个析出。大火煮沸之后，然后呢转小火，保持一个微微煮沸的状态，再进行煎煮20分钟到25分钟。因为野菊花啊、黄芩它含有呢挥发油，避免呢煮得太久了。三七、怀牛膝、枸杞子比较耐煮，所以说这个时间呢咱们给它互相兼顾一下。最后取出药液，关火之后呢用纱布过滤收取药液。这个时候你煮出来的这个药液大约是300到400毫升，倒在一个盆里边放凉了，这是第一回煮。第二次煎煮，这叫续煮。这一次煎煮呢我们适合外用熏眼，把药渣放到锅里边，加入2000到2500毫升的水，水量多适合熏眼，浓度呢比较淡，也更加的温和。大火煮沸之后依然是转到中火，
续煮15到20分钟，快速的煮出剩余的成分就行。过滤之后呢，收取。

后啊，如果说它凉了，咱们就给它加热，加热到40度到50度这个温度。怎么使用呢？内服加外用结合，这样效果更好。内服的是你第一次煎的那个药液，第一次煎的药液呢，咱们分两次温服，早饭晚饭之后半小时，每次呢大约是服用150到200毫升吧，你就给它分两半嘛。如果说是平时脾胃虚寒那些朋友呢，少量频服。这个内服的方式呢，适合结膜炎，并伴有眼睛红肿、灼热、分泌物又多这种热毒症，或者是轻微的眼干和疲劳的。外用熏眼，也就是说咱们第二次煎的药液，每次呢取500到800毫升，加热到40度到50度，以眼周皮肤耐受不烫为这个度，用纱布或者是眼罩覆盖容器口。眼部呢，你距离药液呀15到20厘米，熏蒸10到15分钟，每天1到2次，就是通过呀药液热气挥发的作用，缓解我们眼睛的红肿啊、干涩呀、异物感呢，辅助减轻局部的炎症。另外呀，如果这个蒙医治眼一号配伍以及煎煮方法大家没记住，一会儿啊一定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咨询，场外的老师呢会详细的再为您讲解，并且呢您可以免费的领取这个妙方的成药，就不用您再出去到药房里自己去买了，也不用您去配置了，不用大家伙花一分钱。按照刚才我说的这个方法，您在家里边操作就可以了。你看，药方我给您了，药材我给您了，包括蒸煮药液的方法我告诉您了，怎么喝啊，怎么熏眼睛全都告诉您了，您就按照这方法操作就行了。这个蒙医治眼一号方适合刚刚得上结膜炎的眼病的患者。那么对于病情比较严重的结膜炎的患者，或者说我已经合并了虹膜炎了啊，我已经出现青光眼的这样的朋友呢，单独的用这个方子那就不行了，必须呢要完全打通干眼通道，通过那人托雅老师传给我的蒙药治眼奇方，也就是明目25味丸才可以。这个蒙药治眼奇方，因为里边它有很多非常珍贵的中药，所以说价格高昂。往往啊，我在临床上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会给大家伙开这个方子。你就拿结膜炎来讲，因为反复发作引起其他眼病，视力急剧下降，那这样的眼病患者呢，干眼通道几乎完全已经堵塞了，你用一些小妙方能缓解症状，但是必须呢得通过奇药大方完全打通干眼通道才可以。同时呢，咱们还得激活受损的眼部的组织，补充足了眼睛必须要的营养物质，你这样眼病它才能康复，视力呢也才能够完全的恢复。我在临床上啊，经常会接诊到一些患者眼病很重了，大家伙呢过去在治疗的时候啊，真的是不遗余力想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最终也没治好。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多年之前的病例吧，他是普莫特佐奇查索奇镇的小学老师，叫嘎日迪。老师这个职业呢，在我心目当中一直是最尊重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呢，这不就是形容老师吗？而我们也知道，老师这个光荣的职业，在一生当中付出是很多的，整天在黑板上写字，给学生上课。

老师这个光荣的职业在一生当中付出是很多的，整天在黑板上写字，给学生上课，饭年年重。等到50岁的时候，他的眼病已经很复杂了，不仅是单纯的结膜炎了，同时他感觉到眼睛又胀又疼，视力越来越模糊。更让他害怕的是，他感觉到眼前看东西的时候总有一片黑影挡着。出现这种情况啊，他不敢再拖了，他在额吉格的陪伴之下到医院去就医。额吉格在蒙语里边就是爱人的称呼，就是伴侣的称呼。结果一检查呀，说他已经合并了青光眼，眼前呢总堵着一片黑影，是因为呢视神经萎缩导致视野缺失了。当医院给出这个诊断之后，无论是患者还是患者家属都特别的痛苦啊。当时呢他也采取了积极治疗配合这样的一个态度。可后来呢，嘎日迪的青光眼越来越严重了，眼压呢也越来越高了，伴随着头痛，疼得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啊。眼前的那个黑影呢也越来越大，后来又做了手术，但是手术也没能解决问题，而且还出现了术后的并发症。没做手术之前呢，嘎日迪还能看清点东西啊，能自己啊过趟小马路啊，哎，做点东西吃啊都没问题。可是手术之后出现了合并症，视力急剧下降，一天不如一天。如果说这个时候再找不到正确的方法，他面临的就是失明。后来呢，也是经过多方的一个打听啊，就找到了我。他当时呢，眼前只剩下影动感了。影动感就是在正常的光线之下呀，你把手放在他眼前晃动的时候啊，看不到手的样子，但是他能看到有一个黑影呢，在他眼前呢晃来晃去。对于他这种重症的眼病患者，普通蒙医的小妙方啊就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了。我当时呢看了他这个病情啊，这心里也有数了，只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才能有效果。其实呢，说实话呀，我真的不希望患者呀都走到他那一个地步，因为恩师留给我的蒙药治眼奇方里边的药材特别的珍贵稀缺，有的你花钱都买不到。但凡遇到重症眼病患者的时候，我心里边都是提心吊胆的，因为药材太稀缺了。往往在治病的时候，真的是药医有缘人呢。有的患者来的时候再不治，眼睛那就看不见了。可是如果当时我手里药不全的话，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眼病越来越严重。好在当时啊，嘎日迪呢他还是有福分的，他来找我的时候呢，我手里边药材还挺齐全的，所以当时我就给他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用上之后没多久，首先他的眼睛不胀不疼了，哎，我当时心里就有数了，这是干眼通道打通了。随着接下来继续治疗呢，他的视力一天比一天好了，眼前遮挡的黑影一天比一天小了。他的眼病到现在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没有再反复过，眼睛非常的明亮。那蒙药治眼奇方里边到底都有哪些药材对重症的眼病患者会有如此神奇的治病效果呢？恩师传给我的蒙药治眼奇方啊，它原来呢是蒙古宫廷御用秘方，治过忽必烈的眼睛，它是真正的蒙药，一共25味珍贵药材组方，方中呢有人工麝香、人工牛黄、珍珠、羚羊角等珍贵的动物药材。今天呢我只跟大家提一味药材，大家就知道蒙药治眼奇方的珍贵性和功效性了，那就是羚羊角。羚羊角是打通干眼通道最好的药材，在本

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呢，羚羊角入肝经，它能清肝明目。我们通过现代研究发现，羚羊角当中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做离子活化酶。这个离子活化酶呢，能够瓦解并且清除堵塞肝眼通道的垃圾毒素，让药物呢能直达眼睛的病灶部位。另外啊，方中选的羚羊角都是野生的羚羊角，这个羚羊角在入药的时候必须有配额，因为现在我们国家呢对于野生的羚羊角的管理特别的严格，即便是到药厂需要野生羚羊角入药，都是要通过相关部门来进行呢分配的。而我们选用的羚羊角是赛加羚羊，赛加羚羊呢喝的是山泉水，平时呢也是吃很多珍贵的植物药材，而一只野生羚羊角的价格就在30万块钱以上，所以说羚羊角这味动物药材特别的稀缺，也特别的珍贵。如果不是遇到特别严重的眼病患者，我是坚决不会给用猛药治眼气方的。我的治病原则呢，就是那人托雅老师传给我的治病思想：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奇方。大家呢也一定要提前防治眼病，对于任何眼病我们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在眼病不太严重的时候，用一些简单的经济实惠的蒙医治眼小妙方，把眼病呢控制在萌芽当中。而在今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

0: 多的老百姓受益，让更多的人不得眼病。
1: 好的，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结膜炎、泪囊炎患者，如果您出现了眼部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粘稠、眼睛有灼热感、怕光、眼干、眼涩、视物模糊、眼睛易疲劳、眼部酸胀等症状，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一号方。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5000年华夏文明的

0: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智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1: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

0: 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严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结膜炎、泪囊炎患者，如果您出现了眼部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粘稠、眼睛有灼热感、怕光、眼干、眼涩、视物模糊、眼睛易疲劳、眼部酸胀等症状，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一号方。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2: 您老师啊，是那个内蒙海拉尔的，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哈。我觉得真的你就是希望我们好啊。
1: 老朋友都知道我的恩师呢，那人托雅老师啊，传给我很多治疗眼病的妙方，还有呢蒙药治眼奇方，就是希望我用这些个方法让咱们眼病的患者都好起来。我们共同的心愿就是治好眼病。那您今天打电话进来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2: 那个尹老师，就是我吧，不仅是你的老朋友哈，也是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受益者。我的眼睛吧，就是通过你的蒙药这不好起来了吗？过去我这个眼病挺麻烦嘛，你看开始的时候吧是那个急性的角膜炎，眼睛呢就是经常的发红又怕光，完了还经常流眼泪，主要是还疼。眼睛里面吧老像是好像有东西似的，哎，总是想用那个手揉这个眼睛，因为它磨得慌啊。
1: 是。
2: 后来吧，我这不看东西不清楚了，模糊的厉害。完了，再就是感觉那个眼睛的分泌物就是比过去多了，就是总是有眼屎啊。那时候吧，你说也不懂啊，后来这不就慢慢的就成了那个慢性的角膜炎了嘛。去医院看吧，完了这不医院就给开的那个青霉霉素。有那个口服霉素，反正就是好多那个眼药吧。后来这个眼睛点眼药也不行，后来就是疼啊，疼了我就是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疼啊。
1: 是钻心的那种疼吗？
2: 对呀，尤其是晚上，那可真是钻心的疼啊。
1: 角膜炎就是后期疼痛是越来越严重，这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说明合并了角膜溃疡了，这就更严重了。
2: 哎呀，是啊，就是疼的真是觉都睡不了了，不光疼的这眼睛还感觉就是越来越模糊，完了眼睛里那个眼屎糊着眼睛就觉得更多了。这不检查吗，说我是合并了那个角膜溃疡了。完了又给我就配了一些那个激素类的药，就是给我加大药量了嘛。就让我那么继续这么用着。
1: 本来呢是角膜炎，最初就是激素类包括抗炎类的这些药的一个治疗，这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那您这个病只能是反反复复越来越严重，最后呢合并角膜溃疡。
2: 就是后来这个眼睛疼的情况吧，好一些了，哎，但是这个视力下降了呀。而且呢黑眼珠子上面吧就老是有一些黑黑里里的那个灰白色的那种条条。再后来呢这个条呢感觉变得大了，变得厚了，就形成一片一片的了，就长在我的眼睛上面，就干脆就看不清了。
1: 那这个时候就已经形成白斑了，视力下降应该非常严重了吧？
2: 是啊，严重了。检查吧，这个视力说是一个是0.2，一个是0.3，说是已经都形成这个角膜白斑了。
1: 视力下降不是角膜白斑的终极的危害，终极危害它是最终会让我们失明的。
2: 哎呀，反正那时候吧医院他也没啥好办法吧。完了大夫吧就跟我讲了，他说实在不行的话，你这个灰白色的片儿如果说是挡住那个眼球，那你就得做手术了，得置换那个角膜。当时我一听，我说怎么还要置换角膜呢，我一听那可真是就感觉那个天都塌下来了似的。你说咱老百姓，你说实话真换不起啊，你说就算是说能换得起吧，置换

0: 那个角膜配型也很难有合适的哈。
1: 嗯，
0: 哎呀，那时候我可真是，哎，可把我上火坏了。
1: 即便说有了配型，即便咱们手里的钱够，但是您移植了角膜，如果我们出现角膜的排异，那是不是等于钱就白花了？
0: 是，
1: 眼睛呢、
0: 嗯、
1: 还依然看不见。这种事儿啊，在临床上是经常发生的，也是让我很痛心的一个地方。实际上角膜白斑一旦形成的话呢，它就是因为您的干眼通道已经严重的堵塞了。正因为干眼通道堵塞之后呢，你这个时候角膜的细胞缺乏整个气血的濡养，细胞就容易被氧化，容易产生炎症。而炎症反反复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您没有从根本上把干眼通道打通，让我们的角膜呢吸取气血营养的精华，反而是通过抗生素啊、激素啊这类药来强制的压迫性的治疗，最终呢导致眼病是越来越严重的。
0: 后来我这不也是回家了，我就跟孩子们一商量，我就寻思别受那个罪了哈，我保守治疗吧。我这是多方打听到的尹老师的，用上了您的这个猛药治眼之方明目25味丸吧。现在吧，我是用了有4个多月了。现在呢，我眼睛上黑白色的那个片儿越来越小了，越来越薄了。
1: 好。
0: 我这个右眼呢，就是几乎都没有那些片片了。左眼吧，还有绿豆粒儿那么大的一点了。反正现在视力感觉就是啥都能看清楚了。我自己比如说是下楼买个菜啦，在家做个饭啦，孩子离得不太远哈，有时候我就坐公交车，不用他们接了，我自己就能去了。
1: 那现在恢复的已经非常不错了，恭喜您。
0: 是啊，我这上周这不我说我赶紧检查检查去吧，我现在我感觉这眼睛不耽误事儿了。这一检查呢，一个是0.6，一个是0.7了。
1: 哎呦，不错。
0: 啊，是啊，这个眼睛吧，这好了以后，真的这马上就感觉自己这个心情也敞亮了，心情好了。这不我孙子他今年是27了，这上星期吧把对象给领回来了，这丫头可招人稀罕了，长得可漂亮了。但是咱们尹老师，我就发现这个丫头哈，总是从口袋里面拿出那个眼药水是滴眼睛吗？完了我就问他了，我说你这是啥呀，你点啥呢？然后他说是点滴书滴眼液，他说他有那个结膜炎。哎，我这眼睛本身有病的人就可敏感了吗？这不我眼睛好了吗，我也知道点滴书这个里面含激素嘛，长期用的话对眼睛肯定不好啊。
1: 对，
0: 再说了你说他年纪轻轻的，他20多岁，你说不为别的，说实话我为了我孙子以后着想的话，你说这万一以后这个孙媳妇儿他眼睛不好发展成青光眼的话，那以后你说那日子那我孙子也有负担吗，那咋过呀哈。
1: 对，
0: 这不今天我这给您打电话吧，听到您今天正好讲这个结膜炎嘛，而且你还说免费赠送猛医治眼1号方哈。
1: 对，
0: 哎，这我就急了，我说我赶紧问问，您看这丫头能用吗？
1: 如果仅限于是结膜炎的话，她又这么年轻，不需要用猛药治眼奇方，用我今天讲的猛医治眼1号方完全就可以。我们避免呢小病大治，我临床治疗的原则就是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奇方。他这个情况确实也不能用激素药，激素药对他眼睛的伤害会非常大，时间久了之后呢也会产生耐药性，而且呢病根不除，以后他这个症状会越来越严重。结膜炎继续发展下去呢会引发多种的眼病啊，是不能忽视的。您一会儿呢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领取啊猛医治眼1号方，这个不用花一分钱。怎么煮啊，怎么治啊，怎么用啊，场外老师会详细的指导。这个小妙方呢也是我的老师纳仁托雅老师的猛医治眼秘籍当中啊经过很多患者验证过的，对于说眼睛干涩呀、疼痛啊、分泌物比较多呀、疲劳啊改善是非常好的。再有一个您呢也可以呢嘱咐嘱咐他，就说生活上一定要保持规律，尽量的少看手机，少看电脑，少打游戏，然后呢就是用上这个妙方。而且在用的过程当中呢注意用眼的卫生也不要过度的费眼，经常的闭目养神，这一点非常重要。
0: 对，谢谢你了尹老师。
1: 哎呀，不客气，
0: 您就是最好的老师，这给我们这免费赠送小妙方然后呢又让我们这不花钱就能治好病 哎，所以说真的挺感谢你的，尹老师。
1: 哎，不客气，在这里呢，也提醒收音机前有结膜炎、类囊炎的患者呀，您都可以拨打场外电话，免费领取蒙医治眼一号方。在这里祝愿大家呢，都能眼睛明亮，心里呢快乐。时间关系，聊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2: 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结膜炎、类囊炎患者，如果您出现了眼部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粘稠、眼睛有灼热感、怕光、眼干、眼涩、视物模糊、眼睛易疲劳、眼部酸胀等症状，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一号方。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是尹老师吗？
1: 哎，您好，欢迎您呐。

0: 体上没毛病，可是偏偏呢，就眼睛出现问题了。本来健健康康的，如果说眼睛能看到东西的话，咱们能够享受幸福的生活。可是，一旦眼睛看不见了，我们就犹如关在笼子当中的鸟一样，哪儿都去不了，也就失去自由了，更失去咱们的幸福了。
1: 就是啊，自从我的眼睛能看见以后啊，看啥都看不够啊。
0: 嗯，
1: 哎，我老伴儿说了，自从我的眼睛好了，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0: 嗯，
1: 自己每天呢笑呵呵的，做梦有时候在笑。
0: 真好。
1: 要说我能有今天呢，最感谢的就两个人呐。
0: 啊、
1: 嗯，一个是金老师你，一个是我老伴儿。
0: 啊、
1: 嗯，哎呀，说实在，自从我得了这个眼病以后啊，老伴儿啊，在我身边无怨无悔的照顾我。
0: 嗯，
1: 你们这个猛药都是我老伴儿打听到的，给我买回来用上的。
0: 那您当时是什么眼病啊？跟我说说。
1: 我得的是白内障。
0: 多大岁数啊？
1: 我今年61岁。
0: 今年61岁，那白内障得了几年了呢？
1: 我看看，得有3-4年了。
0: 3-4年了，当时什么情况？
1: 当时就感觉看东西看不清楚，
0: 啊，
1: 模模糊糊的，而且有时候雾气昭昭的，就像澡堂那种似的，雾气特别大。
0: 嗯。
1: 自从做过手术以后啊，眼压高，胀乎疼。
0: 嗯。
1: 哎呀，眼压高起来都40以上啊。
0: 嗯。
1: 眼睛疼，扯得头也疼。
0: 嗯，
1: 恶心的不行，当时那上医院见过眼压，打过针、
0: 嗯、
1: 哎呀，不停的用药，眼睛看东西范围就越来越小。
0: 那您这可不是单纯的白内障啊，您这是白内障合并了青光眼了，这是高度致盲的重症眼病啊。
1: 对，就是白内障合并青光眼
0: 啊、
1: 嗯、当时我这都有点绝望了，不治了，不能为了我一个人拖累全家呀。儿子当时啊谈了好几个对象，都是因为没房、
0: 嗯、
1: 还有我这么一个败家的需要人照顾的下地呀，都慌了。哎呀，老伴陪我到处治病，最后自己都落下了一身毛病不说呀，老本都贴进去了、
0: 嗯、
1: 我的眼睛啊就剩光感了。那时候人活的不能那么自私，更何况拖累的都是自己的最亲的人呐。
0: 嗯，
1: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还是老伴打听到的。
0: 嗯，
1: 他是亲眼看到他过去的一个老同学，
0: 嗯，
1: 他说也是白内障合并的青光眼、
0: 哦、
1: 跟我的情况基本上差不多、
0: 嗯、
1: 哎，也都快瞎了、
0: 哦、
1: 通过咱们猛药治眼七方半年的时间给治疗啊、
0: 嗯、
1: 视力就回到6.6了。
0: 哎呦，
1: 最关键是你这猛药不好买，最大的缺点就是这个，要贵点也无所谓啊，主要就是哎能治病，药效也好。我老伴儿排了2个月的号才买到的、啊、真的不容易啊，这个猛药真太珍贵了。
0: 是。
1: 买回来后我就认真的用啊。
0: 嗯。
1: 一天2顿，一顿是10粒。
0: 嗯。
1: 我当时眼睛看不到啊，看不清楚，自己拿不了药。还是老伴儿1粒1粒的数给我的。
0: 嗯。
1: 按时按顿的放在我手里。说实话，我当时感觉到了跟过去用药完全不一样。
0: 嗯。
1: 这个眼睛不光舒服了，清爽了，而且胀疼的情况明显减轻了。
0: 太好了。
1: 那时候哎呀，我就想着这眼睛啊赶快好起来，跟老伴平平安安的把晚年生活过好就行了。
0: 对，我常说呢，健康是咱们老百姓幸福生活的一个基础。
1: 嗯，
0: 您呢过去家庭的情况啊，种种的不如意都是因为您的眼睛不好导致的。孩子对象找不上，老伴儿呢陪您四处的治病，如果您这个眼病好了，你们家的生活呢以后就会慢慢的好起来的。
1: 是的。
0: 哎，
1: 你看这一天天的用药啊，眼压降到了14，眼睛里那层白雾啥的也慢慢的散开了，淡化了，过去从眼角往外中间看的那范围越来越小、
0: 嗯、
1: 到3个疗程的时候从中间往外看的范围越来越大了。
0: 嗯，
1: 我现在已经减量了，都减半个月了。
0: 看的范围越来越大了，说明咱们视神经已经被激活了，它传导我们视冲动的能力越来越大了、
1: 嗯、
0: 您的视野范围呢也就越来越大了。现在都能看全了吗？
1: 基本上看全了，我都减量了，现在一天晚上就吃一次就吃10粒，眼底那层大雾全散开了。眼压也保持在14左右了，视力恢复到0.7了。场外老师跟我说了，说让我把手里剩余的药用完之后，就可以安安全全的、放放心心的停药了。但是尹老师，我想再巩固一段时间，多用上2-3个疗程的、

0: 你看行不行？
1: 我跟您讲啊，您的眼睛现在恢复情况已经非常好了，视力已经达到0.7，另外呢，眼压保持在14，这叫黄金眼压，后期不需要再继续用药了。现在药啊不好买，而且咱们这个药的效果它是非常好的，可是就像您说的，里边每一味药材都是比较贵的，所以我不想让大家呢承受这种无谓的一个治疗负担，过度医疗啊，我是不支持的。
0: 谢谢尹老师，
1: 嗯，
0: 你真是为咱们患者健康着想啊。另外啊还有个事儿，我老伴儿吧现在眼干眼涩，眼部酸胀，还可以免费领取这个蒙药一号方不？
1: 他的这些个眼病的症状都是咱们老年人的一个通病，岁数大了需要保护好视力，可以用的。您呢一会儿拨打场外的电话直接领取就行了。
0: 好，谢谢尹老师，您、
1: 哎、
0: 挺忙的，我也不多打扰你了，谢谢了啊。
1: 不客气，我们再见。
2: 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结膜炎、泪囊炎患者，如果您出现了眼部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粘稠、眼睛有灼热感、怕光、眼干、眼涩、视物模糊、眼睛易疲劳、眼部酸胀等症状，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一号方。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即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欧盟领导人将于6月18日至19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据报道，预计中国将成为议程核心，但各国领导人不会提及中国一词，而是讨论竞争力、全球经济挑战和所谓地缘经济失衡。据报道，当地时间6月9日，比利时首相巴尔特·德维福在布鲁塞尔参加欧盟智库活动时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声称欧洲领导人越来越警惕中国，欧盟必须紧急制定一项严肃的战略，以抵御中方的经济主导地位。谈及欧盟峰会将必谈中国时，德维福称，之所以说地缘经济失衡，只是为了不点名中国，因为我们太害怕了，甚至不敢这么做。报道称，在当天的活动上，德维福表示，欧洲必须做出回应，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回应。
1: 啊，这个事说到底就是马上6月18号19号布鲁塞尔有一个这个欧盟领导人的峰会嘛，中国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但是据说呢他们又不会提中国这个词儿啊，说怕惹中国不高兴，所以谈什么竞争力啊，全球

有经济挑战啊，什么地缘政治失衡啊，那就是指代啊。但是中国问题回避不了。你这里面比较典型的就是这位德约福，比利时的首相。你看他的这个言辞吧，就特别典型，特别有代表性，是什么呢？就是自相矛盾。一方面说，你看我们怕中国，中国名字我们都不敢提，你说谁呢？你现在不正说呢吗？你少说了吗？对吧？另外之前他也说过，说这个中美都利用经济武器来主宰全球，那美国你提吗？你只提中国吗？这次就是欧盟领导人那个峰会说中国是一个重要的议题，美国不是，对吧？你不敢提美国，对吧？而且这位呢还说警告欧盟应化身捍卫法治和全球贸易规则的北极星，千万不要卷入和中国的所谓补贴战，也不要设置贸易保护壁垒。这是他的话啊，记住啊，他的话啊。但他又要求欧盟应该更加坚决地加速现有贸易防御工具，并要减少对华依赖。所以你看这位德约福他就很典型，自相矛盾的典型。你看这么几条，一个说他你看不敢提中国名字，我们怕啊，怕惹祸上身啊，但实际上你还在提啊，你这说一套做一套啊，相形之下你更不愿意提美国，批评美国呀。说得明白一点，美国做事多狠呐，实力的地位出发呀，动不动对等关税，动不动北约纸老虎，动不动我要格陵兰，对吧？人家美国是这么个行事风格，这种风格你不敢惹，你更怕，所以你也不敢提，也不敢批判，这就叫欺软怕硬呗。那如果大家对你都很硬，你就会更软，是这个意思吧？但这个坦率说也符合当年老欧洲老列强他们一贯的风格，欺软怕硬嘛。那第二我们在讲什么呢？刚才我们提了，他一方面还要讲要维护自由贸易，不要和中国打补贴战。那么就事论事啊，咱就抠这个字眼，他的这个表述和中国态度是一样的，我们都希望是全球贸易自由贸易啊，不要搞什么关税战补贴战啊，好好做生意嘛，互利共赢嘛，这是我们的态度。那么维护全球的这个自由贸易，这个贸易规则贸易秩序，欧洲也这么讲，中国也这么讲。但是所以嘴是两张皮，反正都是理啊，说是一套做是一套，你是不是这么做的？真要维护全球自由贸易，请问你做了多少？你做的怎么样？咱就说欧盟啊，问题在这儿啊，你口口声声是维护自由贸易的，你讲多极化，真正到做起来，你看看你做的是什么。那美国搞对等关税，在全球搞贸易霸凌，甚至霸凌到欧盟自身，你反抗吗？你维护自由贸易吗？你敢对美国说不吗？你完全没有。那中国和欧盟之间就说做生意，你横挑鼻子竖挑眼，你跟我讲这是自由贸易，你遵循相关原则了吗？你也没有啊。前两天我们也讲了中欧之间这个贸易，你要说实物的这个贸易，那中国是顺差，那服务贸易欧盟顺差你就不说，对吧？而且就说实物贸易中国顺差，说到底中国生产的东西，中国的产品欧洲人喜欢买的多，欧洲的产品我们也喜欢啊，真正含金量高的，我们就说像这个光刻机这类的东西，美国芯片那类东西，好东西我们想买啊，知道你要价高，咱也不差钱买，你不卖啊。然后你逼着我买什么呢？就是美国的大豆玉米，买点油是吧？然后欧盟这边什么呢？奢侈品，葡萄酒，奶酪，是这类的东西，这类东西你赚不了多少钱，这些东西中国也没有少买，那最后你还是逆差呀。当然另外还有一件事很典型，就是荷兰那个安氏半导体那个事情。当然因为是荷兰的事儿，咱跟这位比利时首相不说也罢啊，你还北极星。所以从这位德约福的态度，从他这个表述，你可以看到他很矛盾。一方面呢，他真不知道吗？他什么都懂，他心里门清，他知道真相是什么，但他不能说，他还是要把矛头指向中国，就是说欧盟现在经济发展不利，这路径不畅，甚至目标不清，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自己做错了，他不能承认呢。你一承认你下台好了，欧洲这种民选政治有多少反对派等着你下台呢？你不能承认自己错，你错了就得下台，那毛病的责任都是他的，都推到别人身上，推到美国你不敢，但推到中国人身上，中国你毕竟不像美国那么横吧。你看最后就出现这么个局面，那你说这些事怎么解决呢？那还是要撞南墙才回头吧，还是要一条路跑到黑，先跑啊，先跑。像中国有话说的就不好听了，早死早拖上，什么意思呢？
你走错了路，走到头没路可走了，付出代价，交了足够的学费，付出足够的成本，你才能认错。很多事儿真的是这样。就说欧洲人打仗上瘾，一战打了，二战打了，最后明白过来，欧洲不能这么打下去了，是吧？德国法国要和解，搞了欧洲经济共同体。还真别说，到现在欧洲几个主要大国彼此之间还就没再爆发战争。这我们姑且说你找到了一条正路，对吧？在找到这条路之前，一战二战打了，之前还有呢，还有七年战争、三十年战争呢，没少打仗，付出足够的代价，你才最终认识到自己错了。那现在恐怕又是这样一个局面。你比如欧盟和美国的关系，那美国欲取欲求，要的越来越多，一直到欧洲掏不起，把肉给你割尽了，你才知道这路走到头了。跟中国恐怕也是这样，掰手腕吧，你真的掰不过了，你承认了，你才知道该先更长。那我们只能说，如果事态真的是这样发展的话，那你啊，你还得付出更惨重的代价呢。

在德国和法国共同推动为欧洲研制新一代战斗机的计划刚刚宣告破局之后，由空客牵头的一个由八家航空航天和国防

0: 长皮斯托里乌斯提出了这一构想。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个由德国主导的团体计划于本周反歇时候宣布成立名为第六代战机团队的联盟。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表示，这释放出一个信号，表明德国工业界已经准备好要在欧洲本土为欧洲研发第六代战斗机。目前涉及到的多家企业以及德国国防部均没有做出置评。
1: 这两天这太有意思了，你看昨天我们关注说日本对英国不满，搞这个六代机哈，这个日本觉得英国不靠谱啊，靠不住，这盟友靠不住，说掏钱你倒是掏啊。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要搞一款六代机，印度还想加入，日本就不愿意，印度不靠谱啊，印度后边是俄罗斯，不能让他加入啊，又看不上意大利，意大利有什么呀，对吧？那言下之意，日本就看中英国吗？现在英国也不靠谱啊，这盟友也靠不住，那你怎么办呢？眼看着这个项目就算完啊，六代机没说黄了，没说放弃，但显然是搁浅了，暂停是肯定的了。本来这个项目还有很多国家关注，比如加拿大，比如沙特，比如澳大利亚，甚至还有德国。因为看到这个新闻，昨天我就跟你分享，我说德国对英国、日本、意大利的项目感兴趣，他跟法国那个不搞了吗？这是我直接产生的这个疑问。然后搜了搜，这两天也是个大消息，不搞了哈，德国、法国六代机项目完了，这真黄了，这散伙了已经。哎呦，那你看我们猜对了不是？本来啊，你看我们作为围观群众哈，英国、日本、意大利搞这个六代机项目，我就认为不靠谱。为什么呢？他们离美国太近。昨天我不是说吗？你就拿三个门槛去衡量，一个就技术，一个是资金，还有一个就涉及到这个政治或者叫外交吧。英国、日本、意大利五代机都没搞出来，你就搞六代机，这笑话吧？另外钱，这英国掏不出钱来吗？所以日本才不满的吗？另外最关键还有美国，这三个国家跟美国关系都比较近。你说美国怎么能允许他们搞出一款六代机？一个是自己用，那还买美国的吗？另外他们往外卖，那美国飞机还卖得出去吗？所以美国已经忽悠日本，别跟英国搞在一起，跟我干，对吧？就得拆嘛，拆这个联盟嘛。相形之下，德国、法国那个六代机项目，就一定要比较的话，我本来还是比较看好，现在你看这又看走眼了，黄了，已经黄了。为什么黄了？那你让我评论毫无新意。这驴拉磨呀，还是老戏码老传统。你记得我跟你讲过，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那就是美国搞出了 F-15 F-16， 苏联搞那个苏27米格29，就那个时代欧洲得搞一款啊，所以大家合作要搞一款新机。而且英国人确实下手比较早，他甚至搞了一款验证机出来，验证诸多新技术，包括那个电船是吧，叫 EAP 验证机搞出来了。但最终呢谈不拢，最关键的两个角色英国和法国谈不拢。说到底大家要争主导权，你既然是一个项目，咱都有工作，咱们都干过项目是吧，谁负责，谁说了算，资源怎么分配，将来利益怎么分，这很明摆着的事儿啊。英国和法国在争主导权，而且大家各自诉求是不一样的。拿法国来讲，那发动机得用我的M88呀，用谁的发动机，那谁家的发动机就会大卖热卖，对吧？谁的发动机技术就能够被认可，就冲在前面。而且它不只是欧洲国家买，全世界很多国家都会关注啊。这个钱我挣了，我就有资金投到下一代发动机研发呀，这个不能让啊。这钱你拿到我就拿不到，你发展了我就落后。另外拿法国来讲，这飞机还要上舰，就是航空母舰舰载机。而英国想的是，那用我发动机啊，我那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发动机，那我还等着挣钱呢，是吧？还有雷达航电，当然一般说来，那个弹射座椅是马丁贝克，那是英国的，这不用商量。但英国航空母舰不用这款飞机感兴趣舰载，英国是用美国舰载机，就大家各自诉求是不一样的，但是都想从这个项目里拿到属于自己的利益。而且你知道，这你多吃一口，我就少吃一口啊，这得争啊。最后谈不拢，一拍两散，法国自己搞了一款，就是阵风。而英国那边拉着德国，那时候还西德呢，什么西班牙、意大利这帮国家搞出来就是台风，这就是欧洲双峰，半斤八两吧。但是阵风试飞的时候，法国有个工程师说过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这可能是我们法国人搞的最后一款独立研发的飞机了。什么意思？就是研发飞机太贵，这门槛越来越高， 就成本太高，一个国家就欧洲国家承担不起，这可能是我们法国最后单独研发的一款飞机了。

这话说的也没错，这个我们姑且称之为四代机吧，然后就是五代机。我们昨天聊了中国的这歼20啊、歼35啊、美国的 F2、F35 啊、俄罗斯苏-57啊，就这类的飞机，欧洲就没搞出来。他们有一个说法说，那将来那就是无人机的天下了，不要搞有人机了。那好，您搞无人机也搞了，比如著名的这个神经元，法国搞的，雷神，这是英国搞的。但这类的飞机也没有真正服役。截止到目前，大家知道，现在你看到的空战基本上没有什么无人机空战可言。欧洲搞的这个所谓无人机押宝无人机，这更多可能是一个说辞，是个台阶儿。就五代机你没搞出来啊，你也没钱也没技术呗。另外决策上你也没下定决心，就你缺席了。但是你想，作为一个航空强国，五代机必须得搞啊。就拿中国来说，珠海航展我们看得很清楚，有歼20是吧，有歼20双座版，歼20双座版就会有一个飞行员专门去指挥这个无人僚机，啊，中程僚机作战，它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一步一步进化的。你五代机就没有搞，你没有这个技术，现在直接上六代机，这不就吹牛吗？当然我们姑且认为欧洲人啊先进，技术发达啊，那下面就是钱。为什么大家抱团，比如说英国、意大利、日本，他们仨抱团，一家掏不出那么多钱来，现在是三家，英国还掏不出钱来。那至于德国、法国呢，也相当于是抱团取暖啊。而且原来我不是说吗，我更看好德国法国组合，因为法国肯定要领衔啊，他有经验，有大锁公司啊。而德国在二战之后，他的航空工业其实就跟日本类似，他有一些子系统做得不错，但是你说做出一款飞机来在全球范围内能给我排到前三前五去，他做不出来。这说起来也很感慨，德国的航空工业多发达呀，当年那什么哥廷根大学著名的那个滑翔机大师林林塔尔，那不都德国人吗？我记得在1929年，德国造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水上飞机道尼尔 X， 它装12台发动机，带100多人，当然时速也就过200多、200几公里那个样子，那飞机可以跨大西洋的。当然这个飞机其实很有意思啊，那扯远了啊。这个飞机装12台发动机，用的是德国发动机，后来呢看上一款美国发动机，因为功率更大，想跨大西洋就用的是美国发动机。你说人家买的吗？不是，是租的。哎，这就埋下个伏笔。后来这个飞机就到美国了，赶上1929到33年经济危机嘛。那人家美国人说，你用的我发动机，12台发动机，你给钱呢，你还磨损了，那这给钱。没钱，没钱，没钱，你别回去了。这个飞机就道尼尔 X 水上飞机啊，它翼展得有48米的，当年那是个工程奇迹啊，就留在美国供老百姓参观，收个门票钱啊，或者说飞两次什么广告飞行。那你钱攒不上，还不了钱，最后是德国官方就政府说，算了算了，我把钱给你还上吧。别人丢人现眼了啊，德国官方政府把钱给到美国这边，然后这飞机才回到德国。后来赶上二战一轰炸，这飞机就完蛋了。就扯远了，就当年德国的航空工业是有一套的，那在二战还用说吗？著名的像那个梅塞施密特的公司啊，刚才我说道尼尔啊、荣克斯啊、布洛姆福斯啊，那我们可以聊出一系列大公司的名字。特别是到二战末期，他那个一系列的新设计，比如说梅塞施密特梅262，这是实用的喷气式战斗机，外号叫燕子，有吧？用那个福克沃尔夫190升级改造的塔152高空战斗机，有吧？另外那个梅塞施密特梅163用火箭动力的这个接机机也有啊，还有这个8M349啊，垂直发射的啊。另外据说飞碟都造了，贝隆彩圆盘嘛。那聊到这儿，大家就津津乐道。还有飞翼布局的豪斯汀29什么的，有人说那是 B2 的祖宗啊。我的意思是说，在二战的时候，德国的航空工业极端发达。但是这里面当然毛病也有，德国人一根筋，他们就像什么，像小孩子很天真，他们在玩一个游戏，结果被一款新玩具吸引了，这个游戏就不玩了。本来你打着仗呢，好吧，你先满足战争的需要，打赢了行不行啊？顾不上了，那时候一门心思就开发什么喷气发动机啊，什么前掠翼技术啊，就跑了啊，最后仗也打输了。仗输了之后，美国和苏联当时都看中了德国遗留下来的这个航空技术，美国搞了一个叫回形针，这是一个计划啊，就是从德国抢人抢技术。苏联呢其实后知后觉，晚了一步，但也争取拿到一些东西啊，连飞机带火箭发动机什么的，人啊能抢多少抢多少。而至于二战之后，德国不是分东西德吗？东德那边就加入苏东集团就不说了啊，跟着苏联跑了。那么西德这边是西方阵营，他确实就是在冷战期间他也开发

了一系列很有特色的作战飞机，实际上是设计啊，包括垂直起降的飞机，包括是这个联翼机什么的哈。你要对航空史、航空技术感兴趣，德国人确实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所有这一切也就是研究，没有真正的去量产、去装备部队。德国就当年西德的空军用的更多的是美国飞机，从 F-86、F-104、什么 F-4 鬼怪式，用的都是美国飞机。那后来开始用欧洲飞机，比如说台风式战斗机，在之前还有这个旋风式，就可变后掠翼的，这是德国啊。但他自己的航空工业确实很难独撑门户，他做不到，他更多的是依靠整个欧洲的这个联合，而且联合起来呢，那也是法国或者英国人家领先，或者这么说吧，以空客作为平台，德国在里面发挥一定的作用。所以刚才我们说了，德国和法国啊，如果他们两家搞合作，其实是个不错的组合，法国肯定要领先，德国有一些单项技术还说得过去。如果你讲一山难容二虎，不就争起来了吗？那他们俩本身就一个主角一个配角，这不就好办了吗？那么在国际政治舞台一度也是这样，法国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有核，对吧？那德国呢，正好相反，你二战还是个战败国，你就少说话，那么德法组合，德法轴心，这不就能配合了吗？就跟说相声一样，有一捧哏的，有一逗哏的，你俩都去逗哏，你不打起来了吗？但是没想到这个六代机项目还是黄了。之前呢，他们和英国那边一块推出了自己的原型机，而且我不是说吗，法国还想搞一款新的航空母舰，想用美国的电磁弹射器，他不可能买中国的，中国也不可能卖他。他已经展示了这个模型，我挺关注的。他这个航母就是法国的航母，现在命名叫自由法兰西嘛。这上面那个舰载机就是六代机，它的外形呢让人印象深刻，它采用的是这个兰姆达机翼，大约就是一个有后掠角的这个后掠翼啊。这个翅膀的后缘是一个翻个个的那个英文字母 W， 另外它是双垂尾，是微型垂尾。我记得之前九三阅兵的时候，我跟你聊过吧，就是在九三阅兵我们展出的这个无人机、无人空优战斗机，有一款这个外形就气动布局啊，和我说的法国这个就很像。但是我们都做出来了，一般说来只要是在阅兵式上展出，那都已经装备部队了，只不过我们那是无人机啊，法国这款呢是有人机。这是法德联合研发的这个六代机，外形大约就这个样子，但是现在居然又谈不下去了。之前就争论过，法国说什么呢，说这飞机啊，咱造出来得热卖啊，得多卖，因为飞机很贵啊，研发门槛很高的，成本很高的，咱们争取多卖多挣钱。德国说不行，咱得这个政治正确啊，跟咱三观不合咱不卖啊，双方因为这事儿就争过。那现在是彻底的放弃了，谈不拢。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没什么新戏码，都是老桥段，还是利益分配不均呢。德国也好，法国也好，你自己要的太多，你不考虑合作伙伴的利益，那这事儿就玩不成啊。做生意也是这样啊，双方都得益，按我们中国人话叫什么，互利共赢，这事儿就能做，这游戏就能玩下去，能持续。那你占便宜让别人吃亏，那你是这么个人，谁跟你在一块儿？总之现在德国法国也翻脸了。实际上是这样，德法要搞这六代机呢，西班牙什么的也感兴趣，要不我也加入是吧，还有其他一些就是相对来说啊更小的力量，那人家也有利益啊，你也得考虑啊。另外就是法国依托的就是达索，那么德国也好，其他国家也好，比如这个西班牙啊，那背后就是空客，那么法国德国之间有矛盾，达索和空客之间谈不拢，说到底就这么黄了。翻脸之后是这样，你看德国呢对英国、日本、意大利那个项目还感兴趣，我能不能掺和掺和的？但那个显见的也要完。那法国我估计啊还是老套路，我自己搞，你们不跟我玩我自己玩，这恐怕是法国的路数，之前那个阵风就是这么搞出来的。当然六代机刚才我们说最大的问题，你投资你有吗？你能搞出多少钱来？那法国也许要拉几个掏钱的，那我们开玩笑，你找印度是不是能谈谈？因为你已经用我阵风了，是吧？下面我们搞六代机，你掏点是吧，将来比如我分配你一点什么活，生产个什么零部件，跟你分享一个什么，是不是你就跟着我走？这是下一步啊。而你看这个新闻告诉我们另一件事情，就是欧洲空客要出手，德国法国项目一黄，空客说我来。其实空客呢也包括法国，空客呢就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诞生吧，它就是欧洲诸国不甘心美国垄断欧洲的民用航空业，所以自己搞的这个空客集团。空客也做军机，也做一些军用项目，
但它主要是做民机，我们都知道，空客 A380 啊 A320 什么的，是吧？它的总部在法国，叫图卢兹。但你确实不能说空客是法国公司，你也不能说它是德国的公司。但是你看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啊，德国总理默斯到中国来谈谈空客啊，咱定个意向嘛，买多少架飞机，好像他们都做主似的，他们代表空客，空客是欧洲多国的一个联袂主演，是这样。但是刚才我们说了嘛，这个戏码啊很旧，现在空客那边大概是不是也放出消息说六代机还是有人机吧，是不是就无人机了，得又回去了，还想搞无人机是吗？五代机你们就这么搞的，最后就什么也没搞出来，现在六代机又来这个。现在问题是什么呢？谈到六代机，大家都知道中美又是第一集团，欧洲真的是不想再被忽略了，再被甩开真追不上了。实际上欧洲这么说吧，现在就是大家全心全意团结一心，能不能把这飞机搞出来都是问题，更何况现在真的就是四分五裂啊。这显示出的是什么呢？不只是你在传统这个工业先进航空制造业在这个领域你逐渐的空心化，你没有技术，另外你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上，传统的老欧洲有欧盟啊，有欧盟有北约作为底色作为背景，在这个前提下你都没法凝心聚力啊，团结一致达成共识你都做不到，那你真的就成过去式了。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20多年前，我会经常挑报纸中缝里的内容看，那时候没有电脑也没手机，看报纸是最时髦的，也是获得知识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报纸中缝里的文字通常比较有意思，我喜欢看。有的老人视力不好，报纸中缝上的小字他看不着，像这类同志，我就建议您该吃吃胡家老高，不用多长时间，吃3个月、5个月的，视力一准儿会改善。胡家老高虽然不是眼病的专科药，它是管我们人体周身的益气滋阴固肾经，哪出问题了，它 它就会到哪儿起作用。对老年慢性病，尤其是冠心病、脑中风、风湿肺气肿等顽固性疾病，用上最对症。但大家吃上之后，所有的用户都反映说，眼神变好了，以前有老花眼的，有白内障的，用上老高没多长时间，从两三个月开始，看东西就变真亮了。青光眼，眼珠子疼的，用老高也管事儿，眼干、眼疼、眼压高能缓解不少。所以有视力困扰的老年人，看报纸、看字重影的，小字儿看不清楚的，可以放心去用胡家老高，用一段时间您就感受到它的力量了。这些年在视力方面从来没特殊保养过，也没得过啥病，我眼瞧奔90了，目前的视力比很多60岁出头的人都强，最起码我眼前没出现过黑点儿，没有飞蚊症，而好多刚迈入老年的小老头、小老太太，眼前就已经出现黑点儿了。所以我也要感谢胡家老高，幸亏有了他，我才能保持到今天这样的状态。有一天我在报纸中缝的小字儿里看到一个标题，这个标题是个疑问句，上面写着，为什么冰箱是个柜子，而冰柜反倒是个箱子呢？这个问题我挺感兴趣，以前还真没在意这个事儿。但正常来说，中国人的习惯里有一个说法叫卧为箱，立为柜。箱一般是躺着放的，并且从上边开门，而柜通常都是站着放，比如橱柜、衣柜、酒柜、书柜都是从侧面开门的。唯独冰箱和冰柜跟传统说法相矛盾，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冰箱这个词儿不是现代才出现的，古时候就有。清朝乾隆年间有一种器具，您到北京的博物馆去参观还能看到，叫掐丝珐琅冰箱。这种冰箱功能跟现在用的差不多，大体上是蓝色的，浅蓝色的衬底，上面有深蓝色、有红色和黄色的花纹，然后冰箱的盖在最上边，用的时候把盖掀开，到夏天的时候把瓜果梨桃塞到中间，四外圈全是冰，这就可以起到保鲜作用。过去北京城的富贵人家或者皇宫内院里都有冰窖，冬天的时候把冰块储存到冰窖里密封好，等天热的时候再搬出来，把冰敲碎，敲成小块放到冰箱里，可以给食品保鲜。同时冰块撒出来的冷气还能给室内降温，所以冰箱实际上在清朝时期就有了。这种冰箱确实是上开盖的，后来从1950年往后，咱们国内就陆续有了电冰箱。当时的人们一看这种插电的电器跟我们过去的冰箱功能一致，所以为了方便，即使它本身是个柜子的形状，但依旧 给他取名叫冰箱，没叫冰柜。但是没想到的是，后来又出了一种，就是现代的冰柜。冰柜比冰箱晚出来五六年，等冰柜到中国之后，人们这才意识到之前给冰箱取错名字了，后出来的这个才是名副其实的电冰箱。但是电冰箱的名字被占了，重新改名又觉得没必要，因为人们早就习惯这么叫了，所以只能把替补的名字，把冰柜给了后来的。这就是冰箱和冰柜名字的由来。说到这儿，让我又想起来一个遗憾事。其实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的名字也有很多内容可讲。以前我们在胡家大院自己熬膏的时候，我们家祖传的这个方子就叫胡家老膏。胡家老膏如果再往下细分，大体上可以分两个等级。最基础的是一等品，就是大家日常在用的这种，功能很全，药劲儿也很大，治疗常见病、老年慢性病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比一等品更好的叫特等品。特等品的老膏是特制的，只能手工熬，产量非常低，从来没对外销售过，所以我们平时没必要去研究它。将来有缘分的话，谁要是幸运，可以用一用，试一试。我初步的打算是，我先帮大家攒着多攒一些特级老膏，然后免费特供给用过胡家老膏的老患者。我的原则是，必须是用过胡家老膏才有资格领取这个特等品，尤其是那些用药时间比较短的，病没好利索或者嫌治的慢的，您喝上这个，您再试试，肯定提速见效比之前更快，作用力更强。相当于什么呢？以前我们是坐着小轿车在跑，将来再加上一点特制的老膏，让您用火箭的速度奔向健康的目标，这件事儿将来找个机会一定能实现的。这句话我就搁到这儿了，但是这样的机会注定只有少数人才能体验。我觉得让老用户先体验一下是对的，要是没有这个限制的话，免费给所有人没法弄，肯定大家都报名，我们也拿不出那么多的特级老膏给所有人。所以这事儿就按我说的定，将来特级老膏凑够一定的数量出来之后，我先给老用户发，让我们的老患者先尝到甜头，然后再说胡家老膏这个名字。我一直有这么个遗憾，就是老高这个老字没印到药盒子上去，是我的遗憾。为这事儿，我曾经特意从北京飞到江西，去争取把胡家老高从里到外做到天衣无缝，做到最圆满。为了加一个老字，沟通过好多回，他们的负责人姓周，周主任的办公室我去过，没十次也有八次吧。我跟他反复强调，我说您一定要把老字加上去，好吧？ 他不理解我，他说多加一个老字有什么意义呢？我说我们的老高跟普通的高，它压根儿不是同一种东西。普通的高一天就出高，流水线咕咚咕咚可劲儿灌，你啥时候去参观，它随时随地都有新产品在生产出来。而我们的胡家老高，即使是流水线作业的一等品，它也必须要按照50天的生产周期生产，50天最多出一个批次的药。而一般的高方剂型，50天可以出50个批次的产品。50天熬50批和50天熬1批，效果能一样吗？他要是还一样的话，那真是活见鬼了。所以我为啥非得执着于一个老字？我们家祖上从先祖胡生夫开始，到第二代传人胡玉，一直传到我这辈，始终都叫这个名字，没断过，没丢下过胡家老高这个老字。为啥最好要加上呢？老代表过程，老代表时间，就跟人活着是一个道理。人活的是过程吧，是不是过程越长，人的经历越丰富？人生可不是一个出生一个死亡，一个开头一个结果，那就没意思了。重要的是中间的过程，熬高也是这个道理。1岁的孩童，能力、资历、智力、财力，能跟50岁的正值壮年的人相比吗？没配呀。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底下，所以这个药包装盒上没有老高这个老字，只剩下一个高，它就显得单薄，跟那些一抓一大把既普通又稀松的东西都划到一个类别去了。这一个点我最开始有点接受不了。胡家老高是流传120年的老方，拿到江西去生产时，江西的药厂、江西的环境、江西的药材储备，他们企业的规模和资质，我方方面面都满意，唯独这个药品盒子上不给加老字，我很别扭。但是后来周主任跟我说，胡老，您的心情我们理解，但是您的这个请求我们还是不能批准，因为所有的高剂丸、散、膏、丹、酒、露、汤、定八大剂型，高剂就是一个高字，没有在前面后面多加字的，没先例，定死的东西改不了。就跟我前边刚才说的，现在管站着立的叫冰箱，管横着放的叫冰柜，跟过去不一样了。认可的东西就不能随便更改，胡家老高也是如此，不能因为老高的工艺特殊，熬制的时间超长，就改名叫老高。盒子上肯定不能这么写，通过不了。最后周主任是这么跟我说的，盒子是盒子，疗效是疗效，只要老高的疗效好，谁也埋没不了。我说对了，药好不好使，只有千千万万喝过老高的人说的算。这个老字虽然没写上去，但是老高在身体上 绽放的风采。

放出的能量是每一位喝老高的人能够真真切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体会到的。所以这个老字虽然没印到盒子上，但是却印到病人的心里去了。名字可以普遍，但是老高的疗效永远都是站在最上边的。所以通过这个事儿，给我带来开示的同时，我也提醒大伙儿，治病咱就好好治吧，不要带着遗憾生病，也不要带着遗憾治病。生活处处有遗憾，老高的包装盒也是如此，但是没必要纠结它。说到遗憾，我有一位患者，他曾经很后悔，很自责，说白了，想死的心都有了。但是有啥用呢？已经发生的事，谁也改变不了。况且有的事，压根儿就分不出对错来。我这个患者姓张，叫张启平。老张跟我同岁，他有个女儿叫张月，在20年前去世了。女儿去世前已经结婚，女婿姓王，是镇上的人，开着一个烙饼铺，还会修黑白电视。村里人当初都羡慕老张，说他女儿嫁了一个好人家。当时女儿和女婿的大丫头已读小学，算是称心如意。张月没出事之前，张启平家的日子在村子里也数一数二。老两口任干，种了30几棵苹果树，还种着6亩地旱田。老两口像2只老黄牛，每天太阳还没露头就吃完饭下地里干活了。他们俩低着头，弓着腰，蹲在树底下拔草除虫去老皮，或者是扛着药枪打药。苹果树伺候得很精细，等秋天下了果，女婿开着3轮车来，拉到镇上的冷库，遇到合适的价格，女婿就做主给卖了。卖的钱原封不动的都送到岳父家，那6亩多旱田就用来种小麦、玉米、谷子，或者留下一点种花生、地瓜、南瓜、豆角，自己吃点，给女儿送点。女儿嫁到王家，她自己也满意，王家对女儿也好，因为有烙饼铺，还修着电视，收入不少，锅里鱼肉不断，就不让张月到地里去干活，家里外收拾、做饭、烧水，隔马路送送上学的女儿，日子安定，就想再要一个儿子，这是张月的想法。女婿和公婆倒不计较，这些年张月也有了变化，那就是体重一下子上来了，还在上升，不足1米6，体重超160了，挺富态的。但富态归富态，身体肯定受影响。张月怀孕后去体检，血压、低压就达到了140，高压超过了200了，在220上下波动。医生说，你不能要孩子了，太胖，血压又高，对你对孩子都有危险。张月听了不作声，回来也不说，只是不再去做体检了。
静等孩子出生。九个月后，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出生了，张月却出事了，产后大出血，进了重症室，在重症监护连着住了半个多月，抢救费、住院费、医药费、护理费加到一起，花钱如流水。20天不到，把两家人这些年攒下来的家底儿都掏干净了，但是钱花光了，躺在床上的张月却始终昏迷不醒。医院的主治医生也说，继续抢救的意义不大，建议放弃治疗。老张在当时没办法了，就含着眼泪，手直哆嗦的在放弃治疗的同意书上签了字。这个字签完之后，在老张心里留下了阴影，种下了遗憾。老张的女儿回到家不久就去世了。女儿去世后，老张再没睡过一宿整觉，他每天有事没事都寻思着，后悔着。老张后悔的事有两件。第一件，他想他当初就应该阻止女儿生二胎，女儿要二胎的时候已经快40了，大龄产妇还那么胖，生孩子肯定有风险。老张说，我当时也是鬼迷心窍了，我看我姑娘在王家挺幸福，农村出来的孩子，一不用挣钱养家，二不用干啥体力活，婆家人挺高看咱们孩子的，是该给人家生一个。所以张月当初打算生二胎的时候，老张心里嘀咕了一阵，但是也没拦着，这是一个后悔的事儿。第二件事，当初女儿产后大出血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该转到省城的医院去抢救。老张说，我以前以为县医院就够急了，在20年以前，老张进一趟县城不容易，村子里距离县里有100多里地，压根儿没去过市里，现在才知道县医院的条件不行，技术跟省城的大医院没法比。所以老张就这件事也非常后悔，说当初直接去省医院，没准女儿还有救。有了这两个遗憾，老张心里的滋味就别提了。他总拿这两件事来折磨自己，最后给自己折磨生病了。女儿去世的第3年，老张也查出来有高血压，低压100多，高压最高的时候同样也达到220。到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他脑出血的概率非常高，让他把硝苯地平、伊那普利、缬沙坦、利尿剂全用上，为了防止脑中风，无论如何也得把血压降下来。但是就这么吃，张启平的高压从来没低过160，低压始终100以上，最后他脑血管还没破裂，心脏先受不了。老张第一次用胡家老高的时候，他是因为急性的透闭性心肌梗塞引发了心脏出血，到医院抢救完之后命保住了，但是症状没消除。透闭性心梗是最疼的，剧烈的胸疼，犯病的时候
一点都不

感动，喘气都觉得是负担。这个心脏啊，谁也别跟他接触，最好把它锁起来，它才好受呢。肺子里只要一吸进去空气，一压缩胸腔，心脏都疼得厉害。如果再加上活动，再干点啥活，那就更糟了。那种疼的滋味说不上来，但是他用上老高之后，从第三个月开始就不一样了。喘气时心脏不难受了，喘气顺了，心脏也不疼了，但是活动还是不行。只要一站起来，哪怕走两步，心脏立马就抽抽着。用胡家老膏用到五个半月以后，疼痛终于减轻了，能在室内扶着点东西走一走，一点问题没有，再也不是那种剧烈的疼法了。然后血压从四五个月开始，以前一直都是高压160往上，低压100，吃各种降压药，只要降到160之后，就像触到底儿了似的，降不下去了。后来他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血压终于降到140了，低压也降到了85到90之间。老高他一共就用了1.5年，心脏透闭性心梗，

0: 85%，到后来赌了不到50%。胡家老高开始算，一晃这都过去15、16年了，老张头张启平现在还活着，他就比我小2岁，现在心脏一点问题没有，身体可结实了，也快90了，还能伺候果树，还能种地呢。以前他有句话总挂在嘴边，说我得高血压得心梗都是活该。他说他自己心眼不好，把他姑娘耽误了。但是自从用上呼家老高，身体好了之后，他就不这么说话了。以前遇事总想不开，有心结，现在不说相信科学吧，但他相信好药确实有好疗效。通过胡家老高，他实打实的受益了。我知道有些人因为过去发生的一些事，他会后悔一辈子，但是后悔归后悔，每个人都会有不顺心的时候，都有遗憾，但是不要把这些东西当成负面情绪去伤害你的身体。我们人活着是来享受过程的，过程非常重要，好事坏事都是过程，享受悲欢离合，享受艰难险阻，享受大起大落，享受委屈，享受悲伤，享受挨打。你现在回想一下，小时候挨你父亲的打，你会难受吗？你应该感受到怀念才对。好多人老父亲都不在了，他能打你是你的幸运，现在你想挨打连资格都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的心态，活这一生还有什么不快乐的？不快乐的人都是自寻烦恼，最后思来想去，终究有一天你会领悟的，你会明白过去的想法没有必要，活着就享受过程，珍惜眼前，锻炼身体，这样你的思路一改变，你的人生立马就改观。好了，说了这么多，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教授哈。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太好了，胡教授。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我也是你们的老用户了呀。胡教授你讲的特别好，我也喜欢听你的课呀。
0: 是吗？
2: 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得非常好。所以我也用上胡家老高了。我用了现在5个月左右了呀。现在自己感觉呀、身体状况啊特别好。虽然我今年才50，但是我毛病还是挺多的。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首先我那个肩周炎。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

0: 岁吧就开始有了
1: 啊，
0: 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
1: 嗯，
0: 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
1: 啊，
0: 甚至有时候洗脸啊，就感觉有费劲儿，梳头都费劲儿了。
1: 嗯嗯，
0: 一点都抬不起来，有时候做饭捏炒菜拿个勺子，哎，都感觉费劲了，像拿不动一样啊。
1: 哎，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那个肩膀都是疼的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那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
1: 对对对对，
0: 冷痛冷痛的。
1: 嗯。
0: 还有呢，我睡眠也不好，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
1: 哦。
0: 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呀、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两三个小时睡那么一那个几个小时，就是感觉睡不好。后来严重了嘛，就吃了一个安定，
1: 安定
0: 吃上了要好一点。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1: 没错，
0: 那个不吃安定。

0: 了，
1: 啊，
0: 肩膀
1: 啊
0: 就是哎抬起来，抬高，抬过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
0: 了。对呀、
1: 啊，
0: 哎，现在端个盆儿也没有问题了，嗯，提个十来斤重的东西也能提起来了。
1: 太好了啊！
0: 哎，
1: 这个变化多大呀？
0: 是
1: 不是？嗯。
0: 哎，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感觉灵活多了。
1: 好极了啊！
0: 哎哎，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
1: 啊啊啊！
0: 哎。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儿的那种感觉，暖和。

0: 对，现在吃饭也香了，消化也好了。这个鸡蛋呢，吃荤菜呀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最近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哈哈，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入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1: 你看着多好啊！
0: 中间也不醒过来了，也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一晚上吧，现在能睡个6、7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
1: 那
0: 了，
1: 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所以您这
0: 对呀，
1: 精神必然好了啊！睡
0: 对。
1: 眠好了，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是不是啊，老婆
0: 对呀，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
1: 呀？
0: 介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我朋友吧，就是上2个月呀，突然得了一个心肌梗塞呀，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下了2个支架呀，这堵得很严重了，下了2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哎呀，我说你干脆也用用。呼叫老高嘛，他现在用了也快2个月了，用的还是挺好的了。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
1: 您
0: 多了
1: 看
0: 吧。
1: 看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心脏的问题
0: 对
1: 是
0: 呀。
1: 比较难治疗的，咱们用了咱们胡家老高以后，他会很好的来解决他这些问题，太好了啊！
0: 所以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一下那情况。哎呀，很感谢胡教授你啊，
1: 好的，我说
0: 咋
1: 一
0: 能
1: 说
0: 用
1: 吧，
0: 到
1: 老
0: 那么
1: 朋
0: 好
1: 友
0: 的产品呢？
1: 咱们说经常提到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我们源头找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您的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冠心病啊，很严重啊，上了2个支架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随时出现问题。咱们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个心脏的毛病也解决了啊。所以
0: 所
1: 您两
0: 以我
1: 位。
0: 们都要继续用啊，让身体越来越好。
1: 不管您来什么病，我都会能解决啊。因为胡家老膏它是治多种病的啊，有好多病人好多种病，什么消化、呼吸、心脑的问题都有，但是用了以后都能够一一解决了。为什么？就是源于我刚才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老朋友？
0: 理解了，就
1: 我
0: 是
1: 先
0: 因
1: 问
0: 为
1: 您，
0: 理解了
1: 您的病
0: 才用
1: 好
0: 的。
1: 了，都为您高兴吧？

0: 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2: 哎，您好，您是胡老师吧？
1: 是的啊。
2: 哎呀，跟你通话这真不容易呀、啊！每天我都有两三次听你的节目。
1: 哦。
2: 听你的节目啊，用了你的胡老膏啊，对我帮助非常大。首先呢、啊，首先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这个永远长寿，好为我们老人呐、啊。这个保驾护航，
1: 好的，谢谢您。
2: 现在呀、啊，我写了一首打油诗。
1: 嗯。
2: 我念给你听。
1: 哎，好的。
2: 胡老讲的真实在，易学界里是高才。用了您的胡老膏，慢性疾病全跑掉。只要跟着胡老走，长命百岁不用愁。这个我通过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我买了胡老膏，我这个胡了一个星期呀、啊，什么反应也没有。
1: 嗯嗯嗯。
2: 因为过去呀、啊，我走了很多的弯路啊，花了不少钱，这个口服液，那个口服液，这个那个的。我想，我这一下，哎呀，这玩意儿胡了一个星期了，这玩意儿又上当了。可是呢，我买了，我不能扔了啊。
1: 是的，是的。
2: 我说我还继续吃下去吧。当服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奇迹出现了。原先呢，我是高血压，高压呀是170，低压呀是95。这个每天呢，昏昏迷迷的走路啊，都是踩棉花似的，也没有精神。
1: 嗯，
2: 通过吃这个，您这老膏啊，哎呀，给我高兴坏了。这个现在呀，高压呀是135。
1: 嗯，
2: 低压呀是85
1: 啊，
2: 对呀，
1: 正常了，血压
2: 啊，正常了，我80多岁了，这个血压还不挺好啊？
1: 嗯，
2: 哎、另外呀，以前呢，我有萎缩性胃炎，
1: 嗯，
2: 吃凉的不中，过热的不中，吃多了一点也不中，少了它还卧。
1: 嗯嗯嗯，
2: 通过吃您这个老膏啊，
1: 啊，
2: 我这个萎缩性胃炎好了。也不怕凉了、
1: 啊、
2: 也不怕热了、
1: 啊、
2: 多吃的也重少吃的也轻，你说把我高兴坏了、
1: 嗯嗯、
2: 原先的身体消瘦，现在呀、啊、身体呀不然还长胖，还增加好几斤了体重。
1: 那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2: 原先呢我吃路我都直不起腰来，
1: 嗯，
2: 有这个腰间盘突出压缩神经啊，这个大腿跟着都疼。
1: 嗯嗯嗯，
2: 这个呀怎么得的呢，我都是那年头啊出工啊，跟着海河修海河呀，修八山工程各种工程累的。
1: 嗯嗯。
2: 所以说呀，走路啊，嗯，就反正比落锅的强点。通过吃您这个老膏啊，我早晨喝您那个金膏那个那一杯多点，晚上再喝那普通的膏，现在是腰膀挺直挺胸阔步。另外呀，面色也红润了。
1: 啊。
2: 另外还有点啥的呢？我后面我原先的都是白头发，我后面的白头发变黑了。
1: 呵，太好了。
2: 这个一到岁数，这个前列腺呢也挺尿急、尿频、尿等待。
1: 嗯、
2: 这个用尿尿回尿啊，这憋的难受，他也尿不出去。这回，哎呀，就是小流水是高兴苦了。
1: 哈，
2: 这个特别好
1: 了是吧？
2: 哎，原先呢，这个我说、我们这上那个公园那边遛弯去呀。
1: 嗯、
2: 有这个碰见了，他老大爷多大岁数？我说你看我像多大的？嗯，他说呀，你这60-70岁吧？我说你说错了，我80都有余了。他说你真年轻啊！我说保养的好啊，我吃人家霍老膏吃的，你看我这脸色红润，皱纹都没了，多好啊！精神饱满，哎，显得这也特别年轻了。
1: 嗯。
2: 另外呀，原先这个睡眠也不知好
1: 啊，
2: 这个。入睡难，醒来睡不着。现在呀，一天能保证7个小时，睡得香，睡得美。这个起来以后精神十足，哈哈，这个特别好，睡得特别香。
1: 嗯，
2: 哎，所以说呀，我感谢这个胡老。现在呀，我们两口子都用这老膏呢。

0: 是的，我老伴儿啊，那个腰疼也有好转，特别好。说实在的，就跟着胡老肘啊，我看长命能百寿。
1: 您应当感谢的是胡家老高，而不是我呀。
0: 哎呀，没有你哪来的胡家老高啊？这你不是根源吗？说这根上了吧，是不是？哎，所以说呀，我一定跟着胡老肘下去。哎，这个在收音旁听收音机的，你们有些什么慢性病啊？您赶紧买这胡老膏啊，还药还便宜，还治病，又能保健，忒好了。
1: 嗯，确实是这样，
0: 哎，
1: 啊，您的过程很不容易，
0: 哎，
1: 但是得的结果多好啊，是吧？
0: 小吃不拉，忒好了。
1: 嗯，
0: 哎，真好，嗯，
1: 哈。服用胡家老膏以后，您这些个难治的老年病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太好了啊！咱们继续用吧。既然有效，咱们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彻底给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对对，
1: 太好了啊！坚持用吧，您会
0: 好，
1: 更健康更快乐。
0: 好，谢谢谢谢，哎，好了，
1: 好，再会，哎，
0: 哎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1: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1: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
3: 了。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1: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遇到你是遇到了救星啊。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胡老。
1: 嗯，太好了，
3: 嗯，
1: 啊，您别客气。
3: 是，
1: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很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呀，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嗯，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这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哎，一天一天的见好。嗯，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嗯
1: 嗯。
3: 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的，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
1: 嗯，
3: 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3: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用了胡家老膏八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3: 对，你说的
1: 是。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3: 是
1: 啊，
3: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3: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3: 好，你说的对、
1: 啊、
3: 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的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
3: 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人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3: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1: 啊、
3: 哎
1: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3: 是，好的，
1: 好，再会。
3: 胡老健康。
1: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3: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3: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6月10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公元223年6月10号，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刘备在白帝城病逝。今天我们还会说到1869年6月10号，福州船政局建成万年青号，这是中国清朝建造的第一艘蒸汽动力舰船，它诞生于洋务运动时期，由闽浙总督左宗棠推动创办福州船政局，沈葆桢主持建造，目的是自主建造军舰，加强海防，摆脱对外国舰船的依赖。今天我们还会说到林徽因。林徽因因为长期被大众舆论聚焦于情感八卦，但是呢，她的真实人生核心始终围绕建筑学术。她是中国现代建筑学奠基人之一，建筑学家、文学家，清华大学建筑系首批教授，首批获得建筑领域国际认可的中国女性学者，是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师。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今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6月10号，公元223年6月10号，刘备病逝白帝城。刘备大家都很熟悉，一生的经历确实也颇为传奇吧。你看他这织席贩履嘛，做小贩，后来做到一方的霸主吧，蜀汉的皇帝啊。那他人生之中有这么一段，就是你看公元219年，他是拿下了汉中，之后拿下东三郡，再然后是襄樊之战，关羽是围困了曹军，水淹七军嘛，斩杀庞德，刘备的蜀汉的实力这是达到了巅峰。但是好景不长啊，本来吴蜀是有联盟的，但是孙权为了拿回荆州，等于说是背叛了这个联盟，偷袭荆州，关羽是救援不力，反在麦城被杀，所以刘备从这个一个巅峰状态一下子滑落到谷底吧。荆州没了，关羽没了，那刘备是发誓要伐吴，筹备了一年吧，率大军伐吴，刚开始也算顺利吧，杀入吴国境内，孙权就向曹操称臣。哎，确切的说，曹操已经死了，继承人是曹丕啊，应该这么说啊。曹操是220年死的，那个夷陵之战是221年到222年。总之是孙权向北称臣，这就算解除了后顾之忧吧，然后是专心的对付刘备。他启用的是一个年轻将领，就是陆逊啊。夷陵之战吧，陆逊击败刘备，刘备是大溃败吧，这就逃到了白帝城，也就是永安城吧。自此呢，到病逝在白帝城，也就再没回过川中嘛，没回过四川了。说起这段历史，未免让人叹息。你看看《三国演义》呢，里边刘备啊、诸葛亮这还算是正面人物，所以你看小时候读读这个《三国演义》呢，往往是对刘备心生某种好感和同情吧。你看到他这个人生大起大落，看到蜀汉这个状况，未免让人感到遗憾了，痛心呐。其实，在他这次出兵伐吴之前，朝中上下其实反对的就比较多，我们这么说，就支持的少，反对的多，特别是诸葛亮啊、赵云，这是反对的。因为放下蜀汉和孙吴的联盟不说，国贼既然是曹操，我们之所以称王旗号，也是要匡扶汉室，你解决了曹操这个问题，东吴也就收服了，这个逻辑应该是这样，要先伐曹。但是刘备不听啊，坚决要伐吴，但是你不听劝吗？最后失败了，把家底儿也拼光了。所以有人说，哎，他是不好意思再回四川了，就在白帝城窝着吧，结果一直到死。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当时就是曹丕啊，一看孙刘两家干起来了，那机会还是得用啊，三路伐吴。那么陆逊呢，打败刘备之后退兵，倒也没有再追击， 原因就是曹丕已经伐吴了，这对刘备来说应该是个机会吧。但是孙权并没有给刘备机会，就算是有曹丕的军队打过来，孙权也是要求陆逊啊在前线就是驻防，防备刘备反扑。而如果陆逊一直在这对面的话，刘备恐怕也不敢掉以轻心，也得在这盯着吧。这就说到白帝城，白帝城地理位置是相当重要的，它是在三峡上游，有了这儿能控制长江天险，也算是蜀汉啊或者是东吴的国门吧。白帝城一旦有失的话，再往前就是凤姐，然后是江州，江州有失，东吴水军又是无比厉害，那可以打到成都，所以他在这儿坐镇有点那个天子守国门的意思。另一方面，确实被一个年轻晚辈打败，对于刘备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精神上思想上的一个打击吧，还大病了一场，估计身体也就不行了，重病在身，恐怕很难再远行喽。然后我们知道，就是公元223年6月10号，刘备是病逝在白帝城，他就死在这儿了。

0: 临死之前不也托过孤吗？和诸葛亮还谈过，说要好好的这个治理好蜀国啊，要辅佐好阿斗。如果阿斗没有能力，或者说是这个治国不利哈、啊，你取而代之吧。当然，我们也知道诸葛亮是当时也哭了一场，但是也没有那么做，反而是尽心尽力，死而后已。当然，从根本上来讲，他是个君子，就诸葛亮确实是一个君子，不可能背叛自己的君主的，谋权篡位，想都不要想。他确实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人，从这点讲，刘备三顾茅庐，人是没有看错呀。另外，刘备本身也不失为说这是个试探，诸葛亮作为一个聪明人，怎么可能看不透呢？另外，刘备托孤之时，在身边还有别人嘛，很多效忠于自己的亲信。如果诸葛亮真的说行，好好好，那我取而代之吧，咔嚓，估计人头都不保。当然，这个我们就认为是刘备的一个小算计了。人之将死，惦记自己的江山后代，这也可以理解。所以你看，刘备应该说是假意让诸葛亮取而代之啊，可以啊。诸葛亮肯定是坚持不受，而且这个态度呢，大家是看在眼里，都做了见证，那等于也是对诸葛亮的一个约束吧。诸葛亮既然承诺要辅佐幼祖啊，匡扶汉室，他是说到做到的人。不过不管怎么说，很遗憾的是，刘备交给诸葛亮的是个烂摊子了，基本上家底儿败光，元气大伤啊，诸葛亮也只好接上这个烂摊子，勉为其难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6月10号哈，1869年6月10号，当时清国啊，大清朝呗，福州船政局制成万年清号轮船。这是中国造船史上自制的吧第一艘火轮船，当时这词儿叫火轮船啊。这就说到中国近代的造船工业从哪开始呢？洋务运动吧，就是你看镇压太平天国还有第二次鸦片战争那期间呢，涌现出一些就所谓洋务派人士吧，他们在战争之中呢对西方近代的工业有了一些认识吧，包括枪炮啊，包括轮船呢、啊、认识是很深刻了。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就搞了一个就是军械所，1863年1月28号呢，这造出来中国第一条木壳的小火轮叫黄湖号，1868年呢，江南制造总局造了中国第一艘自造的汽船，也是木质船身的啊，叫汇集号。至于中国造船工业真正的兴起呢，就得说到福州船政局。1866年呢，左宗棠设立福州船政局，那是当时最大的啊，一个舰船的算是建造单位啊，可以制造修理水师武器装备。1869年6月，福州船政局制造了第一艘轮船，叫万年清号下水。这个船长度是238尺啊，按我们说法1米是3尺啊，不是很大啊，宽27.8尺，吃水14.2尺，排水量1000多吨的，1370吨。算了，我还给你折算成米吧，长度是76.16米，宽8.9米，吃水4.54米，150匹马力，航速能达到10节，它也是木壳的。花多少钱呢？不少，16.3万两银子。在这之后一直到1907年吧，福州船政局一共造了40条舰船，总吨位也有47000吨，所以全国就清末哈，就全国造船总数70%以上是福州船政局做的。中国的第一批技术工匠也是随之产生，这中国的近代造船工业算是蓬勃发展起来了吧。我们讲6月10号这天这个船是下水，基本上也是完工了啊。之后到9月25号呢，沈葆桢是登船试航，而且是比较成功的，这标志着这条万年清号啊，甚至是中国近代的海防工业正式的起步了。到1869年的9月26号呢，在没有外国人引港的情况之下，中国建造的这条万年清号，也可以叫做蒸汽轮机战舰啊，出海试航。那这舰长是谁呢？叫做贝锦泉，当时叫轮船管驾啊，是他来指挥出海。这算是驾驶中国自己制造的蒸汽兵舰的第一人。当时海上据说狂风大作呀，巨浪滔天，但是舰上人员啊，在各站位齐心合力，协调一致，所以首航成功。到11月8号呢，当时做三口通商大臣的崇元奉清政府之命登船出海，验收国产第一舰，还是这个贝锦泉指挥若定，这船体坚固牢实，轮机运转正常，舰炮轰鸣，震耳欲聋， 中国水师啊，当时也很威风啊。和这个船同一时代，日本也造了千代田号和青辉号，相形之下，万年青号在吨位的功率上还是远远占优的。一般我们叫船什么自行设计建造，但你注意，我们刚才可没说设计，因为这个和一个外国人有关，就是日一格。日一格这个人我们提两句吧，生在1835年，死在1886年，他是法国军官，就在法国海军学院毕业的。后来这个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吧，1864年6月15号，日一格是第一次会晤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就提出来法国和中国可以合伙办造船厂，有这么一个想法吧。这样在1866年7月14号，清政府批准在福建就开办造船厂。8月19号呢，这个日一格到了福州，左宗棠呢带他去马尾罗星塔，就选这个厂址，最后确定就在马尾，然后就商量吧，你看设厂、制造、购器，就是买设备嘛，还有雇匠，匠人的匠啊，驾驶啊，经费，一系列问题探讨吧，就做很详细周密的研究，拟定具体的方案。后来呢，就是这个日一格呀，是立约画押，左宗棠呢又派员和日一格到上海，让法国驻上海的领事白兰尼承担各式的画押拒保，得有保人呢。12月11号，左宗棠正式就奏请法国军官日一格，还有德克杯为船政正副监督，雇的洋人嘛，等于说，1867年2月到8月吧，日一格趁着在法国休假的时候吧，就开始宣传船政计划，有益于法国工商业啊，有利于我们的利益，来吧。当时向拿破仑3世还有法国海军界就是求助，你给点支持啊，还获得了成功。所以日一格在促进法国的政府和技术力量支持左宗棠这个领域还是做了一些工作。说到这儿多说一句，就是把马尾定做福州船政局的这个地址啊，这和日一格有关系。其实日一格很坚持在马尾设厂，他列了8条理由啊。一个是福州的海口多山，军事上容易设防；第二个呢，就是地方和省府又近，就是高级官吏对于船政呢，你可以看看，可以有点兴趣啊，得到支持啊，赞助啊，他想这么多哈。再就是富锦海关，经费容易筹措，还有海口水位深，大量的货轮船是可以进来的。再就是福州附近大田县有品位达45%的这个褐铁矿，你造船还是需要钢铁的。再就第6，台湾产煤，便于炼铁。第7呢，福州生活程度呢，就是工资什么的相对比较低吧。就成本低吧。再就是左宗棠，他是闽浙总督啊，你可以自己监督照料啊。总之日一格认为呢，从设厂造船需要的这个地理啊、地势啊、原料、材料、燃料、人力啊，包括这个政治上，他考虑中国国情嘛，还有什么军事经济各方面，你算来算去，马尾在当时是一个可取的地方。而且现在看起来，他不是做这个船政总监督嘛，他做这个工作还是比较认真负责的，工作是勤勉的，这得到中国官方的好评。而且他从法国还有东南亚各国吧就找，从人到原材料，特别是从法国招募了第一批洋匠，就工匠的匠啊，来华工作。这建厂事宜大体就绪之后，马上抓紧造船，把造船作为船政中心任务。所以一年多的时间呢，中国第一条千吨级的那个万年青号就做出来了。这个和日一格的工作应该说是有关系的呀。另外呢，他想的很多，他也重视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就是船政学堂的建设。从这个选配教员到相关的这个教学的方针，他是颇费心思吧。因为合同条款里有所谓包造包教，这得有，所以他确实就既然有合同，按合同办事儿。而且他经手大量的这个什么采购啊、筹工，就是花钱吧，大量的这个经费过他的手。最终是账目还比较清楚，没有什么贪污啊、腐败之类的事情。甚至他编了一部工具书，叫做《福州船政学校常用技术词典》，便利中国学生学习技术。到了1874年吧，船政大批的洋员呢，就是如约解聘到期了，但是日一格呢又被留任做船政顾问。最后他是在1886年2月20号病死在法国戛纳的。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呢，确实和中国船政有密切的关系。当然中国人对他相当不错，给他的报酬非常丰厚，月薪是多少呢？是1200白银。你知道沈葆桢当时多少？沈葆桢比他少400两，沈葆桢只有600两。所以中国人在对老师 这个态度上其实是极为谦恭的。而且他干够五年之后还拿了20万法郎的奖金，他给一个朋友写信说，哎呀，我带了一大笔钱回国呀，这是他。所以客观上讲，日益阁呢为中国乃至远东的第一家造船厂创建啊，包括最初的这个发展啊，生产轮船啊，还是立下了很大的功劳。清政府给他一品提督衔啊，花翎、黄马褂啊，一等男爵、一等宝星这样一些荣耀。不过遗憾的是，就是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是法国人。那福州船政呢，确实法国人帮了很大的忙，但是也因此法国人对福州船政太过了解。到1884-1885年中法战争，那整个福州船政也好啊，他们造的军舰也好啊，在法国的大炮面前等于说是全军覆没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6月10号，1904年6月10号，民国才女林徽因出生。其实林徽因确实人长得很漂亮，你要看当年的照片是可以看到的。有这个可能就是给相相面的说，她这个真实五官说面部轮廓是圆润，中下庭偏短，是很典型的幼态的长相。五官方面不好说精致立体，就是眉眼弯而细长，鼻梁不算太高，而且五官偏小，面部留白过多，所以用现在审美标准看呢，他的脸是有一点点显大，但是他五官分布很合适，就没有任何所谓颜值上的 bug。 这是就有意思，就分析一个人的长相啊。甚至有人说他不需要很精致的五官的，人家这个美哈，三分靠五官，七分靠气质。但到底美不美，怎么美啊？大家看看他真实的照片和这个网红脸的这 AI 照片，自己去判断和分析去了。我们的兴致也不在于此，还是讲讲这个人吧。他本身是出身在书香门第了，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实际上他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是林长民啊，是经常在外。说林徽因6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为祖父代笔给他爸爸写信了。当然他给他爸爸写的信他一直写嘛，从这个信里面可以看到一个女孩子的成熟。所以一个10几岁的女孩子，一个是有弟妹需要照顾，家里边很多事情要打点，母亲也要照顾，因为他爸爸在北京忙于政事嘛，这政就是政治的那个政了。到1920年的时候，林徽因16岁，随父亲去了英国。在这期间呢，受同学的影响吧，对建筑开始产生兴趣。实际上，他们的邻居好像是英国一个女建筑师，对他影响很大。那么，这个兴趣伴随了他一辈子吧。1924年呢，他和梁思成先后赴美，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而且决定以建筑作为职业了。但当时呢，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系不招女生。所以他进的是美术学院，但选修的呢还是建筑系的课程。后来他拿到了学士学位，1928年和梁思成结婚，这就回到了中国。当时在中国吧，确实积贫积弱吧，关于古建筑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的。当时日本人就说，哎，我跟你们说啊，中国已经没有唐代古建筑了，想看当年唐代建筑得到我们日本来啊，看看京都奈良啊。这个话说得很狂了。那梁林两位的研究重点就是这个了。顺便说一句，一说到梁思成啊、林徽因，人们可能又想起第三个人，就是徐志摩，是吧？实际上把徐志摩抛开不说，就是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个人的爱情也非常动人。梁思成这个人据说沉默寡言一个人，但是他曾经用1个星期的时间自己做一面就是仿古的铜镜送给林徽因，就整个手工做出来的铜镜啊，是要雕刻啊、铸模、翻砂、仿古处理之后做成。而且这位还专门拿去找一个朋友，就是研究东方美术史的一个教授鉴定这个年代。那个教授不懂中文，是吧？梁思成也不让他看另一面的那个文字。梁思成在这个小镜子上刻了什么字呢？说徽因自鉴之用，就你自己照镜子用啊。思成就我呢，自捐并铸玉，其晶莹不玉也。挺复杂，写了一句话。那教授就研究这镜子，从图案上看是北魏时候的物品吧，但是没有见到过这种字啊。不好意思，我查不出来了，没法帮助你啊。后来这教授才知道，哦，闹了半天是送给女朋友的，是吧？这样挺有意思啊。那个小东西据说林徽因也是一直就是随身携带小铜镜啊。 翻回来，我们说这两位，那当时就是开始做一个前无古人的工作。林徽因后来有封信就写说呢，说这种工作在国内甚至少人注意关心，我们单等他的测绘详图和报告印出来时，吓日本鬼子一个痛快，省得他们自己目中无人，以为中国好欺侮。你看一个女孩子写的这个东西啊，那他们俩干嘛？经常就是骑着毛驴，坐着独轮车去寻找还现存啊残存的古建筑。他在信里边曾经形容自己1936年在这个青州考察之旅啊，说整天被跳蚤咬得慌，坐在三能火车中又不好意思伸手在身上各处乱抓，结果浑身是宝。在这个阶段，他们拿出了多份研究报告，很多报告后来成了这个领域研究者必读的文献。后来战争临近，林徽因的态度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他给自己的女儿8岁叫做梁再冰写信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哎，一个搞学问的柔弱小女子写出这个东西来，真是让人很感慨。这些话在今天其实也颇有意味吧。1937年北平沦陷，林徽因呢就颠沛流离了，就一路西行吧。你想带着孩子啊，平常就是什么洗衣铺床的就不用说了，还要经常躲空袭。他有一封信就记述自己遭遇的一次空袭，说听到地狱般的断裂声和头两声稍远一点的爆炸，我们便往楼下奔，我们的房子随即四分五裂，全然出于本能，我们各抓起一个孩子就往楼梯跑，可还没来得及下楼，离得最近的炸弹就炸了，他把我抛到空中，手里还抱着小弟，再把我摔到地下。这到了后方吧，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是陷入贫困，他自己身体也很不好。1941年冬呢，是在四川宜宾附近一个偏远山村吧，他是经常发烧，贫病交加吧。在这么个环境里，梁思成、林徽因还是反复修改完成了11万字的中国建筑史这个初稿吧，用英文还撰写了图解中国建筑史。当时也有这个朋友，国外的朋友说，走吧，到美国去吧，这不安全一点吗？这个时候这对苦难中的夫妇是拒绝了，他们说中国在受难，我们应该和自己的祖国一起受苦。好了，节目时间我先不多说了，讲这些只是想和大家讲，其实说到什么林徽因，甚至人们还想到徐志摩，这些也许是真实的，但是你知道林徽因还有很多正经事儿呢，他还有很多值得我们了解的故事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好。时代的改变进步一定会改变很多的事物，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往前推进着，这是时光，谁也阻挡不住。人一代一代的替换，老辈儿的该走的都走了，新一代来了，生生死死，新老交替， 随着岁月往前走，新的也慢慢的变老了。就这么点事儿吧。时代随时可以改变一些老旧的，淘汰一些老旧的东西。但有个特点，不知道老哥老弟们发现了没有，唯独中医中药没有被时光被时代所淘汰，不但没淘汰，相反却是在发扬光大，越来越好。这里边有个原因，那就是它与人类的健康息息相关，需要的必须的才能永久永远存在。尤其是咱们国家对中医中药的重视程度可以说是相当的高。过去很多年，由于各种原因，中医中药发扬有些迟缓，有些停滞不前。不过只要重视了，把它放在主要的位置了，那么它就会发光发热，就跟我们小家庭里头居家过日子一样啊。仨孩子，四个孩子，五个孩子，只要哪个聪明伶俐，那么家长就会有一种想法，重点培养，为的是将来这个聪明的孩子有更大的造就。虽然也想一碗水端平，不落下任何一个，可是每一个人的天生条件都不同啊，有的笨，有的聪明，有的既不笨又不聪明，完全不一样。龙生九子，九子不同，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都不一边齐呢。因此咱们按照我的思维，我觉得好的一定要给特殊的照顾，这个没有错，很正确。过去常听有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也有的说，我吃的咸盐比你吃的饭都多，这可不对啊。老掐可以摆，可您的老掐有没有资格让您摆，这个很主要。就算是您走的路再长再多，那又怎样呢？走过的路对不对？走没有走错路？错路走再多再长，它也都是错的，有问题的。对的路子哪怕是走的再短，它也会对一个人的一辈子有着巨大的帮助。拿小事儿做个比喻吧，家里俩孩子，一个规规矩矩，一个调皮捣蛋。规规矩矩的永远没有大闪事，不犯大错误，这是有底线，知道啥该做啥不该做，做事有个度。相反，调皮捣蛋的孩子如果不去正确的引导，不去正确的教育，指不定哪一天他出去了，不是偷就是抢，不是把别人打坏了打伤了，就是被别人打坏了打伤了，进去了罚款处理，给自己以后人生抹上了污点了，永远都洗不掉的污点呐。这是两极分化，而做家长的就要分别对待了。好的，如何让他更好？不好的，咋样能够让他变好？这是聪明的家长应该做到的。做到了，一切都会把问题消灭在了萌芽的状态了。一颗好种子，要给它施肥、浇水、晒阳光。不好的种子种到土里头，我们发现这个种子是罂粟， 毒品对社会对人类有害处，那好，我们一滴水都不要给它浇，一点肥料都不要给它施，没有水，没有肥料，没有阳光，我们不用杀它，它也没有机会发芽破土生长，就跟病一样，开始身体发生了变化了，那还不叫病，那只能有了症状，提示您身体要有变化了，这时候您关注一下，重视一下，预防一下，那问题就不会无限的扩大了，最后结果也就是不会形成病。病是啥？是大意，是不重视，是忽视，最后把它养成了，这时候悔之晚矣啊！一切的道理是相同的。

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弄死他，他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啊，二样不差的事儿，不会发生的。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呢？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会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进。我老父亲活了100多岁才走完了人生的路，他老人家这一辈子活得既潇洒又滋润。潇洒不是他老人家一辈子花天酒地啊，不是的，老人家的潇洒是一种洒脱，活出来的境界，对伤心的事儿、困苦的事儿，他能够给这些闹心的、让人心情不好的事情给转化了。这个转化是从内心开始，心转化了才是真正的转化。境随心转，念头很重要。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可以有，谁都可以。但您起的心、动的念儿，一定是好的、向上的。千万别动坏念，动歪心思，动了坏心眼子，好事儿也会变成坏事儿。那么一切念头和心思都是向上的、健康的、正确的，就算再大，也会把坏事儿往好的方向去引导、去努力，使它去变化，最后从坏变好。您想啊，我老父亲生在那个年代，满条人生路都是坎坷，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多难呐！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个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食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不饿死瞎家巧啊，总有一条路等着你去走，总有一条路给你去走。我老母亲经常跟我说，你答是一个会用智慧化解困难的人，更是一个会用努力去改变日子的人。咱们家的日子，如果你答不是始终抱着乐观的、向上的态度去带着咱们全家往前走，那么咱们家也要和很多家庭一样遭受四分五裂。

天南地北的不幸的痛苦。其实事实也是这样，我老父亲始终遵循一个目标，就是全家人一个都不要抛下，不管谁啊难都要在一起，共同面对，共同度过那些糟心的日子。我老父亲这个人讲义气，在北平那些年，虽然我们不管如何努力，也都是活在一个很艰苦的世界里头。我们家的日子好好坏坏，有那么几年过得很不错，见了几次，哪像现在啊，人人都成了主人，家家都过上了好日子。虽然建国之初经济条件还不是很好，物质还有些缺乏，可是人民当家做主人了，就是吃糠咽菜，毕竟心情好了，一切都稳定了，不再为日子到处的奔波，居无定所，这是一个大进步、大跨越、大发展。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跟我岁数晃上晃下的人都明白，1949年之前是啥样的日子。那时候有没有有钱的？有啊，有钱的都是啥样的人？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老父亲义气，重感情，这也是他老一辈子的突出之处，这也奠定了我们兄弟几个未来的结果很好。我们兄弟几个能够在医学界各有各的名号，各有各的成就，而且各丁各的都可以算是长寿老人。我们哥几个都是耄耋之年，都还健在，都很硬朗，都不需要孩子们来照顾，都能够自理，头脑还都清醒，耳不聋眼不花，腿脚灵活，包括我老父亲活了106周岁啊，每月都给老父亲长寿老人的补贴，退休的工资年年涨。我的同事，我的学生们都说，胡老，您家里的胡老老这辈子可算是活得值了，到走了的那一天，走的都让人羡慕。他们说的胡老老就是我老父亲，我老父亲这一辈子都活得明白精彩。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一直都是坚持5个1，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而且一直告诉我们哥几个说，永远记住，我们活着是一不是二，用一不用二，做一不做二。年轻那会儿，老父亲说的这几个一或者二，我没有弄太懂喽。后来见过两位师傅，我们从两位大德那里也听到了我老父亲常说的是一不是二，原来是经书里的意思。而用一不用二和做一不做二，其实就是是一不是二啊的一个延伸理论。永远要用唯一
解决一切问题，而不是用二，一是最大，九是最小，从排序就能看出来，数字越大排得越靠后，越小就越靠前，大非大，小非小，多非多，少非少，坏非坏，好非好，一切表象的不一定准确，要看内在的，实际的。往里头看，别光看外在的。一个人人品好不好，要看心，不要看穿啥衣服，穿啥鞋子，心好才是真的好呢。北京有一种萝卜叫心里美，这大家恐怕听说过，是不是？最早只有北京有，现在哪儿都有了。外表看着很难看，黑乎乎的，绿吧唧的，一看一点都不招人喜欢。不过您给它的皮削掉了，您再看玫瑰红，鲜艳欲滴啊，皮包肉脆，多汁儿，生津止渴，下气，消食，润肺，解毒，利尿，止咳平喘，抗氧化，美容美颜，维生素 C 的含量任何水果都比不上它呀，碳水化合物含量最多最大了，还有大量的花青素，钙、磷、铁丰富，里头含量大，微量元素也老多的了，真正的好玩意儿啊。现在我每天三顿饭一定要吃掉一个一斤左右的心里美的萝卜，坚持不懈啊，一年四季我都这样，胃肠越来越好，大便不干，不拉肚子，不产生胃酸。这个心里美大萝卜生吃，蘸酱，切条切块都行，放在嘴里头捂一会儿，不用多，一分钟就行了，数60个数，不凉，对口腔里的细菌有杀菌的作用，过一分钟再去嚼碎了吃到肚子里头，这还养成了细嚼慢咽的这种良好的吃饭习惯。吃了一个根本不用吃水果了，啥都比不上它，这叫养生。这个习惯也是我老父亲传下来的。过去我们家里的孩子多，吃穿也就是温饱，达不到好。我们胡家大院中间天井靠着西北角，有一个大菜窖，这个菜窖是我老父亲和我叔叔们自己挖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呢赚了点钱就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这个西厢房呢？因为老北平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这个原则，因此呢要遵循次序，不能乱来。西边的厢房盖了三四年才总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和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一个进门的地方，对吧，进门口，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
这没

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儿，30几厘米高，进去要高抬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10多年呐。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干。我爷爷当时也挺难，靠着郎中手艺养着好几个儿女。那年头当郎中也不用啥证件考资格证，用不着，只要你会开方子，懂得要理，随便。不过要在官府官准一下，就是简单做个登记吧，有了一号就行了。我爷爷那辈人其实更苦，到了我老父亲这儿还好一些，改善了很多。我爷爷行医，具体和谁学的，我老父亲从没有告诉过我说。我爷爷的情况到底是啥样，他的师父是谁，一直我也没敢问过。当时我们老胡家家教很严格，跟父辈人说话都是站得笔杆调直啊，哪像现在都没大没小的。那年月不行，一定要有尊卑掌上，有大有小。我老父亲虽然多数时候都很和善，对我们总是笑盈盈的，但到了大事儿、正事儿这个当口，他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很严肃，很可怕。我深深理解这个态度是对的，这叫做严父慈母出孝子，棍棒底下出英豪。如果当年我老父亲纵容我们，对我们放任自流，我们哥几个哪有今天的好日子，不可能啊。所以家里决定孩子走向的一定是父亲，决定孩子有没有慈悲心的一定是母亲，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两者合一才是给孩子做的好表率，带个好头。过日子都要有点奔头，都奔好了走，奔高处走，这是一种自然的想法。谁家的主人不是盼着老人啥病没有，硬朗朗的，谁不盼着自己的晚年下辈能够活得滋润。要地位有地位，要本事有本事，家里钱够花，也都是和和气气健健康康的，这也算是一个基础的要求吧，不算太过分。即便是这样最基础的，也有很多人家达不到，一家一个样，一家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世界，不都是啥啥都顺顺溜溜啊。心是那个心，事儿往往不是那个事儿。我们家也是一样，也有糟心闹心的事儿，这种日子还很多。我老母亲在世的日子里头遇到了不宽心的了，为难招窄了，我老母亲和我老父亲都是你鼓励我，我鼓励你，互相搀扶着熬过了过去。过日子要相互理解，不能相互添堵。谁不想顺心顺意，谁不想骑马坐轿，光想不行啊，得自己使劲儿，自己努力，这才是正路呢。

0: 我爷最早从老家来到北平，很苦啊，房屋一间，地屋一垄，完全是靠着自己一双手把全家的担子担起来了。和我们老胡家一起从老家过来的还有一个乡党，我们老家管老乡叫做乡党。我老家我回去一次，那里还是黄土原黑土原，原上还是那么荒凉，树很少，草很少，这没办法，就是那位置导致了原始风貌始终如一。山上还有很多的羊群，头上裹着羊毛肚的手巾的娃，一边吼着信天游，走西口，唱着小调小曲儿，过着非常原始的生活。大家看过白鹿原的电视剧吧，就离着那里头不远了。我打小生在北平，对老家的一切既陌生又亲切。到了老家，听着娃们唱起来的一首首的童谣，感觉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头，那种踏实，那种无忧无虑，永远都是都市里边听不到看不到的。我去那年我65岁，至今我的耳朵还回味着漫天飞舞的童谣。黑吧牛点灯，点出先生，先生算出黑娃，黑娃敲锣，敲出他婆，他婆碾米，碾出他女，他女刮锅，刮出他哥，他哥上柜，上出他伯，他伯碾场，碾出黄狼，黄狼挖枣刺儿，挖出他嫂子，咻咻咻把脸扣，扣出个蛐蛐种豌豆，人家豌豆打一担，咱家的豌豆打一马牙冠，筛罗罗喂面面，我娃是个亲蛋蛋。您看您听这些个老家的声音乡音是多么亲切呀，每次回想起来我的心里头总是热乎乎的，这都是一种年年的念想和希望啊。哎呀，好啦，今天的话题我又跑远了吧，不说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 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不是，
0: 哎。
5: 我是安徽淮南的，
0: 哦，
5: 今年60岁，
0: 嗯，
5: 我叫赵永元，
0: 哦，你好，
5: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哦，
5: 你看我有心绞痛，
0: 嗯，
5: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
0: 嗯，
5: 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
0: 嗯，
5: 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也有1年多时间了，
0: 哦，
5: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
0: 啊，
5: 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
0: 嗯，
5: 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
0: 嗯，
5: 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
5: 哈哈，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家族性的遗传呢。
0: 嗯，
5: 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0: 哦，
5: 我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0: 嗯嗯，
5: 但是呢。要说严重吧，还是近2年开始严重的
0: 啊，越来越厉害啊。
5: 对，犯的比较频繁。
0: 嗯，
5: 一个月3次-2次。
0: 嗯，
5: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色发白
0: 啊，
5: 还直冒冷汗。
0: 嗯，
5: 就得马上把那个小伤赶紧焊上。
0: 啊，
5: 这挺好一阵啊，真的缓解缓解。
0: 嗯嗯，
5: 到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0: 啊，
5: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
0: 嗯，
5: 就根本睡不好觉。
0: 嗯，
5: 睡睡就醒了呀。
0: 啊，
5: 你看这个胡家老膏，我用了1个多月。
0: 啊，
5: 快2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舒服了。
0: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哎，
5: 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呀，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0: 嗯，
5: 晚上不容易被吓着了
0: 啊，
5: 睡觉也踏实了，不用堵耳朵的呀。那一觉睡到5-6个小时，
0: 嗨，改变多大是吧？嗯，
5: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
0: 嗯。
5: 你看我现在啊，胡家老膏我要1年了
0: 啊，
5: 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0: 嗯，
5: 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
0: 嗯，
5: 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但是呢，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0: 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啊，这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
5: 哎，
0: 也就说明咱们胡家老膏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5: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干这样的活儿， 嗯，但是没有办法，啥话都得坚持啊，人们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血尿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都没有在之前多，
0: 太好了，
5: 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0: 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
5: 哎呀，糖尿病啊，我这个二型糖尿病，最早以前我都吃那个二价双胍降血糖的
0: 啊，
5: 但是我到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从那。

0: 来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
1: 哦，
0: 生的特别快，
1: 嗯，
0: 干活也没有力气，
1: 哎，
0: 成天就是想喝水，
1: 嗯，
0: 再一个呢，我腿这也不太好，
1: 啊，
0: 就是东下起不来嘛，
1: 嗯，
0: 腿疼的要命，
1: 嗯嗯，
0: 你看现在嘛，就是都好了，
1: 嗯，太好了，
0: 不痒了，
1: 啊。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完全是胡建老高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哦哦，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
1: 嗯，
0: 就这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1: 嗯，视力好了也啊，
0: 是啊，血糖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嗯嗯，
0: 这之前啊，我的血糖空腹都是在那个13-14呢，
1: 啊。
0: 现在啊，大多的时候我都6点多，我7点多，
1: 啊，
0: 偶尔你在8点多左右
1: 啊，
0: 但是低下了，可是好多了呀，
1: 啊啊啊，
0: 连体重啊也涨了不少，
1: 啊啊啊，
0: 你看胡老，我不是说，我还有这个胆囊息肉嘛，
1: 哦，
0: 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
1: 嗯，
0: 但是这个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
1: 哦，
0: 就查出来是。9毫米呢，
1: 哦，
0: 所以他们都叫我动手术了呀，
1: 啊，
0: 说超过1厘米，你有癌变了你啊，
1: 啊啊啊！
0: 当时我也害怕了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过这个肝的手术，
1: 嗯嗯，
0: 你说还有糖尿病，
1: 嗯，
0: 害怕这个伤口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那要是再复发了，哎呀，我可就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
1: 就是，
0: 你看后来呢，哎，
1: 啊，
0: 我不是在呼吸老高了吗？我的心脏病 啊，糖尿病啊，用的效果都好了，兄弟啊！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啊，
1: 他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这么很多种的疾病都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可以解决到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老朋友？
0: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修了。就想起来了吧，
1: 嗯，
0: 你看，
1: 嗯，
0: 我前两个月我去检查嘛，
1: 嗯，
0: 发现我的这个胆囊息肉才5毫米了吧，你，
1: 嗯嗯嗯嗯，
0: 胡老，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1: 哎，就是啊，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可以癌变呢。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也把它逐渐吸收了，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高，
0: 啊，
1: 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以后 啊关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好了，
0: 哎，啊，我这一次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1: 啊，你说吧，
0: 就是我这个脚髋骨嘛，
1: 啊，
0: 以前在工地上受过伤了，
1: 嗯，
0: 你看现在吧，过去好几年了，
1: 啊，
0: 这个脚髋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
1: 哦，
0: 得有这个鸡蛋那么大，我抹过那个红花油，用那白药，一直也消不掉，
1: 都用过了，
0: 但是现在
1: 不行是吧？
0: 我要那个胡家老高一走了，
1: 嗯，
0: 我就发现我那个包啊，逐渐变小了，
1: 嗯，
0: 啊。现在就是一点点了呀，
1: 哦，完全可以吸收了，没有问题了啊。
0: 对，
1: 软件算结活绝化一，他把胡家老高把他真正的治了，多好啊！
0: 对对对，
1: 如果他继续发展，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吗？是不是？您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啊，这刚才是解决了我一个心和肝难题啊，
1: 嗯，太好了啊！您只要坚持使用胡家老高，您就永远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老朋友！
0: 好了，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
0: 啊，
1: 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0: 好了，再见胡老。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再会。胡一堂。

0: 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
1: 你好啊。
2: 哦，胡老，我是山东枣庄市的。
1: 啊，
2: 对，你帮我圆了一个大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有一个梦，就是说，能生产一种药治多种病。我从头到脚都是病。年龄都不大，今年才70。你看看，血压高，三叉神经痛，心脏病，脂肪肝，高血压。还有肾也不好，前列腺也不好，还有腿吧，风湿性关节炎，都一二十年了，所以说我吃药吧，都吃了这样，吃那样，但吃完药吧，都吃饱了，都被水喝饱了，我就想呀，就是能生产一种药，能治多种病，这不省好多事吗？是不是？
1: 就是。
2: 后来呢，我都那个叫病怎么的，特别这个三叉神经痛啊，后来我娘了，我就这个怎么的，我得去上吊一下，自杀一下。他不让你喘气儿，我的娘哎，特别到晚黑吧，白天干活我还好些，有点多餐，你到晚上，我娘他也不让你睡觉，你翻身他也疼，你抻腿他也疼，滚都痛。所以吧，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也都不少去。这个血压高吧，后来我就搞到都178，最高是不是搞到200？
1: 相当高了是吧？
2: 吃降压药嘛，我都那先吃那个一片，免了都吃两片也吃不下去了。后来嘛，这个血压也高，这个头发都跟溜走了，也一天到晚蒙，两个耳朵吧，这个耳鸣的那个蝉鸣声直歪，我的娘啊！总算一弄吧，胡老，讲话实话吧，我都是那不耐烦，我这心里那个一天到晚早八了，光想生气，光想发火，后来完了啥，我就。就在广播上听了你老人家，这是给我们那个做节目，咱那个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这一月能治多病，我就买了粮食，我就买去了。买了之后呢，我也吃，俺老伴儿家父也吃，家父呢是老伴吃，也是日子短了十年了，每年的冬天都犯两次，犯一次我娘的都十几天过不去。打针吃药住院，怎么都弄得下多就是喘。我的娘个，受气了！昨晚娘俺两人家都吃，吃了之后，那到了个把月，到正月份了，我都觉得有点减轻了。目前来讲嘛，胡老，俺都吃了有两个月了吧，两个月多一点，症状呢大大的改善。
1: 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2: 是胡老，这个三叉神经痛嘛也消除了。两个腿吧，这个膝盖也不多疼了，我现在什么活我都能干。
1: 你看看，太好了，
2: 是的，太好了。现在那个药吧，我慢慢的把降压药也停了。那个我的心脏不好，吃的那个护心的药吧，又是心克素啦、心克宁啦、护心宝啦，也停了。降压药也停了。其他的也那个三叉神经痛，这疼的我都吃布洛芬，我都吃两片，吃两粒啊。现在也停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也是胡家老高的真才实效啊！太好了，
2: 是的。
1: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 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对于各类的慢性疾病啊这个巨大效果啊，坚持用，我相信您病情是不仅是好转。
2: 行，江副老，我听您的。
1: 好，
2: 好好好
1: 好，祝大家更健康长寿。
2: 是，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2: 好，副老。
1: 好，
2: 啊，再见。啊，好好
1: 好，再会。
2: 啊，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呐。
3: 哎，胡教授啊，哎呀，我给你打电话啊，我这个心情啊可是不一样了。
1: 是吧？
3: 啊，我吧就是用这个胡家老膏啊都用了半年了。
1: 哦。
3: 我之前吧哈，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事儿的。真的，一点精神提不起来呀，这说话大喘气呀，得倒好几口气儿，我才能把这个话说出来。你还能记得我不？
1: 不一样了，对，我听出来了。嗯，
3: 就是说我吧哈，我原先我不是跟你说吗？我这眼睛，我这眼睛不好吧？就是那个原先的时候，就是眼睛看东西它不直溜，都是斜不楞的、变形的。哎，这眼睛完了看东西吧哈，模模糊糊的，前面还总有那个灰调子。
1: 哦。
3: 关键是啥呢？就是我这眼睛看东西不直溜吧，我不敢出门啊。你再寻思孩子都上班啥的，去买个菜啥，给孩子做点饭，不敢出去。瞅着那个马路啊，都是那个斜不叉子的，那是那车又多，我也不敢走。
1: 那相当危险呐。
3: 哎，
1: 是的。
3: 对呀。你就是搁家做点饭吧，你眼瞅着你快点水要往锅里倒，瞅着是倒锅里了，滋啦一下浇炉台上了，火
1: 就浇灭了。嗯，
3: 啊，再一个就是啥呢，胡教授，就是我原先我这心脏就不好，哎呀，这前胸后背疼，前胸吧就是那个胸闷的喘不上气儿了呀，哎呀，说话就得半天半天倒一口气儿。要上了那个不得劲儿，就浑身就像虚脱了似的冒汗，心就突突。这要是突突一回，就得好几天，就是那浑身就拿不成个，就得好几天。
1: 嗯嗯
3: 嗯。嗯，就是吃着这咱们这个胡家那个老膏，现在哎呀，这眼睛，不像原先那样了，就看东西也清亮了，这眼前的灰蒙蒙的黑东西，哎呀少多了。
1: 太好了，改变相当大，是不是啊？
3: 对，完了再就说啥呢，就是现在我也敢出门了，就是出去买点东西啦，给孩子做个饭买个菜，拿点东西上楼，哎呀这心也不嘚瑟了，那腿也有劲儿了，这上楼上的可好了。
1: 你看，
3: 哎呀，就我儿子儿媳妇都可高兴了，哎呀妈呀，这是妈，这会儿俺们上班可放心了，也不用管你了，你自己还能照顾俺们，你说多好。
1: 我听到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
3: 是，你说不光是治病啊，这一家的老小的生活啊，幸福啊，可真是全仰仗着你了，要不哪有这日子，哪有今天呢，你说呀。
1: 这是您本身的一种福报所引起来的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
3: 是，完我一寻思，我说这个胡教授，你说这个胡家老膏这么好哈，完了我自身就变化这么大，完了我寻思那个我亲家，我寻我那个我也介绍他，我让他也吃，让他也受益，
1: 完全可以的啊。因为胡家老膏不是治疗一种病，它可以治疗多种疾病啊。我们讲胡家老膏它最大的作用是什么？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
4: 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等等。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每一样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是不是？所以太好了，您用的方法对了，就是胡家老高给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效果，把的您很多种的疾病都能一起治疗了，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最大的功能。
3: 嗯，可是吧，我可真是受益者，所以说呢，给我亲家也吃上他，你说他也身体恢复好了，那你说我们这一大家人家这多好，你说？
4: 对对，您所想的是完全正确的，您可以把这个方法给他来使用，是能够同样得到您这个治疗效果。好，祝贺咱们所用啊，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些朋友们。都和您一样的健康、快乐和长寿，好吧，老朋友啊！
3: 哎，谢谢胡教授，你希望你也健康长寿。
4: 哎，好，就这样，好，再见。
3: 哎，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等等各种各样的平台，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说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增强这几年来参加体检的朋友们越来越多了，大家也非常重视每年的例行体检。那么在体检报告当中啊，您有没有看到过胆囊息肉这样的表述呢？看到胆囊息肉，很多朋友可能就慌了阵脚哈。哎，不知道这个胆囊息肉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个息肉会不会是癌症呢？会不会癌变呢？会不会变成这个可怕的我们听说过的胆囊癌呢？是不是要进行手术啊？或者说不手术了，我该下一步怎么办呢？各种各样的问号随着这个体检报告就涌现而出哈。那究竟这个胆囊息肉、胆囊癌是怎么回事？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请到了相关科室的专家为您来详细讲解。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胆胰内镜外科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医学博士侯森林侯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侯主任。侯主任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非常荣幸有这么一个机会呢，再给大家一块探讨一下胆囊息肉、胆囊癌这样的一个题目。
0: 机会难得哈，各位如果有这个相关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我们一起来请教一下侯主任。那说到这个胆囊息肉和胆囊癌，在说他们之前，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做一些小小的科普哈，就比如说这胆囊，它在我们整个的这个消化系统，在我们食物的消化过程当中，它究竟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 胆囊呢，它在这个主要是一个储存胆汁。我们知道肝脏呢每天分泌24小时不停地分泌胆汁，每天大概分泌800到1200毫升这样胆汁。它首先呢储存在胆囊里边，因为我们平时不吃饭的时候呢，它这个奥地利奎就是胆管向肠管开口的位置呢是关闭着的。那么这时候胆汁就进入到胆囊，进入到胆囊以后先储存起来。同时第二个功能就是它能够浓缩胆汁。我们进入到胆囊胆汁以后呢，它经过把水分的吸收啊，那胆汁就会浓缩。第三个功能就是它的运动功能，就是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呢，包括我们的食物进入到肠道之后，那么它就会刺激这个胆囊收缩，让胆囊里边胆汁和肝脏里边胆汁同时的排到肠道里来进行消化和吸收。所以呢，它在这个整个胆囊在消化吸收功能当中，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0: 我们老说这个肝胆相照哈，这个刚才您也说了，它和肝脏是共同来储存这个胆汁啊，这个消化液哈。那么它和肝脏的这种位置关系是什么样？这胆囊究竟在什么位置？
2: 胆囊的位置在右上腹。我们知道在这个以前有一个伟人哈，就经常胆囊疼了，他会捂着右边肚子顶着它。就是它的位置在右上腹，肝脏的下边。所以咱们以前有一个刚才那个主持人讲，就是肝胆相照嘛，它在肝脏下边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呢，也在我们平时当中，比如说我们出现胆囊的有人难受啊，就会有右上腹的疼痛这些表现
0: 所以我刚才就想问，我说如果胆囊出了问题的话，咱有感觉吗？就说您说会疼是吗？
2: 对，会有感觉，因为胆囊呢它是一个我们消化系统的一部分。那么在大部分的人当中，胆囊呢它可能没有症状，比如或者它没有特异的症状。你比如说它只是恶心、不想吃东西、反酸水等等，它是一种不特异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但是也有部分典型的这种胆囊的疼痛，它会出现右上腹的绞痛，比如一阵阵的疼痛。而且这个疼痛呢，因为它受到这种我们叫植物神经的这种影响，它会向右肩背部放射。向右肩背放射这种疼痛，有的人会伴有恶心呐、呕吐啊，包括发烧啊等等这些情况。那么这个呢是胆囊的一些特异的症状。那么当然了，刚才说的那些 不特异的，包括消化道的一些症状，就是有的人比如说他就是老觉得胃的不舒服啊，到当地诊所看病，哎，胃病治老治效果不太好，一做彩超，哦，胆囊有问题了。所以胆囊那些症状，它也不是每个人都是千篇一律的，它是一个有特异的，也有不特异的一些症状。
0: 嗯，有典型的，也有不典型的。
2: 对对对，
0: 啊，还有这种有这种放射疼痛啊，您说那个像右侧肩背放射，大家还说这是心脏是不是有问题啊？有的是心脏疾病是吧？也是这种放射痛哈，啊。
2: 对对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就是我们在临床当中有个叫胆心反射，就胆囊它确实会引起心脏的问题。
0: 嗯，
2: 就是说它这个疼痛呢，感觉就像这种胸闷呐，啊，有这个上腹的压迫这种症状。
0: 嗯，
2: 有一次我在这个门诊看了一个病人，他老觉得上腹疼痛。
0: 嗯，
2: 我说这个你不是特别典型，你要做个心电图，一做。确实有心绞痛，有T波低频啊，这些这个心肌缺血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呢，胆心反射在我们临床当中要特别注意鉴别，
0: 嗯，
2: 要特别注意鉴别，
0: 嗯，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一种症状的背后，它的原因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我们专业医生帮助我们来判断它究竟是什么问题啊，不要这个贻误了病情哈。
2: 对，
0: 那我们说回到胆囊的问题啊，这个胆囊息肉，这几年大家可能听的也比较多哈，不管是体检报告当中还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媒体我们报道的这种案例哈，科普的一些知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大家也来聊一聊，究竟这个胆囊息肉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2: 胆囊息肉呢，这几年之所以我们能够提到大家都很重视，就是因为我们体检多了。
0: 嗯，
2: 就是在以前的话，我们可能只有有症状影响到我们吃饭的时候，尤其啊，我们才去看病。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每年要就规律的去体检，一体检一做彩超，发现哦，胆囊里边有一个，他给报了个胆囊息肉。
0: 嗯，
2: 那么这个息肉呢，它是一个胆囊内侧壁上一个增生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呢，它可以是一些炎性的，也可以是，当然它良性里边包括像比如说胆固醇的息肉，也可以像一些炎性的息肉，也可以是一些这种腺瘤性的息肉，当然也可以是一些恶性的息肉。所以这个息肉呢，我们不要放过，就是还是要找专业医生看看。就是胆囊息肉，它就在胆囊内壁上生长出来的一个增生性的一个叫赘，我们叫赘生物，就是长出来个啾啾啊。有人说，哎，不是这长个啾啾，这是怎么回事啊？一看，其实那个就是个胆囊息肉。
0: 这个胆囊息肉，其实大家更关心的就是说，这个胆囊息肉和胆囊癌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就是说，这个息肉发现了，它是好的还是坏的？
2: 应该说大部分的胆囊息肉它是好的，就是因为胆囊
0: 良性的相对来说，
2: 对，它都是良性的。你比如说，像小的这种息肉或者多发的，那可能我们在比如说吃饭呀，这个胆固醇含量高了以后，才在这个胆囊。

0: 还会出现一些炎性的增生，出现的息肉。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腺瘤性的息肉。那么腺瘤性息肉的话呢，它的大小，如果它要说超过10毫米，那么高度怀疑它就有可能会恶变。所以呢，我们治疗息肉的时候也是要看大小，因为息肉它好多是没有症状的，它没有感觉，只是体检的时候发现的。所以呢，我们它和胆囊癌之间的关系，就是说它尤其像腺瘤性的胆囊息肉，就是说我们在比如做 CT 看的它有血供的，那么这种腺瘤性息肉的话，那它就是个癌前病变，所以它和胆囊癌还是关系比较密切的，但是也不用担心啊。
1: 嗯，相对来说给大家宽宽心哈，大部分的胆囊息肉都是良性的。
0: 对对对，
1: 但要关注的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大于10毫米的，
0: 上的，
1: 然后呢这个性质叫做腺瘤性的息肉。
0: 嗯，
1: 啊，这个呢就有问题了。
0: 嗯，
1: 啊，这个我们要重点来关注一下哈。
0: 嗯，
1: 那这个胆囊息肉形成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会可能从日常生活饮食规律上去找这个原因，找这个根子哈。那您来给大家也来解释解释，究竟是什么原因？
0: 对，胆囊息肉原因呢，其实它也是个综合的因素哈。
1: 嗯，
0: 就是比如说第一个像比如说胆汁分泌过多，
1: 嗯，
0: 或者呢就是经常不吃早饭，不吃早饭的人呢，他这个胆汁在胆囊里存了时间长，它浓缩了就会多。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呢，它就会出现胆固醇的结晶，它就会出现一些吸出来一些这些固体的物质，那么这些物质粘在这个胆囊壁上，它就会形成胆囊息肉。还有呢，就是胆囊的炎症。那么胆囊炎症的时候，它胆汁成分也会发生改变。那么发生改变以后呢，它也会出现一些这种息肉量的增生。还有个就是家族性的，你比如这个人，他这个家族他就是有一个认为长这种在消化道内壁上长一些腺瘤。那么这个时候，它也可能出现胆囊的一些腺瘤，这腺瘤性的息肉。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运动少啊，包括长期饮酒啊，爱吃辛辣的呀，这些呢，其实都是长息肉的一些因素。
1: 嗯，
0: 所以胆囊息肉它是一个综合的因素啊，所以它是我们平时要特别注意，包括我们规律的饮食、低脂的饮食啊，再包括我们适当的运动，
1: 嗯，
0: 还有规律的生活。
1: 嗯。哎，这里边特别提到了，就是经常不爱吃早饭的朋友们要听好了，这个确实，这个会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胆囊的健康，有可能会长胆囊息肉哈。因为你大家其实也能想象这个道理，这个消化液，这个胆汁在里面，其实它到了那个点儿，它应该出来工作了，
0: 对对，
1: 是吧？应该出来帮助食物消化了，但是你没吃。

0: 家族史有关系，他没有一个明确的说他比如这家里边爱吃什么，或者他有没有这些因素。那么这些呢在消化道吸入当中要也特别注意，比如说他确实有胃的息肉，有食管的，有这个结肠的息肉，那么这患者在做体检的时候要做一个彩超看一看，也要注意一下。
1: 这个其实有相关的这种息肉的病史的就要注意来看一看，没查过胆囊的要查一查哈。
0: 对，
1: 究竟怎么查，包括我们查出来之后啊，这个应该怎么办啊？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请教侯主任。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3: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啊。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胆囊息肉和胆囊癌相关的话题哈、啊，各位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1043，或者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留言咨询。看到平台上有位朋友在问说这个胆囊息肉有症状吗？啊，这个刚才其实我们后主任跟大家也解释过了哈、啊，或者跟大家来加深一下记忆哈、啊，这个胆囊息肉有症状吗？
1: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这个胆囊息肉呢，大部分来说是没有症状的。就是这个，但是胆囊息肉呢，它长的位置不一样，它就会有一些症状。你比如说，胆囊息肉正好长在胆囊的，就是颈部，我们叫胆囊的脖子这儿。因为胆囊脖，因为胆囊像个梨形的，它有个胆囊颈部管和胆囊管相通。如果在这个长到这个胆囊颈管的位置的时候呢，胆囊息肉它本身它把这个要出去的胆汁给堵住了，这时候就可能会有一些胆绞痛的症状，比如说右上方的不适啊，像右肩部放射的这种难受啊，老是觉得这边不舒服啊，这个右上方的疼痛，尤其像吃了油腻以后，因为它吃了油腻以后呢，它胆囊要收缩，那些胆汁就要从这胆囊里排出去，这时候胆囊息肉可能正好挡住了这个胆汁这个出去的这个路，那这时候就可能出现一些症状。但大部分的胆囊息肉它是没有症状的，因为它就是在我们体检的时候发现的。你看我们正常来说呢，2%-5%的人可能会出现胆囊，当然有的人说有2%的人有胆囊息肉，有的人说5%的人，就是在这个正常体检当中，其实胆囊息肉它是个常见的问题。所以呢，大部分在体检的时候呢，它并不是有症状才去体检，是因为我们正常这个常规体检的时候是发现的，所以大部分来说它是没有症状的。
0: 大概有2%左右的人在体检过程当中会发现胆囊息肉、那么这个体检我们一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就是检查吧，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检查呢？
1: 胆囊的检查最金标准来说就是彩超，彩超呢简单易行方便啊。那么这个胆囊的位置呢正好在比较靠近我们腹壁的位置，所以腹部彩超是我们胆囊诊断的金标准。它优于 CT 和核磁，因为 CT 核磁有的时候小的这种病变它看不到，那么这个彩超的话它的比较方便，因为彩超呢你说我来了只要，但是呢要患者一定要那个别吃别喝到医院啊，只要这个一吃饭的话它

0: 正好那个食物就挡住了我们这个通过超声通过腹壁看胆囊这个路，所以呢我们进食水到医院做个简单做个彩超就能看到啊胆囊。那么这个胆囊呢，它这个息肉呢，因为它不随体位移动，你比如说我们做的彩超，我们很多彩超医生超声医生说，哎，你转转体位是吧，你本来趴着了，让你左至左侧卧位，或者让你右侧卧位，或者甚至让你坐起来拍拍你的后背，目的就是让看这个新生的东西，就这个在胆囊里这个东西它都动不动，比如它一动了那就是结石，它不动我们就得高度怀疑它就是胆囊息肉。
1: 嗯
0: 啊，所以这是一个体检的时候特别容易去看到的，就是一个做一个腹部彩超。
1: 嗯，做一个腹部彩超，基本上就能够判断出来，这个有没有息肉，这个息肉的大小什么的也都能判断出来，
0: 对
1: 吧？
0: 对
1: 啊，
0: 对。
1: 然后那像您说的这个，它比 CT 和核磁都要好。那 CT 和核磁在这个胆囊相关疾病的这个诊断过程当中就没有作用了吗？还是说它也有它们？独特的作用，
0: 对对，也有独特的作用。你比如说这个胆囊息肉比较大，我们怀疑这个胆囊它这个息肉是不是有血供，是腺周性的息肉，还是一个它没有血供的，比如说它是胆固醇性息肉。有时候我们要做个 CT 啊，做个增压 CT 啊，包括核磁共振也能看得比较清楚。当然现在超声下的诊断的手段也很多，你比如说我们超声造影的时候打着造影剂，哎，这个造影剂，你看到造影剂，它进到这个息肉里边了，那这个东西说明它是有血运的。
1: 嗯，
0: 有血运的息肉，我们就要早期把它治疗它，因为它可能发生恶变。如果它就是一个胆固醇性息肉，那我们就不用担心它，它就是一块跟结石一样的，一般胆固醇它不会出现恶变。但是现在这种我们科，你说开展了这种超声内镜检查。那么超声内镜检查更精准，比如说超声内镜检查，像对于这个我们把镜子先在一个胃镜前面又有个超声探头，那么它的优势就在于它不用经过腹壁来进行胆囊的一个扫查，那么它直接就把这个我们的超声探头就放在了胆囊周围的这胃里边来进行扫查，那么这个呢就可能发现一毫米两毫米，就是非常小的一个小的息肉都看得非常清楚。但是这个呢往往都是不是为了去诊断这个胆囊病的时候，是看别的病的时候顺便发现的。所以真正的去发现胆囊息肉的时候，我们就简单就做个彩超就可以了。
1: 常规的检查彩超就 OK 了啊，就不用搞得那么复杂啊，那个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需求在里面哈。
0: 对，
1: 那其实接下来的问题可能更关键了，就是因为很多人会发现胆囊息肉，那么发现胆囊息肉的话都需要治疗吗？
0: 对，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就是说也好，我在门诊当中也好多人问这问题。因为一有了这个胆囊息肉以后，他自己也很紧张，哎呀，我胆囊里有问题了啊。那么这个胆囊息肉我们来说就是看大小，就是说如果不超过十毫米的息肉，一般它不会出现恶变的，所以在十毫米以内的息肉基本上就是观察，很少去做一些治疗。你比如说除非这个它的诊断比较明确，它就是胆固醇性息肉，我们可能吃点胸腔胆囊胶囊啊这类的药，让这些息肉呢越来越小。如果不是这样的息肉的话，我们一般也不建议它去吃药，因为是药三分毒嘛，就是说那么我们就要观察，如果息肉超过五毫米呢，我们就半年上做一次啊彩超，看看息肉有没有在短时间内增大，如果没有增大的话，我们就让它观察就可以了，不用去积极的治疗。因为胆囊息肉的胆囊它是有功能的，我们不一定积极的去处理把胆囊切除。那么超过十个毫米的胆囊呢，胆囊息肉呢，那么它就有恶变的风险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给它积极的治疗。我记得有一个医生啊，他去体检的时候，他本身是大夫，但是他也不愿意做手术。所以他来了以后，他都息肉都十五个毫米，结果做完了以后，他那个病理人给报的是一个原位癌，就是胆囊息肉，当然他这个原位癌切除也就算了，就是这个什么息肉已经恶变了。所以呢我们超过十个毫米的息肉就一定要去治疗，不要舍不得啊，这个该做的时候当机就立断啊，该做就得做。
1: 是、那就是说胆囊如果就是这个息肉像您说的超过十个毫米看了又不好的话，如果要处理的话就是手术。
0: 对，手术，
1: 手术就是把胆囊切掉。
0: 对，要把胆囊切除，整个切除，
1: 这个、整个切除啊，不涉及到说我切一点儿，比如说我这个想把胆囊保住，毕竟它是还有作用。
0: 这种保胆切息肉的方法呢，现在也正在开展哈。有两个途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打一点进去，就是我们肚子打个小口，然后呢找到胆囊以后，胆囊底再切开，找到息肉以后，把那一块给它。

0: 切除，这是一个就是切息肉保胆的一个方法。
1: 嗯，
0: 还有一种方法，我们也叫马上正在开展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通过内镜的方法。我们知道这个消化道它也是相通的，就是胆囊、肝脏分泌胆汁要流到有一个管叫胆囊管，流到了十二肠，流到小肠。那么我们逆着过来，我们下个镜子找着这个开口的位置以后，再逆着把这个设备顺着这个胆囊管进到胆囊里，然后呢扩开胆囊管。这时候我们就打开了一个通过肠道进入到胆囊的一个通道，这时候也可以进行一个息肉的摘除。那么这个手术呢，也是正在开始，还没有做的特别的，就是
2: 特别普遍、
0: 对、但是呢，就是我相信这个息肉这个技术呢，也在不断的在扩大，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切除胆囊，
2: 对，他有个保胆的需求，是吧？
0: 对对对。另外，就一个胆固醇息肉，你说要把胆囊拿掉，确实来说，有时候它的胆囊功能是正常的。所以说呢，这个技术也在不断的发展哈。就是说，我们尽量的把患者的这种脏器的功能保住它。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追求。
2: 是这个，我们老百姓都说这个什么都是原装的好哈，咱最希望把它留下来。那么，尤其像您说的，有的时候它还功能还正常。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期待这项技术早日成熟，能够推广开来啊。在这个成熟推广开来之前，那有一些呢，确实是要切，那就像您说的，当机立断啊，咱不要犹豫就切。但切完之后，可能他也会说，你把我这胆囊切了，那我这胆汁儿往哪儿存呢？这后续的问题会有没有呢？
0: 胆囊切除，尤其是胆囊功能没有那么大，胆囊刚才给大家汇报，就是说它是一个储存胆汁、浓缩胆汁的作用。那么它有了胆囊息肉，尤其像胆囊结石，它胆囊功能也是受到影响的。那么这个胆囊的浓缩功能就要被小肠所替代。那么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每天分泌的胆汁，它就集中在这个就吃饭的时候开放奥地利括约肌，就是门，平时的话就这个胆汁就流到胆囊里来进行浓缩储存。那么现在胆囊没有了，胆囊没有了以后，这个胆汁就会源源不断流到肠道里去。那么流到肠道里去以后，谁再去替代浓缩呢？那就是小肠，因为我们知道小肠是6到8米的小肠，它这一个黏膜皱壁，所以它这个表面积是非常大的，它就替代了胆囊的功能。所以像这种胆囊息肉的病人呢，在切除胆囊之后，有的人会出现什么呀？就腹泻、拉肚子，因为什么呀？因为它胆囊的浓缩功能没有了。那么这时候，这个小肠随着这种小肠功能的不断的替代它，那么慢慢，它就大概1到2个月的时间，就基本就完全正常了，就相当于我们适应了一个无胆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
2: 哦，那就像人体的这种代偿能力是很强的哈。就是这个没有了，我可以用其他的器官来代偿它的功能。
0: 对，
2: 它这个胆囊整个切的话，胆管会保留吗？
0: 胆管必须保留，因为胆管呢，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国道哈，交通要道，这个是必须保留的，而且它出了问题就比较麻烦。所以我们在做胆囊的手术当中也是，我们特千小心万小心要保住看好胆囊管，然后再进行手术。所以胆囊管是必须要保住的，因为肝脏分泌的胆汁1000多毫升胆汁，这每天要流到进到肠道，就通过胆囊管的位置要流过去。所以这个地方堵塞以后，你看有的病人穿胆囊息肉来的时候，他是肝功能不好，那么他这个息肉可能正长在了这个胆囊结果压住了肝囊管，那么这时候感测了，所以这个胆囊管是不能这个受到任何损伤的，一旦损伤以后，这个病人就出现梗阻性黄疸，啊，出现肝功能变化，也是非常麻烦的。
2: 所以你看，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胆的这个胆囊的相关的这个系统，包括这个胆囊管哈，就各自发挥各自的作用啊。即使呢，胆囊可能手术可以切除，但胆囊管相对来说更加重要一点哈，这个它是尽可能要保住的哈。好，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3: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1: 这个肱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肱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肱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肱骨折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肱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你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肱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肱骨骨折呢预防起来啊，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4: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4: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2: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啊。您可以通过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等等等等啊各种各样的平台来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胆囊息肉和胆囊癌的问题哈，各位有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刚才呢我们跟这个侯主任聊到了有关于胆囊息肉的治疗的一个问题哈，有位朋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问说，这个想请问一下侯主任，说这个吃饭如果不规律也会出现胆囊息肉的问题吗？刚才其实我们说的是这个不吃早饭啊，如果你不吃早饭的话有可能会出现胆囊息肉，那吃饭不规律这个会不会也出现这样类似的问题？
0: 对对，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吃饭的问题呢，就是饭病从口入啊，
2: 嗯，
0: 所以要规律的吃饭，包括我们要注意健康的吃饭啊，清淡饮食啊等等，这是我们不会产生其他疾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2: 嗯，
0: 这个胆囊息肉同样也是，它在这个我们不规律吃饭以后，尤其这个胆汁在肝在胆囊里边储存时间长以后，它就会出现一些它对出现这个，尤其像胆固醇的结晶啊，胆囊对胆囊壁的一些刺激啊，它就会出现一些息肉啊，这些包括结石啊这些病变，甚至出现一些胆囊炎。所以呢规律吃饭也是我们健康生活哈，这个快乐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2: 嗯，刚才您说到这个胆囊息肉和 胆囊结石，我们平台上也有人在问啊，这胆囊息肉和胆囊结石是什么样的关系哈、啊？这个是不是首先得明确这两个不是一个东西啊？这俩完全是不一样的，是吗？
0: 对，但因为首先从成分上来说呢，

0: 息肉呢，它又像胆固醇性息肉，当然也有炎性的息肉，像腺瘤性的息肉啊，像这些息肉呢，它成分来说是这些。那么结石的成分呢，就是一些胆固醇、胆色素啊，这些胆汁酸这些成分，那都是无机的成分。所以呢，从成分上来说它还不一样。第二个呢，它和这个胆囊壁的关系。那么息肉呢，它是长在胆囊壁的，它是胆囊这个壁的内膜生出来的一些新生物啊，我们叫赘生物，叫新生物，长成小啾啾。那么这个小啾啾的话呢，也可以是炎性的呀，是这些这个啊这种胆固醇的呀，包括一些腺瘤，这些小啾啾。所以它和胆囊壁之间，它是一个固定的关系，它不会随着体位的变化。那么胆囊结石呢，它是可以变化的，因为它的胆囊里边一些固体的成分结晶的。包括像胆色素的结石、胆固醇的结石，像我们胆囊当中可能最常见的就是胆固醇的结石。那么这些能变化的这种结石，它就会堵塞胆囊管。那么胆囊管呢，比如说胆汁要出去，要它想出去，那么胆囊管被结石堵住了以后，它不让走，那就出现胆绞痛。所以胆囊结石的病人往往在什么时候疼痛，就往往在后半夜三点左右啊，就老在那躺着，加上迷走神经的兴奋，那么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胆绞痛的这些变化。
1: 嗯，
0: 所以呢，它胆囊炎和胆囊结石之间它是有一定的这种关系。那么胆囊结石呢，反复的刺激胆囊壁以后，形成胆囊炎，也会成胆囊息肉。
1: 嗯，
0: 那么胆囊息肉的同时呢，它也会啊，它不断的比如说脱落呀，以后它可能也就形成了一个结石，因为这个结石的形成就跟那个滚雪球一样。滚雪球首先得有个球，有这么个异物，有个核心，然后再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变成了结石。所以胆囊结石和胆囊息肉间，有的人它是共同存在的啊，这种病人也非常多，在我们临床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像这样的患者到我们那儿以后一看，再加上有症状，我都建议说你这个得早点做了啊，早点做手术，因为这个两个原因叠加到一起以后，你这个出现胆囊炎啊，出现这些疼痛的这个机会就增大了。
1: 嗯，
0: 所以还是早点把它做手术治疗。
1: 我听说这个胆绞痛也特别疼，是吗？
0: 对对，胆绞痛呢，它和我们在人体当中有两个疼是比较难受的，一个叫肾结石，肾结石的疼痛；第二就是胆绞痛。因为胆绞痛的疼痛，我们知道胆呢，它是平滑肌做成的啊，组成的。那么这个平滑肌呢，你只要给它一个牵拉，或者让它痉挛，这个疼痛一般人受不了的，很难受。所以在胆结石这个疼痛，有的人就打滚嘛，说胡话。
2: 是，我也听说过，说疼从直接从床上疼到床底下了。
0: 对对，他再加上恶心吐，所以这个痛是非常终生难忘的。甚至有的人能说出来几分啊，几点几分出现的疼痛，他们说的非常精确，因为太难忘了，这个疼痛太难忘了。我们临床当中，当然以后我们就给他镇痛解痉啊，让他这个先让疼，再用点镇痛药，然后让这个痉挛，让平滑肌呢舒展开，它这个疼痛才能缓解。啊，所以说胆绞痛是确实是比较难受的。
2: 对，像您说的，夜深人静的两三点开始疼，我天，然后就赶紧去到急诊是吧？
0: 对，到急诊，因为他往往这种病人还有恶心、吐啊这些变化。所以呢，到了以后，因为打个针儿，就解决问题了。胆绞痛还确实是一个很难受的疼痛。
2: 因为我们说到这个胆囊息肉，胆囊结石和胆囊炎啊，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哈。我们再说到关于这个胆囊癌的问题哈。这个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有一些比较危险的，大于10毫米的啊，这个腺瘤样的息肉的，它有可能是不好的，是这种恶性的。那么最终我们怎么来确定呢？就是光凭这个它的性质和大小，恐怕也不能确定是胆囊癌哈。
0: 对，我们要做胆囊癌的诊断的话呢，我们在首先是影像学上的诊断。那影像学呢，包括刚才给大家说的彩超呢是简单易行啊，到那儿以后一看啊，胆囊里边有个肿块，那么这个肿块可能比较大，而且呢可能侵犯了肝脏啊，侵犯了肠道啊等等，那么这个呢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包块。这个肿块和息肉它是两个概念啊，就是息肉它是一个在内膜上长的东西，那么肿块它就不是，它就可能整个在胆囊壁上有一个新生物。那么这是彩超。那么 CT 呢，我们也可以在 CT 上也可以看到也有一个肿块，同时呢我们做 CT 可以做，一般是要做增强 CT。那么增强 CT 看到了肿块， 看到了肝脏周围的这种关系，甚至出现了有些远处的转移，包括淋巴结的增大，那么这些都是一些恶性的一些表现。核磁共振和 CT 在这个它只是成像的原理不一样，那核磁呢对软组织看了更清楚，所以那么通过这些表现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胆囊癌的啊，它可能出现恶变了。但是胆囊肿瘤的这个诊断的话，最终要靠病理学的诊断，就是说我们要拿着细胞到显微镜要看看到底有没有癌细胞。
2: 嗯，
0: 如果有了癌细胞，那这个病就一定是个胆囊癌。那么这个病例的获得呢，就需要我们在超声引导下的穿刺。
2: 嗯，
0: 我们比如说我们经过腹壁，经过肝脏，穿到这个肿瘤位置，在直视下看到肿瘤位置，然后进行穿刺，取出来细胞了，那这个病一定是胆囊癌。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又开展了，像我们科开展了超声内镜。超声内镜也是非常精准的，它通过我们胃和肠道看到了胆囊这个比如胆囊颈部、胆囊底部的一些肿块，也可以进行穿刺。那么所以它的确诊还需要一个我们这个病理学的诊断。
2: 就是还是需要穿刺，我们要找到这个样本，然后再做病理。
0: 对，
2: 最后才能诊断哈。
0: 对，
2: 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穿刺的问题，很多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也问过，说这穿刺是不是有风险啊？这个穿刺，再一个就是一定能穿到吗？有没有可能穿不到？
0: 它这个胆囊穿刺呢，第一个呢就是一般的话，我们是在超声引导下看着直视下看到的，因为它的肿瘤细胞它有自己的特征性的变化。它这个通过超声的它的回声的强弱啊和周围的关系，感觉这个地方就应该是啊，那么我们在直视下来看着来进行穿刺。那么穿刺了以后呢，我们要一边穿刺一边抽这些细胞和组织。那么拿了以后在显微镜下看，现在这个穿刺成功率的话，大概在80%-90%，甚至有的像我们现在做的那个
2: 穿几针啊？
0: 一般穿1-2针。
2: 1-2针，
0: 对，
2: 就能保证80%-90%，那还可以哈。
0: 可以，对，我们在找的细胞，因为我们穿刺了以后，我们就马上在一个流逝细胞学，我们叫流逝细胞，在这个把细胞进行染色，又快速染色，2分钟就可以看到细胞核。因为这个肿瘤细胞呢和正常细胞它就不一样了。比如说这个正常的细胞，它比如说它是一个很规则的哈，那么这个肿瘤细胞它就大小不一啊，就看的就是恶性的东西，
2: 一长的就是张牙舞爪的那种形状哈，是吧？
0: 对的，异形性特别大。因为癌症的一个表现就是它要转移，它要浸润性生长。所以它这个肿瘤细胞一看，就像我们主持人刚刚讲的，就是它是跟别的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形态。那么发现这以后就可以进行诊断。但是这个胆囊癌的话呢，就是还是有胆囊结石的病人，你比如说我们统计过，像胆囊癌的病人当中85%的患者胆囊癌的他有不胆囊结石。而且还有呢，就是胆囊吸收特别大的病人他会有胆囊癌的表现。胆囊癌在我们临床当中是个恶性程度比较高的病。一般胆囊癌的生存时间都不是特别的长啊，就是所以呢这个有结石的病人，尤其结石比较大的，比如说有2-3公分的，有2公分以上的，那么它恶变的风险就会明显增大。所以大结石的病人一定要早点做。第二个就是息肉比较大的一定要早点做。所以这个胆囊癌呢还是要特别注意。
2: 对，胆囊癌的这个其实危险因素像您说的就是来自于胆囊息肉和胆囊结石。
0: 对，
2: 是吧？
0: 对，
2: 这个有这些病史的人一定要注意啊，早点处理。
0: 对，
2: 不要拖到最后哈。
0: 是。
2: 好，那关于胆囊癌这个我们这个治疗，包括我们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些注意事项啊，我们也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请教侯主任。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2: 好，各位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燕赵大医生三群当中有位朋友哈，这个发来了一个检查的报告的结果，我们一起来请侯主任来给分析一下哈。我来简单念一下哈，这位朋友说他的父亲啊今天去医院照了彩超，检查出了有胆囊息肉啊，医生说让定期来复查，想咨询一下看看这个报告单，说这种情况严重吗？是要吃药还是要动手术啊？ 啊，这个里面我来给大家给后人简单念一下，这里面胆囊的哈，这个肝脏和肾的就不说了哈。胆囊说显示胆囊大小正常，壁不厚，壁上可见多个偏强回声，较大者约0.5×0.3厘米啊，不随体位改变而移动。检查的提示是胆囊多发偏强回声啊，是这个息肉样变，打了个问号啊。这个这个后人您给简单分析一下吧。
0: 哎，好的，这个在我们临床当中门诊当中特别多见的，就像这样类似这样的报告，就是说在胆囊壁呢也不厚，大小呢基本正常，在胆囊里边有一些多个的啊这种这个弱回，比如说有的人强回声啊，有的弱回声啊，不随体位移动，那么这个呢都是胆囊息肉的一些描述。那么这些描述呢，就是说这种胆囊息肉呢，我们一般看大小哈，首先要看大小，就是超过10毫米的我们要重视，如果低于10毫米的，我一般看啊多发的，其实越是多发的病人反而越良性的越容易，因为他这个多发的往往都是胆固醇性的息肉。在胆囊息肉当中呢，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一个单发的，就是没有替的，比如这个息肉就跟那个我们可以把息肉当成个球，当成甜瓜南瓜一样哈，有替的那个息肉就是良性的。如果像那个小坟丘或者像馒头一样，它那个宽底儿的这种息肉，它出来个鼓了个包，那么这个就不太好。所以越是单发的越是要重视，要多发的反而是良性的多。所以这个患者他刚才提出来是一个多发的息肉，而且呢5-6毫米，它也不大。所以呢我们可以临床多观察。目前来说呢也没有特别有效的药物来进行治疗。所以呢我不太建议你用一些药物。那么你呢就可以每半年呢复查个彩超看一眼。如果息肉在这个半年当中一年两年它没啥变化，那么我们就这样就持续的观察就行了。观察也是一种治疗啊，不一定非得要去做手术啊，这样就是观察也是一种治疗。那么我们呢就勤复查，有什么症状随时在咱们再联系。
2: 半年我们就去做一个彩超的复查，
0: 对，
2: 看看有没有变化。这个药物方面是不是就暂时没必要，是吧？
0: 对，没有必要，因为它这种虽然它是胆固醇性息肉的话，我们也不去用药来治疗，因为它这个溶解胆固醇也已经形成结石了，
2: 对，
0: 就比较难
2: 哈。
0: 对，
2: 好，我们再来回到我们说到这个胆囊癌的这个治疗方面哈，这个治疗方面现在有什么方法？
0: 胆囊的治疗，癌症的治疗来说，最有效的方法还是手术。那么手术，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胆囊结石或者胆囊息肉，做完手术以后，它病理回报，是一个胆囊癌，但是这个胆囊还没有侵犯，我们把胆囊分了4层，那么这个没有通过浆膜这一层，那么这个基本就这样了，就观察就行了。如果这个我们做手术当中发现它已经侵犯了这个胆囊的外壁了。那么这时候我们要进行扩大切除，那么把肝脏啊相搏击的位置，比如说我们至少切2公分以上的啊这种肝，这样的话呢来扩大切除，来达到一个根治的目的。如果我们做 CT 发现胆囊癌已经转移了，你比如肝脏已经有转移了，在这个肺里啊不是其他的位置都已经有淋巴结的增大呀，包括这种转移的时候，那么我们呢就不再去做手术了，叫做一些姑息的手术。你像胆囊癌它可能出现黄疸，那病人这个侵犯了胆管了，那么在我们可以通过内镜的方法，你像我们胆内镜外科专门就做这种内镜来减黄，让这个胆管支架呢放在这个梗阻部位以上，让胆汁流到肠道里。那么这时候呢黄疸解决，来把它改善它的肝功能，来提高它的一个消化的吸收的一个功能，来延长它的寿命。那么就是说这就是一些姑息的一些治疗了。当然其他的像化疗啊放疗啊，它的效果呢不是特别确切，当然也可以，比如说用一些积极他滨的化疗啊，用一些放疗啊，包括现在更多的是一些靶向的治疗啊，通过这些治疗来延缓它的一个生命啊，提高它的生存质量。
2: 这个现在癌症啊基本上都是一种综合治疗啊，就是各种方法，当然肯定早期能通过手术的这种方式来解决的话相对会简单一点啊，越往后的话恐怕可能用这种放化疗靶向啊免疫啊这种各种综合治疗的方法相对来说可能是现在一个趋势哈。
0: 对
2: 啊，当然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我们这个早发现早治疗。
0: 对
2: 这个今天我们看看时间的原因哈，我们可能没有时间更多的跟大家来交流了。 这个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喉轮这个我们科还有很多的这种特色的一些治疗的项目哈，比如说刚才您说的黄疸啊，还有这个胰腺相关的疾病哈，我们希望下次有机会哈，再次请到您来我们直播间跟大家来继续聊一聊相关的问题哈。最后您跟大家也简单来做个总结吧。
0: 嗯，好了，胆囊病呢是个常见病，我们呢还是要注意，就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呢，我们在这个尤其在生活当中，有右上方的不适啊，包括甚至一些消化道症状。简单做个彩超也非常方便啊！现在做彩超，到医院做个彩超呢，它没有损伤，而且呢，相对来说，价格也不贵。做个彩超看看，没有了咱就放心了。有的话呢，咱做一些相应的治疗。因为胆囊病它是个常见病，也是个多发病。
2: 嗯，
0: 无论胆囊结石还是胆囊息肉，它有它自己的一些风险，所以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啊。
2: 好，侯主任，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来说一下吧。
0: 我是每周二在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总院区，出一天门诊，然后周四的上午，在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陆泉院区出一天门诊。
2: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具体到侯主任的门诊上再来咨询就可以了。好，各位，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感谢侯主任，也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4: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着地，着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啊，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有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15:0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日的下午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我是晨曦。您可以直接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那么今天呢，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凌霄。凌霄下午好。
1: 晨曦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各位残疾人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凌霄为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因为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保定市特教服务中心哈。凌霄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还有今天节目大概的一个内容。
1: 好的，好的。今天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保定市特殊教育中心的两位嘉宾，请嘉宾啊给我们全面的介绍一下保定市特教中心的整体情况。还有就是今年这所学校的三个教学部的招生情况和报名咨询方式。
0: 嗯，
1: 首先我们接通的是保定市特殊教育中心办公室主任孙文平的电话。孙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欢迎孙主任来跟我们先介绍介绍我们保定市特殊教育中心的一些基本的情况，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了解了解我们学校。
1: 嗯，
2: 好的，好的。我们学校呢是教育局直属学校，也是保定市最大的残疾人群体，成立于2007年10月，由始建于1958年的南市区聋哑学校和始建于1987年的原北市区育智学校合并而成，市级幼儿康复训练、智障、视障、听障义务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于一体的15年一贯制综合型特殊教育学校。学校占地40亩，总建筑面积3万多平方米，现有学生404人，设有启聪、启智、启明三个教学部。这里我要给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启聪部就是我们说的聋哑人的教育，启智部呢就是针对智商低的孩子的教育，当然也包括自闭症的孩子，启明部主要是对盲人的教育。接下来我再说到启智部、启聪部和启明部的时候，听众朋友们就明白了。学校师资力量雄厚，共有教职工88人，其中正高级教师1人，高级教师31名，省市级骨干教师13名，市级名师7名。主持人，关于这个问题就这些内容。
0: 嗯，
1: 好的好的。接下来呢再请您给介绍一下，就是学校组建成立之后它的一个发展历程，还有就是学校现在的硬件办学条件。
2: 嗯，好的。我们学校呢在河北省的11个地市中成立是最晚的，在2007年10月成立，当时呢只有启智部和启聪部。2009年成立了启明部，招生义务教育阶段的盲人。2014年开始招生盲人保健按摩专业的学生。学校的快速发展呢，得益于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我们学校是2005年和2006年2年的民心工程，共投资3600万元建的主体。十几年来呢，陆续投入了2000多万元建设，学生人均6000元的经费保障能够及时到位，还有特殊教育专项资金也能及时拨付。2021年，党书记又亲批了15亩地建设综合运动馆。土地资金7500万元无偿划拨，建设投资6300万元，现在呢达到了学校占地40亩，总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特殊教育学校的发展呢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无私援助。河北交建集团、长城汽车、新希望集团、魏基城幸福列车、保定市企业家协会 等等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经常来校给学生们捐献校服、学习用品、被褥、助听器、足球装备。到现在为止呢，学校学生的校服都是靠社会力量捐助，学生们没有花过一分钱。每个孩子呢拥有冬夏秋三身校服，孩子从一年级上到高中毕业，从小到大需要三套校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些都是爱心企业捐助的，他们就像接力一样，一棒一棒地传下去。

0: 在这里呢，我也呼吁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多多关注残疾人群体，向残障学生伸出温暖的手，让他们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基于政府和社会对特殊教育的厚爱，使得我们学校环境优美，专业设施设备齐全，日常教学场所实行安全网络全覆盖，多媒体全覆盖，学校设有言语康复训练室、听力个性室、音乐治疗室、律动教室、多感官综合训练室、低视力功能训练室、按摩教室、烹饪教室、摄影教室、雕刻教室、书法教室、陶艺教室等等众多的功能教室。同时呢，学校新建的智力障碍儿童评估中心和孤独症儿童教育康复指导中心已投入使用，今后将以点带面，极大地带动全市残障儿童的评估指导、康复训练、师资培训、家长培训以及全市随班就读巡回指导。同时呢，学校是国家级的自强健身示范点、全国特殊艺术人才培养基地、河北省青少年聋人足球训练基地、盲人医疗按摩规范化实训基地、保定市残疾人足球、轮滑、旱地冰壶训练基地。主持人，关于这个问题，就这些内容。
1: 好的，好的。就是下面呢，再请您给介绍一下，就这些年咱们学校获得的一些主要荣誉。
0: 由于政府的支持和社会的关爱，学校也力强素质、外塑形象，取得了全国中小学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全国残疾人体育先进单位、全国青少年足球、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河北省教育系统先进单位、河北省残疾人之家、河北省助残扶残先进集体、保定市高质量发展先进学校、保定市文明校园、保定市助残典型先进集体等100余项荣誉。特别值得自豪的呢，是2019年5月，学校聋人足球队代表河北省参加全国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获得冠军，创造河北省历史最佳战绩。当时呢，市政府也给学校发来贺电。在当年的10月，全国30友谊杯第5届残疾人民间足球争霸赛总决赛上，再次代表河北省喜获全国冠军。2021年6月，获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男子聋人足球亚军。除了这些一体的获奖呢，学校的教学成绩也斐然。到目前为止，已有180多名同学被大学录取，其中50多名同学考入北京联合大学、天津理工大学、西安美院、长春大学等高等学府，圆了他们的大学梦。主持人，关于这个问题就这些内容。
1: 好的，好的。孙主任，我也想了解一下，就是您参加到这个特教领域的工作有多少年了？
0: 我是1994年参加工作，现在已经有32年了。
1: 一直就是
0: 在
1: 特教领域工作。
0: 对，一直从事特殊教育。
1: 那就是说，您参加工作已经30多年了，在这30多年中，您能回忆一下，就是最让您难忘的瞬间啊，给举一个例子。
0: 因为在2008年之前吧，我是在一线教学，见证了很多学生成长的历程，有很多感人的瞬间。但是要说最难忘的吧，还是从事2008年从事行政工作以后，见证了学校教学体系上的完善。以前当时学校建立之初呢，我们只有启聪和启智2个教学部。其实对于保定市对残障人士的教育还欠缺一大块，那就是针对视障学生的教育。当时考虑到这些，2008年，当时我在教务处工作，学校就派我到北京盲校去学习。到2009年秋季，我们就招生了保定市的第1届盲生。我还清楚地记得当。

0: 我们看不到红色，我们看不到蓝色，花是什么样，海是什么样，亲爱的老师，您是什么样？我心中有个太阳，我心中有个月亮，我眼前有一片红花绿草，我听到小鸽子的歌唱，总有一双温柔的手牵着我，总有温暖的话送耳旁，总有一个声音为我带路，总有一个呼唤飘在我心上。当时呢，我是在观众席上含着热泪看完的，其实我现在读起来还是很激动，我想这是我最受感动的一个瞬间。
1: 是的是的，听您读这一段文字就能感觉到，虽然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您仍然是读到这段文字都非常动情。
0: 是的，其实我们学校对盲生的投入也是非常大的，随着当时2009年第一届招生，随着孩子们年龄越来越大，考虑到学生将来的就业问题，2014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办了中医康复保健按摩专业，这样呢，学生们在学校里既可以学习知识，还可以学习技能，为将来走出社会，走出校门，步入社会，那个有生存的本领铺路。主持人，关于这个问题，就这些内容。
1: 好的，您提到了这个盲生部，是不是咱们学校就是办起来这个盲生的这个从小学到初中的文化课，后来到了职业教育这块，就是跟咱们省原来最早的那个河北省盲人按摩医训班，也就是不是叫第三中心医院那边就合作了？
0: 对，从2014年我们就开始合作办学，我们教文化，那个培训班的老师们教专业技能。
1: 就是也办起了正式的这个中医康复技术中专这个专业了，是吧？
0: 对对，是的。
1: 我们知道，一些优秀的企业啊，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些企业文化。那么咱们保定市特殊教育中心，在这个学校文化方面，您给做个介绍。
0: 好的。校园文化呢，其实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抓手。我们学校在校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团结全体教师，共同凝练了以荣养为核心的校园文化，构建了融通课程体系，形成了融塑德育模式，探索融合教学模式，倾力打造融爱教师团队。学校以荣养文化为核心，引领学校内涵发展。这个荣养呢，即融教于常，涵养生存技能。融爱于心，涵养感恩情怀；融信于行，涵养信义精神。我具体解释一下这个融养文化：融教于常，涵养生存技能。就是在日常的环境中对学生进行教育。学校开发了五种文化，有环境文化、长廊文化、楼梯文化、教室文化、宿舍文化。学校的墙上彩绘着保定市的历史，有古莲花池、直隶总督署、狼牙山五壮士等，让学生能够随时地了解保定的历史文化。走廊里呢，有考入大学的学生的照片，激励着学生们奋发向上。楼梯上呢，贴着三字经，学生们走路间就能看到。教室和宿舍呢，各个班、各个宿舍都有自己的特色文化。这些文化呢，在日常中就融入了学生的心灵。然后融爱于心，涵养感恩情怀，就是把爱的教育吧根植于学生的心灵，让学生常怀感恩之心。你看我刚才介绍了，社会各界给予我们学生那么多的关爱，我们不只是单方面的接受爱心，还能用自己的微光照亮周围，感恩社会，回报社会。学校呢会组织一些活动，比如昨天在母亲节来临之际，我们就组织学生到陵园社区为居民妈妈们做美甲、做按摩，让他们体会来自残障学生的关爱。每年的重阳节呢，也会组织学生到养老院为老人们服务。在学校呢，还在利用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端午节会组织学生包粽子，

0: 中智呢也会组织学生包饺子等等活动，荣信于行，涵养性义精神，这保定市呢是信义之城，历史上有刘关张、唐元、孙杰、桃园、孙杰义，我们就会利用这些历史故事教育学生要诚实守信。学校呢还确立了挚爱之信、立身立功的校训，形成了崇信重义、和谐互生的校风，因材施教、融爱于行的交风，以诚力学、以信立身的学风，培养学生具有发展能力、感恩情怀和信义精神的合格人才。荣耀文化、核心理念的确立呢，确立呢点亮了学校在特教领域的文化品牌，从而打造保定市的精致特教、精美特教和精彩特教。主持人，关于这个问题就这些内容。
1: 好的，好的，感谢孙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关于咱们保定特教中心的内容，谢谢您，也欢迎以后您还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下面呢，我们将要跟下一位嘉宾，也就是保定市特殊教育中心的教务处主任吴颖来进行这个交流。感谢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
3: 好，吴主任已经在线，吴主任下午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吴主任您好。刚才我听孙主任讲这个咱们保定特教中心的学校文化当中提到了一个融通课程体系，您能不能给我们把这个内容具体的做一个介绍？好的，我们学校呢始终遵循学生发展差异、尊重差异。
4: 发展差异、成就差异的育人原则，构建特色的融养教育和融通课程体系。刚刚孙主任已经提到了这个融养的教学理念，那么我下面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融通课程体系。这个融通课程体系呢，我们是以基础的课程为根基，拓展课程为特色，结合三个教学部学生的不同的残障类别、 障碍程度、兴趣需求及发展目标、因材施教，设置了康复课程、潜能课程、一体课程，还有职技课程这四大拓展课程，全力地满足学生个性化的成长需求。具体的这个四大的拓展课程呢，下面我分步来说一下啊。因为这个启聪部和启明部，也就是听障和视障的学生， 我们主要是兼顾学生的这个缺陷补偿和技能培养方面，比如说在这个听障部，我们开设了一体课，足球、羽毛球、舞蹈、轮滑等；在这个职技课程，我们开设的是面点、陶艺、美甲、雕刻等；在这个启明部，我们主要开设一体课程，开设的是跳绳、 管弦乐、声乐、魔方等。在这个职技课程，我们主要开设烹饪、社会实践，还有诵读，这些呢都会助力学生扬长避短、多元性的发展。我们还有一个教学部，就是启智部，也就是智障孩子或者是自闭症这类的学生，我们主要侧重的是生活自理方面的培养，或者是康复训练、潜能的开发。这块呢， 在这个生活自理方面，我们有家政课、护理课，在康复课程，我们主要以个训为主，比如说音乐治疗、行为分析、物理治疗等。在潜能课，主要是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我们开设了皮克球、地壶球、网球、畅游律动等等这些课程。这些课程的开设呢，都是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被看见、能够被点亮。 让他们绽放自己的光芒吧，也让他们能更好的融入生活、立足社会，打下这个坚实的基础。这是我们刚刚聊到的是融通课程的体系，我们是这样开设的。
1: 好的，好的。咱们学校的这个三个教学部，如果说到了这个
2: 报名啊，或者是说家里有这样的孩子，或者亲友当中有这样的孩子想去咱们学校学习，他是有一个统一的报名咨询的方式呢，还是各自有各自的报名联系电话呢？
4: 啊，这块呢我们是有一个统一的报名方式，请大家呢持续关注我校的官方公众号，就是保定市特殊教育中心，后期呢我们会在公众号上发布学校的招生简章，还有一个报名的咨询电话，13315210944，欢迎各位家长来电咨询和报名。
2: 哦，您报的这个电话号码我还挺熟悉的，因为有很多这个视障朋友啊咨询说咱们保定这边中医康复技术这个按摩这个教的特别好，在京津冀这个区域认可度非常高，所以他们咨询电话的时候经常说到的就是这个号码，那看来就是其他的两个部报名咨询也都是这个电话是吗？
4: 对对，我们统一的招生电话13315210944。
2: 13315210944。那接下来呢，就请您把咱们保定特教中心三个教学部今年的这个招生情况给我们做个详细的介绍，特别是这个招生对象啊，招生范围啊，一会儿咱们的这个报名咨询方式呢，咱们还可以滚动的再跟听众再接着公布一下。
4: 啊，好，下面呢，既然主持人提到我们的这个特色的专业，也有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关注的我们的这个启明部，也就是视障类学生的这个招生，我简单先介绍一下我们启明部的这个发展历程吧。启明部呢，我们是自2009年就开始招生义务教育阶段，接下来呢对接了北京盲人学校，然后也借鉴了先进的办学经验，深耕了视障这块的教育教学，探索学生的扬长教育和综合发展模式。2014年呢，我们又经河北省教育厅、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等五个部门批准，与保定市第三中心医院联合办学开设的这个职业高中，也就是中医康复技术专业，探索了医教结合的办学模式。这一块呢，我们主要是先说说义务教育阶段吧。义务教育阶段我们主要是面向的是，因为现在咱们的听障这个视障学生也是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在2年级、5年级还有初三采用的就是插班生的这种报名模式，还有这个今年呢还面向了初一的新生进行招生。这个初一的新生，我们的招生范围主要就是本校毕业的，这个也就是本校小学毕业的学生可以直接升入这个初中，还有就是具有保定市户籍和外来务工子女的，具有小学毕业的听力障碍学生，就是主要向这两类孩子进行招生吧。这个报名材料我们后续呢会在这个招生简章上我们也会详细的公布，比如说需要户口本啊、残疾证，特别是在这儿特别说一下吧，我们的外来务工子女这一块，如果想来我们学校报名学习的话，需要有保定市区相关辖区公安部门取得的这个暂住证，也就是居住证，还有工作证明、劳动合同这些材料。这是义务教育阶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职业高中这块，也就是中医康复技术这块，这也是我们学校的特色专业吧。这块呢我们主要是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升学方向，还有一个是就业方向。升学方向呢主要就是面对的咱们的残疾人单考单招这一块，今年呢我们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稍后我会再向大家详细的介绍这一块升学的这个喜讯。就业方向呢主要就是中医康复技术，也就是我们的按摩手法这一块。那么我们的招生对象呢就是具有初中毕业或同等学历的这个视力障碍学生。这个招生范围我们是面向河北省招生的。 也是也当然也包括这个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2: 嗯
4: 嗯，这块的这个材料跟那个义务教育阶段差不太多，但是这项就多一项这个学历证明材料，就是证明你是初中毕业，需要有初中毕业证。
2: 嗯，
4: 这个外来务工子女呢，和义务教育阶段是一样的，都是需要派公安局公安部门这个发布的这个居住证和工作的证明。
2: 嗯
4: 嗯，这是我们的这个启明部，大概我们的招生范围就是这样的。嗯
2: 嗯，您可以接着往下说另外两个教学。
4: 那我接下来再说说我们另外两个教学部啊。
2: 嗯，
4: 我们还有一个是启聪部，也就是面向听障学生招生。听障部呢，我们是2007年自学校两个学校合并嘛，孙主任肯定也介绍了，我们两个学校合并之后开始招生。这块呢，我们现在有三个学段，有学前义务还有职业高中这三个学段。在这个启聪部，我们对接的是天津聋人学校，这块我们也是进行了这个校际交流、教学研讨，探索出来了适合听障学生的缺陷补偿和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目前我们是8个教学班。这一块呢，听力由于听障学生呢这个人数现在也是在减少，所以说我们这一块也是出现了年级的断层。这块我们也是面向3年级、6年级还有初2的学生这些插班生进行招生。还有就是今年的初1新生，初1新生呢，他的这个面向的对象也是刚刚跟启明部是一样的，也是有小学毕业然后可以直接升入初1。还有就是他是具有保定户籍或者是外来务工子女的，这个准备的材料都是一样的。在这个启明部职业高中这块，我们的升学方向是工艺美术方向。就业方向呢，我们现在也是在极力的探索吧，主要是目前还是计算机方向或者是面点，这两块。我们的招生对象也是具有初中毕业的听力障碍的学生，范围也是面向保定市主城区，包括各县保定市各县区和这个外来务工子女。
2: 嗯
4: 嗯。还有一个教学部就是启智部也就是针对的是智力障碍学生和孤独症学生。这个启智部和启聪部都是从2007年合并之后开始招生，但是我们启智部呢对接的学校是北京建祥学校，我们也是选派一些优秀的教师分批次的跟岗学习，坚持以生活及教育康复融日常的理念，经过多年的探索，也凝练出了以生活自理为根基，以精准康复为核心，以潜能开发为特色的教育模式。这个生活自理方面呢，我们主要就是开设的家政课、护理课，也就是让学生把这个生活技能融入到日常，提升他们的自理能力。精准康复这块呢，我们主要就是采用的个训，根据的是这个学生建立一人一岗，一人一案进行康复性的训练，主要是呢是改善学生的行为啊、情绪还有运动这三方面的能力。潜能开发这块呢，我们主要开设的匹克球、地弧球、网球刚刚也已经介绍了，这些呢主要就是为了主要是尊重差异，然后挖掘学生的这个优势，让他们在这些运动和艺术中建立自信，展现风采。这些是义务教育阶段，但是我们在这个2025年保定市呢正式获批了国家特殊教育改革试验区， 我校呢也很荣幸作为了改革实验区重点建设的试点。现在为了落实这个“十四五”“十五五”两头延伸的这个部署，

0: 我们开设了这个职业高中，我们的方向是家政服务与管理专业。这块我们目前也在进行探索，对接养老院呀、社区呀、家政的一些岗位，也是在为孩子的成长道路上，拓宽他们的赛道吧。这两块的这个招生范围，基本上和这个，这三个部义务教育阶段都是差不太多的啊。义务教育阶段，我们主要向，一年级和初一新生，进行招生。一年级呢是面向保定市区，也就是主城区、映秀、莲池、高新区这三个区的学生进行招生，因为是我们没有住宿嘛，所以说就面向第三个区，采用就近上学的方式。这块的报名呢，一年级就是满了七周岁，然后符合保定市主城区这三个区的智力障碍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可以报名。初一的也是具有小学毕业的，还有这个具有保定市主城区户籍的，还有外来务工子女的这些智力障碍学生也可以报名。然后职业高中这块呢，刚刚已经说了，我们也正在探索当中。这块我们的这个就业方向还主要就是养老院呀、社区呀、或者面包房啊这样的啊。这块的招生对象也是具有初中毕业的，初中毕业的这类智力障碍和这个发展性障碍，也就包括自闭症这类的学生，他的招生范围仍然是保定市主城区和进城务工子女。这块呢和这个体聪部是一样的。我们的三个部的这个招生范围也就是这些。
1: 然后这个时间呢，再请您把咱们的报名咨询方式跟大家重新公布一下。
0: 好的好的，因为我们那个教学部比较多，大家听众朋友们可能听得不是特别清楚，我接下来再来那个请大家持续的关注我校的官方公众号保定市特殊教育中心，后续会发布招生简章，请大家第一时间可以关注。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是133-1521-0944，欢迎各位家长来咨询报名。
1: 133-1521-0944。
2: 刚才分别介绍了一下这几个部的这个招生情况，
1: 那您再跟听众们说一下，就咱们这些毕业生他们毕业后的一些出路，包括升学和就业这些。
0: 好的。我们学校呢，始终坚持这个育人初心，让每个残疾人呢都能成长为身残志坚、残而有为的人，靠自己的双手能够自食其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呢，我们精准对接了学生的这个成长需求与社会需求，打造了特色的职教专业，推行校内实训和自主实行的模式，走出了升学就业两翼齐飞、三创新的全链条育人体系。接下来我先说第一个创新啊，是在这个升学通道上。升学通道上主要是通过贯通培养，培养他们的大学梦。截止目前呢，我们的高中毕业生已达到了350人左右，其中呢有200多名同学已圆了他们的大学梦，那80多名同学已经顺利考入了北京联合大学、天津理工大学、西安美院、长春大学等这些知名的院校。接下来我说几个我们毕业生的名字啊，大家应该有的也很熟悉，听众朋友们。孙家成同学考入了北京联合大学，单玉贤同学呢凭借他精湛的专业功底也考入了这个八大美院之一西安美院。这些孩子呢，他们不仅圆了他们的大学梦，但是他们在升入大学后呢仍然还是不忘初心，刻苦打磨他们的专业基本功。我们的这个2021年的毕业生陈叶鹏，也就是咱们的 这个视障学生，大家可能有知道的啊。陈叶鹏考入了河南推拿学校，也在学校呢，在这个全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中荣获了金奖。现在我在这儿也祝贺我们之前的毕业生。在这个2023届呢，毕业生张玉萌同学也荣获了国家的励志奖学金。刘明潭同学呢，在20届中国好创意百度 AIGC 专项这个大赛中也荣获了全国的三等奖。就是说我们这些孩子，通过自己的这个刻苦磨练自己的专业，成就了自我，也为这个学弟学妹们树立了很好的这个榜样。这是在这个升学方面。第二呢，是在这个就业模式上，我们主要采用的校企合作方式。我们学校积极搭建助残的就业平台，精准对接了比如说保定格瑞机械有限公司、保定国家电谷酒店等这些优秀的企业，为毕业生搭建就业桥梁。现在呢，我们已经有140名左右的毕业生直接就业，而且是遍布了北京、天津、石家庄、西安、江苏等地。这是在这个就业这块。第三呢，我们是在创业支持这块进行了创新，主要是技术赋能。这也是让我感到特别骄傲的啊。我们学校培养出来了这么多优秀的毕业生，但是呢，有一大批毕业生他们是勇于自主创业的，开辟了他们属于自己的天地。比如说我们2018届的毕业生杜建海，他是自主经营了按摩店，而且现在发展的很稳定。2017届的毕业生也是在石家庄也是成功开办了2家按摩店。还有的毕业生现在已经凭着过硬的专业能力，已经在这个保定市第三中心医院，也就是我们合办的这个医院，已经评上了优秀的这个主治医师。这些优秀的毕业生都是我们的骄傲，他们用实际行动呢，在求学就业包括创业的道路上在一直在奋斗。这样呢，他们就是活出了自己的人生精彩吧。也是为我们的学弟学姐学妹们都做了很好的有力的榜样。先在这个就业和升学这块三创新我就聊到这。
2: 最后啊，也请您再给介绍一下，因为我发现啊，咱们聊这些话题，保定特教中心啊，致力于培养德才兼备的学生，很注重这个德育教育，所以说也请您再给说说，就是咱们学校平时是怎么来引导学生们，心怀感恩，把他们学到的专业技能呢，运用到这个社会实践当中，主动服务社会的。
0: 刚刚呢，我也听到了我们的孙主任也提到了一部分，我们的学生经常在这个重阳节的时候，去组织学生去敬老院呀，包括社区开展这个志愿服务。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启明部的学生，他们呢一般都是穿上白大褂，然后用他们所学的这个康复技能，为妈妈们就是做这些背部、肩颈的手法按摩。他们呢就凭着这个娴熟的这个手法嘛，也迎来了很多忠实的粉丝，每次都排队等候。但是我们这些孩子嘛，他们也总是听他们跟这个社区的阿姨们在聊天的时候，也经常在说，学校呢教会了我们技能，他们也想帮助更多的人。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这虽然说是一个简单的话语，但是呢，它确实充满了，孩子们的这个感恩和担当。这是启明部，我们的那个就是。

0: 龙生，也就是体聪部的孩子，因为我们开设了这个职业的特色专业嘛，他们也是在母亲节的时候，就是为妈妈们做这个美甲。他们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美甲属于也是属于一个职业的特色专业，他们会用他们这个神奇的小手为妈妈们这个把这个手打造的光鲜亮丽，就是首先要抛光，修正抛光，涂指甲油，然后还会在这个指甲上有一些创意的装饰吧。看着他们认真的样子，这个妈妈们脸上也都是洋溢着特别幸福的笑容。也就是说孩子们，他们呢一次一次的走进社区，走进养老院，他们其实就是让孩子们呢走出校园，融入社会，在被爱中学会感恩，在奉献中懂得责任，这样呢让孩子们更加的自信开朗上进，在爱的氛围里边学会感受爱，懂得爱，学会爱，传递爱，这也是我们学校这么多年一直的办学理念和坚守的初心吧。
1: 咱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您再把咱们报名咨询的方式给大家再公布一遍。
0: 好的，我们的报名方式是，我先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是，电话1331521-0944，这是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我校的官方公众号保定市特殊教育中心后续发布的招生简章。欢迎各位家长来咨询报名。
1: 非常感谢吴英主任，也欢迎以后您还来我们节目做客。
0: 好的，非常感谢主持人，
2: 感谢吴主任的分享，也感谢凌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0: 谢谢您。谢谢听众朋友，再见。
2: 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3: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4: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3: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4: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感谢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到了周日下午，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晨曦，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同时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李燕老师。李燕老师下午好。
1: 晨曦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李燕老师今天为我们请到的嘉宾啊，还是非常庞大的一个阵容。李燕老师一一来介绍我们今天节目的大概主题是什么，也给大家来介绍介绍。
1: 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呢是指尖赴春光，温情暖人心。那请来的呢是四位嘉宾，应该说是高朋满座哈。首先呢，请来的是来自石家庄市盲人协会的主席石云峰，石主席。石主席您好。
2: 主持人好，陈毅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石主席，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啊，熟悉的声音。
2: 是陈毅老师啊。
1: 第二位呢是来自新乐市盲协主席刘辉斌，刘主席下午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刘主席。
1: 欢迎刘主席。是的，那我们节目当中呢还会连线另外两位朋友，一位呢是河北省美术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刘景尚，还有一位呢是来自晋州的盲协主席牛聚田。他们呢也会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我们节目开始啊，其实陈曦老师已经跟大家说了，就是我们4月18号举行的一场特别温暖温馨的一个活动啊。
0: 是的，吴景尚同学他是作为志愿者出现的是吗？
1: 是的，他呢是在我们这次活动当中作为一位志愿者的讲解员，也是导游，为我们提供盲人提供服务讲解。
0: 他是我们河北美术学院也是播音主持专业的一位在校的学生是吧？
1: 是的。那节目的下半场呢，我们会连线这两位听众朋友连线这两位伙伴。
0: 好的。
1: 那在4月18号呢，石家庄市盲人协会组织了一场特别的春日活动，带着盲人走进河北美院和伏羲台，触摸艺术雕塑，聆听历史古迹，感受春天。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隆重的请出我们的石主席哈，来全面的给介绍一下这次活动“手牵手，爱同行”这个基本情况啊。
2: 好，李燕老师、陈毅老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石家庄市盲人协会主席石云峰。4月18号呢，我们石家庄市盲人协会联合咱们河北新闻广播同一片蓝天栏目，共同举办了一次我带盲人感受春天的系列春游活动。这个我带盲人感受春天啊，这是我们石家庄市盲人协会一个系列的品牌活动，已经搞了好几年了。包括我们去这个百香的牡丹园，赵县的赏这个古梨花，晋州看油菜花，包括今年的这个河北美院，就是新乐市的河北美院和名胜古迹伏羲台等等。这也是我们石家庄市残联、石家庄市盲人协会推出的一个品牌的活动。这个活动的宗旨呢是带领广大的盲人朋友走出家门，走向融入社会，来享受这个春天大自然的这个美好春光。众所周知吧，盲人朋友因为视力的原因很难走出家门，尤其是从业以来这个从事按摩工作的各位盲人按摩师，更是就是早晨一睁眼围着按摩床转，晚上就是睡觉休息，这就是整整的一天很难走出家门，所以说也很难享受到社会发展的这个文明成果。石家庄市残联、石家庄市盲人协会啊，基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推出了这个我带盲人感受春天的系列品牌，今年已经是第4年了啊。是今年18号呢，我们开始选定这个目的地啊，目的地就是和新乐市的刘主席沟通啊，在我们年前的这个市盲协的工作会上也提出了今年这个活动的一些思路。 年后呢是新乐的刘主席主动和我联系，就是说邀请大家到新乐河北美院和这个名胜古迹伏羲台参观春游。经过几次的沟通吧，我把这个想法呢也和我们市盲协的两位副主席和三个秘书长也进行了这个沟通和商量，又把这个想法呢向市参台的领导做了汇报，也对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做了一些研讨，包括和刘主席的一再的沟通，包括这个项目的落地啊，刘主席都大力支持，并及时向新乐市残联做了汇报。新乐市残联的领导呢，包括理事长、副理事长和主任们，也对这个我们的这个市盲协的这个活动特别的支持，也开会研究。这个到最后这个项目成型以后，新乐市残疾人联合会还和这个河北美院和伏羲台，就是新乐市的文旅局，进行了沟通，和这个一系列的安排。河北美院作为一个这个中国八大美院之一，就是当时沟通的时候呢，人家说几个盲人朋友可以，就是说接待力还可以，但是咱们这么庞大的60多名视力残疾人，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又及时做了一些沟通，包括可行性的，包括导游啊、讲解啊、安全啊、汽车的停放啊等等，这个沟通以后呢，对各个

0: 环节的细节都做了安排。新的是残联的副理事长啊，姓傅，傅，是咱们新的残联的副理事长，啊，全程陪同啊，全程陪同，这个到新的是到这个河北美院，河北美院呢给咱们派出了强大的这个导游队伍，啊，带领我们这个在河北美院红色长廊以及一些个雕塑的这个景区，进行了参观和讲解。盲人朋友呢都特别的高兴和兴奋，因为美院也是一个网红的打卡地，也是这个远近闻名的啊，并且有专业的导游在进行讲解，还让他们进行抚摸，包括咱们后边的这个牛聚田主席，还有好多的盲人朋友在这个雕塑面前进行抚摸啊，这就是说还有在这个马克思恩克斯这个雕像前照相等等，大伙儿都感觉到非常有意义。之后呢又参观了这个伏羲台，千年古迹伏羲台。参观伏羲台的时候呢，因为已经接近中午了啊，新的参展的副理事长亲自给大伙儿讲解啊，把这个伏羲台的古迹的由来和它的历史价值进行了讲解，大伙儿都感觉到这个受益匪浅。中午进行了这个美餐大锅菜啊，一路高歌，大家都回到了石家庄。通过这次活动呢，是我们的盲人朋友啊，是我们的盲人朋友，更加渴望春天，渴望大自然，最美不过四月天啊。所以说，在春天的时候，大伙儿能出来走一走，相互沟通，融入社会，接触大自然，是我们这个特殊群体，享受到社会、党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我们关爱。像春天一样温暖的一种享受。所以说呢，在这里我也代表石家庄市盲人协会、石家庄市残联，像对这次活动做出这个贡献的新乐市残联、河北美院、新乐文旅局，以及历年来给我们盲协这个特殊群体活动给予支持的河北广新闻广播同一片蓝天栏目，尤其陈曦老师、林燕老师，这都是我们自己人啊，这属于圈内的，这个也是特别的感谢，以及对咱们这次活动历年来的活动给予支持的社会各界，给予对这个表示感谢，希望那个社会各界继续关注我们盲人这个特殊的群体，使他们能更好的享受咱们国家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啊，我就说到这里吧。
1: 嗯，特别感谢石主席啊，其实说得非常全面了。那就是对于咱们带盲人感受春天，应该也是咱们石狮物品牌之一是吗？其中的一个活动
0: 啊。这个现在咱们这个石家庄市残联提出的品牌化建设也是我们市残联市盲人协会包括按摩医院提出的这个石狮物品牌，也是我们按摩行业的一个品牌，一个高质量的品牌，像李燕老师说的啊，这就是我们品牌化建设的一项，包括按摩行业的石狮物品牌化的建设，咱们这个盲人春游这块的我带盲人感受春天等等，这都是我们品牌化建设的一项主要的成就吧。
1: 其实在石主席的带领下吧，我觉得我们石家庄的这个视障伙伴还是非常的幸福的，不但是在这个专业按摩行业有我们的领头人带头人哈，还有我们专业的一个这个石师傅品牌，另外在其他的生活方面精神层面上也有也有这个我带盲人带看春天的这么一个品牌哈。其实这个品牌已经有石主席刚才也说了有4年的时间了，其实每年我都会去参加，感受也非常非常不一样，因为由于视力的原因，可能大多的这个伙伴还是说居家或者是在按摩店工作的多，真正能走出来能够特别放下就是很紧张的工作，全部投入在这个享受春天享受大自然这个过程当中还是特别少的，很难的啊。也特别感谢石主席为我们大家做了这样一个精心的这么一个活动啊。
0: 是这个，其实，这个活动在咱们健全人行业的这个眼里边，可能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活动，就是带领盲人看看梨花，赏赏牡丹，看看美院。其实对盲人这个特殊群体来说，因为他视力原因他看不到， 另外就是各种原因嘛，他很难走出去，所以说每次活动对他们来说都是十分渴望的。你包括咱们看梨花的时候，盲人朋友们因为他看不着，他手捧着梨花在闻，在闻，就是他在想象着这个梨花的形状，包括赏旱牡丹的时候也是这样，拿着牡丹在闻，包括咱们今年这次在河北美院，他用手在触摸那些雕塑，那些砖雕，因为他看不着，所以说只能靠手来触摸，来运用他大脑的想象这个东西的形状。这就是其实也是我们带盲人出来感受春天一个特殊的意义吧。
1: 嗯，是的，其实我们视障伙伴更多的是用心或用耳朵用嗅觉去体验大自然，体验周围的这个美好的事物啊。非常感谢石主席啊。那我们也想问一下这个新乐的刘慧斌主席，那您作为这个咱们活动落地的新乐市哈，就为这次活动都做了哪些保障工作呢？
2: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新乐市盲人协会主席刘慧斌，我也是第一次来参加咱们的节目，非常感谢啊，感谢咱们同天蓝天。嗯，咱们新乐市作为这次活动的这个承办落地，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都非常重视这个夫妻台归咱们新乐，归咱们这个新乐文旅局管辖，是残联领导和这个文旅局领导多次这个沟通，反复的这个协调对接。我作为这个新乐盲协主席。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谈和悦山川，
1: 坐聊徐海沟沉，
0: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0: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全国 APP 同步收听。
3: 1939年7月14日，军统上海站14个秘密联络点突然被大批日伪特务团团围住。日本为何如此准确地掌握了军统的活动地点？会不会是有人叛变？上海站的工作一度陷入瘫痪，戴笠将如何重振旗鼓并还以颜色？本期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军统内幕，上海站因何覆灭。
2: 话说这个小系列呢，跟您说的是军统的内幕。我们一提起国民党的军统啊，好像是在想当时呢无孔不入，可是这个军统啊也有一个对手，这个对手呢而是来自于外部，汪伪特工总部76号。这个汪伪特工总部76号呢，是汪伪政府的特务组织，位于上海吉斯菲尔路76号，所以呢俗称也叫吉斯菲尔路76号。这里边李士群担任副主任，丁默村呢当主任，在他们俩的带领之下，旗下有什么国民党的潦倒的特工，也就是军统和中统的叛徒，也有青帮里边的一些人。就这么一个特务组织，曾经使国民党中统军统的上海站、南京站和天津站呢遭受重创，甚至有传言说他们破获了整个军统的上海站。那么军统的上海站是怎么样被颠覆的呢？哎，节目的前半时段啊，详细给您说来。话说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一直都是各方势力所角逐的大舞台。1937年11月12号，淞沪会战拉下帷幕，那么当时的上海的市长呢叫于鸿钧，他就发表了告国民书，沉痛地宣告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沦陷了。在此之后呢，国民党的军统中统两大特务组织都是安排了旗下大批的特务潜伏在上海，干嘛呢？刺探日本人的情报。其中呢，军统在上海还展开了一系列刺杀日本人、刺杀汉奸的活动。为此啊，日本把这个军统的上海站呢是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咱们也得知道，上海沦陷以后呢，隐藏在上海法租界里边的军统上海站一直是戴笠在南方的一颗重要棋子，也是戴笠苦心经营这么些年军统最大的站点。一旦军统的上海站有点什么闪失，有个阴差阳错什么的，对戴笠来说呀，那无疑就是致命性的打击，因为被釜底抽薪了嘛。到了1939年7月14号，日本人在上海的秘密特务组织，就是那个特高课呀，他获得了一份秘密情报。这份情报里边就显示了军统在上海法租界的14个秘密联络点。到了当天上午11点，日本特务处急匆匆的就赶到了上海法租界的巡捕房，找的是谁呢？找的巡捕房的科长那个布莱登，请这个布莱登呢协助搜捕上海法租界14个军统秘密联络点，把他们一网打尽，想要一举摧毁军统的上海站。我们说日本人拿到的这个情报，就是说这14个联络点呢都是真的，可是有一点呢日本人不知道，什么呢？当时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科长就是这个布莱登啊，他正是军统放在法租界的内线。于是这个布莱登呢就跟日本人说，这抓人呢可以，但是呢我们得办一些手续，是吧？我要层层上报，上边一批我马上动手。于是就这么着，布莱登呢一边故意的拖延时间，一边暗示手底下人赶紧回去报信儿去。哎，把这个情报呢又传递出去了。军统上海站得到消息以后呢，立刻通知所有秘密联络点的工作人员赶紧跑吧，让他们赶快撤离。
4: 等他们这边把手续办完，就是租界里边带着这个公共租界的还有日本特务76号分头扑向这14个联络点的时候，居然一个人也没找到。更可笑的是，有很多这个联络点里边呢， 那个桌上还摆着这个香喷喷的热腾腾的这个饭菜了，那就说明这些人刚跑掉。
2: 虽然说这一次呢军统的上海站是有惊无险，但是戴笠这儿非常清楚啊，日本人对于上海站的联络点，对于这个情报掌握得如此准确，一定是军统内部出现了叛徒了。而后来发生的事儿呢，也证实了判断，出卖军统的正是时任军统上海站的站长那个王天木。咱们之前聊这个暗杀张敬尧那期节目里边啊，曾经跟您介绍过王天木，这是一个老练沉稳又人脉广泛的老牌特工了。他的叛变对于整个军统来说，无疑是极为沉重的打击。这一回啊，戴笠这儿还真是无暇顾及这个王天木，因为军统上海站十四个秘密联络点呢，都已经被日本人给控制了。要找到新的联络点尚需要时日，军统上海站的工作已经陷入到瘫痪状态，当务之急呢，就是尽快恢复上海站的工作。为此做了紧急部署，任命军统的四大杀手之一，军统北平站的第一任站长那个陈公树作为上海站的新任的站长，希望陈公树能够尽快的让上海站恢复元气。陈公树到了上海以后呢，重新整顿军统的上海站的本部，他新设了五个办公点，22个联络处，在原有的7个行动大队的基础上呢，增加了第8行动大队，又组织了锄奸队、抗日团。反正在陈公树的努力之下，上海站的力量呢也很快恢复起来了。戴笠对人呢讲得很多，罚得特别狠，他对背叛军统的人向来是手下不留情的，这回他怎么惩处这个王天木呢？您等到上海站的力量逐渐恢复了，戴笠这儿腾出手来就对付王天木了。到了1939年12月份，汪伪政府国民党中央委员叫汪曼云，这些人呢在汪伪特务组织76号，就是刚才节目一开始咱们所提到的啊，在他们那块啊宴请刚刚来到上海的原国民党的大员陈公博。哎，王天木啊也参加了这次宴会了。
4: 王天木就是当时想从政嘛，就跟着这帮人混了，但是呢他跟这些人呢又说不到一起去，他毕竟是个特务，人家都是中央委员，那些人都是比较有学识的，对政论呢、对这个政见方面都有他们自己高论的，就这帮人在高谈阔论，王天木就该动点子了，他们在这装正人君子，在那说讲了半天我们也听不懂，那个意思就是我们溜出去吧。
2: 在宴会里边吃吃喝喝待着太无聊了，王天木呢带着手底下人，像什么陈地荣啊、何天峰啊以及3个贴身保镖，就出去寻欢作乐了。这3个保镖咱得说啊，是在想当年天津站的时候就已经跟着王天木了，王天木对他们呢视为心腹人，非常相信他们。几个人呢跑到舞厅里边跳舞去了，这跟打了鸡血似的啊，一跳跳的大半夜，后来呢跳到凌晨2点多，这才算尽兴了。从舞厅里边出来的时候，王天木跟陈地荣、何天峰3个人呢走在前边，3个保镖就在后边跟着。可忽然之间，您就瞧啊，走在身后的3个保镖互相递了一个眼色，同时拔出手枪，对着前排呢就一阵乱射。陈地荣、何天峰这是当场毙命了，哎，唯独这个王天木啊毫发无伤。一阵乱枪之后，开枪的3个保镖呢在军统特务的掩映之下，人就跑了。
4: 后来有的材料说他是躲了女厕所里了，说没打住他。他们是呢，就是刘革新他们呢，就对他进行策反。这几个人后来这个决定又跟着军统干。
2: 这时候问题可就出现了啊！跟随王天木多年的3个保镖，突然之间就直接动了手了。距离这么近，打死陈地荣、打死何天峰，这都是在情理之中的。可是为什么这个王天木你这儿毫发无伤呢？行，就算3个人啊混乱当中没打准，把你打伤了这是肯定的呀。再说军统要刺杀的话，你王天木这是头号被杀者呀，啊，那俩人死了你没事儿？这个事儿咱们也想不明白，咱们都有这种质疑。可是想不通的呀还有那个汪伪的特务头子李世群呢，说你王天木借口投降我这儿了，现在啊你手下仨保镖打死我们这俩重要人物，你这活蹦乱跳的，这说明什么呢？你肯定是有重大嫌疑的，你投降过来呀是潜伏啊，是卧底呀。 于是在这个审讯室里边呢，李世群恶狠狠的就问他，你给我解释解释， 为什么只有你死里逃生了呢？面对这种质问呢，王天木这儿简直是百口难辩，他这就赶紧解释啊，说这肯定是代理的阴谋啊，这叫离间计啊，我对为什么发生这事儿我毫不知情啊，戴笠这么做就是想离间咱们的感情，让我呢失去你们的信任。可是这番话一说，76号特务头子李世群人根本就不相信呢。哦，你拿我这当三岁孩子呢，你给我扯什么玩意儿呢？行了，调查清楚之前你先在监狱里边待着吧，把这王天木就给扔到监狱里边了。我们得说呀，王天木这个关系网啊，背后的资源背景啊还是挺多的，毕竟他的这个人脉网呢已经渗透到汪伪政权的高层了，因此不断的呢有人替他说情。可是76号特务机关这儿说不行，这就不能放。于是吧，您就瞧啊，王天木被这个76号关关放放，陆陆续续持续了2年多，直到1942年，王天木向李世群提供了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最高负责人吴开先的地址，这才算又出来了。
4: 这样的话呢，王天木又被李世群放，最后这个人呢被李世群送到华北当什么特务团的副团长，基本上这个人后来就废了，就没再用他了。
2: 可见呢，军统的这次报复行动成功的离间了王天木跟76号。军统上海站本来打算为此呢好好庆祝一番，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另外一个消息传来了，这个消息顿时让上海站的军统特务们又一次陷入到恐慌当中。
3: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一军统骨干投靠汪伪政府，他的投敌会给军统带来怎样的致命一击？接连打击之下，戴笠曾经最引以为傲的军统上海站又将何去何从？本期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军统内幕，上海站因何覆灭。
2: 1939年

0: 这个样子你还见我们最高长官，你算干什么的？他就自报家门了，他叫我叫万里浪。什么万里浪千里浪，我不认识你。他说你看我这个纸包你看一看。结果这个门卫呢把这个纸包打开一看，是一把左轮枪。
1: 门卫一听事关重大，于是赶紧往这个李士群的办公室呢打电话。李士群接到电话，听门卫这么一学说，哎呦，万里浪来了，来投靠我们了，欣喜若狂。李士群从二楼跑下来，亲自到大门口迎接，把这个万里浪啊就给接进去了。那么我们说这个万里浪到底是什么浪呢？到底是什么人呢？竟然让这个76号的头子李士群大喜过望，亲自迎接，他有什么背景呢？哎，简单给您介绍一下啊，万里浪早年就参加过军统，受训于军统的金华训练班，毕业以后啊，就最初在金华一带活动，后来呢，被派到了上海，是军统上海站行动队第四大队的副队长，做出了不少的大案。这个人对上海站的情况啊，非常熟悉，就连这个王天木呢，都是不能比的。就这么一个军统的重要人物，在王天木之后也投降了魔库76号，这是军统上海站始料不及的。您看前面咱们说了，那个陈地荣被刺身亡了，李士群呢就让这个万里浪接替了陈地荣76号第一处长的位置。后来呢，万里浪一直做到了汪伪政府的政治保卫局的局长，专门跟这个军统作对呀。那么我们得问呢，万里浪在军统上海站已经是工作多年了，也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为什么突然就投敌了呢？关于这个问题啊，咱们得从几个月前说起。前面咱们提到了吗，戴笠委派了新的上海站的站长，就是那个陈公树啊。1939年8月，一艘刚从香港驶来的轮船停靠在上海码头，一个身穿白色亚麻西装的30多岁的神秘男子，手里边拎着一个小皮箱就下了船了。之后呢，他上了一辆黑色林肯小轿车。这人是谁呢？就是戴笠所委任的上海站的新的站长，那个陈公树。王天木叛变了，他走了，陈公树上任了，接替了上海站的站长了。陈公树上任以前呢，戴笠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信里边就说呢，上海的组织已经遭到敌伪破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掌握全部情况，而且事态呢仍然在恶化当中，我决定派你去处理这些问题，要排除障碍，维护工作继续执行。于是陈公树呢一到上海，新官上任三把火，自然是要把这个重建上海站呢作为第一要务。一个月以后，他的重建上海站所做的努力啊已经是初见成效了。可是我们说要想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这毕竟是得需要时间呢。可是戴笠等不及呀，上海站这儿刚刚恢复，戴笠呢就非常着急，给上海站呢要具体的工作成果。于是呢接连的给陈公树啊就发电报，说你这儿赶紧行动起来。而其中一份电报啊是这么写的，说兄台，河内一击未成，竟胆小如鼠耳。你看在电报里边，戴笠虽然说跟这个陈公树呢叫一声老哥，但是啊却把他比作胆小如鼠的那种人了。这让陈公树在下属面前呢特别没面子，老板往下压压力，我就得把这个压力呢化解下去，分解开来。他怎么办呢？得干点成绩呀，瞧瞧啊，同时呢也得让上海站的大小特务看看我这个手段，我这个本事，我这个能力。可是万没成想啊，就这么一个任务，或者说这么一种心态啊，竟然在军统的上海站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闹得是不可开交。怎么回事呢？咱们先来说戴笠给他委派的什么任务。原来陈公树经过研究跟分析，决定啊处置法租界华籍的总探长那个程海涛，为虎作伥，吃人饭不干人事儿。日伪破获军统的14个秘密站点，就是他呢带着租界的警察负责抓人的。于是陈公树这回呢把矛头就对准了程海涛，行动以前呢先给这程海涛挂一电话，说我劝你啊不要再帮日本人了，你最好啊给自个儿留条后路。
0: 没想到这个陈海涛态度非常非常恶劣，说你们就是一群歹徒，就是一群暴徒，

0: 害社会，哎，就搞一些爆炸啊，什么暗杀，就干这些事儿。他说：“你有本事，你到我的这巡捕房来。”
1: 这么一来，陈公树啊，可就下定决心了，我把他弄死得了。把这个制裁程海涛的任务呢，交给了行动队第四大队这个万里浪。万里浪接到任务以后呢，带着手下兄弟，化妆成这个擦皮鞋的小弟啊，卖香烟的小贩儿啊，潜伏在程海涛每天上班的必经之路。1939年10月18号，在经历了十几天的等待以后，这机会啊，终于等着了。程海涛被万里浪带领的军统特务呢，一枪给打死了。万里浪见任务完成了，就在附近的一根电线杆上啊，贴了一张小纸条，纸条上面写着：“汉奸爪牙程海涛伏诛，诛灭的诛啊。”之后呢，跟两个特务消失在人群当中，人走了。程海涛遇刺在大上海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哎，这些大大小小的汉奸呢，人人自危。这是军统上海站在王天木投降以后第一次提振士气的行动。陈公树非常高兴啊，向军统的本部报告自个儿的行动。戴笠知道以后呢，也是倍儿高兴，当即下令啊，给钱给赏，给这个军统上海站呢就特拨了3000大洋。
0: 陈公树呢，从这个3000万大洋当中呢，拿出了15%分给这些内勤人员。内勤人员反正每个人得的不多吧，剩下的那些钱呢，就给这个第四大队大队长了。这个大队长呢，叫个刘石庸，跟这个副大队长这个万里浪两个人也是翻天门神死不对脸的，这矛盾很深的。
1: 谁能成想呢？这个刘石庸拿了钱以后啊，竟然向陈公树这告状，说万里浪这个行动啊，影响规矩了，在电线杆上贴标语，这不是留线索吗？影响以后的行动啊，应该是追责。他不但无功，而且有过。万里浪这压根就不承认，说那标语啊就不是我贴的。再说即便是贴了，那又能怎么地啊？那么作为站长呢，陈公树心里边门清啊，刘石庸跟万里浪呢作为正副队长一直是不和的，哎，相互攻击。作为领导你应该怎么办呢？你把这责任理清楚了是吧？他不去。陈公树是采取的各打50大板，说这个万里浪，把他批评一顿，骂这个刘石庸也批评一顿。在陈公树看来呀，你们俩之间的小矛盾，这只是军统上海站里边一些内部的小事儿，慢慢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事儿没了就行了呗。但是他万没成想，就是因为这件小事儿，成了军统上海站彻底覆灭的这么一个导火索了。
0: 事情呢都是万里浪去干的，但是呢，有功劳的时候就算了刘石庸的头上。万里浪辛辛苦苦带着人在那里侦查，然后踩点，然后进行暗杀，这一系列的工作吧，可是比较辛苦的。但分钱的时候呢，这个刘石庸居然跟这个万里浪两个人分的是一样多，万里浪当时就不高兴了。
1: 1939年11月份，有这么一天呢，万里浪琢磨来琢磨去，心里边特别不平衡。我带人去潜伏啊，到那儿蹲点儿，最后呢动手，到最后呢，那些不干活的人背后告我状去了，然后呢，站长对我们这儿啊各打50大板，我跟你混，我混个溜啊。于是长期混迹在上海的万里浪，他就投敌了。他这么一投敌，他跑到76号。这就使得这个刚刚缓口气的军统上海站呢，在士气上一落千丈，也对整个军统呢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影响。万里浪投敌以后提供了很多线索，打那以后啊，军统南京站的正副站长全部被抓了，南京站也就覆灭了。安徽站呢也在不久之后遭到严重破坏。到了1940年6月28号，新任上海站第一行动大队大队长呢，那个刘元申又被万里浪给绑架了。紧接着上海站站内人员连连被捕，特别是刺杀日本军官最多的第三行动大队，到了1940年10月份呢，他们的大队长蒋安华以下60多个人仅有一个人幸免。
2: 快上，快上，快点试试吗？走，就是进。

0: 肯定上车的吧。
1: 由于万里浪投敌了，军统上海站人员呢大批被捕，站长陈公树这儿这时候再想阻拦呢已经是来不及了，就跟那个多米诺骨牌倒了一样啊，一片连一片。他想怎么办呢？大规模的换人吧，你们即便掌握线索再去找人的话，人我已经换了呀。他想把上海站的人员换走500多人，再从其他地方呢调紧新的人员。此外呀，你万里浪不是投敌了吗？我也得制裁你。可奇怪的是呢，戴笠对这个事儿啊却是拖延不批。怎么回事呢？有消息说呀，说这个万里浪投降汪伪呢是戴笠安排的。但是从万里浪对上海站的破坏情况来看，即便是戴笠有这个计划，那么这时候的戴笠啊那也应该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1940年10月底，上海站10多个人被76号给逮捕了。76号特务呢还搜出了大量记录军统上海站有关行动和人员的这么一个名单。几天以后，站长陈公树被汪伪特务给抓获了，送往了76号。随着陈公树的被捕，军统上海站被汪伪特务组织76号相当于是一锅端了。1940年11月28号，汪伪旗下的媒体叫中华日报公布了一份名单。这名单里边就显示啊，军统上海站10个部门、8个行动大队、5个情报组的成员上边都有，其中相当一部分被捕人员呢也是投靠了76号。李士群这儿甚至利用被缴获的电台呢给重庆军统局的总部发电报，你混不下去了，来我们这投降吧。看到这个，把戴笠给气的呀好几天都说不出话来，蒋介石呢也是大发雷霆。那么我们看啊，纵观军统上海站的失败，内部人员矛盾重重，这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如果是深究下去的话呢，就是之前节目当中给您说的啊，军统这帮人呢他所依靠的就是钱，就是利益，哎，是用这些东西呢把人给凝聚到一块儿，靠的不是主义，不是信仰。这么一来呢，所有人不会顾及大局，全凭一己之私利在行事呢，这样的队伍想要不失败啊，几乎这也是不可能的。好，关于军统上海站的覆灭呢，咱们就聊这么多。
2: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上溯日月星辰，
1: 下谈河岳山川，
0: 足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军统啊，他所搞的一些像什么暗杀、绑架、色诱，这些呀都是手段，而他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呢，就是获得情报，破译情报。所以说负责破译敌方密码的那种电讯特工呢，这也是必不可少的。咱们看谍战剧里边，除了这个潜伏的间谍以外啊，这种破译工作那也是重中之重。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说这个军统内幕啊，就给您说说跟密码破译有关的。我们把这个目光瞄向珍珠港事件，那是在1941年的12月7号，这一天呢，日本海军突然袭击了美国的海军基地珍珠港。日本一共是发动了350多架飞机，对珍珠港海军基地实施了攻击。美军呢，因为毫无防范，损失惨重。珍珠港事件爆发以后，美国迅速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了。
3: 美军亚利桑那号战列舰上的海军下士厄尔南丁格尔这样形容当时的场面：炸弹爆炸后，船摇晃了起来，一颗炸弹落到我身边，中尉倒下了，身上全是血，甲板上堆满了尸体，眼看船就要沉了，于是我跳进了海里。突袭过后，美军共有2500名士兵死亡，1200名士兵受伤，而日方仅牺牲了30名飞行员。美国上下震惊不已，人们再也不反对国家投入战争了。日军没有在夏威夷登陆，也没有攻下珍珠港，他们只是炸沉了一部分美军舰船，而且是已经过时的战列舰。航空母舰对于海上战争的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珍珠港的3艘美军航空母舰当时正好出巡，所以逃过了一劫，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2: 美国人被打了一措手不及，事后啊，他们也曾经做过自我反省。什么反省呢？就说明明啊，咱们已经得到情报了，日本有可能会袭击咱们，可是为什么要忽视呢？对呀，他们为什么要忽视呢？因为这个情报是国民党军统的黑市给的美国人的。黑，黑色的黑，市就是教师的市。说白了吧，这个黑市呢，就是军统局的电讯处。那么美国人的这种反省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您看，很多年以后啊，军统当时的四大杀手之一沈醉呢提到了，1941年冬天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的几个月，军统的电讯处就侦察翻译到了日本空军好像要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活动的企图。您看，沈醉这说得很清楚了，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他们就已经破译了相关的密码，而且这个破译密码的机构呢，就是军统电讯处，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国民党的黑市。珍珠港被袭击以后，黑市一时间呢名声大噪，就连美国呢也是对他刮目相看的。那么说到底呢，黑市就是一个专门分析和研究敌对国家通讯密码的这么一个超级秘密机构。比起黑市，像什么情报局、保密局、通信局，他们的私密性啊，跟这个黑市这儿就没法比，差太远了。而这个机构秘密到什么程度呢？蒋介石对这里边的运作呀，包括一些这个门道啊，他都搞不太懂。而戴笠的神秘的黑市，就是国民党的一个超级电讯机构。可问题来了，这个机构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4: 他第一个破译了日本即将发动珍珠港突袭的密报，他先后两次让眼高于顶的美国人刮目相看。作为国民党最强大的电讯系统，它的成立和发展经历了哪些波折？戴笠又是如何步步为营实现野心？本期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军统内幕，黑市谜团。
2: 咱们要想了解这个黑市啊，就得从戴笠说起。1930年4月份，中原大战爆发了， 戴笠指派大量特工人员前往战争前线去搜集情报。你把这个情报搜集到了，得往后方传呢，可怎么传呢？有朋友说发电报吧，是发电报。可是当时国民党内啊，拥有电台以及相应技术的部门呢很少，最主要的是集中在中统的手里。之前也跟您聊过啊，军统跟中统呢，这是一对死敌，虽然这个都是一家人，但是不进一家门，他们互掐。所以说军统局想要借用中统的电台，这条道上啊走的是磕磕绊绊。给您举个例子吧，您比方说军统在山西太原呢了解到了很多情报，想要把这个情报传回到军统局的本部，就是传回到南京啊，还必须跑到咱们这个河北的石家庄，到这儿的电台呢去发送去。石家庄距离太原这是230公里，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光路上啊就需要一两天的时间。您等到这情报传回去啊，这战机早已经贻误了，黄花菜都凉了。
5: 而且有的时候呢，受到这个总统的这些刁难啊，你要不给他塞钱呢、啊、或者是不怎么样，不告诉他信息啊，他不给他们发，是耽误他的，有意耽误他的时间。
2: 中统局这儿三番五次的刁难，让戴笠呀、啊、备受屈辱。毕竟这特务头子野心勃勃的，不让我们用是吧，我自个儿玩，我自个儿成立一套。可是

0: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呢又特别难。当时国内的通讯人才特别匮乏，有人甚至就说过呀，当时的全中国只有这么3.5%的电报人才，而这些人呢早早的就被其他的电讯机构给请去了。这些电讯机构有哪些呢？一会儿会给您说到啊。反正戴笠呢准备成立自个儿的电台系统，因为这个事儿啊一筹莫展。那么他的好朋友时任国民党第一师的师长胡宗南给他帮了一个大忙。胡宗南把自己的电报员，也是刚才咱们所说到的中国3.5%电报人才之一的那个魏大明啊，送到了戴笠身边。戴笠这儿欣喜若狂，人才呀，我得珍惜呀。哎，为了让对方给自个儿卖命，戴笠呀下了血本了，他变着法的笼络这个魏大明。最后过分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戴笠呢甚至把自个儿的贴身的女秘书啊，说白了吧就是他的情妇啊，送给了魏大明。关于戴笠他身边那些女人呢，一大堆的情妇，您知道这一点就行了。情妇一大把，能够留在身边当秘书的可想而知，这是戴笠最喜欢的，戴老板最看重的。可是戴笠呀，为了拉拢这个魏大明，竟然是毫不吝惜，拱手相让，拿去用去吧，用着好了再来，我拉一主顾，拉一回头客啊。甚至戴笠还主动提出来让他俩结婚。另外您得知道啊，当时军统内部有一个明文规定，就是你当这个特务是不准结婚的，还别说结婚了啊，哪怕你就是同居，轻的判你个10年8载的，重的呀二话不说直接枪毙了。可是戴笠对于魏大明呢，不仅是把自个儿情人呢给送过去，还主动批准你俩可以结婚了，成为两口子。您想想啊，这种恩宠这个魏大明这儿能不感恩戴德吗？打那以后，魏大明啊使出浑身解数，建立网络，培训人才，很快呢成了戴笠的灵魂。
1: 蒋介石呢在庐山呢，虽然在庐山办公，他想跟各地的这些部队啊联系，戴笠带了这个魏大明去了以后，那个把自己的那个新设计的产品让蒋介石看了，就那么点点小，像个冰棒那么大，没有多大，但是呢效果非常好，蒋介石非常兴奋，所以这个做特务工作有这种电台呢当然是最好的。
0: 在蒋介石的首肯跟鼓励之下，戴笠在南京组建了军统局电讯处，而这个情报机构很快就发挥了它的作用。您看1933年的11月份，国民党第19路军的将领那个蒋光鼐还有蔡廷锴呢，他们突然宣布反蒋，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他们俩呢还建立了反蒋政权。与此同时啊，这俩人积极联络红军，准备共同反对蒋介石。而就在他们跟红军准备有所行动的时候，这个魏大明啊成功的就破译了他们之间的这个电报往来的密码。不久以后呢，福建事变迅速平息了，并且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一段落。那么对于蒋介石来说呀，这件事儿干得漂亮，戴笠呢也深得蒋介石的信赖。可是戴笠这野心勃勃，根本就没有满足，毕竟他知道自个儿这个电讯处啊，他不是独家的，没有形成垄断的。当时国民党的党内呢，一共有5个电讯情报系统，第一家是陈立夫、陈果夫这兄弟俩控制的中统局旗下的电讯系统，第二家呢是何应钦所控制的军政部无线电总台系统，第三家呢是由国民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所控制的国民党军委会机要室电讯系统，第四家呢是由宋子文控制的，就是宋子文的表弟温玉庆来打理的交通部的电政司电讯系统，最后一家就是戴笠所掌管的特务处的电讯系统。戴笠这儿虽然组建了自个儿的电台系统，在发送情报方面不用再求别人了，但是您跟那四家相比差太远呢，无论是技术啊、人才啊、资金实力啊，他这个电台系统啊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魏大明虽然有两下子，可是在这种局面之下，这只是出一门面，仅此而已。在抗战以前呢，蒋介石经常是召集这5家电台的负责人去开会，这5家当中最有话语权的反而是那个温玉庆所负责打理的电讯系统。前面咱们说到了，温玉庆呢是宋子文的表弟，曾经留学过美国，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的学位，他这人学的就是无线电，精通的也是无线电业务。您看早在1929年呢，他就参与筹建了中国第一座 国际无线电台，也就是上海真如国际无线电台。后来温玉清呢被任命为国民党交通部电政司的司长，而电政司的电台系统在他的领导之下呀，一时间可以说是在国民党内部无以匹敌。哎呀，凡事啊就怕比，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自个儿这个电讯处跟别人一比呀，认麻不是。戴笠就意识到了，光靠魏大明一个人，自个儿的这个情报分析系统啊，永远是比不上别的几家的。那这种落差，戴笠这忍不了啊！我这么大野心呢，我这能忍？可是你不能忍啊！你是野心勃勃，你想要改进，这里边困难太多了。您看，1938年2月18号，军统局密电组的成员们分外的忙碌。这一天呢，他们截获了十几份从重庆发往日本军队的密码，但是这些密码呢，看似简单，却毫无规律。这个魏大明呢，拿着密码也是束手无策。就在日军频繁的密码传送期间，就在国民党这边麻爪的时候，日军对重庆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空袭。您就看啊，国民党的高射炮啊，形同虚设，您哪怕是打下一架飞机来呢？哎，人日本的飞机啊就在上空飞，他一架也打不下来。蒋介石这儿被弄得焦头烂额的，重庆的市民老百姓呢，整天生活在恐惧里边，一听到轰炸机的声音呢，就赶紧跑啊，跑到防空洞里边。那么可想而知，重庆这儿接连的遭遇飞机轰炸，跟这个同时的日军频繁的密码传递有着很大关系。可是你知道有关系，你又破译不了，你待如何呢？没辙呀。戴笠跟他的军统局毫无建树，你到你的老板那儿，到蒋介石那儿，你怎么交代呀？戴笠陷入到深深的焦虑当中。哎，就在这个时候啊，戴笠收到了一本书，这是军统局驻美国站的站长萧伯给他寄来的一本书，书的名字叫《美国黑市》。哎，这黑市啊，还是前面说那俩字啊，黑暗的黑，教室的市。这本书呢，在当时的美国非常畅销，作者是美国大名鼎鼎的密码之父赫伯特·亚德利。您看啊，早在一战期间呢，这个亚德利呢，给美国的陆军部军事情报处就破译了上万份的外国电报。在一战以后呢，美国国务院和陆军部给他提供了数十万美金的经费，还有50名密码专家和机要员，让他成立了一个专门破译日本密电码的秘密机构，这个就是美国黑市。打这以后啊，亚德利的名字在情报界那可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等到1929年，这个美国国务卿就是那个史汀生啊，他在上任之后不久就发现，哎呀，原来美国还有黑市这么一个机构呢，整天呢监听世界各国情报，这机构太神秘了。
1: 他讲了一句很绅士的话，至今在这个电报界都非常有名，在情报界非常有名。他说，绅士不偷窥别人的信件，他认为这种行为这不符合道德标准，所以呢是在史汀森任上就要求把这个黑市给他撤销。
0: 美国黑市被撤销了，亚德利这儿啊也就失业了。后来呢，以什么为生啊？空怀有屠龙之术，没有用武之地，只能是写本书啊，写个剧本啊，以此为生。美国黑市这本书呢，就是在这个期间他写下来的。书和剧本的素材都来自于他过去所破译的日本的一些电报。不久之后呢，亚德利遭到了日本的抗议。毕竟你美国啊，你是中立国，你整天的暴露这些信息，你想干嘛呀？在美国的干涉之下，亚德利呀，没法写书了，没法赚钱了，小日子过得越来越不济了，哎，生活呢陷入到窘境。而这一点呢，却让戴笠看着了机会，他马上命令军统局驻美国站的站长那个萧伯，让他迅速跟亚德利呢取得联系，全力邀请亚德利来到中国跟军统局合作。而这个军统美国站的站长啊，这个萧伯还真是不负众望，很快找到了亚德利，说明来意，寻求合作，就说钱的方面您不用考虑啊，不差钱。双方很快以10000美金的年薪就给成交了。另外，那时候的10000美金，这是不小的一笔数目，跟现在的10000美金啊，完全两码事儿呢。之后呢，亚德利说啊，你提的这个些条件啊，我都很满意，给的这个工资呢，我也同意了。只不过我有一条件啊，你看我去中国人生地不熟的，整天从事的工作呢，压力也非常大。我有一个红颜知己，其实啊就是他情妇啊，我希望把这个大美人也带到中国去。 对此戴笠是坚决不同意，他对雅迪利就说，说如果合作我非常欢迎，但是你要带别人，咱们这合同啊就作废了。哎，戴笠为什么这么做呢？就说多来个人，也就是多添双筷子，多给买张机票的事儿呗。不是，如果这个雅德利他带着情妇在身边，就大大增加了雅德利行踪被泄露的可能性。戴笠是搞情报的，这是一特务头子，对这方面特别敏感。他这个行踪一旦被泄露，毕竟美国是中立国，美国政府不允许美国公民呢帮助中国抗战，更不用说雅德利这种就不是普通公民呢，这是一个顶尖的技术人才呀。所以说你想要带情妇门都没有。雅德利呢想想自个儿的日子，看看这个身边的情况，他穷成什么样了，这么落魄情况下还怎么讨价还价呢？行了，为了生计，为了赚钱，他最终选择了妥协，只身一人就来到了中国。于是就在1938年9月，在萧伯的精心安排之下，雅德利呢带了几大箱的这个破译密码的资料，假扮成皮货商人，秘密的离开美国，从纽约先飞到香港，从香港再转到昆明，从昆明再辗转，最终呢飞到了重庆。到达重庆以后啊，雅德利这儿好吃好喝好招待，戴笠让那个雅德利住的房子那也是高规格的，这是曾经的重庆市的一个市长他住过的，现在给了雅德利了。但是雅德利呢必须接受一个条件，就是接受军统局的监视，万一你跟日本那儿勾搭连环啊，毕竟你这是情报人员呢，对方给的钱可能更多呀，那还了得。
1: 他经常自己逃跑，有时候在窗户上弄个绳子他就自己爬下来就跑掉。后来他不是有司机吗，他有一次这个趁这个司机呢这个喝酒的这个期间呢，他把这个司机的这个车钥匙给他偷过来，然后自己做了个模子，后来呢自己配了一把钥匙，有时候呢他自己偷跑出来了呢就开了这个车自己就跑了。
0: 尽管这个密码之父这个雅德利呀瞧不起军统的特务，但是呢他给军统带来了巨大帮助。前面咱们说到了39年的时候，重庆这儿经常遭到日本的轰炸，日军频繁发送的密码呢军统破译不了，戴笠、魏大明束手无策。雅德利到这儿没多久，这一切呀迎刃而解，不仅是破译了密码，掌握了日本空袭重庆的规律，还弄清楚了国民党的高射炮为什么打不到日军的飞机。重庆这儿接二连三的遭到轰炸，国民党的高射炮形同虚设，哎，一个也打不中，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有一个名叫独臂大盗的人，他所发送的密码电报。他这电报发给谁的呢？发给蒋介石的炮兵顾问那个韦伯。而这个炮兵顾问呢早在几年之前就已经被日本人给收买了，成了潜伏的间谍了。韦伯接到独臂大盗的密码之后呢，偷偷摸摸的转发给日军的空袭部队，内容是什么呢？就说你这个飞机的飞行高度啊不要低于12000英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国民党的高射炮它这个射程呢最高也就打10000英尺，你在12000英尺非常安全，这可不就一个也打不中呗。反正雅德利呢任务完成的非常漂亮，人家这贡献呢还不只是破译密码，他还帮着戴笠训练了很多这个密电破译人员。39年到40年这一年的时间内啊，他一共训练了200多人，就教这些人呢如何掌握日军密码的破译规律。而这200多人呢在日后抗日战争当中也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雅德利走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但是呢他已经给军统局带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密码破译技术。这时候的戴笠翅膀就有点硬了，硬了以后呢他就有一想法。什么想法呢？哎，一共是5家电讯系统，我把那4家吞了，这好不好呢？于是呢故意跟蒋介石说，说你看咱们的电讯系统啊过于分散，5家系统各自为政，没办法集中力量办大事，还不如啊给它合并得了。哎，蒋介石啊同意了。在蒋介石的授意之下，国民党内5家电讯系统就给合并了，在重庆正式组建，外号就是黑市。
2: 黑市虽然正式组建，但是戴笠并没有如愿以偿当上一把手，为了独揽大权他又会使出怎样的手段？一个连环计应运而生。老古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军统内幕黑市谜团。
0: 我们说，国民党的五家电讯系统合为一家了，这个黑市成立了，而最终的控制权呢，落到谁手里呢？还真不是落到戴笠手里了，而是落到了国民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的手中。他是一把手，手下呢有俩副将，一个是戴笠，还有一个是交通部电政司前面咱们提到那个温玉庆，也就是宋子文的表弟呀。哎，这温玉庆跟着戴笠呢成了两个副主任了，这把戴笠给气的。首先来说，蒋介石为什么这么安排呢？其实啊，蒋介石选这个毛庆祥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毛庆祥是蒋介石侍从室的人，很多消息从他那得来呢也很方便。蒋介石也万万没想到啊，他这么一安排，一场尔虞我诈的争斗可就开始了。戴笠这一手策划了黑市，最终呢得这么一个副主任，那哪能甘心呢？为了取得黑市的绝对领导权，他决定啊，先联合这个温玉庆，把这个毛庆祥呢给他挤下去。
1: 温玉庆因为是这个宋子文的这个表弟嘛，所以他们两个去找宋美龄，最后在他的这个工作下呢，最后把这个毛庆祥给他撬了。因为呢，温玉庆的技术好，又是美国哈佛毕业的，他各方面的条件比起来他是最佳的人选。毛庆祥呢，虽然是你的这个亲戚，但是他自己真实本事倒没有什么，所以呢，你要如果让他领导中国黑市的话，那不合适。
0: 毛庆祥这儿终于是被挤下去了，而温玉庆呢成了新的领导人了。哎，他这当官了没当多久，这个黑市内部谣言四起，说什么呢？说温玉庆啊，当负责人的时候把这个黑市破译的日本情报呢转卖给日本人了。当然咱都知道啊，这都是戴笠安排人散布的谣言。温玉庆呢也不傻，戴笠谁能惹得起呀？手底下掌握多少特务啊，想要弄死我跟玩儿似的。行了啊，趁着这个谣言的机会下呀，我就辞职了，不干了。他说自个儿要到国外养病，找了个借口呢就主动辞职了。这么一来，黑市领导人的位置自然呢就落到戴笠手里边了。紧接着戴笠目的实现了，也做了一件大事。什么事儿呢？哎，节目一开始呢给您说到了，1941年8月份，黑市的密报员就发现日本国内跟美国檀香山之间的电报往来啊忽然就多了。然后呢通过分析，哎，就判断了日本有可能在未来对美国太平洋上的珍珠港发动袭击。于是在蒋介石的授意之下呢，国民政府把这个消息啊就告诉了美国的大使馆。美国大使那笑得差点抽筋儿了，你就是挑拨离间，谁看不出来呢？我们美国不参战，然后啊你就散布这种谣言，给我搞假情报，日本敢打美国还打珍珠港，开玩笑呢。可是事实胜于雄辩呢，不久之后珍珠港事件就果真爆发了，美国人彻底傻眼了。哎呀，咱们所瞧不起的那个军统电信系统密码破译能力已经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了，如果说这一回使美国人为之震惊的话，那么两年以后黑市再一次的战果呀就使美国人感激涕零了。那是1943年4月13号，为了鼓舞日军士气，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决定啊，到太平洋西南部，到那个肖特兰地区啊去视察。当天晚上，日军发了密电了。密电里边说，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要在4月18号亲自巡视巴拉尔岛、肖特兰岛。如果天气不好的话呢，则顺延一天。这份密电被国民党军统的黑市给截获了，给破译了。蒋介石呢，把这个密电内容告诉了美国军方。
1: 4月18号呢，上午呢，山本五十坐的是一个这个运输机，其中有6架这个日本战斗机突然发现有2组这个美国飞机，就是战斗机向他们袭过来。因为呢，日本战斗机马上就去迎战吧，山本五十六呢飞机呢就赶快就跑，但是还是被美国的这个战斗机把它截住了。
0: 美国军方那边恨的牙根都痒痒着呢。因为这个山本五十六呢就是珍珠港事件背后的策划人，美国人对他呀恨之入骨，最后就依靠着这个军统黑市的准确情报，美国成功的就把这山本五十六就给他弄死了。打那以后，美国海军部特派海军中校叫梅勒斯，他就到了咱们国内了。来这干嘛呢？要跟戴笠的军统局合作。之后啊双方合作就比较密切了，比方说那边

国民党培训特工啊，提供器材呀、啊，提供弹药啊，提供武器啊，提供军用物资啊。咱就这么说吧，四十年代的黑市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电讯系统之一，它所展现的强大的密码破译功能，使得美国人呢主动要求跟这个军统展开合作，而戴笠呢也达到了他特务生涯的人生的最顶峰。您看，1943年，中英美三国首脑在埃及呢举行开罗会议，会议上讨论的就是如何打德国，如何打日本。在这个会议期间呢，罗斯福跟蒋介石聊天的时候就说：“哎，我特别想见见你们中国的希姆莱那个戴笠。”听了这句话，蒋介石当时的脸色就变了，他根本就没有回应这话题，因为希姆莱咱们都知道啊，德国间谍机构最大的组织者、指挥者，他不仅是控制了德国党卫军、保安局，而且还把德国三个最主要的间谍机构牢牢地抓到手里边。不仅是在谍战当中啊，跟盟军作战的时候生死较量，而且呢，还用间谍手段来打击政敌，看谁不顺眼，谁跟我较劲，我就弄死谁。这种情况，蒋介石呢是了然于胸的，所以说这话茬啊，他都没接。这么一没接话，那个罗斯福呢也有点不高兴，后来评价蒋介石啊，说蒋介石是一个僵硬的无趣的人。那么蒋介石的这种僵硬，这种无趣，对于戴笠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个结果呀，之前也给您说过了，戴笠撞戴珊，雨农死雨中。好，今天关于军统内幕这些事儿呢，先给您说到这儿了。好嘞，列位，非常感谢今天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高秀云演唱的河北梆子《穆桂英挂帅》，我杨门投送来，忠心赤胆选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请欣赏河北梆的名家王云菊演唱的河北梆子《李慧娘依然还我生前样》选段。

接下来请欣赏优秀青年丝弦演员康佳乐演唱的丝弦《大唐未恢》《乘晚霞抱酒坛》《漫步初相》选段。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电话当中就跟我讲，他说：“大林老师啊，我这病跟谁说他们都不信，都持怀疑态度，有的说真的假的呀，但是我这病啊确实是怎么造成的。怎么回事呢？他跟我说，在50多岁的时候啊就有这腔梗，那个时候住院疏通血管，就一直打点滴，因为不打也不行啊，半拉身的麻，不灵活，说话也费劲，大夫讲话呢

你这情况啊，你要不尽快疏通血管，就很容易脑梗。所以住院期间呢，就一直打点滴，从早上打到晚上，从住院打到出院。这出院以后啊，也没消停，一感觉不舒服了，就上家附近的那个诊所打上点吊瓶，啊，疏通疏通血管。反正这血管疏通了，它就好受一点，那血压就能下来一点，脑袋呢就不那么胀了，腿脚呢也就能灵活一点。所以这十来年呢，讲话了，我几乎年年都疏通血管，年年都打点滴，直到我查出肾病尿毒症。这大夫问我说有没有家族遗传史，我说没有。大夫说以前有没有过肾炎，我说从来没得过肾炎。大夫又说平时啊吃东西爱喝饮料啊，我说我也不喝饮料，平时连茶水都不喝，就正常喝水。大夫说那你是不是用过什么药啊，我说我平时很注意啊，一般感冒都不吃药，就能不吃就不吃，但是我每年我都得疏通疏通血管，因为我得过脑血栓，有过腔梗，所以年年都得疏通疏通血管，打打点滴，能不能是这件事造成的呀？大夫就说了，那咱不敢给你确定，你现在有肾炎，你看这肌酐300多，那就是高啊，我建议呀，你尽快透析，要不然这尿毒症一旦形成了，那这事儿就不可逆转了。他就跟我说，哎呦，我一听这病啊我就上火，这怎么来的呢？我就合计啊，我合计一晚上我也想不明白。所以呀，最大的可能就是因为用药导致的。这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感觉这身上特别沉，完一半身子发麻，自己就感觉说话这舌头根子硬，说话表达不清楚，动作呢也特别僵硬。所以那段时间就输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点滴，他说我估计和这有关。他就跟我说呀，他说我查出这个尿毒症之后，我精神上挺痛苦啊，因为这个病大夫讲话了他无解，他每次去透析，去那血液科看见那些个病重的，有的啥都不知道了，有的是常年卧床，我一看他们，哎呦，我这精神压力特别大啊！我一周啊是2次透析，最后这肌酐就降到200多，说啥也降不下来了，所以这透析我就不做了。停了之后那段时间就开始出现浮肿，一开始是眼睛眼皮开始肿，逐渐的就是小腿脚面子啊踝了骨全都开始出现浮肿，那小腿都透着亮。这不到今年1月份了，我无意当中我听到大林老师您讲课了，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啊，所以我就开始自己抓药，自己熬那个舒心汤。一开始我没合计说这东西能治尿毒症，能对我这病有啥帮助，我没想，我就想我化化瘀吧，疏通疏通，因为我有腔梗啊。这期间犯过一次，大夫讲话了，犯一次中一次，你要再犯呐，那可能下一步就到脑梗那地方了，梗死了，那可能就直接半身不遂或者直接就植物人了。所以我也很害怕啊，所以平时我也很注意啊，主要就是怕一下子万一那样了，你说我这以后我怎么活呀？所以我就开始自己熬这舒心汤喝，喝了能有10多天，我就感觉这脑袋清凉不少，要不之前昏昏沉沉的，一天脑袋就像不装个似的，完血压总在170-180左右，有时候啊手指还麻，走道呢总跟那个脚底下没根似的，总像2个脚踩不实似的。完他说这个舒心汤啊喝完之后好多了，脑袋清亮不说，完血压下来了，喝完这药之后那高压呀能在140-150那样，尤其什么呢，就眼皮浮肿下去不少，2条腿都没那么肿了，这是我意料之外的。我也收到了你送我的这个参柏舒心颗粒，
尤其这深白舒心颗粒，哎呀，那是个好啊！啊，我喝完了，我连续喝了几天之后，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走道两条腿轻松多了，就明显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而且晚上起夜差了呢，到医院去给查的肾功，给查的肌酐，这个肌酐一查呀，才130多。大夫跟我说完，我还合计呢，我是不是听错了？啊，大夫说，你看你现在不挺好吗？这不降下来了吗？现在一周几次透析呀？大夫还以为我正在透析呢。我说我就给停了，我现在一直吃着中药呢。那大夫说，哎呦，那真不错，那真不错呀，肌酐降下来了。那你这就不用担心尿毒症了。你看你原来你300多。啊，肌酐300多，你再发展那不就尿毒症吗？你这就不用担心了，啊，挺好。完，随时你注意点，啊，吃东西注意点，别熬夜，甜的、咸的呀，尽量少吃，啊，能不吃咱就不吃。完事他就跟我说，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真没想到这深柏舒心颗粒能给我带来这样的效果，就我做梦我都没想到啊。完我说的，我说你这病啊，从两个方面看。第一腔梗，说什么腔梗啊？啊，什么是脑梗啊？从专业的角度来讲，这个腔梗啊叫腔隙性脑梗塞。腔隙说明啥呀？说明这个淤堵在缝隙当中，说明淤堵的面积很小，小到就跟那个针鼻儿似的，在腔隙当中。所以一般你看拍 CD 拍不出来，有的呢就得拍那个核磁。甚至有的就拍核磁也看不出来，但是看不出来不代表他没事啊，对吧？你比如说这病人他就感到麻木，尤其是半身子感到麻木，说话感觉舌头跟着发硬，说话不利索，有气无力的讲话了，说话声音太小了，完了之后你看你说话啊都没有劲儿，走路两条腿也没有劲儿，走不了。你从症状上你就可以看出来他是脑梗的症状，虽然说这个片子一切正常，但你记住了，这个片子只是一个什么呢？辅助诊断。所以你看拍完片子之后，包括我们做完心电图，它下面都有一句话是什么呢？要结合临床，对吧？就是说你必须要结合这个临床症状，你不能说哎，你看拍这片子没事那就没事了，实际呢就是你有着难受的症状表现。所以这就叫腔梗，就是淤堵的面积小。脑梗就不一样了，脑梗是什么呢？是淤堵的面积大。所以你无论腔梗你还是脑梗都是什么呢？是不是都有淤有堵啊？说白了都是脑血栓。一般有腔梗的它就容易出现脑血栓。所以治疗啊它就一个原则，什么呢？化淤堵。整个治疗就一原则，化淤堵。你到哪治它都是这种治疗方式。一般我们常用的就是咱说打点滴，说打点滴好不好，就是很多病友常问的。其实呢谈不上好与不好，打点滴啊它就是来得快啊。那么对于身体有没有伤害，那你说呢？我见过我们很多同行就西医大夫吃中药喝药汤，但我真的很少见到他们在那打点滴。我这说的是实话。你看我有一朋友，他专门是做什么呢？就是注射器啊，输液袋啊，哎，包括我们说输液管啊，包括我们用的那个针管的，就这些塑料的东西。他有一次啊就得这个面瘫，就是我给他治好的，他不就跟我说吗？他说到西医啊就打点滴啊，到那儿呢就是打点滴，我为啥不去啊？我就是专门做这个医用塑料的啊，注射器、输液管、输液袋。他说你无论这个工艺怎么优化都无法杜绝塑料微粒的产生。你看你偶尔一次输液打点滴那行没关系啊，这东西就怕你经常啊，就怕你年年输液啊，总是打点滴，它日积月累积少成多呀，最后不都跑你肾上去了。那咱们接着说回这尿毒症，尿毒症咋回事啊？你看人呢每一天都排尿，
有的一天五六次，甚至有的一天呢都

九次排尿。那说这尿是啥呀？尿就是我们身体里边专门用来什么呢？代谢废物垃圾的这么一种液体。一些毒素啊垃圾啊它怎么排出去啊？就是通过我们尿液往外排，这是最主要的排泄方式。有人说出汗排外排啊，只是体表的啊，大便排不排也排，肠道的。那我们血液当中的怎么排呀？就是通过尿液排。那么肾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什么呢？过滤净化作用。就像咱们有些老百姓家中是不是都有那个净水器呀？有没有？是不是有些人家里安着净水器了？你看这净水器刚给你装上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水流啊还挺好的，水流很大呀，对不对？你发现你用的时间越长了，这个水流啊它怎么越来越小了呢？最后就一点流不出来了。完事你就给人家厂家打电话，对吧？人家说了，我这有售后啊，啊得保证你用多长时间呢，不坏呀，什么清洗呀，啊你打电话，人一了解情况啊，说你这个啊过滤芯得换了，就专门过滤水的这个滤芯得换了啊，那滤芯啊使用时间太长了，完了之后呢堵了，所以你发现给你换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滤芯拿出来上面全是淤泥，所以说这个滤芯堵了，这水就净化不了了，也就不工作了呗。那得过尿毒症的人都知道，得上这病之后，这人呢几乎就处于那种没有尿的状态，就尿是越来越少的啊，因为他尿的少，身体里的毒素就排不出去，整个身体就变成了一个垃圾场了。所以为啥这病叫尿毒症呢？啊，就是尿液当中往外代谢毒素的能力降低了，毒排不出去了，身上就全是毒。所以最后这人怎么的，先是肾衰竭，完是心脏衰竭，完了其他的脏器跟着也衰竭，这人就完了。你看净水器换滤芯你花俩钱行，但是你看有几个换肾的？就咱这普通老百姓一旦有了这病，讲话那肾是你想换就能换得了的吗？钱不钱咱先不说，你说那肾打哪来呀？对不对呀？你得等啊，你得等跟你这个血型啊跟你各方面匹配的那肾呢、啊、所以那你想自救你怎么办？你化瘀啊，你就把肾上这个淤堵淤泥给它化掉啊，给它拿掉，化掉了这肾是不是就重新工作了？肾的功能就会重新正常开始。所以平时化瘀啊化堵这是关键。你像这参柏舒心颗粒的药啊，化瘀化堵不一样在哪儿啊？第一，首先它不是西药，它是中成药，所以它不存在着对你身体的伤害，不存在对咱们身体不好。第二呢，它全面化瘀啊，你像一般药要不就化脑血管瘀，要不就化心脏里边的瘀，但参柏舒心颗粒它不是，它是全面的整体的给你化瘀。为什么说整体呢？你看里边的丹参它是化我们心瘀的，你就像丹参滴丸它不就专门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吗？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里边丹参化心瘀，那北沙参呢它化脑瘀，黄柏呢它化我们血脉的淤堵，牡蛎它就化我们肾脏里边的淤堵，尤其龙骨它是化你身体里边更深层次的淤堵，就精神方面产生的淤啊，你像生气呀上火呀焦虑啊产生的这淤。所以这药化瘀化得很全面，专业化瘀，深度化瘀，尤其是以龙骨为主要。这龙骨是啥呀？龙骨是化石啊，是几千年上亿年形成的恐龙化石。化石化石你想石头都能化，那什么样的淤堵它化不了啊？都能化。所以这个药咱说是全面化瘀，专业化瘀，深度化瘀。第三个呢，就是这药八关打造，从药材的优选到中药材的炮制，再到提取浓缩啊，到成型干燥，到制成颗粒。所以打造了这个药治病不仅彻底而且还快，不仅全面而且还安全。咱就拿快来讲，这药见效为啥快呀？你看咱们这么多人

0: 吃上用上最大的体会就是啥？见效快呀，对不？这个说见效快，那个说见效快，见效真快。为啥见效这么快呀？因为是颗粒剂型，它速溶。说白了，你不用说我非得喝水，在你舌头上它都能溶解了。所以这个药可以说是直达你的心脑肾，直达你心脑以及全身的血脉。所以怎么的？它快呀，对不？溶解快，吸收快，起效快，见效快，康复快，这五个快是这个药的特点。记住了，溶解快，吸收快，起效快，见效快，怎么的？康复快。正常这一大盒医院呢是749，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但是呢他给咱们呢他就不挣这200块钱了，是550块钱一盒。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你看正常我们要自己上药房去抓这药，一副舒心汤大概是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咱们就按照一副药20块钱咱来计算，那45副多少钱？是不是就是900块钱了？你再加上你买回来啊，你自己熬煮，来回的那个什么车票钱呢，功夫钱呢，熬煮的时候就是什么呢，水钱呢，煤气钱呢，反正乱码七糟的你加一起啊，这45副药是不是差不多小1000块钱了？那药厂人家有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你包括像龙骨这药，那都是20年前存下的，因为现在龙骨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一副药12.2块，那么这一大盒森柏舒心颗粒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所以这药材成本啊就是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这药，药材成本多少钱他就给咱大家伙多少钱，工费什么的都不算。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虽然说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够参与上，但一定让参与上的这些人感受到实惠，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的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价格749定，咱就按550块钱一盒去定，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你比如说那我实在是家里边啊就不宽敞，我又没有低保，我又没有退休工资的，是吧？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就拿5盒，完了之后我多给你一盒。那条件好的你说你拿10盒多给你4盒，给的多吧，我就多给你，我就想让你好。你这样一盒算下来390多块钱，然后一次性拿20盒的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这一大盒药啊才合到360多块钱，这一袋药相当于8块钱左右，8块钱一副的药给你自己提取好了，是吧？给你提纯的，完了保证你这个效果，保证你药效，一副药合8块钱，你就走遍天下，走遍天涯海角你也没有这个价。你说8块钱我想抓一副中药啊，里边带龙骨的，带黄柏的，哪有啊，是不是？而且这是什么呢？这是成药啊，这是国药啊，它跟你抓那汤药它不一样啊，它这里边的药材呀一个个都是精选的，都给你选取那最好的，而且呢药材也是给你经过加工炮制，你自己抓药你是达不到这种程度的。这一袋森柏舒心颗粒的效果至少等于3副咱自己熬的舒心汤的效果。所以为什么大家伙说用完之后啊见效这么快呀，它药量足，药劲大呀。我说这个咱大家伙是不是最有感受了？所以森柏舒心颗粒的药无论说从效果上，吃完感受上，还是见效速度上，那都是最好的。最关键这钱花的它实实在在，对不？哎，哪一分钱花在哪去了你心里明明白白的。所以6月9号到17号我联合森柏舒心颗粒药厂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森柏舒心颗粒550块钱一盒给咱大伙进行供应，一次性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你一大盒， 相当于说花五盒的钱咱拿到了六盒药，一次拿十盒森柏舒心颗粒的给四大盒，相当于一盒药390块钱多点，一次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你十大盒，相当于二送一了，相当于这一盒药才合300多块钱，这一副药就相当于8块钱左右。所以我希望让大家伙能把握住机会啊，这样的机会呢有可能就仅此一次，因为我也不知道啊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希望大家呀都能把握机会，咱大家伙赶紧打电话报名。
1: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5000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五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拿十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四大盒，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十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二多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欢迎回来。那我说个人儿啊，大家伙你肯定知道，说谁呀？李鸿章。李鸿章这是谁呀？清朝非常有名的一大官啊。你看他有一副千古对联，对联是这么写的，上联是啥呀？囊有钱仓有米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什么？身无病心无忧可谓地上神仙。你就说这么一位有名望的人，就在他心中身无病心无忧可谓地上神仙。所以你说人这身体没有病是多么重要啊。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公公是你的忠实粉丝，每天雷打不动地听你讲课，而且他还说啥呀，说我也非常感谢你啊，是你给了我们全家保障。我一听其实我也很高兴啊，因为啥？我得到了咱大家伙的认可呀。但是呢，你像这姑娘啊，她给我抬得太高了，所以我就说，我说姑娘啊，你这话你从何说起呀？完，她就开始跟我讲她的事儿。她说我是一位全职母亲，家里俩孩子，老大今年11岁了，上小学4年级，老二今年5岁了，上幼儿园呢。两个孩子一个月吃喝啊就不少费用，我还不上班。在家就做饭呢，照顾孩子。孩子他爸呀，给人打工，一个月能有8000多块钱的收入，所以全职的老公公一个月给5000块钱的生活费。我说你老公公干啥的呀？他说退休了，啊，退休金一个月能开7000多，完我老婆婆一个月还能开个3000多，反正两个人的工资加一起，一个月能有1万出点头。完事呢给我们一个月5000块钱，剩下的钱呢人老两口留着生活，留着买药吃。这老公公前几年得脑血栓，在医院住了能有半个月，出院基本就走不了，说话也不行，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个轮椅，买了个走步器，每天就在家练。后来呢为了方便，他特意啊把老公公住的那个房子给租出去了，完了又租了一个1楼。你这样的话呢，老公公他就进出方便了，所以这几年老公公的身体啊就这么维持着。这期间呢也犯了几回，到去年的时候啊就一直卧床，说话也说不出来。他说我一直想上班，你说我40多岁了啊，我这个岁数的女同志一般呢到哪儿去人都不愿意要，所以呢也一直没找到工作，一直就靠老公公每个月给那5000块钱生活费。 所以你看，打我老公公。

从病重之后，这钱我说什么我也不能要了，啊，得留着给老公看病要紧呢，那活着比啥都强。这老婆婆啊，又递了我一嘎纸条，我一看上面写着苏心汤几个字，然后底下写着什么龙骨啊、丹参呐、沙参呐，就这些药材，完还有棵数，啊，完让我上那个同仁堂啊给抓药去，让我回来帮他熬。我就每一天除了接送孩子上学上幼儿园啊，完每一天呢我就给这老公公熬药。所以我老公公身上的这个变化呀，我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你看十多天时间，之前老公公一句话也说不了，这有十多天的时间吧，能从嗓子眼里边说出话来了。虽然说那声音很小，你要想听清楚啊，你的确你得贴近了耳朵才行，但能说出话来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就我这老公公啊已经能从床上坐起来，能下地了啊，能站住脚了，虽然说大步走不了，但已经能从床上下来了，一点一点的扶着东西往前蹭着走了。我们一家人也都跟着高兴，但是谁也没想到那天呢，因为包饺子，俺家老公公跟我老婆婆生气了，俩人一天没说话。结果到晚上啊，我老公公啊就来病了，就觉得不舒服了，我们给打的120给送到最近的医院，一检查还是脑梗。现在这人呢已经出院了，但是呢话又说不出来了，人能走，但现在说啥也不吃药，就医院给开的药也不吃，三百舒心颗粒呢也不吃啊。他就跟我说，说我也劝，我爱人也劝啊，反正谁劝呢也不好使，就是不吃药，一天就在那躺着，吃饭也吃的少了啊，喝点水吧也不行。完了之后这女同志就跟我说，说我真的着急，我没办法了。所以你看我请大林老师啊帮我劝一劝，毕竟说我这老公公啊就特别崇拜你，所以他指定能听你的。我说行啊，这个电话呢我一会儿啊我会打的，但作为家属我也得说两句，这个病人呢一般都心焦，所以话深话浅的啊你都别往心里去，他好好的，一家人都好好的。我说这话呀我不是奉承这老爷子，毕竟人家是你们家的财神爷呀，咱不说打板供上，最起码你得照顾好了啊，对不？你记住，把孩子对付大了比什么都强，那孩子长得快，一打眼就长大了。所以这老爷子这身体啊是不是好好的，你们也省心，而且呢你们手头也宽敞啊，对不？那一个月5000块钱那不是小钱儿，你现在有多少家庭一个月都没有5000块钱收入啊，你说他好好的你们什么心情？他一天卧床伺候屎伺候尿的，你们有什么心情？我说得学会算账。再一个这脑血栓病人呢他怕生气，这一生气啊他就容易犯病，一生气呢就容易再一次血栓再一次淤堵，因为气滞血瘀啊，生气血它就爱往一起凝，爱往一起聚，往一起淤堵，所以就容易再次淤堵。为啥说犯一次重一次啊？就在这儿呢，犯一次这淤堵的面积它就大一次，犯一次这淤堵的面积就大一次，最后啊，你等整个淤堵了全都堵住堵死了，讲话了成植物人了，那时候你说你后悔你还有啥用。完我就跟那女同志说，我说我认识个患者是男同志啊，还不到60岁就脑血栓，所以呢没办法就提前办病退了，一个月能开个3000多块钱，如果要是不病退的话说能开到5000多，但是病退你没办法啊，还有2-3年就退休了，这来病了。他病了没多长时间，他老伴也病了，又有糖尿病又肾病，完心脏也不好。你就想啊，这边是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常年卧床的啊，那边呢是心脏病糖尿病肾病啊常年得吃药的，而且两个人呢就一个孩子，那姑娘长得还挺好啊，就刚得病那时候啊那姑娘才25、26岁，那个时候还没个对象，这一晃啊15、16年过去了，

0: 那姑娘都40多岁了，完事还没对象呢，还没成家呢，是怎么事啊？不就让爹妈这病给拖累的吗？40多岁了没对象，你再等50他能有，60那更完了，对不对？这辈子不也就这样了吗？那有人说，那怎么就不找一个呢？不是没找，找了之后谁愿意找这样的呀？老百姓讲话了，累不？找这样的累不？累心呐、啊。关键你啥时候是个头啊？所以别说有病不拖累儿女，就没有一个有病说不拖累儿女的，全拖累。所以什么叫幸福啊？我还那话，就没病没灾的就是幸福。老百姓讲话了，吃吃喝喝不算啥，没有大毛病，是吧？一有大毛病就完，你有多少钱都不够最后医院用的。就像我说的，那一进监护室那钱呐、啊，那就跟像流水似的。所以你看，咱们现在啊都老了，一方面呢就是尽量别给孩子们添负担，一方面呢平时就得咱自己多注意了。说该花鱼花鱼，该通血管通血管，该通堵咱通堵，对不对？化瘀毒嘛，该吃药吃药，该治病治病，而且提前干预。你别等这大病的时候你再想起来啊，等病重的时候你再去治，你到那个时候就即使能治，是不是治起来也费劲呢？所以平时你就得化化瘀，平时你就得吃点这个舒心汤或者参柏舒心颗粒啊，化化瘀毒。你正常像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医院呢是749块钱，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所以它的成本呢就是550块钱，正常讲是549，这里边啊是45袋药，这就相当于45副的舒心汤。你说我一天吃3次，正好用半个月的，说我一天吃2次呢，哎，吃上23天，那要是一天用1次，那用的时间就久了，能够让你用上1个半月。人家多少钱成本就多少钱给咱大家伙，没挣咱们钱，因为这个成本呢他都能算出来，对不对？45袋药成本和549，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可以说是来之不易的。虽然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我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呢都能够真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咱们这一次的医疗活动不按照医院定的那个价格749，咱们就按照550块钱49，咱们就按照550块钱一盒，然后一次性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等于说是多得一盒药，然后一次性拿10盒的，我多给你4盒，这样呢，一盒药我给你算下来啊，不到400块钱，390块钱多点，然后一次性拿20盒的，多给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才合着300块钱多点，一袋药就相当于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给你提取好了，一副药合8块钱，你就走遍天涯海角你也没有啊！你说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8块钱我想治病，你现在哪有啊？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啊，这是国药，不是你自己熬的那药汤，这是化瘀的好药，这一袋参柏舒心颗粒的效果至少等于3副你自己配那药熬出来的那舒心汤的效果。所以我希望大伙儿啊别错过这机会，这样的机会可能仅此一次，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把握住机会。记住，身体是自己的啊，咱大家伙一定对自己啊要好一些，对不对？哎，那么身上没有病痛，你才能够快乐，你的家庭才能够幸福。记住那话，家和万事兴。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参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参柏舒。

0: 金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丹丹老师。
3: 哎，你好，
2: 丹丹老师，你好。我是山东烟台的。
3: 烟台的，哎呦，老乡啊。
2: 芝罘区的。
3: 芝罘的。
2: 对呀。
3: 啊。
2: 我祝你万事如意，身体健康。长寿。
3: 哎呦，感谢了。多大岁数了？
2: 我82了。
3: 哎呦，高寿了。也祝愿你的身体健康。
2: 是是。丹丹老师啊。我每天和老伴儿跟随你的脚步往前走，每天我们都听你的讲座，也充实了我们的生活。
3: 哎呦，是的，就是相互陪伴。
2: 对呀，我和老伴儿也学到了很多的医疗知识。
3: 哎呀，那就太好了。
2: 养生的这里，我跟着你的脚步走，
3: 是
2: 一定能活到百岁。
3: 咱
2: 老的是这一次啊，你证实了深柏舒心颗粒。我订了1年了。
3: 订1年的，
2: 订1年的。
3: 是自己用啊，还是说？
2: 我是自己用啊。
3: 啊，怎么回事呢？
2: 我再说说你听听啊。
3: 嗯。
2: 那个你给我的深柏舒心颗粒还有舒心汤，我都用过了。
3: 哎呦，那好啊。
2: 我吃了以后啊，首先这个睡觉比较沉了。
3: 啊，睡眠睡得好。
2: 也踏实了。那个过去就是睡觉没吃这个药以前睡觉不行，每天晚上起来一次，1/2到2点左右钟吧，这回来再睡不着觉了，
3: 睡不着，
2: 一直到天亮。
3: 哎呦哈，那
2: 第二天这个脑袋瓜子疼的要命。
3: 哎，对，睡不好觉啊，他的脑袋昏昏沉沉的。
2: 对呀，昏沉。我吃了以后，你看现在就是感觉早上起来还这个脑袋瓜很清楚。我二一个。这个情况就是我基本上说这个向下痛啊，原来一般就是两天呢，能这个排便一次，还是比较干。这个我吃了深柏舒心颗粒以后啊，基本上1天1次，也不那么干，也不那么硬了。
3: 哎呦，那挺好啊，
2: 感觉是很舒服。
3: 哎，对喽。
2: 再一个就是。我原来不知道也是风湿还是怎么个事儿，那个从去年的8月份，这个前胸后背都疼的要命，他疼他都说他就是骨头疼，你都吸口气他也疼。他就四个骨头啊，前面的肋骨和后面后背两个肩胛骨，哎呀都疼，
3: 都疼，
2: 都疼啊。
3: 这
2: 个但是来讲我不胸闷，我也不气喘， 嗯。

0: 你不能活动，你一活动它就刺着，你一活动它刺着这个前面这个胸骨啊，
1: 嗯，
0: 它就疼。
1: 哦，
0: 但是你要是走路走挤着这后背，它就这骨头疼的要命。
1: 那它主要还是说这个骨头关节处疼是吧？
0: 啊，对呀、啊。
1: 嗯，那就是咱们。
0: 骨头两个肩胛骨啊，哎呀，疼的，提着东西都能提，一提都疼。
1: 啊、
0: 哦。哎呀，我这吃的这个事情可厉。
1: 嗯。
0: 哎呀，这三天就再觉得这个好人一样，一点毛病也有了，也不疼了。
1: 你看。还是由不通淤堵造成的、
0: 啊、
1: 不通则痛啊，
0: 还是不通
1: 啊。
0: 但老师我有个事儿想着麻烦你啊。
1: 没事你说。
0: 叫我看一看。
1: 嗯、
0: 那个我去年八月份我到玉皇殿医院去做一个喉镜。
1: 啊、
0: 为什么做喉镜呢？我总是感觉到嗓子好像有点嘶哑一样。
1: 那、啊、嗓子不得劲儿。
0: 不得劲儿，好像有点嘶哑，是自己感觉有嘶哑，别人听啊，
1: 嗯，
0: 如果不仔细听，听不出来；如果仔细听，能听出来，有点嘶哑。
1: 啊，声音嘶哑怎么的？这、
0: 啊、
1: 嗓子干呢，刺挠啊？
0: 啊，对，那个时候去年的秋天还没事的，还没事就好像嗓子有异物。不过我通过春节往节，我就是有点异物。
1: 嗯，
0: 这个通过做手镜啊。
1: 嗯。
0: 这个检测的就是左侧眼侧壁淡粉色，
1: 嗯，
0: 乳头状瘤，
1: 啊，乳头状瘤，
0: 乳头状瘤，啊，这是一个，
1: 嗯，
0: 二一个就是，声带闭合降位，这个意思就是，声带闭合前降，就是那个闭合，
1: 嗯，
0: 这个现在这个反应就是。一个是好像嗓子，
1: 嗯，
0: 这个嗓有点异物，
1: 嗯，
0: 有点异物。这个痰呢，不是大痰，
1: 嗯，
0: 它没大痰，
1: 嗯，
0: 就是小痰，
1: 啊，
0: 这个小痰吐啊还吐不出来，
1: 嗯，
0: 你就是吐出来之后，不到一秒钟又有了，
1: 又有了啊，
0: 啊，还吐不进，
1: 嗯，
0: 现在是四个，就有那么的异物，
1: 啊，有异物感，
0: 吓得 啊，
1: 嗯，
0: 这个嗓子呢，
1: 嗯，
0: 也臭。
1: 对，老哥哥不用害怕。首先第一，它是什么呢？咽喉乳头状瘤，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良性的肿瘤。
0: 啊，
1: 你就记住，它只要叫瘤，就是良性的。
0: 啊，
1: 它要是恶性的就不叫瘤了。
0: 啊
1: 啊，所以它是个良性的，而且非常常见，你不用害怕。啊，一般呢，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得这么个病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人体质不太好的时候，爱生气，爱着急上火，有的时候生闷气啊。一般你像有的很多女同志啊，容易出现这个什么呢？乳头状瘤，包括容易长在乳腺上。男同志呢，长在嗓子上，有的是长在甲状腺上。
0: 我是个甲状腺呢，
1: 是吧？
0: 啊，
1: 哎，你看，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就是咱们说的叫瘀，就瘀而成结，完了结完了之后，慢慢这个结就越来越硬，就容易形成瘤。
0: 身上有囊肿吗？
1: 身上
0: 多发性的囊肿。
1: 哎，你看就是嘛。所以首先呢，那就能判断出来，就是咱们这个体质不太好。
0: 对，
1: 你包括刚才说的睡不好觉啊，包括说我们这个胸骨疼啊、结啊、囊肿啊，包括这个咽喉。乳头状瘤，这都属于瘀所造成的。
0: 嗯，都是。
1: 首先，第一，咱们不能生气啊，不能说有这么个病，完了之后呢，我总寻思它，因为它是良性的，你就不用去考虑它。
0: 嗯嗯
1: 啊，这是一。其二呢，在饮食上就尽量啊，别吃一些辛辣的、刺激的。
0: 嗯嗯。
1: 就是过凉的、过热的，完了包括酒、烟这些，就尽量少接触。
0: 啊，
1: 完了别有什么心理负担，因为咱们要化瘀，你只要化瘀，它就能把我们这个乳头状瘤给化掉。
0: 啊，
1: 所以咱们在通过这个参柏舒心颗粒里边，这都是专业化瘀的。
0: 啊，
1: 龙骨它能化我们看不见的瘀，你是精神的、情志啊、抑郁啊、压抑啊，它都能给你化解掉。啊，黄柏呢，它能化我们这个经络气血里的瘀。另外一个肾囊肿，就肾脏里边有瘀，这用什么呢？用咱们的牡蛎，牡蛎是归肾的，啊，化肾脏里的瘀，慢慢就把这些什么囊肿啊、结啊，包括咱这良性的瘤啊，都能给它慢慢化掉。但是它得有个过程，得一点一点的坚持用，啊，

0: 那也不实行可立。
1: 嗯，
0: 我定了一年呢。
1: 啊，定一年呢？
0: 定一年呢？我定住你的脚不走，
1: 是
0: 一阵能拨到百岁。
1: 行啊，老大哥，那这样的话，咱们深买舒心颗粒呀、
0: 啊，
1: 那就等着，完了等过两天，咱们药收到了之后啊，就踏实的用。放心吧，你这身上这病啊，不要紧，咱们化化瘀，通通堵，咱们迈过88，跨过99，这都没问题的啊。哎，好嘞，
0: 我先走啊。
1: 哎，多保重，好，再见。
0: 老大，你也多保重啊。
1: 哎，
2: 好，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我家是沈阳的。我叫李桂芝。你赶紧给我登记上深买舒心颗粒呗，给我登记30盒。
1: 30盒的深买舒心颗粒。
3: 对对。
1: 怎么定这么个数量啊？
3: 是这样的，我自己吧定了20盒。你不还送10盒呢吗？
1: 没错。
3: 完了呢，我儿子吧想订10盒，他不还送4盒呢吗？
1: 啊，是有这么个活动方案。
3: 那您受累了啊，真给我登记上呗。

0: 完了呢还能赠送。
1: 对，
0: 哎呀，合着一盒药我能省下180多块钱呢。
1: 嗯，
0: 你说我要买那么老多盒，
1: 这个嗯、
0: 我得省多省好1000块钱。
1: 那可不是咋的
0: 啊、
1: 嗯！
0: 你也讲了，人每年呐都会淤一点。
1: 嗯、对，
0: 我今年呐72岁了，我也想吧，好好化化淤。
1: 说说怎么情况呢？都
0: 心脏不好，还有三高。
1: 嗯，正儿八经身体里有淤了。
0: 7-8年前吧，我已经支俩支架了。
1: 嗯，
0: 当时吧，说实在的，控制还行。
1: 嗯，
0: 孩子吧哈，做买卖。
1: 嗯，
0: 哎，钱要不上来，我跟他上不了火了、
1: 哦。哎呀，
0: 回来这心脏啊就不行
1: 了，
0: 又憋又闷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反正心跳的也快。当当跳啊，在家躺了几天呢，
1: 嗯，
0: 发现管不过来，就到医院看了一下，心、
1: 嗯、
0: 的这个血管又堵了70%。
1: 你瞅瞅，
0: 这咋整啊？说的严重点、还要下支架，这都已经下俩支架了，
1: 嗯，
0: 你说谁能下得起呀、啊？后来吧哈，我听了你这个、讲这个淤堵这一块哈。你这说这个啊，正对我的症，我就是这样的。
1: 嗯、
0: 我原来吧哈，那阵子舒心汤我喝了不少，真白舒心颗粒，真的、我都用了，对我来说是太好了。尤其这个真白舒心颗粒，领到之后吧哈，我吧哈拿一袋儿，它这个袋儿太大了，药量还足呢，
1: 是
0: 足足有14克，就这个真白舒心颗粒啊、刚喝头一口吧，我就发现这药。有点香味儿，哎，还很浓。像你讲这个成品药哈，
1: 嗯、
0: 就是工艺不一样，它是3倍的萃取。
1: 哎，对了，
0: 哎，跟自己熬的太不一样了，不是一回事儿，就真的
1: 天壤之别。
0: 而且呢，还有点滑溜溜的呢，
1: 嗯、
0: 哎，不像舒心汤那种，里边有些什么渣子啊，
1: 嗯、
0: 就有点。哎，对，喝下去当天吧，
1: 嗯，
0: 哎，这个胃里头就有点舒服，心口那窝那儿吧哈。就有点特别暖洋洋那种感觉，
1: 啊、
0: 当天哈、就有感觉。
1: 哎呦，那
0: 等到第三天吧，
1: 嗯，
0: 喝完就是那种蹦蹦跳跳那种烂蹦子肥、那种感觉一点都没有了。
1: 心脏跳动得稳定了4平8稳的，
0: 前胸后背吧，
1: 嗯，
0: 也不那么发沉了。
1: 嗯，
0: 要不之前吧，我这个脊梁骨
1: 嗯
0: 像背个大山似的，这回就轻松多了。
1: 嗯，挺好。
0: 腿脚吧哈、也比以前。哎，灵活了，
1: 嗯，
0: 就可轻松那种感觉了。这个深买舒心颗粒啊，真的喝下去啊，太有感觉了。而且呢，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我向你报告一下。我之前吧哈，有点息肉，就这个肠子上做了，做了以后上礼拜吧，孩子吧，就是约一个给我做个胃肠镜，正好呢，血象吧都检查一下嘛，
1: 嗯，
0: 结果出来的时候吧，一看。说这个血脂下降了，胆固醇呢从以前的5.6下降到5.2，低密度这个蛋白呀，
1: 低密度脂蛋白、
0: 原来是3.8，又下降到3.3，虽然说现在没大达到正常，但是下降这么多，我也是感觉到特别惊喜，特别高兴。
1: 别着急呀，慢慢来呀。
0: 真没想到啊，用了这个舒心汤啊，10来天呢、加上这个深白舒心颗粒呀、这3天就见效果了。
1: 还得继续呀、因为啥呢？你看，咱们说指标是往下降了，
0: 嗯，
1: 像咱说这个胆固醇啊、胆固醇现在是降到5.2，这5.2基本上就在正常指标以内了，就是总胆固醇。完了之后，低密度脂蛋白呢，正常讲话了，应该是在个3.3左右。它根据我们的检测方法不一样，有的呢、规定是在低于3.4，有的呢是在3.5，也有说是在3.3的。你这都在边上就挺好了。
0: 真的，我也挺知足的、
1: 这就是咱们用这个深白舒心颗粒啊，它是有效果的。
0: 对呀、
1: 为啥呢？首先第一就是它这个剂量肯定是足的，而且这一袋就相当于咱们自己熬的那一副汤药。
0: 对呀对呀，
1: 那一副汤药呢，咱们自己抓药，你在沈阳我估计少不了20块钱。
0: 那可不是咋的，
1: 所以说赶上这次活动了，咱们说你好好的用一用，因为还是那话，身体是自己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太对了，我想给我儿子也想吃点，他40了，但是他也高血压。他也达到160了，血糖还有点高。做生意嘛，压力也大。完了，有时候晚上睡觉吧，也睡不好。
1: 啊，
0: 完我就寻思你。

0: 以前你说有个四十来岁的人，不也是吗？所以说我就有点担心吧。我寻思我让我儿子，哎，也吃上点儿。
1: 你说现在孩子自己做生意，他应酬多，压力大。
0: 是啊，
1: 所以常年的应酬，他就容易导致高血压，导致出现什么呢？糖尿病，因为饮食不规律。这个压力一大呀，人的代谢就容易出现紊乱，就像你说睡不好觉，
0: 对，
1: 内分泌紊乱了，完了之后内分泌紊乱了，完了之后就容易形成什么呢？咱们说的淤堵，这淤堵一出现，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什么呢？脑梗、心梗。
0: 对呀，
1: 你别看他四十出头，我接触最小的还有十八岁
0: 啊，
1: 有淤有堵，谁都容易堵。
0: 对，
1: 只是说年轻啊，他堵了之后，他恢复起来快一些。
0: 对，
1: 岁数大的话，你恢复的慢。四十岁出头，对于男同志来讲，也正是好时候。但是也有句话就是说，人过四十，天过五啊。
0: 对，
1: 这男同志一过了四十岁之后啊，他明显不如之前，身体的一些慢性病就开始体现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你给他画画瘀没毛病，本身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这么个基础病。你说这病它不最终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个心梗脑梗吗？
0: 对，
1: 这就等于说既治疗又预防，因为高血压是有血液毒素垃圾淤堵在我们血管了，糖尿病呢脾胃有淤，血糖升高，
0: 哎，你说
1: 就等于既治疗了又预防。
0: 老师，你说我这个定十盒能够不？要不够的话，我寻思我也给他定20盒。
1: 我建议咱赶上这机会了，因为咱说句实在话，说以后能不能有这个活动机会不好说。
0: 那我得定，要怕这以后没有机会了，我得多花那多少钱呢？
1: 不光说以后这机会的问题，主要还是从咱孩子这个身体状态，因为你的高压160，你这160，你到哪你都得带着降压药，你这就得治疗了，你知道吧？所以说我建议条件允许的话呢，你给他定上20盒，完了之后呢，咱一边用着一边巩固治疗，这孩子没病了，身体健康了，那你做父母的也不用去操心了嘛。
0: 哎呀，说太对了，好，我定20盒。我告诉你啊，你一定要给我定上啊。
1: 行，我跟许航也说一声
0: 啊。行，给你添麻烦了啊，
1: 没事，
0: 谢谢你了，你一定要给我定上啊，谢谢你啊。
1: 哎，
0: 好嘞，
1: 好，再见。
2: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柏树新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电话当中就跟我讲，他说：“大林老师啊，我这病跟谁说他们都不信，都持怀疑态度，有的说真的假的呀，但是我这病啊确实是怎么造成的。怎么回事呢？他跟我说，在50多岁的时候啊就有这腔梗，那个时候住院疏通血管，就一直打点滴，因为不打也不行啊，半拉身的麻，不灵活，说话也费劲。大夫讲话呢，你这情况啊，你要不尽快疏通血管，就很容易脑梗。所以住院期间呢，就一直打点滴，从早上打到晚上，从住院打到出院。这出院以后啊，也没消停，一感觉不舒服了，就上家附近的那个诊所打上点吊瓶，啊，疏通疏通血管。反正这血管疏通了，他就好受一点，那血压就能下来一点，脑袋呢就不那么胀了，腿脚呢也就能灵活一点。所以这10来年呢，讲话了，我几乎年年都疏通血管，年年都打点滴， 直到我查出肾病尿毒症，这大夫问我说有没有家族遗传史，我说没有。大夫说以前有没有过肾炎，我说从来没得过肾炎。大夫又说平时啊吃东西爱喝饮料啊，我说我也不喝饮料，平时连茶水都不喝，就正常喝水。大夫说那你是不是用过什么药啊，我说我平时很注意啊，一般感冒都不吃药，就能不吃就不吃，但是我每年我都得疏通疏通血管，因为我得过脑血栓，有过腔梗，所以年年都得疏通疏通血管，打打点滴，能不能是这件事造成的呀？大夫就说了，那咱不敢给你确定，你现在有肾炎，你看这肌酐300多，那就是高啊，我建议呀，你尽快透析，要不然这尿毒症一旦形成了，那这事儿就不可逆转了。他就跟我说，哎呦，我一听这病啊我就上火，这怎么来的呢？我就合计啊，我合计一晚上我也想不明白，所以呀，最大的可能就是因为用药导致的。这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感觉这身上特别沉，完一半身子发麻，自己就感觉说话这舌头根子硬，说话表达不清楚，动作呢也特别僵硬，所以那段时间就输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点滴。他说我估计和这有关，他就跟我说呀，他我查出这个尿毒症之后，我精神上挺痛苦啊，因为这个病大夫讲话了他无解，每次去透析去那血液科，看见那些个病重的，有的啥都不知道了，有的是常年卧床，我一看他们，哎呦，我这精神压力特别大啊！我一周啊是2次透析，最后这肌酐就降到200多，说啥也降不下来了，所以这透析我就不做了。停了之后那段时间就开始出现浮肿，一开始是眼睛眼皮开始肿，逐渐的就是小腿脚面子啊踝了骨全都开始出现浮肿，那小腿都透着亮。这不到今年1月份了，我无意当中我听到大林老师您讲课了，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啊，所以我就开始自己抓药，自己熬那个舒心汤。一开始我没合计说这东西能治尿毒症，能对我这病有啥帮助，我没想，我就想我化化瘀吧，疏通疏通，因为我有腔梗啊。这期间犯过一次，大夫讲话了，犯一次中一次，你要再犯呐，那可能下一步就到脑梗那地方了，梗死了，那可能就直接半身不遂或者直接就植物人了，所以我也很害怕啊，所以平时我也很注意啊，主要就是怕一下子万一那样了，你说我这以后我怎么活呀？所以我就开始自己熬这舒心汤喝，喝了能有10多天，我就感觉这脑袋清凉不少，要不之前昏昏沉沉的，一天脑袋就像不装个似的，完血压总在170-180左右，有时候啊手指还麻，走道呢总跟那个脚底下没根似的，总像两个脚踩不实似的。完他说这个舒心汤啊喝完之后好多了，脑袋清亮不说，完血压下来了，喝完这药之后那个高压呀能在140-150那样，尤其什么呢，就眼皮浮肿下去不少，两条腿都没那么肿了，这是我意料之外的。我也收到了你送我的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尤其这参柏舒心颗粒，哎那是个好啊啊！我喝完了，我连续喝了几天之后，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走道两条腿轻松多了，就明显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而且晚上起夜差了呢，到医院去给查的肾功，给查的肌酐，这个肌酐一查呀才130多，大夫跟我说完我还合计呢，我是不是听错了啊？大夫说你看你现在不挺好吗，这不降下来了吗，现在一周几次透析呀、啊、大夫还以为我正在透析呢，我说我就给停了， 我现在一直吃着中药呢。那大夫说，哎呦，那真不错，那真不错呀，肌酐降下来了，那你这就不用担心尿毒症了。你看你原来你300多啊，肌酐300多，你再发展那不就尿毒症吗？你这就不用担心了，啊，挺好。完，随时你注意点啊，吃东西注意点，别熬夜，甜的咸的呀尽量少吃啊，能不吃咱就不吃。完事他就跟我说，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真没想到这深柏树阴颗粒能给我带来这样的效果，就我做梦我都没想到啊。完我说的，我说你这病啊，从两个方面看，第一腔梗，说什么腔梗啊，啊，什么是脑梗啊，从专业的角度来讲，这个腔梗啊叫腔隙性脑梗塞。腔隙说明啥呀？说明这个淤堵在缝隙当中，说明淤堵的面积很小，小到就跟那个针鼻儿似的，在腔隙当中，所以一般你看拍 CD 拍不出来，有的呢就得拍那个核磁，甚至有的就拍核磁也看不出来。但是看不出来不代表他没事啊，对吧？你比如说这病人他就感到麻木，尤其是半身着感到麻木，说话感觉舌头根子发硬，说话不利索，有气无力的，讲话了说话声音太小了。

完了之后，你看你说话，啊，都没有劲儿，走路两条腿也没有劲儿，走不了。你从症状上，你就可以看出来他是脑梗的症状。虽然说这个片子一切正常，但你记住了，这个片子只是一个什么呢？辅助诊断。所以你看，拍完片子之后，包括我们做完心电图，它下面都有一句话是什么呢？要结合临床，对吧？就是说你必须要结合这个临床症状，你不能说，哎，你看拍这片子没事那就没事了。实际呢，就是你有着难受的症状表现，所以这就叫腔梗，就是淤堵的面积小。脑梗就不一样了，脑梗是什么呢？是淤堵的面积大。所以你无论腔梗你还是脑梗，都是什么呢？是不是都有淤有堵啊？说白了都是脑血栓。一般有腔梗的它就容易出现脑血栓。所以治疗啊，它就一个原则，什么呢？化淤堵。整个治疗就一原则，化淤堵。你到哪治它都是这种治疗方式。一般我们常用的就是咱说打点滴。这打点滴好不好？就是很多病友常问的，其实呢谈不上好与不好，打点滴啊它就是来得快啊。那么对于身体有没有伤害，那你说呢？我见过我们很多同行，就西医大夫吃中药喝药汤，但我真的很少见到他们在那打点滴。我这说的是实话。你看我有一朋友，他专门是做什么呢？就是注射器啊，输液袋啊，哎，包括我们说输液管啊，包括我们用的那个针管的，就这些塑料的东西。他有一次啊就得这个面瘫，就是我给他治好的，他不就跟我说吗？他说到西医啊就打点滴啊，到那儿呢就是打点滴，我为啥不去啊？这我就是专门做这个医用塑料的啊，注射器、输液管、输液袋。他说你无论这个工艺怎么优化，都无法杜绝塑料微粒的产生。你看你偶尔一次输液打点滴那行没关系啊，这东西就怕你经常啊，就怕你年年输液啊，总是打点滴，它日积月累积少成多呀，最后不都跑你肾上去了。那咱们接着说回这尿毒症，尿毒症咋回事啊？你看人呢每一天都排尿，有的一天五六次，甚至有的一天呢都八九次排尿。那说这尿是啥呀？尿就是我们身体里边专门用来什么呢？代谢废物垃圾的这么一种液体。一些毒素啊垃圾啊它怎么排出去呀？就是通过我们尿液往外排，这是最主要的排泄方式。有人说出汗排外排啊，只是体表的啊，大便排不排也排，肠道的。那我们血液当中的怎么排呀？就是通过尿液排。那么肾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什么呢？过滤净化作用。就像咱们有些老百姓家中是不是都有那个净水器呀？有没有？是不是有些人家里安着净水器了？你看这净水器刚给你装上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水流啊还挺好的，水流很大呀，对不对？你发现你用的时间越长了，这个水溜啊它怎么越来越小了呢？最后就一点流不出来了。完事你就给人家厂家打电话，对吧？人家说了我这有售后啊，啊得保证你用多长时间呢，不坏呀，什么清洗呀，啊你打电话，人一了解情况啊，说你这个过滤芯得换了，就专门过滤水的这个滤芯得换了啊，那滤芯啊使用时间太长了，完了之后呢堵了。所以你发现给你换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滤芯拿出来上面全是淤泥，所以说这个滤芯堵了，这水就净化不了了，也就不工作了呗。那得过尿毒症的人都知道，得上这病之后，这人呢几乎就处于那种没有尿的状态，就尿是越来越少的啊，因为他尿的少，身体里的毒素就排不出去，整个身体就变成了一个垃圾场了。所以为啥这病叫尿毒症呢？啊，就是尿液当中往外代谢毒素的能力降低了，毒排不出去了，身上就全是毒。所以最后这人怎么的？先是肾衰竭，完事心脏衰竭，完了其他的脏器跟着也衰竭。

0: 去，这人就完了。你看净水器换滤芯你花俩钱行，但是你看有几个换肾的，就咱这普通老百姓一旦有了这病，讲话那肾是你想换就能换得了的吗？钱不钱咱先不说，你说那肾打哪来呀，对不对呀？你得等啊，你得等跟你这个血型啊，跟你各方面匹配的那肾呢、啊、所以那你想自救你怎么办？你化瘀啊，你就把肾上这个淤堵这淤泥给它化掉啊，给它拿掉，化掉了这肾是不是就重新工作了，肾的功能就会重新正常开始。所以平时化瘀啊，化堵这是关键。你像这参柏舒心颗粒的药啊，化瘀化堵不一样在哪儿啊？第一，首先它不是西药，它是中成药，所以它不存在着对你身体的伤害，不存在对咱们身体不好。第二呢，它全面化瘀啊。你像一般药，要不就化脑血管瘀，要不就化心脏里边的瘀，但参柏舒心颗粒它不是，它是全面的整体的给你化瘀。为什么说整体呢？你看里边的丹参，它是化我们心瘀的。你就像丹参滴丸，它不就专门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吗？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里边丹参化心瘀，那北沙参呢它化脑瘀，黄柏呢它化我们血脉的淤堵，牡蛎它就化我们肾脏里边的淤堵，尤其龙骨它是化你身体里边更深层次的淤堵，就精神方面产生的瘀啊，你像生气呀、上火呀、焦虑啊产生的这瘀。所以这药化瘀化得很全面，专业化瘀、深度化瘀，尤其是以龙骨为主要。这龙骨是啥呀？龙骨是化石啊，是几千年上亿年形成的恐龙化石。化石化石，你想石头都能化，那什么样的淤堵它化不了啊？都能化。所以这个药咱说是全面化瘀、专业化瘀、深度化瘀。第三个呢，就是这药八关打造，从药材的优选到中药材的炮制，再到提取浓缩啊，到成型干燥，到制成颗粒，所以打造了这个药治病不仅彻底而且还快，不仅全面而且还安全。咱就拿快来讲，这药见效为啥快呀？你看咱们这么多人吃上用上，最大的体会就是啥？见效快呀，对不？这个说见效快，那个说见效快，见效真快。为啥见效这么快呀？因为是颗粒剂型，它速溶。说白了，你不用说我非得喝水，在你舌头上它都能溶解了。所以这个药可以说是直达你的心脑肾，直达你心脑以及全身的血脉。所以怎么的？它快呀，对不？溶解快，吸收快，起效快，见效快，康复快，这五个快是这个药的特点。记住了，溶解快，吸收快，起效快，见效快，怎么的？康复快。正常这一大盒医院呢是749，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但是呢他给咱们呢他就不挣这200块钱了啊，是550块钱一盒。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你说正常我们要自己上药房去抓这药，一副舒心汤大概是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咱们就按照一副药20块钱咱来计算，那45副多少钱？是不是就是900块钱了？你再加上你买回来啊，你自己熬煮，来回的那个什么车票钱呢、功夫钱呢，熬煮的时候就是什么呢、水钱呢、煤气钱呢，反正乱码七糟的你加一起啊，这45副药是不是差不多小1000块钱了？那药厂人家有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你包括像龙骨这药，那都是20年前存下的，因为现在龙骨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一副药12.2块，那么这一大盒参柏舒心颗粒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所以这药材成本啊就是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这药材成本多少钱 他就给咱大家伙多少钱，公费什么的都不算。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虽然说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够参与上，但一定让参与上的这些人感受到实惠，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的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价格749定，咱就按550块钱一盒去定，然后呢一次拿五盒的多给你一盒。你比如说那我实在是家里边啊就不宽敞，我又没有低保，我又没有退休工资的，是吧，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就拿五盒，完了之后我多给你一盒。那条件好的你说你拿十盒多给你四盒，给的多吧，我就多给你，我就想让你好。你这样一盒算下来390多块钱，然后一次性拿20盒的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这一大盒药啊才合到360多块钱，这一袋药相当于8块钱左右，8块钱一副的药给你自己提取好了，是吧，给你提纯的，完了保证你这个效果，保证你药效，一副药合8块钱，你就走遍天下，走遍天涯海角你也没有这个价。你说8块钱我想抓一副中药啊，里边带龙骨的带黄柏的，哪有啊，是不是？而且这是什么呢，这是成药啊，这是国药啊，它跟你抓那汤药它不一样啊，它这里边的药材呀一个个都是精选的，都给你选取那最好的，而且呢药材也是给你经过加工炮制，你自己抓药你是达不到这种程度的。这一袋深白舒心颗粒的效果至少等于三副咱自己熬的舒心汤的效果。所以为什么大家伙说用完之后啊见效这么快呀，它药量足药劲大呀。我说这个咱大家伙是不是最有感受了，所以深白舒心颗粒的药无论说从效果上吃完感受上还是见效速度上那都是最好的。最关键这钱花的它实实在在，对不，哎，哪一分钱花在哪去了你心里明明白白的。所以6月9号到17号我联合深百舒心颗粒药厂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深百舒心颗粒550块钱一盒给咱大伙进行供应，一次性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多给你一大盒，相当于说花5盒的钱咱拿到了6盒药，一次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的给4大盒，相当于一盒药390块钱多点，一次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多给你10大盒，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这一盒药才合300多块钱，这一副药就相当于8块钱左右。所以我希望咱大家伙能把握住机会啊，这样的机会呢有可能就仅此一次，因为我也不知道啊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希望大家呀都能把握机会，咱大家伙赶紧打电话报名。
1: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欢迎回来。那我说个人儿啊，大家伙你肯定知道，说谁呀？李鸿章。李鸿章这是谁呀？清朝非常有名的一大官啊。你看他有一副千古对联，对联是这么写的，上联是啥呀，囊有钱仓有米 便是三中宰相。下联是什么？身无病，心无忧，可谓地上神仙。你就说这么一位有名望的人，就在他心中，身无病，心无忧，可谓地上神仙。所以你说人这身体没有病是多么重要啊。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公公是你的忠实粉丝，每天雷打不动地听你讲课，而且他还说啥呀，说我也非常感谢你啊，是你给了我们全家保障。我一听其实我也很高兴啊，因为啥，我得到了咱大家伙的认可呀。但是呢，你像这姑娘啊，她给我抬得太高了，所以我就说，我说姑娘啊，你这话你从何说起呀？完，她就开始跟我讲她的事儿。她说我是一位全职母亲，家里俩孩子，老大今年11岁了，上小学4年级，老二今年5岁了，上幼儿园呢。两个孩子一个月吃喝啊就不少费用，我还不上班，在家就做饭呢，照顾孩子。孩子他爸呀给人打工，一个月能有8000多块钱的收入，所以全职的老公公一个月给5000块钱的生活费。我说你老公公干啥的呀？他说退休了啊，退休金一个月能开7000多，完我老婆婆一个月还能开个3000多，反正两个人的工资加一起一个月能有1万出点头，完事呢给我们一个月5000块钱，剩下的钱呢人老两口留着生活，留着买药吃。这老公公前几年得脑血栓，在医院住了能有半个月，出院基本就走不了，说话也不行，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个轮椅，买了个走步器，每天就在家练。后来呢，为了方便，他特意啊把老公公住的那个房子给租出去了，完了又租了一个1楼。你这样的话呢，老公公他就进出方便了，所以这几年老公公这身体啊就这么维持着。这期间呢也犯了几回，到去年的时候啊就一直卧床，说话也说不出来。他说我一直想上班，你说我40多岁了啊，我这个岁数的女同志一般呢到哪儿去人都不愿意要，所以呢也一直没找到工作，一直就靠老公公每个月给那5000块钱生活费。所以你看，打我老公公病重之后，这钱我说什么我也不能要了啊，得留着给老公公看病要紧呢，那活着比啥都强。这老婆婆啊又递了我一嘎纸条，我一看上面写着苏心汤几个字，然后底下写着什么龙骨啊、丹参呐、沙参的，就这些药材，完还有棵数啊，完让我上那个同仁堂啊给抓药去，让我回来帮他熬。我就每一天除了接送孩子上学上幼儿园啊，完每一天呢我就给这老公公熬药。所以我老公公身上的这个变化呀，我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你看10多天时间，之前老公公一句话也说不了，这有10多天的时间吧，能从嗓子眼里边说出话来了。虽然说那声音很小，你要想听清楚啊，你的确你得贴近了耳朵才行，但能说出话来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就我这老公公啊已经能从床上坐起来，能下地了啊，能站住脚了，虽然说大步走不了，但已经能从床上下来了，一点一点的扶着东西往前蹭着走了。我们一家人也都跟着高兴，但是谁也没想到那天呢，因为包饺子，俺家老公公跟我老婆婆生气了，俩人一天没说话。结果到晚上啊，我老公公啊就来病了，就觉得不舒服了，我们给打的120给送到最近的医院，一检查还是脑梗。现在这人呢已经出院了，但是呢话又说不出来了，人能走但现在说啥也不吃药，就医院给开的药也不吃，300苏星颗粒呢也不吃啊。他就跟我说，说我也劝，我爱人也劝啊，反正谁劝呢也不好使，就是不吃药，一天就在那躺着，吃饭也吃的少了啊，喝点水吧也不行 完了之后，这女同志就跟我说：“说我真的着急，我

没办法了。所以你看，我请大林老师啊帮我劝一劝，毕竟说我这老公公啊就特别崇拜你，所以他指定能听你的。我说行啊，这个电话呢我一会儿啊我会打的，但作为家属我也得说两句，这个病人呢一般都心焦，所以话深话浅的啊你都别往心里去，他好好的，一家人都好好的。我说这话呀我不是奉承这老爷子，毕竟人家是你们家的财神爷呀，咱不说打板供上，最起码你得照顾好了啊，对不？你记住，把孩子对付大了比什么都强，那孩子长得快，一打眼就长大了。所以这老爷子这身体啊是不是好好的，你们也省心，而且呢你们手头也宽敞啊，对不？那一个月5000块钱那不是小钱儿，你现在有多少家庭一个月都没有5000块钱收入啊？你说他好好的你们什么心情？他一天卧床伺候屎伺候尿的你们有什么心情？我说得学会算账。再一个，这脑血栓病人呢他怕生气，这一生气啊他就容易犯病，一生气呢就容易再一次血栓再一次淤堵，因为气滞血瘀啊，生气血它就爱往一起凝，爱往一起聚，往一起淤堵，所以就容易再次淤堵。为啥说犯一次重一次啊？就在这儿呢，犯一次这淤堵的面积它就大一次，犯一次这淤堵的面积就大一次，最后啊你等整个淤堵了全都堵住堵死了，讲话了成植物人了，那时候你说你后悔你还有啥用。完我就跟那女同志说，我说我认识个患者是男同志啊，还不到60岁就脑血栓，所以呢没办法就提前办病退了，一个月能开个3000多块钱，如果要是不病退的话说能开到5000多，但是病退你没办法啊，还有2-3年就退休了，这来病了。他病了没多长时间，他老伴儿也病了，又有糖尿病又肾病，完心脏也不好。你就想啊，这边是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常年卧床的啊，那边呢是心脏病糖尿病肾病啊常年得吃药的，而且两个人呢就一个孩子，那姑娘长得还挺好啊，就刚得病那时候啊那姑娘才25、26岁，那个时候还没个对象，这一晃啊15、16年过去了，那姑娘都40多岁了，完事还没对象呢，还没成家呢，是怎么事啊？不就让爹妈这病给拖累的吗？40多岁了没对象，你再等50他能有，60他更完了，对不对？这辈子不也就这样了吗？那有人说那怎么就不找一个呢？不是没找，找了之后谁愿意找这样的呀？老百姓讲话了，累不？找这样的累不？累心呐、啊！关键你啥时候是个头啊？所以别说有病不拖累儿女，就没有一个有病说不拖累儿女的，全拖累。所以什么叫幸福啊？我还那话，就没病没灾的就是幸福。老百姓讲话了，吃吃喝喝不算啥，没有大毛病是吧，一有大毛病就完，你有多少钱都不够最后医院用的。就像我说的，那一进监护室那钱呢、啊、那就跟像流水似的。所以你看咱们现在啊都老了，一方面呢就是尽量别给孩子们添负担，一方面呢平时就得咱自己多注意了，说该花鱼花鱼，该通血管通血管，该通堵咱通堵，对不对？化淤堵吗？该吃药吃药，该治病治病，而且提前干预，你别等这大病的时候你再想起来啊，等病重的时候你再去治，你到那个时候就即使能治，是不是治起来也费劲呢？所以平时你就得化化瘀，平时你就得吃点这个舒心汤或者参柏舒心颗粒啊，化化淤堵。你正常像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医院呢是749块钱，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所以它的成本呢就是550块钱，正常讲是549，这里边啊是45袋药，这就相当于45副的舒心汤。你说我一天吃3次，正好用半个月的，说我一天吃2次呢，哎，吃上23天，

0: 那要是一天用一次，那用的时间就久了，能够让你用上一个半月。人家多少钱成本就多少钱给咱大家伙，没挣咱们钱，因为这个成本呢他都能算出来，对不对？45袋药成本合549，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可以说是来之不易的。虽然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我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呢都能够真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咱们这一次的医疗活动不按照医院定的那个价格749，咱们就按照550块钱一盒，然后一次性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等于说是多得一盒药，然后一次性拿10盒的我多给你4盒，这样呢一盒药我给你算下来啊，不到400块钱，390块钱多点，然后一次性拿20盒的多给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才合着300块钱多点，一袋药就相当于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给你提取好了，一副药合8块钱，你就走遍天涯海角你也没有啊！你说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8块钱我想治病，你现在哪有啊？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啊，这是国药，不是你自己熬的那药汤。这是化瘀的好药，这一袋300舒心颗粒的效果至少等于3副你自己配那药熬出来的那舒心汤的效果，所以我希望大伙儿啊别错过这机会，这样的机会可能仅此一次，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把握住机会，记住身体是自己的啊，咱大家伙一定对自己呀、要好一些，对不对？哎，那么身上没有病痛你才能够快乐，你的家庭才能够幸福，记住那话，家和万事兴。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百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丹丹老师。
0: 哎，你好，
3: 丹丹老师，你好。我是山东烟台的。
0: 烟台的，哎呦，老乡啊。
3: 是福区的。

0: 知府的。
1: 对呀。
0: 啊。
1: 我祝你万事如意，身体健康，长寿。
0: 哎呦，感谢了。啊，多大岁数了？
1: 我82了。
0: 哎呦，我是高寿了啊！也祝愿你的身体健康。
1: 是是，丹丹老师啊。
0: 啊。
1: 我每天和老伴儿跟随你的脚步往前走，每天我们都听你的讲座，也充实了我们的生活。
0: 哎呦，是的，就是相互陪伴。
1: 啊、对呀、啊，我和老伴儿也学到了很多的医疗知识，
0: 哎呀，那就太好了。
1: 和什么养生的这里，我跟着你的脚步走，
0: 是，
1: 一定能过到百岁。
0: 啊，
1: 那老师这次啊，
0: 嗯，
1: 你争取了申博许可可立，我定了一年了。
0: 啊，定一年的。
1: 定一年的。
0: 是自己用啊，还是说？
1: 我是自己用啊。
0: 啊，怎么回事呢？
1: 啊、我再说说你听听啊。
0: 嗯。
1: 那个你给我的申博时辰可立还有舒身汤，我都用过了。
0: 哎呦，那好啊。
1: 啊，我起来以后啊，休息，这个睡觉比较沉了。
0: 啊、哦，睡眠
1: 也踏实了。那个过去就是睡觉没吃这个药以前睡觉不行，每天晚上起来一次，1:40左右钟了吧，这回来再睡不着觉了，
0: 睡不着，
1: 一直到天亮。
0: 哎呦哈，那
1: 哎，第二天这个脑袋瓜子疼的要命。
0: 哎，对，睡不好觉啊，他的脑袋昏昏沉沉的。
1: 对呀，昏沉。我起来以后你看，现在就是感觉早上起来还这个脑袋瓜很清楚。我二一个这个说话就是，我基本上说这个向下痛啊，原来一般就是两天呢，能这个排便一次，还是比较干，这个我起来伸脖能伸颗粒以后啊，基本上一天一次，也不那么干，也不那么硬了。
0: 哎呦，那挺好啊，
1: 感觉是很舒服。
0: 哎，对喽。
1: 再一个就是，我原来不知道也是风湿还是怎么个事儿，那个从去年的8月份，这个前胸后背都疼的要命，他都说骨头疼，你都吸口气他也疼。他就四个骨头啊，是前面的肋骨啊，后面后背两个肩胛骨，哎呀，都疼
0: 啊。
1: 这个当时来讲，我不胸闷，我也不期待。那个我起了这个申博脑神经颗粒之后啊，特别第一天我就睡得结清了。我和老伴说，哎呀，我起了第二天早晨怎么睡强点儿不得疼了。那个连续起了三天，这个前胸后背疼没有了
0: 啊，
1: 而且那点儿不疼了，
0: 不疼了哈。
1: 哎，不疼
0: 了。那就是当时这种疼痛它是持续性的啊。
1: 他都说这一直那么疼啊。
0: 那就不是心脏的问题。
1: 说你不能活动，你一活动他就试着，你一活动他试着这个前面这个胸骨啊，他就疼。

0: 造成的，不同则痛，啊，
1: 它是不同
0: 啊。
1: 丹老师，我有个事儿，小的麻烦你啊。
0: 没事，你说，
1: 给我看一看。
0: 嗯，
1: 那个我去年八月份，我到玉皇顶医院去做一个喉镜。
0: 啊，
1: 为什么做喉镜呢？我总是感觉到，嗓子好像有点嘶哑一样。
0: 那嗓子不得劲儿。
1: 不得劲儿，好像有点嘶哑，是自己感觉有嘶哑，别人听啊。
0: 嗯，
1: 如果不仔细听，听不出来；如果仔细听，能听出来，有点嘶哑。
0: 啊，声音嘶哑，怎么的？这是嗓子干呢，刺挠啊？
1: 啊，对，那个时候去年的秋天还没事的，还没事主要是嗓子有异物。不过我通过春节往节，我就是有点异物。
0: 嗯，
1: 这个通过做手镜啊，
0: 这个
1: 检测的就是左侧眼侧鼻。带粉丝，乳头状瘤，
0: 啊，乳头状瘤，
1: 乳头状瘤，啊，这是一个，二一个就是，声带闭合降位，这个意思就是，声带闭合前降，就是那个闭合，这个现在这个反应就是，一个好像嗓子，这个嗓有点异物，有点异物，这个痰呢不是大痰。他没打胎，就是小胎儿，这个小胎儿吐啊还吐不出来，就是吐出来之后不到一秒钟又有了他吐不进，现在是四个就有那么的异物，
0: 有异物感，
1: 吓着啊，这个嗓子啊，也臭。
0: 对，老哥哥不用害怕，首先第一，它是什么呢？咽喉乳头状瘤。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良性的肿瘤，
1: 啊，
0: 你就记住，它只要叫瘤，就是良性的，
1: 啊，
0: 它要是恶性的就不叫瘤了，
1: 啊，
0: 所以它是个良性的，而且非常常见，你不用害怕，一般呢，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得这么个病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人体质不太好的时候，爱生气，爱着急上火，有的时候生闷气，一般你像有的很多女同志。容易出现这个什么呢？乳头状瘤，包括容易长在乳腺上。男同志呢，长在嗓子上，有的是长在甲状腺上。
1: 我是个甲状腺呢，
0: 是吧？
1: 啊，
0: 你看，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就是咱们说的叫瘀，就瘀而成结。完了结完了之后，慢慢这个结就越来越硬，就容易形成瘤。
1: 身上有囊肿吗？
0: 身上
1: 多发性的囊肿。
0: 哎，你看就是嘛。所以首先呢，那就能判断出来，就是咱们这个体质不太好。
1: 对，
0: 你包括刚才说的睡不好觉啊，包括说我们这个胸骨疼啊、结啊、囊肿啊，包括这个咽喉乳头状瘤，这都属于瘀所造成的。
1: 都是。
0: 首先第一，咱们不能生气啊，不能说有这么个病完了之后呢，我总寻思它，因为它是良性的，你就不用去考虑它。这是一。其二呢，在饮食上就尽量啊，别吃一些辛辣的、刺激的，就是过凉的、过热的，完了包括酒、烟这些就尽量少接触，完了别有什么心理负担，因为咱们要化瘀，你只要化瘀，它就能把我们这个乳头上瘤给化掉，所以咱们在通过这个深百舒心颗粒里边，这都是专业化瘀的。龙骨它能化我们看不见的瘀，你是精神的、情志啊、抑郁啊、压抑啊，它都能给你化解掉。黄柏呢，它能化我们这个经络气血里的瘀。另外一个肾囊肿，就肾脏里边有瘀，这用什么呢？用咱们的牡蛎，牡蛎是归肾的，化肾脏里的瘀，慢慢就把这些什么囊肿啊、结啊，包括咱这良性的瘤啊，都能给它慢慢化掉。但是它得有个过程。得一点一点的坚持用，
1: 深博虚心颗粒，我定了一年了，
0: 定一年了，
1: 我定着你的脚步走，
0: 是，
1: 一定能过到百岁。
0: 行啊，老大哥，那这样的话，咱们深百舒心颗粒呀、
1: 啊，
0: 那就等着，完了等过两天，咱们药收到了之后啊，就踏实的用。放心吧，你这身上这病啊，不要紧，咱们化化瘀。通通堵，咱们迈过88，跨过99，这都没问题的啊！哎，好嘞，
1: 往前跑啊！
0: 哎，多保重，好，再见。
1: 老大，你也多保重啊！
0: 哎，
2: 好，先聊到这儿。

0: 再次提示大家，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大林老师您好。
2: 你好，
1: 我家是沈阳的。我叫李桂芝。你赶紧给我登记上森柏苏心颗粒呗，给我登记30盒。
2: 30盒的森柏苏心颗粒。
1: 对对。
2: 怎么定这么个数量啊？
1: 是这样的，我自己吧订了20盒。你不还送10盒呢吗？
2: 没错。
1: 完了呢，我儿子吧想订10盒，他不还送4盒呢吗？
2: 啊，是有这么个活动方案。
1: 那您受累了啊，真给我登记上呗。
2: 只要现在呀，咱们能参加到这个活动，他就省钱。
1: 一盒药最起码的成本价，完了呢还能赠送。
2: 对。
1: 哎呀，合着一盒药我能省下180多块钱呢。
2: 嗯。
1: 你说我要买那么老多盒，
2: 这个
1: 我得省多省好1000块钱。
2: 那可不是咋的
1: 啊！你也讲了，人每年呐都会淤一点。
2: 对，
1: 我今年呐72岁了，我也想吧，好好化化淤。
2: 说说怎么情况呢？都
1: 心脏不好，还有三高。
2: 嗯，正儿八经身体里有淤了。
1: 7-8年前吧，我已经支俩支架了。
2: 嗯，
1: 当时吧，说实在的，控制还行。
2: 嗯，
1: 孩子吧哈，做买卖。
2: 嗯，
1: 哎，钱要不上来，我跟他上不了火。
2: 哦，哎呀，
1: 回来这心脏啊就不行了，又憋又闷的那种感觉。反正心跳的也快，当当跳啊。在家躺了几天呢，发现管不过来，就到医院看了一下，进的这个血管又堵了70%。
2: 你瞧瞧，
1: 这咋整啊？说严重点还要下支架，这都已经下俩支架了。
2: 嗯，
1: 你说谁能下得起呀？后来吧哈，我听了你这个讲这个淤堵这一块哈。你这说这个啊，正对我的症，我就是这样的。我原来吧哈，那阵子苏心汤我喝了不少，森柏苏心颗粒真的我都用了，对我来说是太好了。尤其这个森柏苏心颗粒，领到之后吧哈，我吧哈拿一袋儿，它这个袋儿太大了，药量还足呢，
2: 是
1: 足足有14克。就这个森柏苏心颗粒啊，刚喝头一口吧，我就发现这药有点香味儿。哎，还很浓，像你讲这个成品药哈，就是工艺不一样，它是3倍的萃取。
2: 哎，对了，
1: 哎，跟自己熬的太不一样了，不是一回事儿，就真的
2: 天壤之别。
1: 而且呢，还有点滑溜溜的呢，哎，不像苏心汤那种，里边有些什么渣子啊，就有点
2: 渣子。
1: 哎，对，喝下去当天吧，哎，这个胃里头就有点舒服，心口那窝那儿吧哈，就有点。特别暖洋洋那种感觉，当天哈就有感觉。
2: 哎呦，那
1: 等到第3天吧，喝完就是那种蹦蹦跳跳那种烂蹦子肥那种感觉一点都没有了。
2: 是心脏跳动得稳定了4平8稳的。
1: 前胸后背吧，也不那么发沉了。
2: 嗯，
1: 要不之前吧，我这个脊梁骨就像背个大山似的，这回就轻松多了。
2: 嗯，挺好。
1: 这腿脚吧哈，也比以前灵活了。
2: 嗯，
1: 就可轻松那种感觉了。这个森柏苏心颗粒啊，真的喝下去啊，太有感觉了。而且呢，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我向你报告一下。我之前吧哈，有点息肉，就这个肠子上做了，做了以后上礼拜吧，孩子吧就是约一个给我做个胃肠镜，正好呢血象嘛都检查一下嘛，结果出来的时候吧，一看做这个血脂下降了。胆固醇呢，从以前的5.6，下降到5.2，低密度这个蛋白呀，
2: 低密度脂蛋白，
1: 原来是3.8，也下降到3.3。虽然说现在没大达到正常，但是下降这么多，我也是感觉到特别惊喜，特别高兴。
2: 别着急，慢慢来呀。
1: 真没想到啊，用了这个苏心汤啊，10来天呐，加上这个森柏苏心颗粒呀，这3天。就见效果了，
2: 还得继续呀。因为啥呢？你看，咱们说指标是往下降了。
1: 嗯，
2: 你像咱说这个胆固醇啊，胆固醇现在是降到5.2，这5.2基本上就在正常指标以内了，就是总胆固醇啊。完了之后，低密度脂蛋白呢，正常讲话了，应该是在个3.3左右。 它根据我们的检测方法不一样，有的呢规定是在低于 3.4， 有的呢是在 3.5， 也有说是在 3.3 的，你这都在边上就挺好了。
1: 真的，我也挺知足的。
2: 这就是咱们用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啊，它是有效果的。
1: 对呀，
2: 为啥呢？首先第一就是它这个剂量肯定是足的，而且这一袋就相当于咱们自己熬的那一副汤药。
1: 对呀，对呀。
2: 那一副汤药呢，咱们自己抓药，你在沈阳我估计少不了20块钱。
1: 那可是咋的？
2: 所以说赶上这次活动了，咱们说你好好的用一用，因为还是那话，身体是自己的。
1: 对。
2: 是不是？
1: 太对了，我想给我儿子也想吃点，他40了，但是他也高血压，他也达到160了，血糖还有点高，做生意嘛压力也大，完有时候晚上睡觉吧也睡不好
2: 啊，
1: 完我就寻思你以前你说有个40来岁的人不也是吗，所以说我就有点担心吧，我寻思我让我儿子也吃上点。
2: 你说现在孩子自己做生意，他应酬多，压力大。
1: 是啊，
2: 所以常年的应酬，他就容易导致高血压，导致我们出现什么呢？糖尿病，因为饮食不规律，这个压力一大呀，人的代谢就容易出现紊乱。就像你说睡不好觉，
1: 对，
2: 内分泌紊乱了，完了之后就容易形成什么呢？咱们说的淤堵，这淤堵一出现，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什么呢？脑梗、心梗。
1: 对呀，
2: 你别看他40出头，我接触最小的还有18岁，
1: 啊，
2: 有淤有堵，谁都容易堵。
1: 对，
2: 哎，只是说年轻啊，他堵了之后，他恢复起来快一些。
1: 对，
2: 岁数大的呢，你恢复的慢。40岁出头，对于男同志来讲，也正是好时候。但是也有句话就是说，人过40，天过5啊。
1: 对，
2: 这男同志一过了40岁之后啊，他明显不如之前，身体的一些慢性病就开始体现了。
1: 是的，
2: 所以这个时候你给他化化瘀没毛病，本身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这么个基础病，你说这病它不最终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个心梗脑梗吗？
1: 对，
2: 这就等于说既治疗又预防，因为高血压是有血液毒素垃圾淤堵在我们血管了，糖尿病呢脾胃有淤血糖升高，
1: 哎，你说
2: 这
1: 什么？
2: 既治疗了又预防。
1: 老师，你说我这个定10盒能够不？要不够的话，我寻思我也给他定20盒。
2: 我建议咱赶上这机会了，因为咱说句实在话，说以后能不能有这个活动机会不好说。
1: 那我得定，要怕这以后没有机会了，我得多花那多少钱呢？
2: 不光说以后这机会的问题，主要还是从咱孩子这个身体状态，因为你的高压160。你这160，你到哪你都得带着降压药，你这就得治疗了，你知道吧？所以说我建议条件允许的话呢，你给他定上20盒，完了之后呢，咱一边用着一边巩固治疗。这孩子没病了，身体健康了，那你做父母的也不用去操心了嘛。
1: 哎呀，说太对了，好，我定20盒。我告诉你啊，你一定要给我定上啊。
2: 行，我跟雪上也说一声。
1: 行，给你添麻烦了啊，
2: 没事，
1: 太谢谢您了，一定要给我定上啊，谢谢您啊，哎，
2: 好
1: 嘞，
2: 再见。
0: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1.1倍，出海表现亮眼。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2: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3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 较组团前增长 20.6%。 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骗局组团这一块呢，

0: 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1: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3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3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 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4: 伟大征程。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6: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3: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 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8: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7: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9: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1: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0: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2: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5: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 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3: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3: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5: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3: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5: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5: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三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5: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3: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四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3: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正式开赛。
3: 王正普在石家庄市调研强调，全力以赴抓好三下生产，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2: 以新破题，向新发力，河北国企以创新驱动重塑产业竞争力。今天起，本台联合省国资委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向新发力看国企》，首篇走进唐山三友集团。
3: 荣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播出京雄高速，装上智慧大脑，让未来之城的路更贴心。
2: 今年三夏期间，我省组建400多支常态化农机服务队，为农机手们提供贴心服务，助力夏收提速。
3: 今年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
2: 金市价格集体跌破1300元，年内大跌430元。
3: 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南部地区超20000人供水中断。

0: 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昨天，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正式开赛。本届场景会共吸引3400多家国内外企业团队、4500多项作品参赛，较前两届大幅跃升。其中1500多项作品晋级决赛，赛事将持续到7月10号。大赛同步举办新场景展示体验月活动，700项新场景让人们在未来之城遇见未来。首日开赛的是雄安国际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决赛，设置绿色能源先进制造技术、绿色能源场站建设运营和服务、城市综合能源应用解决方案三条赛道。新天卫卫氢能石家庄科技有限公司参赛的宽功率波动制氢装备系统攻克了新型电极与非金属极矿等核心部件的技术瓶颈，有效破解可再生能源波动条件下的制氢难题，受到专家一致认可。新天卫卫氢能石家庄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业学：
1: 这个装备，我们目前的压力能做到3.0兆帕，目前国内的主流的吧是1.6兆帕，它是小型化和模块化的，整个它的这个反应是比较迅速的。
0: 随着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的影响不断扩大，一批海外及中国港澳地区技术团队纷纷报名参赛。大赛上增设国际赛道，12支参赛队伍带来了智慧电网、深远海风电、储能等前沿技术解决方案。德国海德堡应用科技大学教授斯文·克拉沃塔：
2: 我们之所以参与场景会大赛，是因为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飞速的发展，而且国内政策正大力推动从燃油技术向电池技术转型。2021至2025年间，新能源电动汽车行业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我们自身业务增速更是突破400%。我们未来将持续深化双方协作，力求为中德两国的交流合作贡献一份力量。
0: 为推动赛事成果高质量落地，此次大赛还组建了由行业权威

0: 专家、知名投资机构组成的专业评审委员会，围绕技术性、实用性、可推广性进行多维度评价。首次受邀担任长颈会大赛评委的世界风能协会秘书长斯蒂芬·格桑格对参赛成果给予充分肯定。
1: It is very inspiring to listen.
2: 各位参赛者的想法特别鼓舞人心，大家带来的落地方案兼顾了中国与全世界的共性难题，像清洁可再生能源转型是我们共同面临的一大挑战，而在座各位已经交出了解决办法。我很期待其他选手的展示和建议，这次到访真的让我大受鼓舞。
0: 赛事采用边赛边展模式，设立专属体验区，借助实物样品、 AI 演示、数字孪生系统等载体，让前沿技术看得见摸得着。赛事期间同步开展资本对接、产业对接、展销对接等活动，邀请省内各地投促部门、风投机构、能源企业及需求单位现场洽谈、就地对接，推动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吸引优势企业到新区投资创业。河北省能源局副局长赵春怀：
3: 通过比赛、展示、投资、应用闭环，推动全球绿色能源创新要素集聚，为雄安新区打造未来城市绿色能源标杆，河北省加快构建新型能源强省，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4: 6月10号，省长王正浦在石家庄市调研，当前正值麦收时节，王正浦来到晋州市晋州镇源头村，走进麦田查看小麦长势，了解麦收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全力以赴抓好三下生产，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要加强田间管理和气象预报预警，抓住农时高效组织抢收，精准开展农机供需对接，确保下粮颗粒归仓。在石家庄梁村热电有限公司，王正浦检查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工作，叮嘱企业细化完善保供方案，做好高温天气应对准备，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严格落实安全管理措施，确保安全可靠供电。王正浦来到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蓝生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要求政府部门强化服务保障，大力营造支持企业创新良好生态，助力企业开展技术研发，提高市场竞争力。在石家庄交投时代济通能源股，王正浦查看企业建设运营情况，强调要积极发展绿色交通，推动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王正浦还来到晋州经济开发区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以有力有效举措推进问题整改，健全常态长效管护机制，全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质量和水平。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北省属国企研发投入强度持续攀升，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布局。以新破题、向新发力，河北国企正以创新驱动重塑产业竞争力。今天起，本台联合省国资委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向新发力看国企》，多路记者走进生产一线，见证新质生产力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闯出大市场。首篇，我们从一滴海水出发，看唐山三友集团如何从一杯水延展出一条循环产业链。
5: 我现在是在唐山三友集团蓝海科技公司，那我手里的这杯水呢，就是周边海水淡化厂产生的废弃浓海水。它呢，因为纯度不够，直接利用成本太高，大多只能排海，这也一直是海水淡化行业一个无解的难题。那如何为无解求解呢？答案就藏在这座工厂里。
0: 唐山三友蓝海科技公司副主任工程师赵金虎：
6: 这两杯水虽然都清澈透明，但是这一杯是高品质的工业淡水，这一杯是精致浓海水， 他们的前身都是废弃农海水，我们主要做的就是对废弃农海水进行一个气化处理，简单来讲就是让淡水更淡，咸水更咸。
0: 如果说传统的海水淡化是在大海里榨水，那蓝海科技自主研发的浓海水气化处理及深度利用技术，就是为浓海水做一场精密的手术，既要保留水，也要提纯盐，还要生产钙系、镁系、钾系等工业原料，让废弃浓海水真正成为资源宝藏。赵金虎：
6: 这些白色的管体是超滤模组件，这是我们气化处理的关键设备，它的精度极高，能够达到陶瓦斯的万分之一，能够对海水精准高效的分离，让我们产出更高品质的工业淡水和高附加值的工业海洋产品。
0: 有了黑科技，让淡水变得更淡，那如何攻克提浓这个浓海水处理的核心难题呢？唐山散有蓝海科技公司总经理助理李晓光：
7: 我们首创了四段两极式梯级反渗透循环的一个工艺，年产量在1100万方，直接就输送给我们集团的子公司纯碱公司，当做原研的一个原材料，大幅降低了他们的原材料采购成本。
0: 技术突破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产出。蓝海科技项目整体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消纳废弃浓海水1亿立方米，相当于7个西湖的水量，年产240万吨液体盐，相当于480平方公里海盐厂产量，年产工业淡水9000万吨，相当于5座标准化海水淡化厂产能。李晓光：
7: 精致浓海水产品分摊了成本，我们的工业淡水比传统海水淡化更具有价格优势，实现了咸水淡水两端盈利，互相支撑。同时在膜浓缩的工序，我们还安装了能量回收的装置，单位万元产值能耗比传统海水淡化降低了60%。
0: 从上游承接废弃浓海水，到下游为盐化工企业直供精致浓海水，为钢铁企业直供工业淡水，蓝海科技成为串联起整条循环产业链的关键枢纽，一条海水淡化精致浓盐水盐化工的高附加值产业链正加速延展。目前以唐山三友集团为链主企业，唐山市海洋化工产业集群已初具规模，集聚产业链企业超100家，营业收入超300亿元。唐山三友集团总经理助理兼技术中心主任赵敬民：
8: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争夺发展海洋经济的示范者和引领者为目标，加快实施三转战略，推进海洋化工领域强链、盐链、补链项目建设，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向新。
4: 从北京西南五环出发，用时1小时就能到雄安新区。京雄高速不仅是连接首都与未来之城的大动脉，更是一条越来越聪明的路。融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这条路的变化。
9: 在雄安北收费站，让人眼前一亮，这里的14个收费岗亭拆掉了9个，取而代之的是立在车道旁的智能收费机器人。李先生驾驶私家车驶入车道，摇下车窗，机器人自动涂卡，栏杆抬起，车辆顺畅通过。
10: 我现在来回走这条道挺方便，省了很多时间。
9: 如果遇到扫码失败卡住了怎么办？京雄分公司雄安北收费站副站长于腾介绍，司机只需按下机器人身上的求助键，头顶的摄像头和音响就会接通后方的智慧云舱，云舱里的工作人员通过远程视频像面对面一样帮忙解决。
11: 我们这叫云舱值守加远程响应，把原来需要人工到现场去处理的情况变成云端一个指令就能搞定。在拆掉了大部分岗亭以后，我们从人工收费变为机器人收费，单车通行时间平均缩短了近30%。
9: 不仅收费站变聪明了，整条路也在升级。在京雄高速的监控大厅，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运行数据。京雄分公司创新工作室带头人孙佳告诉记者，以往路面上突发情况全靠监控员肉眼盯着找，发现上报至少几分钟，现在一双 AI 眼睛接管了这项苦差事，效率显著提高。
12: 我们建立了 DeepSeek 加百度温馨大模型的双擎驱动体系，对路面的易洒物、异常停车、占用云车道、 等十余种突发状况

0: 化、交通事件、收费站及服务区信息，实现信息主动提醒。其中，雾田预约出行板块尤为实用，在雨雪大雾等低能见度高速交通管制时，面向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开放使用。驾驶员在小程序阅读须知、线上学习答题、填报行程与车辆信息、审核获批后，便可按照预约时段路线上路通行。
1: 去年12月18日，一个大雾天，我们第一次正式启用预约通行，这在河北高速系统里是头一回。雾天站口管制情况下还能让车走，目前一键救援这些功能也在不断完善。遇险一键报备后，救援公司、高速交警、京雄指调中心三方同步联动处置。
0: 经常往返京雄高速的小型客车驾驶员张师傅深有体会。
2: 就是平时的时候吧，我们出门什么的，然后呢，现在这小程序啊，它会主动推送这个实时的路况。像以前呢，我们要是赶上有急事什么，想上高速，遇到什么大雾的管控的天气啊，我们就没法上去了。现在可以预约。预约完了之后呢，然后呢，你只要符合这个规定，按照这个大雾天气注意安全嘛，就可以上高速去办这些事儿了。现在比之前这是人性化太多了。
0: 路通了，车来了，怎样让这条路服务好？雄安新区的建设和发展，京雄高速又迈出了一步，把路上的车流变成沿线的活力流，为深化政企联动协作，共促区域文旅消费升级。京雄高速与雄安新区11家文旅及生活服务企业建立深度合作，以高速通行凭证为核心纽带，推出票根惠享专属福利活动，为司乘人员送上优惠礼遇。
3: 好的哈，咱们再次欢迎我们新进入京雄高速直播间的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行走京雄高速的一些司乘福利吧。
0: 在京雄高速直播间，主播正在给广大网友介绍票根经济带来的实惠。据了解，票根经济就是拿着京雄高速的当日通行费凭证，在合作的酒店、景区、餐饮场所享受专属优惠。除了票根经济，京雄分公司指挥调度中心主要负责人张磊介绍，他们聚焦路企共赢，打出节日慰问加应急保供加惠企定制加广告赋能加驿站服务的组合拳，在做好恶劣天气滞留保障与日常出行帮扶的同时，深入一线为企业量身定制通行便利措施，并免费开放闲置资源助企拓客，有效增强了货车运行粘性与司乘满意度。
4: 我们主动上门走访了京东物流园等6家企业5个物流园区，遇有恶劣天气、临时交通管制造成的货车滞留收费广场时，我们全天候开放便民服务点，免费提供热水、方便面、火腿肠等应急物资，为司机提供临时休息点，解决滞留司机食宿刚需。路好走了，服务跟上了，大家往雄安送货的积极性自然就高了。
0: 从收费站云仓值守到大模型秒级推送一键触达，再到小程序一站式服务，票根经济串起文旅消费。京雄高速的每一次改变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怎么让一条路更好走，更贴心。
5: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6: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他 它富含人参、黄。

0: 薄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幅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好，扫描燕赵。今年我省将持续推进雄安新区对外路网建设，实施10个对外骨干路网项目，坚持建成一批、开工一批、储备一批的梯次推进节奏，补齐路网短板，拓展对外联通通道，持续放大雄安新区交通优势。截至目前，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已累计建成11个项目，597公里，全域四纵三横高速公路主骨架和主要普通干线公路路网全面成型。
0: 目前首批疏解到雄安的4所高校，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已经进入大规模加速建设阶段，预计2027年实现开门办学。
2: 2026年，全省各市县区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现已经成立，其中各市县区高考咨询服务站工作时间为高考考试结束至录取结束，各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工作时间为高考分数公布至录取结束。
0: 今年我省着力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持续推进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 A 扩面提升，引导钢铁等重点行业增强创新能力，降低能耗水平，全面提升竞争力。全省绿色转型不断实现新突破，截至目前，全省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达197家，其中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2: 2026第七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期间，省体育局通过汇媒体育平台向全省健身爱好者增加投放200万元专项体育消费券。本次优惠活动适用于已入驻汇媒体育平台的近200家场馆。专项消费券发放时间为6月1号到8月31号，每周一上午9点，与通用消费券同步发放，数量有限，领完为止。
0: 麦收如火如荼，各地服务保障同样火热。今年三夏期间，我省组建400多支常态化农机服务队，为农机手们提供贴心服务，助力夏收提速。
3: 麦收期间，为了能让忙碌收获的农机手和粮农吃上饱饭，成安县北乡义供电所在单位食堂开设了3夏服务驿站，每天准备好热腾腾的打卤面、大锅菜，免费提供给农机手。
4: 吃的刀卤面老挺好，人家照顾我们，我们也多包叫包劲儿，争取让老百姓早点把粮食收回去。
3: 而在邢台巨鹿县余营村的3夏食堂，还能提供送到地头供农机手免费用餐的服务。
5: 往地里送那是50多份，上食堂也来不了的，在地里送能来的都上食堂的就30多人。
6: 辛苦了，
7: 辛苦了，谢谢了，谢谢了，这是在遇到大锅菜
6: 好。啊，大锅菜。
8: 这两天我们经常在这吃，不在这吃，他们就给我送到田间地头，挺方便的。
3: 在邢台南河，当地在全区设了8个3夏服务站，还为每位跨区作业农机手准备了爱心礼包。来自河南的农机手王兴运每年都会来南河，这不一下高速就见到了老熟人。
9: 这是我们给你准备的爱心礼包，你看这是藿香正气水，然后毛巾，里边有咱们吃的什么的方便面，是吧？还有什么呀？还有这个火腿儿，水，我们还准备了那个明白纸，就是说咱们到那个区域 去那儿作业，有经纪人，然后就是说有联系方式。
10: 好的，每年都见他。
11: 三年了
10: 都就见他了。每年来他就接待我们嘛。啊，到你们这儿也挺暖心的。我们就在那一个村干，一直干到了吧，干完了就走了。
12: 干了几年了来着？
10: 干了4-5年了，我感觉来4-5年了。
3: 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三夏期间，我省组建了407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专门为参加三夏会战的农机提供保障服务，确保夏收不误农时，夏粮颗粒归仓。
2: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省小麦已收获970多万亩，完成收获进度28%。当天，全省共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3万多台，其中跨区作业2800多台，履带式小麦收割机超过1300台。
0: 事前，由京津冀三地农科院联合举办的2026年第7届中国北方农业蔬菜科技创新发展大会在石家庄举行。自2018年办会以来，大会已累计推介2种超700个。
13: 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新疆等地区的48家育种科研单位携10项农业科创成果集中亮相，近500名蔬菜科研育种专家、种业企业、种植大户、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代表齐聚参会，全方位展示北方蔬菜种业创新与绿色生产最新成果。
14: 展会上呢，我们展示了我们所包括辣椒、黄瓜、西瓜、甜瓜、甘蓝、青花菜等等在内的，一共是展示了182个品种，希望呢这些品种呢能够得到市场的一些认可，更加的能够促进我们成果转化与推广。
15: 本届蔬菜科技创新大会引进展示了北京、天津等13个省市的1282个蔬菜新品种，参展地域广，品种数量多，大会已经成为京津冀农业协同发展和成果转化的标志性平台。
13: 据统计，自2018年办会以来，大会累计展示蔬菜新品种7847个，农业新成果20项，择优推介2种728个，落地田间品种登记验证443个，京津冀三地联合建成8个高标准蔬菜示范基地，优质蔬菜新品种落地推广总面积达34.4万亩。大会现已发展成为河北省蔬菜常设大型观摩展会之一。
2: 为期3天的第15届挑战杯河北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6月9号在石家庄闭幕。大赛推出了一批具有创新性、成长性和落地潜力的创业成果。
3: 本届竞赛以“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为主题，来自全省117所高校的13万名青年学子、2.3万件作品参赛，86所高校的430件作品入围终审决赛。参赛项目紧扣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以及我省产业发展需求，涵盖了先进制造、信息技术、生物医药、能源材料等8个领域。比赛现场，参赛团队通过路演答辩、实物展示、互动交流等方式，推出了一批具有创新性、成长性和落地潜力的创业成果。
16: 我们的项目呢，是利用一种新的水凝胶材料来替代传统的基质胶，用来培养肿瘤类器官，将这个肿瘤类器官代替真实的人体肿瘤来进行药物检测，找到一种最适合患者的一种药物。
17: 我们主要是做电触头材料的微观性能的可靠性检测，目前我们是已经做到了国家标准的一个级别，它在7月1日开始实行。
3: 与往届相比，本届竞赛更加突出成果转化导向，推动优秀创业项目与产业需求、资本资源、应用场景精准衔接，帮助更多青年学生把参赛作品转化为创业实践，把创新成果落到发展一线。
16: 我感觉科研的成果不只应该停留在论文上，更应该是转化成这种实际的落地的产品。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了公司，未来的话我们可能是向这种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方向继续去进行一个科技探索。
18: 最大的收获就是完成了一次从实验室想法到工程产品的极限挑战，在和专家、设备制造商的深度沟通中，也让我们的技术更加落地，商业计划更加可靠。
3: 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是面向高校学生的重要创新创业赛事平台。本次竞赛的部分优秀项目将代表我省参加今年11月进行的全国赛。
0: 石家庄市2026年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日前启动，癌项目主要针对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上消化道癌和肝癌五大类城市高发癌症开展高危评估、筛查和早诊早治工作，满足十足年龄45至74岁、有本市户籍、5年内未参加过本项目等条件的市民均可报名参加。
2: 日前，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成群结队的聚集南大岗湿地，当日现场监测并拍摄到的东方白鹳数量达到50多只，创下历史性观测记录。根据最新生态监测统计，今年以来南大岗湿地监测到的东方白鹳累计总量已接近500只。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到13号，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到38度。明天夜间到13号，全省大范围降水，风力阶段性偏大。我省近期天气多变，阶段性强对流天气突出，需要重点防范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灾害。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9: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河北省气象局与省文化和旅游厅昨天联合发布了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依托河北高原、山地、平原的立体气候特征，官方推介了向北、向东、向西、向南四大方向的清凉目的地，涵盖草原、海滨、深山及湿地等多种景观。
0: 昨天2026河北文旅消费新范式共创分享交流活动在石家庄举办，各地文旅主办部门、行业协会、文旅企业、文博场馆等120多人齐聚一堂，共探河北文旅转型升级路径，共创文旅发展新未来。
20: 在本次交流活动的专题分享环节，多位行业大咖带来干货满满的实战经验与前沿思考。山东文旅集团以景区实操为例，详解政策与产品双轮驱动下票根经济的落地模式，分享全域跨域消费互联互通的打造经验，为河北文旅业态升级提供优秀参考。
21: 票根经济呢，也是并非简单的门票让利行为，而是贯穿产品供给运营体系的全方位的重构。景区必须在全域、异域以及行业合作间呢进行探索。文旅产业的未来呢，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优势互补、协同共进的竞合生态。红岩石岩景区呢，就是以小切口撬动大变革的实践充分证明。即使是资源禀赋有限的景区，通过可持续的产品创新与精细化运营，同样能够成长为区域文旅发展的核心引擎，成为推动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20: 立足河北本土发展实际，参会嘉宾聚焦全季游文旅消费新范式展开深度研讨，发布景区3.5公里半径理念，资源网、流量网、服务网三网融合形成全季游文旅消费服务体系。目前全季游平台持续壮大，累计带动文旅消费超12亿元。
22: 这张卡呢，是我们河北文旅发行的目前最接地气、最实惠、最经济的一张卡。你只需要花198块钱，就可以畅玩整个河北省内160多家景区以及140家影院，免费看电影5次。开卡之后呢，可以使用1年。那我们这张卡怎么购买、怎么用呢？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全季游"，进入我们的小程序，这里有一个年卡购买。很多个卡种您可以任意选择。
20: 本次交流活动集经验分享、思想碰撞、项目启动于一体，搭建起河北文旅行业交流互通、资源共享、协同共创的优质平台，助力全省文旅产业构建共生共赢的发展新格局。
2: 6月10号到14号，既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特别推出高考考生专属公益观影活动。此次活动面向2026年高考考生，全

0: 省遴选11个社区市及定州新集雄安新区的15家影城，每天固定开设10点、15点两场专属场次，为逐梦考生送上专属夏日福利。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即将开赛。本次活动将在省内11个城市依次展开，通过以公益短距离跑步的方式，达到锻炼与互动参与的目的。6月13号，本周六，邢台市七里河北岸骑行绿道首站开跑，相伴清风繁花，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即体派”，或者拨打电话193-3160-7055进行报名。
3: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由陕西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英雄的回响》。
3: 商务部等8部门发文促进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明天凌晨打响，首场比赛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上世纪20年代，李子周、谢子长、刘志丹等革命先辈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点燃革命星火，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最终以身许国。为缅怀英烈，子周、子长、志丹三座县市应运而生。翻开这里任何一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一位英雄的名字。近百年过去了，英雄早已远行，名字却刻进了这片山河。而生活在这里的人，生下来就知道那个名字的来历。长大以后，有人把它唱成了歌，有人把它走成了路，有人把它种进了绿茵场。将近100年了，英雄的声音在这片高原上一直没有断过。今天为您播出由陕西广播电视台采写的

0: 树火种在歌声里代代相传。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子洲为什么叫子洲吗？
2: 因为这个是以英雄的名字而起。
1: 非常好，跟着我来唱好不好？
3: 好。
0: 李天一，子洲县职教中心声乐教师，从小听着李子洲烈士的故事长大，印在身份证住址栏上的子洲二字早已化作心底最深的信仰。学成声乐后，他本可留在外地，却毅然回到家乡。在他看来，站上这三尺讲台，就是更续了李子洲当年保证完成任务的那句誓言。教唱歌不只是教技巧，更要让孩子们懂得歌声里藏着什么。
4: 民歌的腔调是黄土孕育的，红歌的信仰就是红色土地铸就的。我的学生很多也是子洲的娃，我对他们说，有一天你走出子洲，只要你唱起咱陕北的歌，你就知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的根儿在哪里。子洲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它更是一份责任。
0: 对李天一来说，一堂音乐课就是一次精神传递，孩子们学会了歌，也就接续起一段来路。这歌声就是英雄留在子洲的回响。子洲的歌声还在继续，向南60公里，另一张身份证上印着子长。这里的回响换了一种方式，有一个人为了让乡亲们的苹果卖出去，修了20多座冷库，建了一个市场。
5: 这孔窑洞呢，就是谢子长早期创建的枣树坪小学。
0: 谢子长，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42年，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这片黄土地，也刻进了基层干部姬乃平的心里。
6: 子长二字对我而言，不仅是身份证上的地域标识，更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一种精神牵挂。从小聆听谢子长讲究的故事，可以说耳濡目染中，我坚定了扎根家乡、为乡亲办实事的信念。
0: 在玉家湾镇工作期间，眼看乡亲们的苹果卖不出、存不住，姬乃平牵头建市场、修冷库，一点一点打通了产销链条。
7: 那时候有些人就不理解，自己有库，费用又低，随时就想随时出库，随时出库，价格不好我不卖，这个好处特别大。
8: 现在苹果就不出丑就能销售很多，村民富了，这个村庄美了，咱们产业更兴了。
0: 2019年，子长撤县设市，姬乃平转岗城市管理。保障道路畅通，整治市容环境，管护市政设施，他把谢子长当年为百姓奔走的那股劲儿倾注到了城市的每一条街巷。
6: 建设呢只是一个起点，管理呢是永无止境的，我们必须让广大市民呢能够感觉到子长呢更可依据，更有安全感，更有幸福感。
0: 当年英雄为人民求解放，如今姬乃平为乡亲们守护一座城，身份证上子长二字是他终生践行的使命文书，英雄为百姓奔走的脚步在这个人身上有了回响。歌声是传承，实干是传承，还有一种传承贯穿在一个人的每一步奔跑之中。子长市向西南80公里的志丹县同样有这样一个人，他不唱歌，不当干部，却把志丹这两个字融进了队徽里。
9: 正月里来思想念，陕北出了个刘子丹。
0: 刘志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1936年壮烈牺牲。为纪念这位英雄，保安县更名为志丹县。这个名字印在志丹县足球发展中心主任丁长宝的身份证上，成为他20余年深耕少年足球的精神支柱。起步时缺资金、缺场地、缺教练，球队曾连续8年一场未胜。每逢低谷，他便想起刘志丹，这个人打了多少败仗却从来没有认过输。
10: 那会儿是确实困难，第一个给咱们来当教师的人实际上是我们一个裁判员，这就成为咱们第一个专业的足球教练员。
0: 丁长宝把刘志丹的头像印在队徽上，告诉孩子们，踢球和当年的革命一样，要有骨气，敢拼搏。
10: 这个队徽主体它是一个斗牌，上面有刘子丹的头像，它是我们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他经历了失败， 但为祖国革命保留了这块红色的割据地。足球也是一样，咱们要以子弹治国。
0: 20年坚守，至丹足球换了新颜。

0: 标准球场建成37块，近200名教练扎根于此，公益球场全面免费开放。赤丹少年足球队走出国门，在国际赛场夺冠，多名球员进入全运会、国少队和职业赛场。
1: 孩子们通过足球比赛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让孩子们在绿茵场上成长，成为建设赤丹的接班人。这就是支持我一直把足球搞下去的动力。
0: 从刘志丹的百折不挠，到丁长宝的咬牙坚守，从当年的红色根据地到新时代的绿茵场，志丹这个名字从来都写着不服输三个字，这份执着就是英雄最好的回响。李天一、姬乃平、丁长宝，三个普通人，三张身份证印着三个英雄的名字，歌声、实干、奔跑，他们把先烈未走完的路用自己的方式接着走了下去。近百年，三代人，黄土高原的风一年一年的吹，吹老了山河，却吹不老那三个名字。他们刻在地名里，印在身份证上，化作了讲台上的歌声、街巷里的变化和绿茵场上的奔跑。三道回响，穿越了快100年，还在继续。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在陕北黄土高原的腹地，大理河与怀宁川交汇处，有一座以革命先烈名字命名的千年古县，陕西省梓州县。梓州县前身是绥西办事处，早在20世纪初，李梓州作为西北革命的拨火者，在北大追随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1924年秋，李梓州任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1929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李梓州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酷刑折磨，他坚贞不屈，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年6月18日，在狱中病逝，时年37岁，留下我不怕死，我一个人牺牲了，还有更多的人活着，将来的社会必定是光明的，这句豪迈遗言。1944年1月，原绥西西川办事处成立县政府，为纪念革命先烈李梓州同志，命名为梓州县。从狱中一掷的星火，到黄土高原的锦绣，从南风寨的红色策源地，到生态田园的宜居新颜，李梓州等先烈用信仰守护的，正是这片皇天厚土生生不息的未来。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在黄土高原中部延安北部的两卯之间，有一座以革命先烈名字命名的红色之城，陕西省子常市。子常市原名安定县，历史悠久，这里是中央红军长

0: 抗日战争的落脚点，抗日东征的出发地，因瓦窑堡会议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而名垂史册。谢子长作为陕甘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早年投身工农运动，领导清涧起义，虽受重伤，但仍率部粉碎敌人围剿。1935年2月21日，因伤势恶化，在安定县灯盏湾溘然长逝，时年38岁。1942年5月，为纪念陕北红军创始人之一谢子长烈士，将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2019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子长县，设立县级子长市。如今的子长，红色遗址与千年古刹交相辉映，湛盏煎饼等风味小吃香飘四方。从先烈遗志的星火，到洪都新颜的画卷。从瓦窑堡的战略转折到黄土高原的幸福生活，谢子长等先烈用信仰守护的，正是这片厚土上生生不息的未来。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在陕北黄土高原腹地，延安市西北部的两卯沟壑间，坐落着以革命英雄命名的洪都之城——陕西省至丹县。至丹县原名保安县，1936年6月，为纪念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将军，这里正式更名。土地革命时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此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稳固落脚点。1936年7月，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电都保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此战斗生活6个多月，做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重大决策。至丹也被誉为革命洪都、将军故里。如今的至丹是宜居宜业的高原福地，更是全国首个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至丹少年足球队传承红色精神，以刘志丹英烈头像为队徽，在国内外赛场上驰骋，屡获佳绩。从红色革命热土到活力足球新城，这片黄土高坡始终延续红色基因，绽放着生生不息的时代希望。
1: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从环比看，全国 CPI 下降0.1%，上月为上涨0.3%，主要是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1.18个百分点。1到5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
2: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产品供给更加丰富，铁路设施设备、旅游服务功能明显改善，铁路旅游运行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市场化程度有效提升，铁旅融合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程序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网络融合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显著突破。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
1: 昨天现货黄金持续下挫，盘中一度跌破4200美元，受此影响，国内金市客价也大幅下跌，多数跌破1300元。记者查询发现，周生生金市单日跌45元，老庙黄金单日下跌34元，老凤祥单日跌4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三家品牌金市客价已经分别下跌431元、439元、437元，跌幅均在25%左右。
2: 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完成了首次三天两晚的海上巡游之旅。与以往不同的是，游客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从国内母港起航后，全程在公海航行，中途不靠，不过任何境外港口，具有无需签证、行程灵活、出行便捷的特点。
1: 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国10号凌晨袭击伊朗南部地区，造成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部分供水设施受损，超过20,000名居民一度无法获得饮用水。当天，伊朗方面还公布了最新海上损失情况。因受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影响，伊方船舶、海员、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及海上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严重冲击。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伊朗外长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称，美国再次试图试探伊朗的决心，伊朗强大的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任何攻击或威胁。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在伊朗针对美军的反击行动中，70%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打响，首场比赛由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这也是两队时隔16年再次在揭幕战相逢。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小飞，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